0: 全国街舞大赛那边给回复了，中国俱乐部签约国外队员参赛是没问题的，但是他们要求必须得是各省的前三名才有资格报名参加。
1: 您说我们没资格了？
0: 没有，我是说以咱们的风格，直接把当心马是买过来不就完了吗？您要是觉得行，这两天我就把这事儿给办了。
2: 可能看就该吃炸了。炸飞了。今天啊，这真是高兴，我就在台下看看小陈在上面跳，哎呀，那个感触你知道，就跟我刚入行的时候一样一样的。
3: 哎，那全国大赛小陈跳不跳啊？
4: 跳不跳？得跳
2: 啊！那得看他表现了。
4: 跳。
5: 我这个代表资方表个态啊，小陈呢还是非常不错的。
2: 哪热闹哪有你。
6: 谢哥，我同意他跳。今天我也宣布个事儿啊。这是我最后一次在京藏号跳舞了，我买了后天的车票回老家。
3: 张翠彪，喝多了吧？你说什么呢？
6: 我想了很久了，我跳的不好，但是大家没嫌弃我，每一场都迁就着我，谢谢大家。
2: 行了，唧唧歪歪的，你对自己没信心，你对教练没信心吗？你对京藏号没信心吗？
6: 我爱跳舞，我为了跳舞跟爸妈闹得很僵，这一僵就是12年。我爸很少联系我，但是前天我突然收到了一条信息，他发了。你还回来吗？
2: 行，把家里边事处理好，弄好了再回来接着跳。
6: 哥哥，你别做事优柔寡断的。我是个绊脚石，是你不知道还是他们不知道？
7: 说的啊，我当年
2: 彪彪啊，是真爱街舞，可是街舞啊，是真他妈不爱他。但是我觉得我们能把自己的青春放到舞蹈里边，放到街舞里边，能趟这么一回，我觉得挺得劲的，挺热烈的。不是每个人都会跟街舞这事磕一辈子的，但是惊叹号，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来，你给我倒，我敬你一个。

0: 别紧张，
1: 差不多可以了吧，辣椒姐？
0: 差远了，还得挂好几年呢。来，画个眉毛，
2: 再整个口红，
3: 整个烈焰红唇。
2: 这画什么口红？你点个大红点。
4: 来来，看这儿，来自信点，
2: 一点颜色。你看他们，你看他们怎么嘚瑟的啊？夸张点。
4: 来，再来一个。
5: 好，终于把二改成三了，你看，两个三。
6: 今天晚上我和凯文总去拜访一下啊，有点事儿。
2: 准备好了，状态饱满点啊！来，预备，来，一二三，
7: 滚回家吧，张翠高。
8: 锦汐心想，这定是被人陷害了。甄嬛这才恍然大悟，设计让自己失宠。
9: What's up, man？
2: 哎呦呵，这么早就来了，少爷，跟你这些外国白儿子过来团建呢。How are you？
9: 带着我的新队员来老地方，找找感觉，不可以吗？
2: 这有什么问题？场租费一小时500啊！哎，你这什么态度？这是狗眼看人低啊！
1: 幽默了啊！

0: 把你那定挪开，法语怎么说呀？
1: 不是没时间跟你斗，我们梅资格参加全国大赛这事儿，你知道吧？
2: 怎么着？小凡小妹又过来抢我名额来了？
1: 这那玩意儿还用抢吗？单C马歇一个队，还没凯文俩车轱辘贵呢。
0: 那就抢着见呗，是不是？
1: 不是这意思，上次凯文回来拿奖杯，无意中看到你们的合影了。
0: 所以这两天凯文就侧眼了，感动了。他就是说呢，再给你们最后一次小机会，人惊叹号一个都不用走了，我们帮你们养着呀。他就带着这些外国人，先把这个冠军给你灌了。你看，
1: 你看这动作，这节奏，关键是这理念，是不是？你们跳垃圾桶一点都不冤。我再跟你说一事啊，我得提前跟你道谢了。
0: 你就俩人，你屋里面什么毛病？你说呗，你。
1: 是，我听说啊，街舞国家队教练组已经准备给你正式发邀请函了啊。之前他们请凯文，那凯文说这国内的这些教练，他就认你，你要是进了国家队，你这帮队员他们不就顺理成章的这水到渠成是不？也进去了呀。哎，一个惊叹号，出好几个国家队员。
3: 外加你这么一个国家队教练，那不相当于你祖师爷的这坟上帮帮帮你们放礼花了吗？我刚没听错吧？是所有人都留下是吧？
4: 那小红帽的走。
3: 你跟那戴头盔那傻小子，你跟他计较了什么？你把他留下，等工资我付。
4: 教练，我们都真诚点，
1: 就等你一天啊，不然当 C 马士那边就签了。

0: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1: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2: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 玉林制药。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教练，
6: 啊，来来坐，
5: 这地方够隐蔽的。
6: 是是，这是我们的老地方。尝尝。
5: 之前熊猫哥跟我说过。
6: 是是是是，他们老来。来，怎么样，味道可以吧？
5: 好吃，太好吃。
6: 啊，今天辣椒带你们跳了什么？
5: 嗯，练了放个九，还有大江三，还拉了一下体能。嗯，对了，教练，我今天还练了单肘连抛。之前您不是教了我肘抛吗？我就一直想尝试单肘的，没想到今天试成了。
6: 哦，
5: 打算接第四个的时候，熊猫逗了我一下，第四个没接上。
6: 人要不知道的人哈，就看咱们跳舞的，说你们在这跟着地板死磕什么呢？你这。哦，对了，凯文要回队里边了，所以这次啊，那个全国大赛啊。你可能上不了了。啊啊！哎，这凯文啊，就吃上你这醋了，死活就跟你过不去了。哎，容不下你，你可能得离开。你说咱也算师徒一场啊。我怎么着也得有个交代，这5万块钱呢，你拿回去，让家里边松快松快，好。

0: 教练，我可以去跟凯文哥道歉的。
1: 道什么歉呀？
0: 我可以不比赛的，我可以继续当陪练。真的。
1: 他妈是不是傻呀你？当陪练，我说你搞清楚没有啊？晨儿啊，要让你走的，或者说抛弃你的，不是他妈什么凯文，是我，丁磊，我不需要你了。这次的全国大赛，或者说是后边的亚运会，有可能是我这辈子能碰到的最大的一件事儿。我为了惊叹号也好，为了其他队员也好，我他妈就是为了我自己，我他妈一定得磕下来这件事儿。我这一辈子就磕这么一件事，我他妈腿都磕瘸了，我必须得有个结果。我让我玩什么呢？

拿着这钱，然后去找个好地方好好跳，然后回来干死凯文，干死惊叹号，干死我。

0: 凯文总，这尺寸合适吧？教练，你觉得呢？
1: 这个是不是跟大家一样好一点？毕竟一个 team 嘛。
0: 那就听教练的，明白？我们马上啊。

缓慢地去谈严肃的几场，我就是在这里开始跳舞的。我爸以前跳的是霹雳舞，小时候我就在那个地方看他演出。听教练说，现实就是现实，可能我也要现实一些。

0: 加什么比赛了。哦，加油啊，跟你妈妈说叫我们一起出来捧捧场。
1: 这就叫物归原主啊。
2: 雷哥，这怎么办啊？
3: 这什么呀？
2: 小陈的海报。哦。

0: 接下来我会和我的教练一起开始准备国家队的集训，等一下呢也会向大家展示一下我们最近的成果。教练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就大家一起努力吧，加油加油啊。
2: 照片我修
1: 了修，谢谢谢谢。哎，那个陈硕怎么样？现在啊，心情还好吗？
2: 您呢？您心情怎么样？啊，
1: 我站住了，你怎么？哎。

0: 我们俩都是惊叹号，那看你表现啊，他到底是不是惊叹号，还是其他什么标点符号？
1: 只要我有机会留下来，我做什么都可以。我可以不比赛德，我可以继续当陪练。

0: 来了，哈哈。
1: 这找你那个小女朋友帮了忙，咋还把我微信给删了呢？啊，约你出来还是想跟你道个歉。也就怎么说就是。
2: 教练，您没错。强者做选择，弱者被选择。一边是全国冠军，一边是我，这不难选。
1: 我们不准备跟卡门合作，还愿不愿意再回来？

0: 也理解。也确实啊，你也很难再相信我了。嗯，
1: 教练，你相信他，他就相信你。但是凯文走了，冠军也就走了。为了金丹浩，您别冲动。
0: 我不是冲动。这是大家集体的决定。总之，是继续跟凯文跳，还是叫小陈回来呢？两条路，一条呢比之宽阔，光芒万丈；还有一条呢，之前我替大家做了选择，这回我想听听大家自己的意思。怎么选？好好想想，别上头。哎，我回想这些年，我好像带着金丹浩只干了一件事儿：疯狂的排练、比赛、冲冠军。
1: 直到你走了以后啊，我才意识到，好像很长一段时间。
0: 是用这儿在跳舞，我计算舞蹈，也算计舞蹈，跟他要名要利，要生活。
1: 但是小陈，你让我想起来，我们最开始跳舞，
0: 不是因为这儿，
1: 是因为这儿。
0: 这个算是我的一票。
1: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这招是怎么跳的吗？回来吧，我教你。
2: 丁磊啊，又把陈硕给找回来了，国家队那边他也给拒绝了。
3: 让他们都滚蛋。
2: 是，他们已经是先滚一步了。

收购完成后呢 ，Dancing Machine 将会正式改名为 Super Cabin。厂商见吧，请等好。

0: 对了，丁磊，记得穿一条大号的纸尿裤，不然我怕你兜不住。
1: 到这儿了以后，然后

连队飞马座。

0: 是的。
1: 但是今天有一点改变，他们用了一个叫陈硕的选手替代了凯文的位置。
2: 这不陈儿吗？怎么上去的呢？
3: 我熏陶的。

0: 的比赛，先拿下三局的队伍将会获得全国总冠军。
1: 没有之一，这就是最强对决。
2: 那可能是什么样说？
0: 哎呀，这下很嚣张啊！我以为他是要握手。

0: 这还能赢吗？
1: 我年纪小啊，我从来没看过这么一边倒的比赛，
2: 这简直是屠杀啊。刚有没有注意到，我觉得大龙那一套动作在落地的时候可能受伤了。
3: 雷怎么样？
4: 雷哥，你不能再让大龙跳了。
5: 那大龙位置怎么办？
2: 只要 Super K 再拿下一局，他们就将获胜。怎么说呢？
1: 对于惊叹号来讲，除非有奇迹发生，可现在这个局面没有奇迹了。
6: 听到我说的了吗？啊，听明白了啊，就这么跳。
7: 比赛可以输，但惊叹号不能输，更不能怂，明白吧？我们是什么？
8: 惊叹号。

0: 你别看它难度不高，它跳的是文化。
1: 这应该是裁判们一起讨论的结果，
2: 因为这样我们让你的。
3: 惊叹号没有输，但Silver K也没有赢。
0: 没事没事，那现在场上的局势好像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0: 一定是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故障，这么精彩一个 routine 就被白白浪费掉了，
1: 太可惜了。
0: 这对他们来说应该是一个太致命的打击了。
2: 悟空，给我拍子。
3: 好，
0: 陈硕没听到，只要陈硕没有听，比赛就还在继续。金坛号并没有放弃，观众们也被他们感染了，大家一起打着节拍，太感动了。你摸我，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音乐停。

这样的场景我从来没见过，两个头战 B-Boy 同时做出自己的绝杀动作。头钻考验的是耐力与技巧，哇，两个人同时落地，但是陈硕的动作似乎更稳呢。

了。这怎么还喊上麦了呢？

也是一个空翻开场，这是对凯文动作的回应了。

0: 都融进了自己的舞蹈，此时此刻，还是大家团魂在战斗。
1: 还有，陈硕只了一下自己的手，难道是单手连拍？您最后一次参加全国大赛，当场把腿跳断那次，如果那个动作做成了，会是什么样？

0: 你叫什么名字？
1: 陈硕。
0: 叫什么的
1: ？Breaking， 头转。
0: 全行就算上我会头转的不超过五个。你跟谁学的呀？
1: 我看视频学的。
0: 胆儿挺大啊！
1: 您在招聘海报上写了一句话：“一直努力就会成功。”
0: 你信这个？
1: 我希望我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惊叹号。
0: 行吧，开始跳吧。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恒顺，
3: 恒顺，
4: 恒顺，
2: 用恒顺，万事顺。
5: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6: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一直觉得电影是最温柔也最有力量的陪伴，闲暇时走进光影世界，总能收获不一样的情绪与感悟。这里有轻松诙谐的故事，看完卸下一身疲惫，收获满意的快乐，也有直击人心的温暖瞬间，细腻情节直戳心底柔软，带来久久不散的感动。今天和我共赴一场浪漫的光影之约。
2: 日本人占领香港，一切都不会发生。
3: 有个美军飞行员被日军捉咗，司令员命令我哋救出美军飞行员。
4: 救美国人是你的任务，现在也成了我的任
5: 务。我采用人类复杂技能，看把自己
6: 我捉来了。
7: 飞虎队摔了很多飞机，

0: 你说什么？你不要放手一搏吧。陈小姐，我哋咁辛苦打呢场仗，就系为咗啲细路可以平平安安咁样生活落去。
1: 10月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营救飞虎》。
2: 好电影从不止于荧幕上的故事，更凝聚着电影人的心血与热忱。透过光影，我们可以看见不同的人生、多样的世界，也可以在故事里读懂坚守、善良与理想。每次看完一部优秀电影，总能带给我思考与收获。今天不妨留一些时间给电影。
3: 让经典佳片治愈琐碎日常，锁定佳片有约，一同沉浸在电影的浪漫之中。
4: 嫌犯骑摩托车从布兰克林跑出来了，
5: 不许动！
6: 我杀了他！
3: 你知道这是什么？
4: 这是苏俄制造的多弹头飞弹。
3: 不能否认，我是间谍。
4: 把枪放下，计划稍有改变。告诉他们，这是核弹警报。他们有一名人质在那，我们要轰炸美国的每一座城市，让他也不能条件。谁拿到了钥匙？给我钥匙！
7: 你休想！
3: 发射！10月3日周六晚间，
1: 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真实的谎言》。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韵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1: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2: 脚脚痒痒，挠挠挠；脚脚臭臭，藏藏藏。舒不舒服，脚说了算。用洁宁杀菌止痒，脚说了算。方便携带，真菌拜拜。治脚气，用洁宁，脚说了算。洁宁鲁南制药。
3: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4: 羊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5: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他们聪明漂亮，身手不凡。他们是查理的天使。
1: 天使们，你们又有新任务了。诺克昨天晚上被

0: 诺克斯有没有什么敌人？
1: Roddy Coven，
0: 看来 Coven 是唯一的线索。
2: 这是绑匪中的一个
0: 阴险的兽皮猴，兽皮猴左前方。
3: 危险步步逼近。
4: Collins，
0: 你的姐妹也死。那起绑架是个骗局。
5: 说的对。
3: 天使们该如何面对？
0: 为什么？
5: 问你的老板。
0: 你要对付家里。
5: 去找家里。
0: 诺克斯了，他没事吧？他是个坏蛋。为什么？听着。不管他有什么计划，我们一定要阻止他。
3: 卡梅隆·迪亚兹、刘玉玲、德鲁·巴里摩尔、霹雳天使。

谢谢，多谢，多谢，多谢。哎，没关系，就这样。我就说，能的呀。其实不是座位越来越小，而是您的屁股越来越大。

0: 对，这是头等舱，不能随便进来。
1: 你是要这个吗？
0: 您是不是想喝点什么？
1: 威士忌，掺酒精，加冰块。
2: 好，我们会带回来的。
3: 您是问先生吗？我是先生。由于受某些因素影响，飞机有些颠簸，请大家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系好安全带，直到安全带的提示灯关闭。
1: 我听说鸟飞不了这么高，听说只有天使可以。炸弹在哪儿？
4: 我就是炸弹。
0: 要为您倒威士忌吗？
1: 整瓶给我，谢谢。又是不从老电视改编的电影，
4: 打算怎么办？
1: 走出去。
4: 开玩笑？
1: 才不。
4: 你干嘛？你这是干嘛？干嘛呀？快放开我！

0: 想说疯鸵鸟。
1: 搞什么鬼？这是怎么回事？
0: 我最讨厌飞了。
1: 不可能，不可能，怎么回事？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是什么人呐？
2: 在很久以前，有三个截然不同的小姑娘。
3: 动作漂亮，
4: 真美啊，好极了。
2: 他们长大以后成了三个截然不同的女人。
5: 她勇夺这节目的冠军，好样的，娜塔莉。
2: 可她们有三个共同点：她们聪明，她们漂亮。
6: 听着，我会一直盯着你，到时候有你好看的，你准会向我求饶。
2: 还有，她们只听我的命令。我名字叫恰里。

0: 离开前轻抚我的脸颊。哦耶，
1: 早，小海星。
2: 早，恰的，小恰的。
1: 我想我们可以来点早餐，然后呢，也许我们俩可以乐乐。
2: 等一会儿。Hello。好的，我就来。瞧这多不巧。
1: 你不爱吃蛋，那我做点别的。
2: 不，不是因为蛋。
1: 因为船。
2: 也不是因为船。我现在得走了。
1: 因为我叫掐的。
2: 也许就这原因。
1: 叫掐的。叫掐的。
3: 哎，德瓦朵。摇摆。

0: 早上好。我说不用签收的，以后你直接塞进来就行了。
1: 谢谢。
0: 别客气。哦。Hello。嗨，我就来。
2: 我们俩之间有一件事，得说清楚。
1: 你说吧，我跟你之间已经没什么秘密了。
2: 这得花很长时间，很难，很费劲。
1: 有时候越费劲，我就干得越快。
2: 如果你不拆了这炸弹，洛杉矶就会变成海底世界。
1: 拆哪根？是红的，还是蓝的？
2: 不懂吧？
1: 你别跟我闹。
2: 哦，我的蛋糕。
1: 这场戏写得真蠢，我扯了线不就得了？
2: 这些电线是假的，真正起作用的装置都被藏在里面了，触动外部反馈电路，炸弹就引爆。哇
1: 哦，看不出你这美容师对炸弹还挺在行。
2: 这就是因特网的好处，在网上能学到不少的知识。
1: Hello，
2: 对，好的，我就来。
1: 我什么时候能见见查理？
2: 查理这个人不太合群。
3: 那个往右一点。
1: 查理是个妞，对吗？我看，他一定是个妞。
2: 我对杰森再也无法隐瞒真相了。
0: 要是被女强人吓倒，那这种男人不要也罢。
2: 要是知道我能用脑袋砸碎砖头，男人就不会对我情意绵绵了。
0: 你那功夫绝了。
2: 我的蓝莓蛋糕从头到底都是我做的。
0: 真馋人，这太好了。嗯，看上去不错，艾利克斯。哦天哪。
4: 这是什么？
5: 这叫蛋糕暗器。
4: 可不能闹着玩。我有个朋友被击中胸口，整个人就裂成了四块。
2: 这不是暗器，要不了命。这是蓝莓蛋糕。
4: 你没事吧？
0: 他正在为秘密身份犯愁呢。
4: 我们都一样。走过去。艾利克斯，我的天使们。心脏是块肌肉，在健身的时候我们锻炼肌肉，于是它变结实变强壮，心脏也是如此。
5: 我一定有颗犀牛的心。
4: 没错。哦，你应该自豪。天使们，别为一点小事发愁，在爱的转折点，你们的心会变得非常坚强，对男人的爱你们一定能应付自如。潇洒点，我的天使们。
2: 谢谢波斯利，谢谢波斯利。
4: 对不起，我得接电话了。
6: 早上好，天使们。
7: 早上好，查理。
6: 迪莱、艾利克斯、娜塔莉，你们又有新任务了。这是艾利克·诺克斯，出色的工程师，诺克斯科技公司的创办人，那是家极具潜力的通讯软件公司。昨天晚上，诺克斯被绑架，同时他的语音识别软件也被盗走。
2: 等等，那个女人是谁
6: ？Vivian Wood， 她是诺克斯科技公司的总裁。
2: 是她干的。
8: 那我们都可以回家了。
4: 天使们，我们的新客户 Vivian Wood。
8: 嗨。
4: 他雇我们去找艾利克·诺克斯。
5: Hello，
8: 嗨，
5: 沃德小姐，诺克斯失踪，谁获益最多？
8: 我是他的合伙人。做合伙人之。

0: 之前我们是朋友，诺克斯有没有什么敌人？
1: Roger Corwin， 他是红星公司的老板，那是世界上最大的通讯卫星公司。
2: 半年前他企图收购诺克斯科技公司，诺克斯拒绝出售，考文气坏了。
3: 有意思，
0: 有没有要赎金？还没有，可我知道他还活着。
3: 我会研究一下录像带，也许有线索。
0: 看来考文是唯一的线索，希望他对我们有用。
1: 考文每星期都要到王夫人的花枝屋去接受按摩，可以趁这个机会去摸摸他的底。
4: 他说什么？宁愿去死也不同意，这我倒可以成全他。我这儿感觉有些冷，杨子，你过来给我暖暖身子。
3: 乐意效劳。
4: 好极了，那就别磨蹭了，快开始吧。
3: 来啦！
5: 真舒服。
3: 你第四节和第五节脊椎这儿的肌肉好像非常紧张。
5: 我知道。
3: 看看我能不能让你放松。哇！按摩的时候只要找对了穴位，就能增加血液循环，缓解痛苦，甚至可以让人失去知觉。

0: 我的电脑，汽车钥匙，他的日程抠下来了。你一定睡着了。你可真棒。
1: 有一双巧手，我那儿就缺你这样的人手。你真看得起我，可我这个人是该出手时才出手。如果
0: Colvin 是绑架案的主谋，那他一定另外有帮手，一定有。
2: 绑架的录像带分析得怎么样？我把汽车玻璃上那个人影放大。请问你点什么？我要三个干酪汉堡包，三份法式薯条和三个樱桃派。你们要些什么？这是绑匪中的一个阴险的瘦皮猴。好了，坏蛋现行了，我们去找他，看他是否替柯文干。柯文今晚有什么安排？谁想去晚会玩玩？
0: 哈哈哈哈哈哈！Bosley，谢谢，别客气。这是通话器，把它放在你的臼齿上。我知道。
3: 口腔通话器，我们可以一直保持联络。好了，这是卧底任务。如果记不起我的化名，那就叫我 JD， 这代表。果冻饼圈，Jack
0: Daniel，少年犯。 你要见的人来了，
4: 失陪了，小姐。
0: 再见。
4: Logan Coleman， 欢迎。
3: John David Leitch， 心理学作家。John
4: David，
0: 别紧张 ，Bosley， 叫杯喝的。
3: 对不起，小姐。
0: 怎么？
3: 嗨，小姐，
4: 请来杯鸡尾。

0: 发现兽皮猴吗？猪倒是不少，就是没猴。
1: 我是不是可以？
0: 不行。
1: 那么就
0: 不行，
1: 没机会。
0: 不行。
2: こんにちは。
0: 没想到你会说日语，太棒了。
2: 真不可思议。
0: 是什么？
2: 你的微笑。
0: 谢谢。
3: 这地方是日本式的，对吗？
4: 对，
5: 13世纪的神道庙宇。
4: 我用速递把它从京都运来的。吃河豚鱼吗？
3: 不是有毒吗？
4: 这可是美食，品尝它的人必须不怕痛苦的死亡。
6: 60条里
0: 有一条能毒死人。
3: 哦，像鸡肉，加点花椰菜会更好吃。
4: 你居然嘲笑死亡！
6: 好样的！
0: 现在应该谈谈诺克斯。
4: 我总算碰到真正的对手了。不过来个考验你直觉和判断的测试，看你行不行。
0: 那个小伙子可真帅啊！我在干活，他喜欢你，快回去逗逗他。
2: 你可真快啊！
0: 快手娜塔莉可是名副其实的。
2: 是，从没见你在这儿干过。
0: 我是新来的，就像个厨女。我是第一次在这儿端盘子。他要干砸了。不会，那小子迷他，
6: 马上托盘，快走吧。
0: 不，别走，留下来陪他说话。甩一下头发。什么？甩一下你那该死的头发。

0: 对不起，其实我很少这么做，可我在想，要是你眼下还没有男朋友，那么也许我们可以。
1: 对。
0: 是啊，我就知道你有。
1: 不不，我还没有男朋友。自由人。
0: 好吧，那星期四。
1: 那最好了。
0: 好嘞，那我去买票。
1: 我喜欢票。
0: 太好了。
2: 这小子
3: 跟娜塔莉挺投缘。
2: 杰迪在哪儿？
4: 谁扶我起来？哎，姑娘们，你们听见了吗？
3: 兽皮猴左前方，

检查所有的门。

0: 干得好，天使们，可任务只完成一半，还有 Knox 先生那被盗去的软件。
1: 你的软件就那么特别吗？
2: 哦，那实在是了不起。我研究出一种程序，要知道每个人的声音都是独一无二的，各有各的特征，就像雪花，我们可以识别它的特征。
1: 这叫声音 DNA， 有了它就很容易识别语音信号，没法伪装。
0: 所以 Colvin 很想得到它。
1: 他当然想，因为红星公司所有的卫星都有全球定位系统，如果现在再加上语音识别软件，
3: 红星就能监听识别任何一部手机的通话，
1: 没人躲得了。如果这落入不法之徒的手里会有多危险，毫无隐私。
0: 所以你们得出马，考文准备在赛车场测试他的红星新赛车。
3: 我们的机会来了，可以去安一个摄像机。
0: 看来你们得上赛场。
4: 想当年我罗杰·考文首次进入赛车界的时候，很多人说我是因为在床上折腾不了了，闷得慌，我把他们都吵了。这好笑吗？是吵了。多谢各位出席试车。
5: 好，可以了。我们伙计，
4: 有人说赛车很危险，是玩命，可它很刺激。
3: 纳塔里，我要行动了。
4: 我怎么说呢？今天是红星的好日子，接下来我又得继续拼命的去占领全球市场，奴役首相。
1: 真热呀。哦，车里也热。
6: 也许我可以让你更舒服些。
1: 哦，我都松开了。舒服多了。
4: 设计的真漂亮，我们的反光镜大。
1: 你的皮椅真舒服。
6: 是啊，
1: 我好爱车啊。
6: 喜欢快车吗？

是兽皮猴。

0: 通过藏在拷问公文包里的微型摄像机，我们得以了解红星公司的布局。
1: 主计算机在那儿，打开门就是。
2: 我的软件就在那儿，可是保安太严密了。
1: 对，限制进入，
3: 指纹验证，
4: 视网膜扫描，
0: 分类说明，天使们。
3: 只有两名红星公司的董事才能接近主机，如果要通过保安系统，他们两人必须同时进入。用凝胶扫描板获取精确的指纹，用精确度极高的激光进行视网膜扫描。要接近主机，必须通过一个真空的前厅，那儿受到保安的监视。通过时不被发现，只有一个办法，做隐形人。地板有压力感应装置，任何超过0.25秒的接触都会触动警报器。
5: 我看这事儿悬，
1: 挺刺激。

0: 我的那匹冠军马好性感。
1: 他们送错地址了。

0: 你一定是艾伦斯，我叫多丽丝，是不是搞错了？我跟你约的是下星期，不是这星期，怎么回事？
1: 我来指点迷津吧。
0: 你是效力专家吗？对，没错。对，这我听见了。
2: Barracuda。
0: 你们的管理方法太陈旧、太不奏效，最没创意、最没胆识的建议，在你们这儿都能得到，批准采纳。可要竞争就必须搞革新。你最近你向上司提过什么建议？饮料机不该收钱。为什么？ 因为咖啡因有助于编程。好主意，聪明、简单、合乎逻辑。你的上司怎么说？他说不行。听着，这公司的产品是谁制造的？是你们？是工程师？ 不是那些经理，有求必应的该是他们，而不是你们。还有谁跟这个人有类似的建议？好了，告诉我。这样，谁带我去看看？不，Barracuda。

0: 现在已经完全进入红星的主机了，
1: 并且他们不知道我们已经监视了主机。哦，
0: 你们真了不起，谢谢。
1: 我需要证据证明 Knox 的软件在红星系统里。证据在哪儿？
2: Boss 里那儿，在侦探社的手提电脑里，与红星主机直接连接。
1: Boss 里？也许这应该由我们自己来分析。当然，干这个 Knox 是最佳人选。
3: 可是我们的目的是查出红星是不是偷了你们的软件。如果我们让你们进入他们的系统是不道德的，
4: 一旦找到证据就会通知你们。
0: 这合情合理，挺不错，对吗，薇薇安？
5: 嗯。我想要拿上来的人们都是有的金。
6: 哎，谢谢你。我想要拿上来的人们都是有的金。我想要拿上来的人们都是
5: 有的金。我想要拿上来
0: 没问题吧？
4: 上面没问题。
0: 啊，手脚真利索。
4: 这特种兵是谁？
0: 是我父亲。
4: 啊，真好。
0: 这就是害死他的人。没错，他们当时在陆军情报部共事，可他最好的朋友出卖了他。
4: 我很遗憾。
0: 谢谢。
4: 干嘛留着照片？
0: 他时刻提醒我要小心你信任的人，要注意保护自己。说说你吧，你是不是曾经有父母？我是说，你当然有父母，可我想说你母亲呢？
4: 我6岁时他死了，我从没见过父亲。
0: 从没见过你父亲？
4: 没有。
0: 而你现在又为从没见过的人工作，这可真是有趣。我真笨，想玩拼字游戏吗？哦，好了，别管他了，会有人来收拾他。
4: 没关系，
0: 那些佣人他们会。
4: 好了，那么好吧，这儿有紧急按钮。
0: 哦，好的。
4: 如果你摁一下，我们3个人里离你最近的就会来，非常快，我们会来救急。
0: 很快吗？好吧，现在你最近。
4: 对，可你现在没有碰上麻烦。
0: 我有。我不知道，怎么做烤鸡。拼字游戏，我们不玩了。做烤鸡嘛，我抹料。

0: 我想抹料。
1: 嗨 ，Peter，
2: 你好吗？
1: 好，你呢？
2: 好，我真高兴。
1: 我也是。
2: 给你票。
1: 好嘞。
2: 好嘞。
1: 谢谢你给我机会。
2: 谢什么？我很想见你。

0: 真的？
1: 对，你真漂亮。
0: 谢谢。我们俩的事，我想了很多。
2: 不不不，我知道你有话要跟我说，可是我也有话要说。我想了很多你我的事，我们的事。我知道我们的生活有些疯狂，可我情不自禁。我爱你。
3: 正在红星主机中搜寻 Nokia 科技公司软件，无法找到软件。
4: 来了。Hello。
5: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筹款。
4: 看上去像套漂亮的戏服，
0: 在夜里会发光。
1: 希望你喜欢跳舞。
0: 我最喜欢跳舞了。
6: 哎，想去台上跳？
1: 我们当然
6: 不，只有小姐才能上台。
1: 好吧，
0: 哦，那就算了。这样吧，我们在台下找个地方跳，没事的。
1: 不不，等一下，厅长，在这儿被请上台跳是最有面子的事情，我可不许你不上台。好了，他会上台。
0: 当真？
1: 对。
0: 哦，我一直盼着能上台。
1: 玩得开心点。
0: 好了，我就回来。
4: 嗯，邓女士，有些界限我是从不超越的。
0: 界限可拦不住我，叫小姐，叫薇薇安。
4: 哦，好吧，薇薇安小姐，薇薇安小姐。好了，薇薇安小姐，你是仲裁，不对，你不是仲裁，你是总裁。我们之间应该保持生意上的关系。
0: 可以吗？
4: 我给你拿只杯子。
7: Oh my God, Becky, look at her face.

0: 放题了，放题了。好啊，机器人舞，嘿！从前跳的舞对吗？老式的。我叫 Pete， 你好吗？跑步舞快看啊！
1: 真的，
0: 棒极了！
1: 哦，我玩的可真带劲，真刺激！哦，我去一下洗手间。
2: 听我说，我想说的是，你愿意嫁给我吗？宝贝儿，宝贝儿，我不是该死的萨拉萨，该死的萨拉萨！
0: 停！
2: 是不是太过了？我觉得太过了。
0: 不，这是最棒的一场戏，最棒的镜头，好，好极了。
3: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菇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4: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5: 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6: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7: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0: 玉林制药。
2: 脚脚痒痒，挠挠挠；脚脚臭臭，藏藏藏。舒不舒服，脚说了算。用洁凝杀菌止痒，脚说了算，方便携带，真菌拜拜。治脚气，用洁凝，脚说了算。洁凝鲁南制药。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好嘞。今天怎么样？好极了。要知道超级英雄都有秘密身份，所以他们不能说超级英雄。你是动作片的明星，我是动真格的人。这话可真愚蠢。
6: 嗨，姑娘们，好玩吗？我玩得真开心。
5: 杰森，我是打击罪犯三人小组的成员，由一个百万富翁资助。好，就这么说。

0: 你来这儿干嘛？好极了！
1: 哎，

快走！谁跟你来的？没有。谁？我快说！我……快说！魏魏，说清楚！魏魏，我的……你这婊子！我生堆火。

0: 嘿，杰森，你中枪了！哦，不，这是血袋引爆的时候有点疼，没事。我的车怎么了？
1: 杰森，我一直都没跟你说实话。
0: 刚才你在那车里吗？我说你看看车。
1: 我不是美容师。
0: 可惜，那活儿挺带劲的。
2: 我得走了，家里。对，我得走了。现在没法解释，明天给我电话好吗？当然，我会。
1: 好，谢谢。
3: 好嘞，好嘞。啊，
1: 对不起。
2: 啊哈哈，真有你的，好你个小子。啊，
1: 好啊，哥们儿，你们到底绷不住了。迪兰。 我是娜塔莉，维维安屋的，是个十足的臭婊子。他的杀手来串过门了，得警告诺克斯。哦，我现在就在他家。什么？这样吧，通知
4: Alex 在侦探社碰头。迪兰，
1: 见鬼！ 嘿，别站在窗口，这不安全。

0: 像古罗马服装，哦天哪！听着，我刚才发现，是谁？
1: 卧底变卧床，
0: 这是会客户全面服务。
1: 看得出，从你的服装我能看出你没武器，没准会有个疯子慢慢逛进来，把你们俩全都打爆。嘿嘿，维远，别乱想了。
0: 你这工作狂都快成神经质了，在这儿我还有些事儿没了结，你们坐吧。要香槟吗？敌人，我知道。
2: 考文死了，
0: 你的姐妹也死了。

0: 和我是擦不出火花的，这真是可惜呀。因为你李赖床上功夫倒是一流。嗯哼，这没错，我都糊涂了。你是女人，女人有天生的直觉，况且你是侦探，你就不知道会是这结果？
1: 我知道。
0: 嗯哼，他知道。
1: 我还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
0: 告诉他，宝贝儿。
1: 所有的天使都会去天堂。
2: 波斯利呢？
0: 我们喜欢他，会留着他，还有他的电脑。
1: 他很特别。
0: 嗯哼。
2: 那么科文跟这事无关。
0: 对，可我从来就不喜欢他。
2: 那起绑架是个骗局。
0: 说得对。
2: 红星公司根本没偷软件。
0: 嗯哼，你全都悟出来了，还有问题吗？
2: 为什么？
0: 问你的老板吧。
2: 查理，你要对付查理。
0: 查理，查理，查理，查理。人们都说，人死后，人生所有的问题都会有答案。你告诉我吧。去找查理。走吧。
2: 你没事吧？迪兰呢？一定出事了。怎么了？

0: 去吃什么？煎饼还是牛排？你这人就爱挑便宜的吃。裸女是什么样的？
1: 我不知道，反正是很酷，很漂亮。
0: 你没见过裸女？我见过，
1: 很多裸女。
0: 得了吧，
1: 真的。
0: 能帮个忙吗？

0: 他好得很，他是个坏蛋，绑架是个骗局，他才是真正的主谋。
1: 什么？
0: 为什么？他根本没解释就想把我杀了。

0: 粹，诺克斯把他抓走了。等一下，我得弄明白，抓鲍斯利的那个人，他也想杀我们，这是为什么？
1: 他会留下鲍斯利，直到他杀了查理。
0: 杀查理？哦，我的天！
1: 听着，不管他有什么计划，我们一定要阻止他。诺克斯认为我们死了，为什么还要炸侦探社？他为什么要杀查理？
2: 我们只知道他让我们潜入红星。
3: 如果这落入不法之徒的手里，会多危险！
1: 诺克斯让我们进入红星主机，并不是为了找回他的软件，而是为了控制红星的全球定位卫星。诺克斯的软件可以识别电话中查理的声音，然后就能用红星卫星找到他。可诺克斯为什么要煞费苦心地找查理？
4: 这就是害死他的人。他们当时在陆军情报部共事，可是他最好的朋友出卖了他。
1: 诺克斯认为查理杀了他父亲，那么如果查理打手机的时候被他窃听，他就能查到查理的位置。查理先得通话，诺克斯才能追踪他。可是查理他通常都是直接打电话给
0: 鲍斯利。

0: 来吧，天使来吧，
1: 求求你们快点飞过来吧。
0: 这不奇怪，因为我曾经和一只松鼠谈了很久，比跟大多数人谈的很久。Hello， 有人听见吗？
2: 找到鲍斯利的手提电脑吗？抓他时一定拿走了。该搜查诺克斯的家，走吧。好，我来开车。
3: 天使，天使，快救我！
2: 鲍斯利，
3: 天使，
0: 现在开始今天的广播，宝贝儿，快来救我吧！
3: 如果你们能追踪到我的声音，那就用三角测定法找到这个地方，把我救出去。
2: 能够找到他吗？
3: 好了，听着，
2: 我们的仪器有效范围是20英里之内。
0: 我这个地方就像个猪圈，这儿臭死了。
2: 快告诉我们你在哪儿！
3: 我这儿能闻到海水的味道。
0: 我往窗外看，能看到大海。
2: 可能在北美洲西海岸什么地方。
0: Jack， 你告诉他们。
2: 哦，什么？是一只矮个鸟，学名叫狮，只有一个地方有。卡梅尔，
0: 其他我也说不出什么了，只是感觉这有可能是我新生的第一天，懂我意思吗？也可能是我一生的最后一天，我很危险。
4: 找到一座灯塔、两家旅店、七座大房子、一座归国家公园管理局、一座归克里克艾诺斯公司。
2: 等一下，是 Anus 还是 Anus？

0: 是个字谜，重新排列就是 Alec Knox。
1: 拼字狂。有条老隧道通往海边，从海上潜入是最安全的，不容易被发现。我们要搜船，
0: 还得隐蔽一些，千万不能用快艇。去小艇码头。

0: 时间，要是让我开，我能开得飞快，我会开船。
1: 对不起，海星的朋友，可这爱之船上只有一个船长，船长就是我 Chad
0: Chad Chad

0: 通信卫星网络向上传输，确认。
1: 复仇真爽。
2: 说实话，小海星，我很荣幸，你的朋友对我的活儿挺感兴趣的，我觉得她很漂亮。哎，小海星，海星，你去哪儿？海星，你要去游泳吗？你去哪儿？你又要去哪儿？小海星，因为我叫掐的。
3: 不，叫掐的挺好。
2: 叫掐的挺好。

0: 迪兰，感谢上帝你还活着。我这搭档就不用我介绍了吧？
1: 这不奇怪，每次我遇上中意的男人，他总有更好的女人。

0: 他朋友来了，吉米、鲍里，你们俩去看看 boss 里，快去！boss
1: 里，boss
2: 里，娜塔莉，是你吗？我在这儿。
1: 哦，boss 里，见到你真太好了！啊，我们都来了，我来救你出去。
2: 鸟，啊，有电话，谁会打来呢？是
1: Peter。Hello， 嗨 ，Peter， 你好吗？我挺好，你说过要我给你打电话的。对，说过，我盼着你来电话呢。
2: 让他过一会儿再打来。你来电话，我真开心。我想跟你说说话，我喜欢跟你在一起，我想多见见你，最好我们俩能常见面，
3: 常在一起。
1: 这我知道，只是这星期我忙工作都忙疯了。
4: 把那先背后。妈的，提蒙！
5: 不能派男人去跟女人打交道。干得漂亮，娜塔莉。谢谢波斯里。Peter，嗨。我说。 要不是目前这种局面，说不定你和我能成甜蜜的一对呢。嗯，你没把我轰出窗外，没想杀我爱的人，没准儿我俩还是有机会的。你能不能替我保密？别跟任何人说，好吗？说你恶心。哦，你的嘴唇最甜、最丰满，啊，也最性感。那亲吻真让我。
1: 小魂，哦，这个电话我可一定得接。9点，查理，朕准时。执行，快点。boss里的电话，我是诺克斯。
6: Knox 先生，我是 Charles
1: Thompson。我很高兴天使们能帮上你的忙。
6: 你在办公室吗？快挂，查理，他快找到你了。不，我们都在海边喝香槟呢。你也来吗？以后吧，我已经有其他安排了。Boss，你在吗？
4: 哦，不，他去洗手间了，他就回来。哦，不，等等，他来了。Boss 里。

0: 我来的不是他，对不起，你能再等一会儿吗？没问题。皮特，你先别挂好吗？行，没事儿。我真太喜欢他了。啊！
1: 波斯利，他来了，先生。

0: 我一会儿就好。看来不是时候。你好像心不在焉的。
1: 大名鼎鼎的查理，不，我是
2: Peter。嘿，我喜欢那个男人。他电话里的声音真好听。又是个你没法见着的爸爸。不。坏消息，宝贝儿，我得走了。我去把你的老板折磨死。麦克瑞，天使归你们了。

0: 要说，等我们打完了架，你们全都会脸朝下趴在地上，而我跳着月球舞离开。你们没在听我说，首先你会替我松绑，然后我会一下跳过你们俩，再打断他的鼻子。既然我的打火机不听我使唤，那我只好将就一下，两手绑着陪你们玩。
1: 揍他！
0: 金刚掌！这叫佛祖坐莲。

0: 我们到哪儿去？
1: 滚走！他往北去了，刚过了天堂湾。
2: 他们找到查理了，那儿有查理的小屋。
0: 你去过那儿？你见过查理？
2: 我是他手下，也是他朋友。
0: Bosley，你跟查理碰过头吗？
2: 什么叫碰头？
0: 就是说，你亲眼看见过他。
2: 我见过他的手。
0: 那可能是别人的手。

0: 灵道雄宝吗？
1: 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

家里。

0: 终于能见到家里了，
1: 我这样能见人吗？
0: 先敲门。

0: 好，天使们，抱歉，我不能留在这儿。你没事儿，这太好了，查理。我很好，天使们，任务完成了。Eric
1: Knox 原名 John McCadden， 看来他这一辈子都想毁灭我。他父亲曾在我陆军情报部。
0: 当时是个双重间谍，结果他暴露了，被另一方给杀了。诺克斯听到的是另一回事儿。
2: 查理，这次任务我干得真开心，我现在都急着想回去工作了。波斯利
0: 酒喝得多了点儿，他的确喝了不少。
1: 我已经请了一些人重建侦探社，你们回去后会有个全新的环境。
0: 谢谢查理，你是不是能和我们一起来喝一杯，查理？我当然想，
1: 天使们，可我得照看一些珍贵的宝贝。哦，来吧，查理，挺带劲的。我们这儿
0: 有椰子，还有佛头酒。椰子，查理，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存在？你要是真的存在，就该来享受美酒和椰子。<笑>
1: 信念。
0: 天使们，应该凭信念。
3: 敬查理，敬查理，敬查理，
4: 敬查理，
5: 敬查理。
0: 哦，王子里，
6: 我也敬敬小姐们，用心。

0: 哦，见鬼！安全上垒。
1: 我得走了，对不起。
2: 我该走了，真该走。
0: 等等。停。

0: 钢盔犯冲，我实在拿这个钢盔没辙，太大了，
1: 好极了。

0: 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1: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2: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3: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4: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3: 玉林制药。
5: 脚脚痒痒，挠挠挠；脚脚臭臭，藏藏藏。舒不舒服，脚说了算。用洁宁杀菌止痒，脚说了算，方便携带，真菌拜拜。治脚气，用洁宁，脚说了算。洁宁鲁南制药。
6: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7: 羊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8: 止痒起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9: 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新世界中嘴硬心软、矛盾感极强的关宝慧，也是孤舟里冷静果决、心思深沉的翁泰。在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中，我饰演泼辣、能干、内心善良的大梅子。她半生真心错付特务丈夫，在破碎真相里独自隐忍，只为守护女儿。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从青涩丫头演到沧桑中年妇人，得一点点磨掉棱角，藏起情绪，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2: 摩西是摩底王国每一个信仰努力与正义的人都将自豪的国长。
3: 巴霍，只有走出王宫的高墙，才能了解百姓的需求。
4: 巴霍巴里这个孩子太单纯，不会相信他的哥哥心肠歹毒。
5: 这次我会先他一步。
6: 我唯一选择的未来丈夫是巴拉德吧？
7: 难道您不知道我身为公主有选择自己丈夫的权利吗？
8: 您错在先母后。
9: 你们再也不是王室成员，从此不得踏进王宫半步。
10: 杀了他！
11: 你亲生儿子的阴谋，你却浑然不知。
6: 百姓造反，整个王国必将毁灭。
7: 是我一个人的愿望，而是全体民众的愿望。
8: 我将献出我的一切，维护全体国民的健康、财富、生命和尊严。
0: 9月29日周二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巴霍巴利王二：终结》。
1: 隔着不同地域与文化，电影却能搭建起共通的情感桥梁，带来全然不同的观影体验。别样的风土人情与人生抉择，让我们在故事里读懂包容、自由与热爱，收获全新的思考与感悟。没有距离阻隔，好故事永远拥有共鸣。今天就跟随这部国外电影的镜头，奔赴一段奇妙独特的光影旅程吧。
12: 你是最棒的职业杀手。
13: 是，那是怎么了？
14: 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杀了。
15: 这个女孩不见了，
14: 我侥幸活了下来。
13: 吃了早饭你就走吧。
14: 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成为职业杀手。
12: 很抱歉，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不要改变李昂。
14: 如果你不肯帮我的话，我可能今天就会死。
13: 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14: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在缉毒大楼的4602室。
13: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16: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
6: 我不想失去你，林。
13: 你不会失去我他妈弟儿的。
0: 10月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
17: 他只知道自己的上线叫老鬼，但从不现身。
0: 没有界限的人间与地狱，
18: 潜伏在司令部窃取情报的老鬼就在你们之中。
0: 人人自危，敌我难辨。
19: 门从外边给锁上了，
20: 请李组长穿好衣服跟我走。
21: 我那谁的黑点都有，包括你的。
0: 风起云涌，煞气四现，
20: 干脆全部动大刑，宁可杀错。
22: 为什么你的笔迹和老鬼的笔迹这么像？
23: 你们想栽赃我？
19: 你被锁定了，
20: 宁可错杀不能错放。

谁在用生命书写信仰？10月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风声》。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韵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扫鼻子。

Grrrr!

别缠着保姆了，老爸回来了。不是天使。

0: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我叫艾利克斯，是来营救你的。
1: 居然你找到我，你带来多少人？还有两个女搭档。这儿可有50多人呢。
0: 我知道，似乎不公平。走吧。怎么了？
1: 我的肋骨。
0: 伊莲，我们要上来。
1: 他们抢了我戒指。
0: 你太太会谅解。

0: 三个女孩子，三个不要命漂亮的女孩子，把人带走了。
1: 我就知道会有今天，咱们按 B 方案行动。
2: 有三个不寻常的女孩。

已经变成三个不寻常的女人。

0: 你拿热水来，我们成功了。
1: 现在他们是我的属下，我叫恰里。

0: 瞧这个，我们的第一封信。
1: 你中学毕业班的十周年聚会，
0: 一定很有意思。
1: 挺酷嘛。
0: 酷极了。嗯。
2: 没想到 Nat 和 Peter 同居了。我们的小天使长大了，
3: 因为 Natalie 有财产，而我最贵重的东西只有这双靴子。
2: 哦，那是我的靴子。
3: 反正我的意思是。我想说什么来着？
2: 你好色寒酸，蹭我的靴子穿。
3: 谢谢。
0: 啊，我说，你以为能从我的要塞逃走？没那么容易。嘿！
2: 我的天，杰森！
0: 意外。
2: 你没事吧？
0: 没事，只是闹着玩。对，是啊。
2: 你来干嘛？
0: 我想你了，我你待会儿干什么？我是说在这之后。
2: 杰森，我们是在冷静期。
0: 怎么亲热一下也不行？杰森，你还真赶过来了。对对，采访耽搁了，再加上我想逃避搬重的东西。
3: 嗨，杰森。
2: 嗨，续集拍得怎么样？
0: 很好很好，我们有13个编剧，应该不会差。
4: 我很喜欢第一季。
2: 的确不错。
0: 对不起，对，我们给他起了个好片名，终极劲爆2。星期五首映，我带来几张赠券。
2: 我喜欢赠券。Hello。
5: 是，
2: 这就来。
5: 谢了，
2: 亲爱的，谢谢你过来帮忙。
0: 行。
6: Bosley，
7: 怎么了，天使们？你们好。
2: 你干嘛呢？
7: 我发现我兄弟好久没查账本了。
2: 有账本？
7: 我知道我刚来没几天，你们能不能告诉我，这是什么？难道是？
3: 留神 ，boss。
7: 我没事。我看你们被人坑了，这背心5000块一件。
3: 我们需要，对，是为我们特制的。
7: 什么？你们很美，可是很傻。

0: 你干嘛
1: ？Boss 里过来，你坐下 ，Boss。
0: 我坐，我坐。
1: Boss
0: 干嘛
1: ？B， 看来你兄弟没说清楚，我们不惜工本。对
0: ，Boss 里家的人干什么呢？
1: 他做最重要的工作。
0: 做什么？
1: 帮我们跟查理联络。
0: 明白了。
2: 早上好，天使们。
3: 早上好，查理。
2: Boss 里，但愿天使们没有欺负你。
0: 我连丑姑娘都不怕。行了，说正事吧。
2: 天使们，你在蒙古的活干得不错，可是情况有了新的变化。
0: 真见鬼！这他妈，你们瞧，我知道，今晚我能看球赛了，你们瞧见吗？
2: 天使们，这是联邦调查局的资深局长罗吉·威克森，
4: 很高兴认识你们。
1: 幸会，嗨，你好。
2: 近年来，汤森侦探社为联邦调查局办了好几件大案，可是这件案子涉及许多无辜者的安危。
0: 哎，我只顾着看屏幕了。给，
1: 没事，干得不错，换一下。
2: 天使们，你们听说过联邦证人保护计划吧？
1: 就是让大案的证人得到充分的保护，改换身份，移居别处。
4: 这些证人和家属的身份都受到一个叫海洛计划的保护。密藏化名名单行动，名单被译成密码，藏在两只钛指环里。每只指环的密码都不可以单独破解，但是两只指环合在一起就可以互相破解。
1: 谁带着指环？
4: 美国司法局的局长带着一个。
1: Ricard，
5: 早上好。
1: 嘿，你好吗？
5: 断了两根肋骨死不了。
1: 另一只指环呢？
4: 由司法部保安局长威廉·罗斯·贝利保管。不幸的是，他今天早晨遇害了，两只指环都丢失了。
1: 名单传出去了。
4: 你说的对，有人曾跟几个大帮会联络，想要出售这份名单。而且有个受保护的证人艾伦·考菲德在家里被暗杀了。
2: 天使们得赶在名单出售之前把海洛指环找回来。
1: 从考菲德家着手，
6: 或许能有线索。
1: 嘿，查理，这次行动需要 Boss 里帮忙。
0: 开赛车吗？
1: 今天不。
0: 炸堡垒？
1: 也不是。
0: 那我干什么？
1: 解读身体语言。
0: 行。

0: 我可不想接近什么尸体。站住，女士们！要是不想送命，请退到警戒线外面去。警方已经封锁这个地区，我请你们赶快撤离这里。我得到了2113指令，还有1135指令。你们知道这可不是闹着玩的。1113指令是不是非法隶属养殖场的禁令？是指非法隶属养殖场。 你还真邪恶！我们不能轻易的就这么放弃。鉴于我们必须观察一下刚才你所提到的这个地区，你可以陪同我们一起去。
1: 我有点不明白，我不明白，女士们，我得请示一下上司。
0: 我就是上司。

0: 别怕，你们刚才挺神气的，应该能找出死因。是冠状动脉症，它是梗塞而死。对吗？
1: 对软腭进行检查，发现有块猪肉，卡在前庭中。
2: 他一定得赢，快跑，宝贝儿！
1: 他的喉部没有丝毫损伤。 挣扎状显示，他并非梗死，是窒息而死。这里发现巴西棕榈辣，菠萝味儿，是 sex 牌，冲浪板上用的。
0: 你说什么？杀手是冲浪仔。你怎么知道？
1: 他经常用信用卡在大冲浪板上刮蜡，这回用来撬门了。
0: 这个该死的混蛋冲浪仔，别动！
1: 这是疑犯的脚印，穿一双89年式样的乔丹气垫鞋，这种鞋只在20年。

0: 2002年夏季加州的丰塔纳运动鞋连锁店限量销售。另外，该疑犯的左右两只脚的重量分布有点不一样，有一条腿的十字形韧带去年做过手术。
1: 谁是凶手？
0: 一个膝盖上有疤的冲浪仔。
1: 尸体臭吗？
0: 下加州的飓风会给南部的海滨掀起大浪。
1: 血淋淋吗？
0: 三点滩有风浪，马里不一定热闹。 Alex， 你滚个冲浪板
1: 跟我说说现场。
2: 站住。
3: 亲爱的，我本想去巴厘岛看你妈妈，可航班取消了，据说是因为季风。哦，我可爱的小雪貂怎么样啊？做个鬼脸。再来，再来，认真一点。哈哈哈哈
4: 哈！学得真像，我爸爸常让我扮猫。Monty 先生，我非常荣幸，终于见到你了。
0: 我叫 Dylan， 他叫 Natalie。
4: 我说关于我们的传闻你别信，不过也有真的。
3: 你们是艾利克斯医院里的同事？嗯，
5: 对，奈特里在精神科病房工作，而迪兰还是个妇科主任。
3: 嗯哼，嗯，是吗？真年轻。
0: 是啊，
5: 我们正要出门，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办，所以爸爸是工作，
4: 对不起，
5: 我还要准备，
4: 对，洗手。
2: 再见，
4: 再见，再见。
5: 我这就来，是有点紧急，你好好待在家里。嗯，走了，
3: 去医院还是救人要紧。
5: 我爱你。
3: 妇科主任。

0: 等一下，
1: 你正后方有人上岸。
2: 上帝召唤我，
1: 看他是不是用菠萝味的。
0: 你来，你瞧，
3: 我一屁股沙子，走路不方便。
0: 想办法接近他，而且要冷静。
2: 下辣了，
0: 好样的！
2: 葡萄味儿，啊，
3: 葡萄味儿，是葡萄味儿，没错。
0: 四号疑犯排除。
4: 干嘛呢，天使
5: ？Madison Lee，
4: Natalie Cook，
5: 我的天哪！你怎么知道？
4: 我看简报了。
5: 没错。哦，你以前是一个出色的天使，我最崇拜你了。
0: 他研究飞行哺乳动物，曾经得过诺贝尔奖，还利用宇宙杂志的星座专栏预测出摩索托的一举一动。
4: 查理录像机上的钟是我调教的。
0: 就是话筒也是你发明的。
4: 迪兰和 Alex。
5: 对，
4: 我好怀念过去，
5: 监视最带劲了。
6: 出招吧，母狗！
0: 只剩一个上蜡的了。等一下，左膝盖下方有个疤，你看看，它正在滑，红色冲浪板，你说呢？
5: 靓仔，
0: 别扯了 ，Nat， 你去，别烂不合适。什么意思？你总喜欢坏人。那么他一定是绝顶的坏人。
5: 来看看我们的新侦探社，非常漂亮。
4: 我会的。见到查理，代我向他问好。

你知道我们仨谁先离开？你、我还是 Natalie？ 你什么意思？我认为是 Natalie。 怎么，他说什么了？ Nat 和 Peter 同居，很快会订婚，而你我将穿上难看的粉红裙子在。

0: 他们的婚礼上当伴娘。
1: 没错，可是即使他结婚也不会离开我们，
0: 早晚的事。我们得培养一个新天使。
2: 早上好，天使们。
3: 早上好，查理。
2: 早上好，天使们。
3: 早上好，查理。
2: 早上好，天使们。
3: 早上好，查理。
4: 早上好，查理。
0: 你以为我们三个会永远在一起？
5: 我那玩意儿不见了，你的会变小吗？我一下水，他们就开始缩，缩的就像一只玻璃球。Danger, danger, high voltage, when we touch, when we kiss. Danger,
6: danger, high voltage, when we touch, when we kiss. 好帅呀，真够刺激的。风浪越是大，我就越觉得来劲。对不起，这么大的浪头，我想多享受一下。

0: Landy Amos，
1: 菠萝味的辣，赞美场。你们瞧，里有，可能下。

0: 我去付费，我找 Leo， 我找 Amos， 我去找 Amos， 对。好啊 ，Leo 归我了，
1: 祝你好运。
0: 你是主管？
1: 没错。
0: 我参赛，
1: 每位2000块，赢家通知。规则就是没赢，
0: 我接受。
1: 1/4的人到不了终点，
0: 我接受挑战。
2: 你好吗？
0: 每次的在双跳点。
2: 你是头一次吧？
0: 卡麦克在终点线。
2: 我想，也许。

0: 我们两个住在一起是大事，对我很开心。那将会怎么发展？
1: 发展？我不明白。那好，要是有人找我，他这么问我，Dylan，你觉得
0: Natalie 想结婚吗？结婚？是不是 Peter 让你来问我想不想结婚？不，我们才刚同居啊。
2: 注意，我发现 Amos 了，红车红头。

虚假，正确。

他正在逼近。

0: 他死了。
1: 出什么事了？
0: 嗨，你是个孩子。
1: 我15岁半了。
0: 相片 ，Alan Covid。Max Bichini。
1: 你知道我的真名？
0: 怎么回事？竟然有迪兰的相片，背面写着 Helen Jess。Helen Jess， 那是8年前我加入证人保护计划以前的名字，后来就改为迪兰桑德斯。
2: 联邦调查局发现这姑娘很有潜质，就找到了我。
1: 等等 ，Helen Jess，
0: 对，
1: 你名字？
0: 对
1: ，Helen Jess。你姓 Jess 有什么典故吗？被炸死过？
0: 对，我的天哪！谁敢说你被炸死过？他可是痴心不死。没错，简直笨死了。
3: 对，你才笨呢。
0: 放心，迪兰，我们都是你的死党。
2: 我说天使们，玫瑰无论叫什么名字，都还是一样清香。
0: 谢谢查理，一点也不好玩。
4: 挺好玩。
0: Bosley， 你给评评理。
5: 好吧，我对扎斯这个姓没有什么兴趣，我更关心你本人。无论怎么样，你都是我们的迪兰。
0: 谢谢 Bosley。
5: 别客气。
0: 我猜你爱上了坏人了。我爱上了最坏的人，可他太帅了，我太喜欢他了，我们在一起非常快活，飙车听重金属。

0: 可是有天晚上出事了。我爱你，我愿为你去死 ，Sims。
1: 奥格雷迪， 你小子有种！
0: 威胁我不许我报警，可我还是告发了。你是这么做了，你做的对。他是我第一个，是吗？
2: 你不是说没干过吗？
0: 第一个犯人。哦，对，他叫什么？谢姆斯·奥格雷迪。
3: 奥格雷迪，
0: 爱尔兰黑手党，我送他进监狱了。

0: 我们这个他就会来找我。奥格雷迪杀了我父母。哦，
1: 真是不幸。我指证过他们。等一等，艾伦·科菲的，也指证过奥格雷迪帮会。海洛指环肯定在他们手里，这是一条线索。兽骨仙，我们的死对头，没错。
0: 我们送到化验室识别一下。对，死也要把它查明白。
2: 我瞧瞧，我知道这是什么了，我也有。孤儿院修女送我们的。
1: 孤儿院，太好了。Max
3: 是受我们保护的证人，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嘿，我有个最安全的地方。
4: To the phone. Snoop Doggy Dogg and Dr. Dre is at the dope. Ready to make an entrance, so whack on up.
5: Before I have to pull the strap off the cut.
6: 听着，你完全不用担心。爱尔兰白人从来不敢来这里，你明白吗？明白。这是我妈妈的家。第一条规矩，你别老盯着她看，她会发火的，明白吗？Bossy，是夫人。
7: 你给我过来！
6: 哎，妈妈，
7: 你闯什么祸了？
6: 我没有闯祸，
0: 是夫人。
7: 进来，
0: 是夫人。

0: 院长，你认识这个人吗？
1: 我当然认识他，我们叫他安东尼，是根据神医圣安东尼给他取的。你们过来一点，坐过来吧。可他的真名如同他的身世是个谜。他七岁的时候来到这里，四处游荡，靠吃草根和昆虫为生。我们听说他的父母在罗马尼亚马戏团工作，在一次大火中丧生了。尽管大夫没有查出他有什么毛病，可他从不说话。他还有其他的怪癖，他这人特别的腼腆，直到每月一次的我们给孤儿们理发。后来有天早晨，他就此消失了。
0: 兽骨仙保护了 Max。 他，你刚才跟我们说他是你们孤儿院唯一的捐助人。
1: 对，他的确称得上是个天使。
0: 院长，后来你和他还有过接触？

0: 接触的不算多，除了难得一回古怪的理发。可他常送礼物来，今天早晨就有。
1: Amos 的车，真是辆好车。
0: 这是1967年型号的原装 GTO 轿车。

0: 什么？
1: 你是谁？
0: 哦，杰森·吉本斯，演员。你看过《终极劲爆》吗？
1: 没有。
0: 这可是部大片。
1: 你来这儿干嘛？
0: 我是艾利克斯的男朋友。
1: 艾利克斯的男朋友？
0: 准确的说，是处在他所说的冷静期。
1: 什么意思？
0: 我也不明白。谢谢。我看你是个最通情达理的父亲。
1: 为什么？
0: 哦，他这人可野了。刚认识的时候，我当他是比基尼脱毛师。可是过了好几个月，我才听说查理。
1: 谁是查理？

0: 摩吉也是谢慕斯的斗牛犬的名字，武装守卫，看来戒备很严，码头像一座堡垒，还查特别通行证，货柜是最佳途径。
1: 汤森侦探社
2: Boss 侦查传送，
1: 明白了，
2: 看看这照片。
0: 就是那个人，宝箱娱乐城，跳跳舞吧，还有做爱，今晚疯一下。

0: 在右边第一桌。
1: 耶！

0: 什么？你的证件？
1: 你是不是吃了豹子胆了，竟然敢向我要证件？我家里遭受过大灾荒，得过口蹄疫、口疮、割包皮。
0: 割包皮？
1: 没错，我老婆刚生了双胞胎，全是矮妖精。
0: 矮妖精？
1: 我们爱尔兰香水，你还是用四叶草洗洗屁股吧。
2: 麦肯蒂，把货送上船。

0: 停！
1: 玛丽欧玛丽，
2: 早上好啊！
1: 你怎么不像我以前所见过的任何一个叫帕蒂的？
3: 你没听说过黑种爱尔兰人？
1: 黑种爱尔兰人？
3: 是啊，是谁发明了麦可乐大包的？啊，三叶草灌奶油是我们，
1: 请出示证件。

0: 这是纯铂金的，海洛指环是钛金属，海洛资料芯片几乎没有分量，外面包着隔热的空心管，要是物体的比重低于它所要浸泡的液体，那它就会飘起来。我相信海伦扎斯很了不起，但是生活中不能缺少迪兰。我们快走吧，为这个干杯。
1: 凭什么海伦？
2: 你才刚来这里五分钟，我以前也这么等过你。事实上，我等了你有2920天，也就是417周，也就是96个月，整整8年。别说我了，说说你吧，一下好吗？
0: 谢姆斯，
2: 你的臀部还这么美，你胆大包天偷我的东西，
0: 应该是说讨回来。
1: 给我指环，给我指环。

0: 赶快给我！别弄丢了，48秒内我们还要再取回来。哼！我梦想着有一天能再见到你。
1: 继续做梦吧！快灯！快开灯啊！快！快点！快点！我喜欢开着灯玩。

0: 再也不能伤害我了，让你知道什么叫痛苦。我要杀死他们，让你听他们的惨叫声。
1: 指环到手了，你没事吧？
2: 对，我没事。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恒顺，
3: 恒顺，
4: 恒顺，
2: 用恒顺，万事顺。
5: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6: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10: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11: 我知道是谁杀的了。马斯特上校手持枪管在餐厅里。

0: 斯上校。
1: 解开谜底吧，
0: 马斯的上校
1: 肯定是马斯的上校，在餐厅里，凶器是铅管，明白吗？
2: 你自己看看吧。
1: 好吧，哦，我当然会看的。马斯的上校，
0: 上校
2: 真的吗？
0: 真是马斯的上校，
2: 真的吗？
0: 马斯的上校，
3: 是克隆姆教授，在暖房里，凶器是烛台。
4: 正确，你猜对了。
1: 你怎么猜到的？
4: 以前也有一个像他这样聪明的，你记得吗？
1: 当然记得，你还把我的房间让给他呢。
5: 你以前是公鸡，我以前是海獭，怎么会这么巧？我们两个都是吉祥物。天哪，我们真是天生的一对。
6: 我完全能够推断出客户是直接和查理联系，然后他通知姑娘们，然后姑娘们赶到那里显身手。我明白，我明白，一开始我也无法接受，深更半夜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要出去工作了。有些男人很危险哦，还有他的服装。不对，
5: 我马上回来，我上洗手间，你先玩。
7: 你知道吗？皮特并不明白其中的厉害。
8: 我觉得皮特还不懂得他自己应该尽的义务。
7: 不不，哎，不对，是责任。
8: 一旦进了家门，你就失去自主了。
7: 完了，完全得顺着他。
8: 皮特今晚就要提出来。
7: 是的。
6: 不过艾利克斯非常的厉害，我是说，不管什么人，他都能对付。艾利克斯，快活吗？
5: 杰森，你在这里干嘛？杰森，
6: 我正在跟你爸爸解释查理的事呢。
5: 爸爸，爸爸，
9: 我全都知道了。
5: 我很抱歉，以前没有告诉你，我是怕你反对。我知道你一直希望我当神经外科大夫，可我发现了一条帮助人的新途径，它使我感到精神焕发。
9: 只要你开心就好。
5: 哦，这我就放心了，瞒了你这么多年，我一直过意不去。爸爸，奈特里·迪兰和我是一个组的，我们刚刚摆平了12名水手。你简直想象不出那是个什么样的场面，你要是在场看见会感到骄傲的。哦，我要洗澡了，我这浑身，你可以想象得出来。等我洗完澡，我再来这儿，详细的向你描述吧。
9: 雪雕。

0: 我想好了，对，什么事？听着，我们俩才刚刚同居。
1: 是啊。
0: 对，而且我们说定了慢慢的发展，可是
1: 什么？
0: 有件事我想要向你，
1: 妈呀！
0: 对，是难以启齿。我要说了，
1: 让我转过身。
0: 好。

0: 原物如数奉还，什么意思啊？他走了，他不会回来了。他喜欢这靴子，他怕我们受伤害。
1: 等等，你们每天出生入死。
2: 对，你们若有不测，我永远不会宽恕自己。
0: 我们怎么办，查理？Natalie、Alex，
1: 你们应该坚持下去。
0: 有些穆斯的线索吗？查理，他是怎么逃出监狱的？他不是逃出来的，是被释放的。
1: 什么？
0: 什么？是什么人会有这么大的能耐？大律师啊，
3: 司法部、检察院、联邦调查局、联邦执法官。是卡特。我从未给过男人戒指。
4: 指环安全了，局长，我们都可以松口气了。干得漂亮，天使们！谢谢你，查理。海洛保全了，谢谢你们。我很荣幸。但愿以后再合作，可别太快了。祝你一切顺利。哦哦，钥匙。
0: 不是我的，断了两根肋骨，还有这种身手，你真行 ，boss。拆穿他了。拆穿谁呀？对了，他有了一只指环，只需要另一只，他所以装着受伤，是想摆脱嫌疑。
1: 你们到底在说谁呀？
0: 他需要时间，所以利用谢姆斯，好让他去对付迪兰。你们好像悟出点什么了。见鬼！原来卡特是坏人。目前还只是猜测
1: ，Boss Lee。我们需要证据。
0: 给我钥匙，走吧。啊。

0: 前进。快靠近了，小心车。好样的 ，Alex。过了吗？
1: 等等，孩子们，我得确保你们的安全。
2: 要迟到了，
1: 你们不会迟到的，我保证你们。
0: 住嘴，你这个大灰熊！
1: 哎，你配合一下，小伙子。再过几分钟你就到学校了，以后也不会见到我了。
0: 嘿，你怎么能随便乱摸黑人的头发？装上窃听器了。

1: 我在车上没人偷听，我的工作完成了，
2: 已经摆脱了天使，指环在我手里。
1: 哈哈。
2: 接一号买家，Alex没事吧？Alex手柄断了，我脱不了身。交易仍按商定的8点钟进行。敌方案，我会通知 Boss 里设法让你脱身。沿着银河旁的星星，从
1: Shadow Hall 到阿斯泰廷，找拿地图的人。
2: Boss 里听见吗 ？Boss 里现在必须马上实施。
3: B 方案
4: 哦，明白明白，好，哎，往后退，我们要实施 B 方案，往后退。

0: 你快走吧！
1: 干得好 ，boss， 很好。
2: 啊，是啊。
1: 卡特有个搭档，他们今天晚上出售名单，先对付他们，再找迪兰。
3: 再见 ，boss。
2: 好，走吧。
0: 再不干，下场能了。

0: 给我一杯咖啡。谢谢。
1: Kelly Gallet，
2: 你好，迪兰，你不是在破案吗？
1: 我想逃避过去，可他还是找上我了。我的朋友们会有危险，
2: 没有你，他们更危险。
1: 奈特里和艾利克斯会找一个人代替我的，真正的天使，不是那种夸夸其谈、滥竽充数的人。
2: 你的过去造就了现在的你。别忘了，查理选择你是有原因的。天使就像钻石，不能制造，得去寻找。个个都有绝招，有时候费尽心思寻找答案，可是它就在眼前。

0: 你们好，天使们。
1: Madison Lee， 为什么？
0: 能当上帝，干嘛做天使？好像你们三姐妹当中跑掉一个。欢迎归队，迪兰，你真是典型的反叛双鱼座，总想表现自己坚强和独立，可是你却一天也没有独立过，对吗？
2: 有人提醒我，每个天使都有绝招，我就想到是你。只有你跟蒙古有联系，能破解海洛计划，以及雇冲浪仔当杀手。
3: 而且只有星象迷才会把头盔上印有狮子图案的车手称为里勇。
0: 你们真是好样的，令我敬佩，真的。你们全都想明白了，现在我可以充分享受砸掉你们头上光环的乐趣了。
2: 可你也是天使。
0: 不，你还没明白，我不再接受那扬声器匣子的命令了，我为自己干。
3: 你真够狠的
0: 啊！天使的踹臀阵势，瞧见你们这样，勾起了我对昔日美好时光的一点思念。可那时候有点不一样，要知道，我当天使时，我们用枪。

0: 你们好，天使们。晚上好，查理。新办公室不错。Madison，
1: 是你吗？那些天使呢？可能又有三位升天了。Madison，
0: 你干了什么了？我刚才和他们耍了一会儿，别担心，查理。要找几个乐意为你献身的人，我想不算是难事。伤害天使，
1: 并不能证明你最棒，你是知道的。
0: 是吗，Madison？
1: 我们这个侦探社得有团队精神，可你一直喜欢单干。我们是一家人，我们……行，我知道，永远是天使。我听到过游说宣传，有时候也很诱人。Madison，
2: 你在侦查摩梭特案件中擅自行动，致使同伴处于危险之中。
1: 我们把你营救出来的时候，你伤势很重，我以为会失去你了。你是失去我了。要知道，做天使并非是我的夙愿，我不是这个命。你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别胡来了，梅迪森。肆意杀戮善良无辜，不是你的定论。在你身上总还应该有好的一面。
0: 我不光是好，我是精英。

0: 们得智取魅力。每次我们行动，他都抢在我们前面。
1: 他今晚8点出售名单，在哪儿？那卡特还说了什么？
0: 嘿，沿着银河旁的星星，
1: 肯定是指这个星球上。
0: 从笑到后，到阿斯泰停下。
1: 市区有个 Hope 大街，可附近没有秀。阿斯泰，阿斯泰，嘿，阿斯泰，阿斯泰，可能是脑震荡，
0: 恐怕是。
1: 嘿，这星星，指好莱坞星光大道，在银河剧场边上。
0: 有 Diana Shaw、Bob Hope、弗雷德·阿斯泰，
1: 好样的！
0: 他想要我们的命。

0: 天使们，
1: 太棒了！听得见吗？
2: 在格罗门大剧场，
0: 天使们，
2: 那里见过这种场面。
0: 你住嘴！我们说你，对不起。
1: 你回头了？
0: 对，不不，喂，
1: 回头找你

0: 真是精心策划，经典，
1: 并且显然有效。
0: 你们身穿防弹服，我可中过三枪。
2: 那是摩索特案件，我们知道。
0: Oops！ 难道你们忘记了 B 方案？
3: 你的屁股不管到哪儿，我都认得出来。

0: 你说呀。
1: 介意我插入吗？

0: 美女了。B 方案就是 Bosley 方案。
1: 今天可真是大手笔，

0: 人，你想知道我是什么人？你可以扪心自问。
1: 不 ，Madison， 我一点不像你。我有一样你没有的东西。
0: 友情。

0: 出席晚会。
1: 天使们，天使们，天使们，
2: 你们好，
3: 天使们，
1: 把飞鼠夫人搞定了，
4: 对，
1: 你们抓伤她了，
4: 对，
1: 踹她了，
4: 对，
1: 踹得她魂飞魄散，
4: 对，
1: 没瞎说吧？
3: 我知道，
1: 没瞎说。
4: boss 里没有你，我。

0: 妈妈，我早就知道我儿子是个天才。对呀，那你干嘛又让我让房间？我来告诉你，Max，李勇，卧薪玻璃了，卧薪玻璃了，太巧了，是
1: 该让给你啊！
2: 写上第一，
0: 爸爸，我去一下。妈妈，
3: 宝贝儿，你赶来了。
0: 刚办完事，又满足了一位客户，提前摆平了飞鼠夫人。
3: 夫人，
0: 这回是个女的，我们三个人对付她，耍得她仰面朝天。
1: 好样的！不不不不不！
0: Jason，
1: 你来了！不不不不，我知道知道，我们处在冷静期。
0: 冷静期结束了，恢复热恋了。
1: 别聊了。

0: 我已经买了，他买了，对，太好了，奶奶，那你不走了？对，当然不走，我还想和你们一起串坏蛋的屁股呢。你说我会走吗？不会。<笑>
1: 那你呢，铁来？切莫斯除掉了，你可以恢复身份了。
0: 你开玩笑吗？我愿意做天使，那你呢，神经外科医生？我脑子没病。我爱我们的家，我爱我们的。

0: 我们说定了慢慢发展。对，可是呢，哎呦，我屁股烫着了。<笑>
1: 死也要查明白，我死。我喜欢这笔账，
2: 让我看看你的。<笑>

0: 这个高难度动作，看完这一期都不会走路了，
1: 走不了。
2: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3: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4: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5: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1: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咯。
2: 哪来这么多费电不？
0: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2: 随时。

0: 花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0: 一目生奇，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1: 爸，你病还没好嘞？
2: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哎呀！

0: 得把脚本炮捅了，数据上线了。娃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
1: 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爸，阿里在哪儿？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2: 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喽。脚脚痒痒，挠挠挠，脚脚臭臭，藏藏藏，说不舒服，脚一说了算，用洁宁杀菌止痒，脚一说了算，方便携带，真菌，拜拜，治脚气，用洁宁，脚一说了算，洁宁鲁南制药。
3: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 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4: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3: 玉林制药，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国产电影给过我很多惊喜，从平凡人物中的无私奉献，到危难时刻的抉择担当，一部部国产好片用最朴实的镜头讲述着动人的故事，看完有欢笑，有感动，更有满满的共鸣与力量。今天不妨静下心驻足观影，在烟火中，在光影里，收获温暖与前行的勇气。
2: 帮我护送一个人去长安。
3: 真可惜，又是个蠢子。
4: 我只是个镖人，你呢？是我押运的红五镖。
2: 局长先生，那是万民追随的一代大儒啊！
5: 敢动刀兵者，
4: 死！四郎要是抓不到，在座的各位连我脑袋都得掉一地。
6: 宝藏在鞘里，一旦出鞘，必然是一场天翻地覆。
4: 刀子，你来无恙。
0: 10月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镖人：风起大漠》。
7: 爹给我起名郭靖，就是为了让我不忘靖康之耻，不能再让我们的百姓受人凌辱。
8: 你就不想学更厉害的武功吗？
9: 飞龙在天，是掌力腾空，斩斩！
10: 有了九阴真经，千军万马也阻挡不了我。
11: 乔龙十八掌，
12: 蒙古人要借刀伐金，没想到跟朝廷谈判失败。
13: 宋蒙联盟抗金是军机重视，相互宣战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2: 郭靖，你说天下英雄谁比得上？祸乱四起，欲壑难填。
4: 郭靖，
13: 我本就是大宋的子民，绝不让这片土地被践踏。
0: 肖战、庄达菲、梁家辉。10月3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1: 我每次看完一部电影后，总能或多或少收获一些新的体会，也会让我学会了换一种视角看待身边的事物，不知不觉中好像多了一份包容与释怀。短暂脱离琐碎日常，沉浸

0: 在细腻的故事氛围中，既能让我的情绪得以释放，更能收获温柔治愈的力量。一起看看这部影片，接受光影的馈赠。
1: 他的智商只有75，
2: 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你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
3: 事情只要经妈妈一解释，我总能听得很明白。
1: 奇迹每天都会发生的，有些人根本不相信，但是他们错了。
4: 好啊，弗瑞斯。
2: 如果你遇到了麻烦，不要逞能，你只管跑。你应该好好的把握自己的命运，不辜负上帝给予你的一切机会。
5: 你为什么要这样跑？
3: 他们不相信有人跑了这么远的路竟然不畏什么。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我给了人们希望。
6: 我妈常说，人生就像是一盒巧克力，
3: 你说不准会碰上什么味儿的。
7: 10月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阿甘正传》。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韵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美女探险队深入丛林。
1: 你们是真的不可思议啊！
2: 认识我们之后，你会发现更多不可思议。
3: 我们要去一片很神奇的森林。
4: 我是来卡纳丛林探险的。
2: 这里的沙石里有很多的矿物质呈现，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片山区里面一定有很珍惜的矿产。
0: 密林深处，危机四伏。
5: 小心后面！
6: 他们打老虎用的不是普通的猎枪，他们不是普通的狩猎队。
2: 我觉得这片森林啊，就是我们要找的目标地。
7: The aura in the jungle. I saw them all over all enemies' weapons.
0: 注定的，这就是一场亡命之旅。
1: 天就快黑了，森林里到处都是危险。
2: 我把他们带出来，一定要把他们召回。
0: 一场更恐怖的阴谋正在悄悄逼近。殊死的较量在所难免，生死关头倾国加力，方显英雄本色。
6: 不会再让你失去你的姐妹。
7: You are the savior of your tribe.
0: 于南、安志杰、邹兆龙联袂出演，铁血。

0: know many languages. Ding dong. Yang kasina pai shui. Sell outdoor clothing on internet.
1: <笑>你知道吗，博士？第一次见到有一个人可以边跳舞边打架的，你们是真的不可思议啊！认识我们之后，你会发现更多不可思议。
2: Oh really？
1: 谭爷爷，对了，你们是来这边旅游的吧？我们要去一片很神奇的森林。我也准备去一片很神奇的森林。嗯，我们要去的那片森林是从来没有现代人去过的。 而且那个地方可能还有土著人，他们都住在天空中。啊，不会那么巧吧？你跟我们一样，也要去喀纳？我忘了跟你们自我介绍了，我是地理杂志的一个主持人，准备去那边拍摄。那你什么时候出发？去喀纳。Every
0: year. Bai Shui lead this extreme backpacker go travel. Often, Tong Tong recommend a place exciting. Then, Bai Shui lead them explore. This year, they've been to Sahara Dryland, reach North Pole, swim in Mariana Deep Sea, even go up top of Himalayas. This time, they chose my home place, Ghana Jungle, to explore the legendary Tiger Tribe.

0: beautiful
1: 呢？来，叮当，手给我。小心。没事，谢谢。据我了解，原始土著它都是逐水而居，所以我觉得咱们至少应该沿着河谷往上走，这样呢，既能保证咱们水源充足，还有就是，很有可能会发现原始土著的居住痕迹。
2: 叮当，快来，你看这棵树。
1: 罕见的物种。哎，这是Dennis，我们National Geographic。白雪，你看，这里的沙石里有很多的矿物质呈现，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片山区里面一定有很珍稀的矿产。Hey,
3: you can do that. It can catch fire.
4: Oh, sorry.

0: 山顶有湖啊！Dennis，
1: 我们去看看，等我们一会儿。好。来，来。Hey，Lady，
2: careful water monster。 Hey， my mother's mother told me， water monster will bite you。
3: You're joking with us, right？ We love water monster。
4: 快下山了，我们赶紧去找露营地吧。

0: 抽烟，注意防火。
1: 那你们是经常来这种地方吗？
0: 他们是第一次来。
2: 下来，下来！
1: 大哥，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0: 没什么，拎包的，就是帮人打杂的。
2: 我当时啊，在水下东张西望。一回头啊，就发现面前一条美人鱼突然出现，那么近的距离呀、啊！
3: 你是一见钟情吗？
2: 做梦一样。
4: 我当时背着氧气瓶，就感觉，有点晕头转向。
3: 你呀，又错过一次美丽的邂逅。
2: 如果是我的话，我一个猛子就追上去了，我要把他拿下，因为他是我艳艳的菜。
4: 哇！我可不是来猎艳的，我是来喀纳丛林探险的。
2: 我说彤彤，猎艳就是探险。
5: Hi girls, are you hungry? Have some fish, very delicious. Trust me, trust me.
6: 请问你们有谁跟我去看月亮？

0: 真是太美了！天哪，怎么有那么好看的蘑菇啊？我要吃！
1: 哎，别动，你不想活了？越漂亮的蘑菇越是有毒。你不是很爱吃吗？来，
0: 我不吃。
1: 这是野梨子，可以吃的。
0: 这肯定被毒蛇爬过。
1: 不吃。我靠，这个能吃啊？
2: 我觉得这片森林啊，就是我们要找的目标地。
3: 那我们快去找那些住在空中的人。走吧。
1: 你看，我找到了什么？
4: 这是9毫米子弹，新鲜弹壳。这一带发生过枪战，所以我建议……
3: 我们已经准备了这么久了，我是不会放弃的。大家注意安全，走吧。我们以前那么多次探险就没经历过战争，有机会我倒想见识见识。
5: 是，我也是，
6: 那多刺激啊！
7: You know, here's spring every day. We never use aircon. No need. Nature is our aircon. Hey, guess what is this? You people know barbecue? We put this on barbecue meat. Smell, smell. Good? See here, we use this to build our house. No bricks. Hey, follow me. I'll show you more.

这些是杀人藤，你越动，它就越危险。

faster! Stop!

哎呦妹！

吧。

小猫咪，小老虎，来。

我弟弟死之前跟你说过些什么？在擂场上，我们兄弟曾经许下承诺，要是我死了，他就去照顾我妈；要是他死了，我就来照顾你。你弟弟走了，我妈妈也死了。

0: 杰，
1: 别出声，快来，小心，来。

0: Rame.
1: Mm-hmm.

0: 阿老，破了乐啊！还继续玩闹，俺是上班嘛破了。毛哈不那么大噻？
1: 毛飞。
2: 他说什么？他说他们欢迎我们。阿塔呢？不知道，他不是跟你在一起吗？

0: 没有啊。
1: 冷漠，冷漠。

哎，你在写什么？流水账而已，小学养成的习惯。给我。

0: 你写的东西里面有我吗？
1: 有，你们几姐妹都有。
2: 哎，
3: 老鹰，不错吧？嗯，白雪。
1: 你以前说我是娘炮，还记得吗？

0: any resistance. Shoot.
1: Let's go.

滚！

Naya, sama apa yang berat?

0: 二爷。
1: 下去，快！

Yeah!

0: 勇気をハチについてよくしてやるよ。
1: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2: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3: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4: 好礼就送
5: 山楂树下，
4: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5: 山楂饮品全国销量第一，
4: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6: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7: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8: 恒顺，
9: 恒顺，
10: 恒顺，
8: 用恒顺，万事顺。
1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好礼就送
5: 山楂树下，
4: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5: 山楂饮品全国销量第一。

0: 蹦蹦。
1: 起来，电脑。
2: 白雪，你先带他们走，我回头来找你。
1: 老爷，
2: 放心吧。

go search. Redoubt. Take them down.

来。

啊！

老爷，快走！

对不起了。

老鹰哥，急救包就在前面，再坚持几步啊！坚持住，坚持住！

0: 文雪，你要好好的活下去。
1: 别说话，
0: 我去见我的兄弟了。
1: 快去！马腾，快去啊！马腾，快去！快去啊！老爷。

Move! Faster! You! All of you! Stand up! Hurry!

喂，

0: them! Let them go!
1: Dennis!
0: Come back! Get a go! Get a go!

We'll be right back.

Oh!

0: 신에서 내 혈류야.
1: 야!

0: 脚就痒痒，挠挠挠，脚就臭臭，藏藏藏，舒不舒服脚说了算。用洁凝杀菌止痒，脚说了算，方便携带，真菌拜拜。治脚气用洁凝，脚说了算，洁凝鲁南制药。
1: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2: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

0: 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 玉林镇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0: 玉林制药，
2: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3: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制药，
4: 只要七小七，喷洛夫真舒服。
5: 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一直觉得电影是最温柔也最有力量的陪伴，闲暇时走进光影世界，总能收获不一样的情绪与感悟。这里有轻松诙谐的故事，看完卸下一身疲惫，收获满意的快乐，也有直击人心的温暖瞬间，细腻情节直戳心底柔软，带来久久不散的感动。今天和我共赴一场浪漫的光影之约。
2: 日本人唔占领香港，一切都唔会发生。
3: 有个美军飞行员被日军捉咗，司令员命令我哋救出美军飞行员。
4: 救美国人是你们的，现在也成了我的。
5: 我的才有人类复杂性了，
6: 那是因为我出来了。
4: 飞虎队摔了很多飞机，死了很多人。
2: 李奔宇后，
4: 放手一搏吧。
2: 我哋咁辛苦打呢场仗，就系为咗啲细路可以平平安安咁样生活落去。
6: 可以
4: 活着带他回家。
0: 10月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营救飞虎》。
1: 好电影从不止于荧幕上的故事，更凝聚着电影人的心血与热忱。透过光影，我们可以看见不同的人生，多样的世界，也可以在故事里读懂坚守、善良与理想。每次看完一部优秀电影，总能带给我思考与收获。今天不妨留一些时间给电影，让经典佳片治愈琐碎日常，锁定佳片有约，一同沉浸在电影的浪漫之中。
7: 嫌犯骑摩托车从富兰克林跑出来了，
8: 你知道这是什么？
9: 这是苏俄制造的多弹头飞弹。不能否认，我是间谍。
10: Harry，
7: 把枪放下。计划稍有改变。
9: 告诉他们，这是核弹警报。
8: 他们有一名人质，在哪？
7: 我们要轰炸美国的每一座城市。谁拿到了钥匙？给我钥匙！
10: 你休想！

0: 发射。
1: 10月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真实的谎言》。
2: 摩西是摩底王国每一个信仰努力与正义的人都将自豪的国长。
3: 王后啊，只有走出王宫的高墙，才能了解百姓的需求。
4: 八号巴黎这个孩子太单纯，不会相信他的哥哥心肠歹毒。
5: 这次我会先他一步。
6: 我为你选择的未来丈夫是巴拉德吗？
7: 难道您不知道我身为公主有选择自己丈夫的权利吗？
8: 您错在先母后，

你们再也不是王室成员，从此不得踏进王宫半步。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映之，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3: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心。

0: 我爸到底研究的是什么？这帮恐怖分子好像在研究生化细菌。
1: 再将疫苗卖到全世界。
2: 已经是计划器跟生化武器的结合上位。亡命特工生产致命毒物，城市陷入死亡危机。
3: 老大让你办的事情，我替你办。
4: 不想你妈死等会儿，拿计划器来换你母亲。
5: 把枪放下。
6: 危急时刻，他们挺身而出。
7: 目标已进入，跟紧目标。现在你的时间仅剩下一分50秒了。
8: 他们能否摧风正锐，力挽狂澜？
9: 老板已经受够了，去死吧！
10: 老 Q 被人暗杀，冒充者抢走了样品。真没想到，为了一个你。
11: 要命了！
3: 我命了！
12: 你最终将走向毁灭。
3: 特工艾米拉。

艾米拉，跟进目标。我搞了那么多年科技研究，我还不知道吗 ？What's the problem? What's the problem? 老 K， 来人了。

0: 别别别！别再讲了啊！哎，别别，有一枪子，枪子拿给老板，等等，再走。
1: 别动！
0: 让开！让开你！Focus on your mission。

0: 枪放下！
1: 啊啊

艾米拉，你跟我来。你不服从命令，导致重要的物证丢失，追了这么多年的线索，因为你完全中断，追了半天，就出了一张面具回来。从现在开始，你的工作交由其他的人负责，暂停职务吧。

0: 这些戏准备了很久，是吧？就是为了给艾米拉一个惊喜。杰森，
1: 这孩子很不错的，只要好好培养培养，将来一定能够帮你忙的。
2: 那个当然了。
0: 对啊，杰森，几时能够喝到你跟艾米拉的喜酒啊？
2: 芒果。
3: 你又看我玩笑，你还这孩子！哎，到了，啊！你去哪儿了？安姐她都生气了，来吧。
4: 来了，哎呦，你怎么来的那么晚？赶紧跟你妈妈道歉啊！哦，还有，
3: 你的生日礼物，
4: 谢谢爹爹，
3: 收起来，
0: 赶紧去陪你妈妈吧，啊，
3: 去吧。
5: 你知道我们为了今天晚上筹备了有多久吗？The concert is finished already. Why do you see Sylvia coming now? What happened? 你的脖子？真的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I told you, be careful, okay? 你每次都不听。哎，Emila, come back here, Emila.
0: 杰森，杰森。 关于我们这项目的成果啊，不仅在这个生物仿生学上面有很强的应用，在其他领域呢，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啊，只是啊，在应用方面有些地方是不能碰的，资金上面你不用顾虑，我会大力支持。

0: 你爸最近很担心你，还有安姐的情绪又不稳定。其实那个 party 是他们特地为你而办的，你又迟到，又带着上来，难怪安姐的情绪会失控。
1: Let's not talk about this anymore, honey.

0: 老大，老 Q 被人暗杀，冒充者抢走了样品，我们该怎么办？
1: 大不了已经过去半年了，一定要找回我丢失的东西。飓风行动必须如期进行。另外，我给你派四个人，秘密执行我们的计划。
0: 知道，老大。

0: David， 你帮我查一下我们家小区监控，看看24小时之内有没有什么可疑车辆。
1: 那你什么事要啊？
0: 尽快啊！
1: 我待会帮你做事情，你绝对放心。

资料到手了吗？你继续跟踪艾米拉。你和我爸到底在干什么？ 6月30号到底是什么日子？

0: 闭嘴！听见没有？闭嘴！
1: 如果你妈死的话，那动起来坏人，我随时会跟你联络。

0: 实验室出现了这么大的变故，而你爸爸有不明去向。现在所有的研究专案都必须要终止。
1: 我爸到底研究的是什么？我们研究是如何去修复坏死的细胞，然后激发它第二次的生长，增加它生命力，将来是用在农业跟生化的领域。
0: 你爸爸的事情也是我的事情，我跟他不仅是工作上的关系，也是多年的好朋友，所以再公再私，我是责无旁贷的。
2: Lucy， 我明天的航班。回头我和David去接你。几点？8:30。好的。我们请 Martin 总裁谈谈关于慈善晚会的情况。好好好。
3: 我希望呢能够透过我们维利集团，能发起呢成立一个关爱孤儿的慈善基金，定时呢给他们帮助。
2: Lucy，
3: 这是慈善晚会的嘉宾名单，你请老板确认一下。好的，老板确认后，我马上告诉你。好。这一点呢，希望我们的吴律师给大家详细的介绍。
4: 大家都知道，这孤儿在社会上是个弱势群体，所以我们维利集团会推出一个专项基金，针对 这个孤儿的这个法律维权计划，也希望呢，同时可以给这些孤儿感受到维利集团对他们的关心。

跟我朋友们一起吃个饭吧。好了好了，当我没说。我以后不会勉强你见我的朋友。

0: 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你看我这车还行吗？你别老磨磨蹭蹭。阿成，你。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不起，你怎么回事？你废物电器！你的衣着怎么总让我有种迷失的错觉呢？
1: 我哪错了？你什么也不懂，这叫品味。
2: 又犯病了，别担心，没事。
3: 阿米拉 ，Jason，
2: 这是她男朋友。
3: Hi， Jason。
2: 他是 David。<笑>你好。
4: 赶快拿东西来赎人，轻举妄动后果自负。他们到底要找什么呀？可能是要找
3: uncle
4: 的科研成果。开什么玩笑？这么多成果找哪个呀？咱应该先找人，救出人来，这才是关键。去哪里找人呢？我们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还在艾米拉他爸那儿待这么长的时间，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他助理。
3: 有很多事情我不方便问，
5: 这事不能让露西知道，我们得秘密进行。我得回趟老宅，看看有什么线索。

0: 安迪和 Dr. S 要去临时科考，他又把儿子寄养到我家里，那有什么办法？他是我好朋友。今天安迪的儿子在花店门口搞丢了，我老婆非常着急，我老婆为此疯狂地张贴寻人启事，杰瑞还没找到，为此我老婆精神失常，总是打艾米拉，而安迪又莫名自杀，我总觉得跟某些人有关系，我现在什么人也不相信了。自从把艾米拉送到寄宿学校，我老婆开始为她无意识地伤害女儿的行为感到不安，她病情加重，只能长期服用氯氮平来控制。我知道我老婆是为了保护我女儿才做出这个决定。
1: 看日记就有线索了，找人吧。 OK，
2: 限你5天时间，垃圾发现来换你母亲。

0: 开工，还没呢，
1: 把这张放这儿。 查出这个广告牌的位置在哪儿？还有，查出这个披萨店的分店地址，还有送餐范围。

0: 激发器是个什么东西？激发器是靠合成纳米浓缩的卫星镭射装置，可以通过镭射激发细胞的活力，大多数是用在农业的发展，不过也可以用在未知的领域，现在还在研发当中。
1: 三号公路的周围没有任何等高建筑物，基本上可以排除。
2: 在剩下的两个广告牌位置周围，查出附近披萨店的地址，得到他们的送餐范围。

0: 托马斯，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广告牌，我们通知安米拉尽快过去。
1: 嗯。
2: 五号街三号楼，找出送餐范围的名单和楼层。
3: 好的，安米拉。
4: 出来了，两个，303和919。

0: 艾米娜，我查出本市所有氯氮瓶的处方资讯。
1: 好的，艾米娜，我现在马上帮你查出。艾米娜，我查到了，氯氮瓶是禁药，只有维利集团的医护室里面才会有。

0: 发霉。
1: 艾米拉。不好意思，老板，我忘敲门了。
2: 有事吗？
1: 晚会现场已经布置好，15分钟后该您讲话了。

0: 你跟艾米拉认识多长时间了？你知不知道我们俩什么关系？
1: 干活吧你！
0: 艾米拉，搞定了！现在你抓紧时间，马上进入到他们的办公区。记住，坐电梯，直接到108层。哎，你出去！ 你别干扰我工作，行不行？出去！
2: 快点干活！哎呀！哎！哎，盯紧了，放心吧。

回来？你怎么提前从电梯间里出来的？艾米拉，你听我说，现在在你身后的走廊里边有两个保安正在巡逻，你要注意隐蔽。

0: 艾米拉，你现在要抓紧时间了。
1: 以你现在的位置，医务室就在你楼顶上方左手边的第一个房间。
0: 拿到什么资料传到我这里，
1: 我帮你接收。

0: 就是底轮。
1: 是老板，是老板让我来的。
2: 他说让我从今天开始都跟着你。
0: 你要跟着我干，注意自己的打扮。
3: David，我进来了。
4: 这里吗？能进他的系统吗？
3: 有一个防火墙，加密的文件夹，需要账号登录。
5: 这个很简单。还记得我送给你那个软件吗？
4: 只要把它插上，任何密码都可以破解。

0: B 级更有。B 级拍那边。
1: 艾米拉，现在你的时间仅剩下1分50秒了，
2: 赶快走。
3: 哎，干什么？
4: 站住！
1: 108次，
2: 有人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3: 收到，我们马上集合，走！呼叫！
2: 赶紧保安！108次有人入侵，请求支援！
3: 收到，
1: 走！你吓了我一跳！你看，出事了吧？
5: 你干什么啊你？

0: 把箱子拿进去，让德克特里斯量产，叫迪伦盯着。
1: 艾米拉，我查过了，那个腿功了得的是维利集团里的律师 John。
2: 没关系，我帮你继续追查。我先不跟你说了。怎么样？有什么线索？
3: 我在海平路呢，啊，我知道了，是金三街和那个海东路的交叉口吧。

0: 这个柜子的位置，如果对应元素周期表，应该是金属铀的位置。
1: 铀？
0: 你爸爸在同位素的研究当中，最主要的元素就是金属铀。
1: 铀的原子量取前六位是多少？
0: 238028。

0: 金属中间的部分，第六行第四排是金属油，没错。
1: 等一下，油的序列号是多少？
2: 92、
1: 06、04、92。

0: 终于把你爸爸的成果拿回来了。这几年努力，总算没有白费。你要记得，是艾瑞还是你爸爸的。好了，大家想儿女私情，好好回去休息吧，啊。
1: 我先走。

0: Martin， 飓风行动最后期限已到，可你毫无进展。
1: 也终于出现了。
0: 交给你的任务到现在都没有完成。从现在开始，组织派我接管你的全部任务。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Andy 和 Iris 的 死， 跟你脱不了干系。
2: 哼。

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Andy 和 Ari 的死跟你脱不了干系。
1: 艾瑞偷了你父亲研究的成果，才导致你父亲跳楼自杀的。现在你去他身边监视他，然后找机会把你父亲成果给抢回来。
2: 我到现在还觉得安迪的死有些蹊跷，丢子自杀怎么可能？
3: 艾米娜，有炸弹！
2: 安迪口中的重要项目到现在还是个谜团。

0: 我凭什么需要相信你？
1: 我这里有你父亲被害的部分证据，这就是我们合作的基础。多年前，马腾害死了你的父亲，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呐。有一张图纸对我们很重要，帮我们找到。你可以提任何条件，不管是东西还是人。
0: 你就这么相信我？
1: 各取所需而已。把包里的录音带拿回去听听。
2: 老板 ，Maggie 把一个包交给了杰森。
3: 没想到，一直躲在我们背后的那双眼睛，就是 Maggie。要不要我把他？
2: 先用不着管他，赶紧把完整的东西移出实验室。迪伦可以重用，对，最后啊，别忘了那个 Doctor Ace 啊。嗯。
4: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5: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6: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7: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8: 恒顺，恒顺，
9: 恒顺，
8: 永恒顺，万事顺。
1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他们为什么杀我？你又是什么人？你凭什么带我走 ？What's the problem? What's the problem?
1: 这东西在我这里已经不安全了，有你保管，我比他放心。毕竟啊，这是你爸爸研究的成果。回去之后，我会安排后续的工作。

0: 搞定，等我消息。
1: 麦克，原你监控马丁的行踪，得到绿瓶子后，立刻把马丁处理了，绝对不能让他影响到我们的飓风行踪。按照原计划，带着安迪的儿子上岛来见我。
2: 是，瓶子一到手，我即刻安排上岛计划。尽快把戴西找到，这是我们控制 Jason 的王牌。
3: 你怎么会有这张照片？你怎么会有这张照片？
4: 安迪呀，这个事情我给他们做成了，可他们非要杀我呀。What's the problem? What's the problem?

0: 只要掌握维利集团背后的秘密，就能查出 Martin 的真实身份。
1: 我现在查到了一个维利集团来自于远程操纵的虚拟的一个服务器，不过现在我发现每次他进入的时候都用一个新的 IP 地址，我现在可以复制他的 IP 地址，我用最短的时间给你得到最有价值的信息。
0: Dr. Ace，
2: 安迪 ，What's the problem？
3: 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我交出城，
2: 安迪 ，What's the problem？
3: 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我交出成果，无法向组织交代；如果不交，儿子又在他手上。

0: 发生意外，和马丁脱不了关系。
1: OK， 我现在进去了。

我到现在还觉得有些蹊跷。原来绑架我的目的是要抢我父亲的科研成果，要以竹子抗衡，把我当成义子，仅仅只是他的手段。

0: 喜欢吗？
1: 喂，
0: 你给我评评理。他们为什么要杀我？
2: 还没吗？
0: 你给我评评理，他们为什么要杀我？
1: 把我妈送到老宅等我。

没想到我们在这种场合见面，不过不是我要的结果。原来我就是杰瑞，杰森是马丁给我起的名，这一切都是他的阴谋。

0: 方便见个面吗？我这有重要的情报。
1: 你个废物点心，让你把人带回老宅，没事带回你家干嘛？
2: 我也不想啊，我也是好意嘛。那你说现在怎么办，露西？啊？
1: 就嘘，他回来了，快点，快点，躲起来。娟，你死哪儿去了？手机也不接，几天都找不到人。他是谁呀？你老板死了，你知道吗？舅，你们这是要去哪儿？

你先前进小岛基地，然后再配合计划。相信我，你的选择是正确的。

0: 你工作恢复后，这两个人会协助你的后续行动。现在岛上的情况不明，你先潜入岛内，摸清这个恐怖组织的底细，先把母亲救出来。你注意安全。Yes,
1: sir. I'll try my best.
0: 尽快查出这个小岛的具体位置。
2: 是。

我们组织已经查清楚了你父亲的事，你不但报了复仇，而且还为组织做了一件大事。

背叛组织的人不会有好下场的。

1: 搞定，乔治，马上派人接应艾米拉。
2: Yes, sir。总之，我会亏待你的。今天把大家聚在一起。

0: 讨论飓风行动。6月30号，我们将在全球各个区域释放新型的埃博拉病毒，让感染者自行扩散。到时候，我们再将免疫疫苗高价卖出。
1: 可以放任了吧？
2: 是。
3: 注意情况。
4: 是。
3: 哎，小心点。挺好啊，这些飞弹等第一架停机，之后呢上第二架啊，老王。
5: 是。
3: 咱们什么情况？挣多少钱？听到没？
6: 喂，你来干什么？来度假？
3: 上面有没有听到？还剩几枪？慢点啊！
7: 看什么看？继续！老板已经受够了。

按照原计划，将在此地区投放病毒，然后再将疫苗卖到全世界。

0: 我是低估了你啊。
1: 想不到吧？老天爷啊，是公平的，掌握命运的人，他站在天平的两端。
0: 上帝绝对不会眷恋你这种蠢货，你的行为只能证明你的愚蠢和狂妄，你最终将走向毁灭。
2: 睁开你的眼睛，我让你们看看埃博拉病毒通过纳米同位素激发之后有多大的威力。为了见证这伟大的时刻，你们将会是我的实验品。

0: 我们这儿有个事儿，你得帮忙。
1: 什么事儿？
0: 我们这儿有个事儿，你得帮忙。
1: 我们这儿有个事儿，你得帮忙。
0: 我们这儿有个事儿，你得帮忙。
1: 我们这儿有个事儿，你得帮忙。
0: 多陪陪你母亲，等你把身边的事情都处理完了，即刻归队。
1: 是。
0: 谢谢你的配合。

0: Це відео передавалось мережею. Як було з'ясовано, комунікаційні відомства та джерела масової інформації є джерелами цього відео. На відео показані області.
1: The water surrounding the Pacific Islands has changed color, and all of the marine life appears to have died. Environmental experts suggest this could be some kind of biological pollution.
2: Отдел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подтвердил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ую атаку. Жертвами биохимического взрыва на острове оказались члены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ой группировки.
3: 从今天起，我们的活动范围将会扩张到全世界。如果有人类挑衅，我们会让每一个挑衅者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痛苦和恐惧。
4: 我们拥有实力，我们不惧牺牲。为了我们的力量，渗透每一个角落。在小岛爆炸的规模看来，一定是激发器跟生化武器的结合杀威。Martin
5: 死后还会有谁？Lucy 离开后，壮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哎，你们看。 在你看玻璃上的反应。如果
4: Martin 他还没死的话，这一次的爆炸一定是他们干的。哎，你去哪儿啊
6: ？Today is Transcendence. Behind me is the opening ceremony for the Pacific Environment Protection Summits. Today's event has gathered experts in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citizens in the tents of Solvent.
7: 派特勤小组进入会场，即请排查。大会开幕式绝不允许出现任何闪失。Yes,
8: sir.
7: 上次杰森传来飞弹的资料，不排除会用来攻击会场。艾米拉，您快查出飞弹在哪里？
5: 是，我会继续追查。
9: 有效射程120公里，范围10公里左右。如果以会场为圆心，半径120公里范围，从地形上看，只有东南偏南方向属于山地。如果选择发射导弹的地形，必定是山区。这个地方我眼熟
5: ，Dr. Ace 那张照片。 把照片调出来。
7: 东南偏南方向地形，启动紧急方案。
8: Yes。
5: 10公里的杀伤范围，足以摧毁整个体育场，数万人的会场将会被夷为平地。如果再加上生化武器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7: 这是由一帮二战余孽发展形成的恐怖力量，行动时务必注意自身安全。

0: 开枪！你吃里扒外的畜生，白养你这么多年，从小到大，我这么疼你，这么教你，你现在拿把枪指着我，啊，好吧，开枪吧，
1: 开枪啊！
0: 我来帮你，这里啊，开，开呀！

想要的。为了一个女人背叛，对呀，你们是爱人呢、啊。把枪放下，要不然我一枪把他打死。放下。

0: 痛吗？
1: 不痛。
0: 照顾好自己。
2: 妈妈，快点快点！贝贝，你看谁来看你了？你在干什么呀？
1: 贝贝。
3: 哦，妈妈。
1: 这位靓女是你女朋友。
3: 哦，行。介绍一下，她叫珍珍，这是我的母亲。
1: 朱莉。No。是 Angelina， 朱莉。
3: 对对对，全名全名。

0: 叫他先回家。
1: 快回去吧。快回去把衣服穿好吧。就
0: 这女孩子胸脯很丰满，就是这里不够丰满，怎么能生孩子呢？
1: 妈，你太明智了，就这样的屁股才能生孩子嘛。可是我不太会带孩子。
0: 谁没带吗？
1: 谁没带吗？妈妈。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5: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6: 恒顺，恒顺，
7: 恒顺，
6: 永恒顺，万事顺。
8: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隔着不同地域与文化，电影却能搭建起共通的情感桥梁，带来全然不同的观影体验。别样的风土人情与人生抉择，让我们在故事里读懂包容、自由与热爱，收获全新的思考与感悟。没有距离阻隔，好故事永远拥有共鸣。今天就跟随这部国外电影的镜头，奔赴一段奇妙独特的光影旅程吧。
2: 你是最棒的职业杀手。
3: 是，那是怎么了？
4: 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杀了。
5: 这个女孩不见了，
4: 我侥幸活了下来。
3: 吃了早饭你就走吧。
4: 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成为职业杀手。
2: 很抱歉，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不要改变李昂。
4: 如果你不肯帮我的话，我可能今天就会死。
3: 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4: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在缉毒大楼的4602室。
3: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6: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
7: 我不想失去你，林。
3: 你不会失去我的，玛蒂尔的。
0: 10月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
1: 国产电影给过我很多惊喜，从平凡人物中的无私奉献，到危难时刻的抉择担当，一部部国产好片用最朴实的镜头讲述着动人的故事。看完有欢笑，有感动，更有满满的共鸣与力量。今天不妨静下心驻足观影，在烟火中，在光影里，收获温暖与前行的勇气。
8: 帮我护兄一个人去长安。
9: 真可惜，又是个蠢子。
10: 我只是个镖人，你呢，是我押运的红目标。
8: 局长先生，那是万民追随的一代大儒啊。
11: 煽动刀兵者，
10: 这次狼要是抓不到，在座的各位连我脑袋都得掉一地。
12: 套藏在鞘里，一旦出鞘，必然是一场天翻地覆。
10: 等等，你来无恙。
0: 10月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镖人：风起大漠》。
1: 我每次看完一部电影后，总能或多或少收获一些新的体会，也会让我学会了换一种视角看待身边的事物，不知不觉中好像多了一份包容与释怀，短暂脱离琐碎日常，沉浸在细腻的故事氛围中，既能让我的情绪得以释放，更能收获温柔治愈的力量。一起看看这部影片，接受光影的馈赠。
5: 他的智商只有75。
13: 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你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
14: 事情只要经妈妈一解释，我总能听得很明白。
15: 奇迹每天都会发生的，有些人根本不相信，但是他们错了。
16: 好啊，弗瑞斯。
4: 如果你遇到了麻烦，不要逞能，你只管跑。
13: 你应该好好的把握自己的命运，不辜负上帝给予你的一切机会。
14: 我不清楚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是不是注定的。
17: 你为什么要这样跑？
15: 他们不相信有人跑了这么远的路竟然不畏着。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我给了人们希望。 我妈常说，人生就像是一盒巧克力，你说不准会碰上什么味儿的。
0: 10月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阿甘正传》。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韵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1: 很多人会点头，你这么大平台，你是给大家卖什么？回答：高品质的生活。

0: 全行业最好的水果生鲜。
1: 看我啊！
0: 一天咱们再卖10万。
2: 多烦人！你看这严飞燕，带货能力一般。
0: 看起来，
2: 我就是身材好点，就像个花瓶似的。太像以前的女儿了，
1: 贾玉玲，我爱的是现在的你。
2: 岳龙刚，少跟我扯这一套。
1: 听到了吗？啊，听到了。哎，哎，那个，
2: 哪个？
1: 那个盐，
2: 哪个？
1: 那个
2: 谁？
3: 酒店要最好的，屋里要有冰箱哦。
2: 那我是谁呀？哎呀，你别把
3: 这钱踩不掉。
2: 谁呀？去您店直播间，你忘了吗？哎呀，你看，我们给您拍张照啊，来，3、2。
3: 这么拍有什么意义吗？这能看出谁是谁呀？
2: 美颜效果有点重，
1: 对，太过分了，我换原图，来，3、2。
2: 刚刚你用原图，你考虑过我吗？你考虑过你自己吗？
3: 工号9438，工号9601。20分钟后，你们会因为骚扰旅客被主管约谈。按照我以前的投诉经验，会是2级处理。走吧，继续拍。那种事儿再也不要发生，你得保护好我。
4: 严总，我好喜欢你。
2: 我也是。
3: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骗子，打着同学呀、老乡的旗号，假装跟你很熟，其实都是坑蒙拐骗。万一碰上了，我使个眼色，你就得赶紧冲过来。
4: OK OK。
5: 说什么了？哎，2000万算个什么啊？我这么大个老板，在乎这点钱啊？我跟你说。我的目标就是让中国的每一个人都吃上最好的苹果。大师姐，呀，你也会沙里沟参加校庆吧？
3: 啊，对啊。
5: 太巧了，我，乔树林。
6: 您那时候就忙着学习，咱差6届。
7: 哎，先生你好，这个是我的位置。
5: 遇到亲人了，不好意思啊，咱换一个，谢谢。哎呦，
6: 岁月，哎，
5: 有一年，咱们顶着漫天的大黄沙同台表演舞蹈，采蘑菇的小姑娘，
3: 有你吗？我演的就是那小姑娘，
5: 我演蘑菇啊。
7: 先生，不好意思啊，那个座有人吗？
5: 你咋是个这人，怪得很。有事找空姐吗？你哎呀，这，姐，我呢是卖苹果的，您直播啊需要最低折扣，你告诉我，咱俩扫个微信啊。要识别。
3: 杰西卡。哎呀，
5: 借啥卡？我你给我留个电话就行了。
8: 好了，我知道。
3: 嘿，借
8: 我
3: 姐，怎么了？眼睛不舒服呀？不好意思啊，严总需要休息。Sorry，
5: 我 sorry， 我 sorry。

0: 先生，请出示一下您的登机牌。啊，先生，您的座位是经济舱，请您回到自己的座位。
1: 不可能，我助手给我订的是头等啊。
0: 请您对号入座，飞机要起飞了，请您配合我们的工作。
1: 谢谢，替我问机长好。
2: 哦，
1: 对不起。

0: 问候全体机组人员啊！
1: 你不是坐头等舱的吗？
2: 我怕影响大师姐休息，花钱降了个舱。哎，哎。

0: 跟着我念啊，有志者事竟成，
1: 有志者事竟成。
0: 再来一遍，
1: 有志者。

0: 手抓黄土我不放，刑警铁在行我上。大家好，我是这次的导游小韩，也是咱们沙里沟中学的语文老师兼公众号主编。在今天的路上，我会给大家做一个采访，努力的发掘每位校友背后的故事。采访的主题就叫做家乡的味道。
1: 哎，你先来，你先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哎，喂，家乡的味道是什么？是又脆又甜，来自家乡的苹果。
2: 苹果。
1: 大师姐，你先尝尝，再一会儿细聊吧。哎，大妈吃了横扫广场舞，小朋友吃了平衡所有网咖。来来来，我这上面有二维码。
3: 谢谢谢谢。
1: 家乡的味道。
0: 前面就是实地了，休息15分钟。
4: 严总，你不是说你家到处都是黄土高坡吗？黄土呢？
3: 怎么变这样了？
1: 这在我们专业上叫退耕还林。姐，你再到沙里沟四周看看，400万亩的毛苏沙漠，一声声将我们给整绿。
5: 这么说，这些年你为家乡做了很多事情。
1: 像咱这种实力，再不回报家乡，这好几个亿有啥意思？
0: 师姐，我有个事情想核实一下。今天晚上您是住在县里的5星级酒店对吧？
6: 对。
0: 乔师兄，您是住在学校旁边你住过的窑洞房？
1: 几回回梦里哭红了眼，也忘不了土窑洞土炕的暖。侄儿啊，
3: 小韩，
0: 哎，
3: 你给我们俩也换成窑洞房。
0: 好，我马上安排一下。
4: 啊？吧，严总，
5: 你这种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娃，理解不了我们对家乡的那种情感，对吧，毛蛋儿？
1: 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眷恋。你叫我啥？
5: 毛蛋儿，你从小是倒睫毛，爱眨眼。
7: 你就是高妈妈养大的那个娃。
1: 就不享受这个，真的，我希望我们的合作是建立在彼此的实力之上。

0: 上，而不是这种浓浓的姐弟情。
1: 把你苹果的资料给我拿来看一下。哎，
0: 我的，哎，手机里就有，谢谢姐啊，谢谢姐。

0: 技巧的。
1: 艾文门神骗了，
0: 我还看到他手机里有好多条催账信息，估计他身上几千块钱都掏不出来。
2: 这样，那反而更好玩。
3: 看这个是吧？
4: 啊，对，您看这里。
5: 那么这次您回来为家乡带来了什么礼物呢？
3: 爱吧，我觉得。我觉得比起物质来说，其实精神是更有价的。

0: 小心，别乱跑！
1: 大家吃个便饭，尝试什么糖水铺。
2: 敲便饭，
3: 馒头饭，正南瓜，鸭肉泡馍，孔雀滑滑鸡。哎呦，还有羊杂碎了。包蛋儿，
1: 假小贩才比玉美要的草稻吧？
2: 美一样。再说了，羊杂汤，这最贵的能贵到哪去？
4: 二百八。
1: 哎呀，麻烦的天！我走了，我请你。太好吃了！
5: 哎呀，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
0: 一眼就认出来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1: 魏鹏，小孩不是说咱之间没人回来吗？
2: 你不太好胡说。
0: 你早说呀！
1: 一个牛皮大了，婚成首富了，这回在小的回来了。
0: 首富，手里胆，费劲。
2: 过来，
0: 别，哎呀，你个家伙，咱不合适，别糟心啥，你回来。
2: 你一个月能赚？
0: 你回来，这过来。哎呦，
2: 看这个，我能抢得过来吗？
0: 合适点。 这狗日的吃啥了？哎，柔柔，你咋和谁喝了？你们同学应该很了解吧？那了解不起，嗨，人家可是乔首富，哎，大师姐，名人都回来了，哎，你要不嫌搁这新买的车，我把你拉上去领略一下这个大漠风光。
3: 你老动啊，干啥了吧？那我就不客气了，正好路上便宜。
0: 好，走吧。哎，公交卡。2000多年前呀，这毛乌素是匈奴人的牧场，面积比海南省还大，到了唐朝啊，就变成沙漠了。
4: 对了，毛蛋儿。
2: 哎，姐。
4: 之前你不是说毛乌素抗沙？
2: 你还参与干了好多事情吧？哎呀，
4: 我这一天，哎，
0: 这个能证明啊。10年前啊，
2: 乔首富就给学校捐了20万。
0: 小钱，小钱。
2: 哎，
0: 说是他能从沙子里种出苹果。
2: 那现在那山上的果树种的，硕果累累，绿树成荫。
4: 这硕果累累，绿树成荫的，咱们得去瞻仰一下吧。
2: 那不行，那演出快开始了，那这如。

0: 挺浪的。
1: 绕啥嘛？除了撒曲就是。

0: 就到咱们学校，
1: 咋了姐？这是上后山那条路。哎呀
0: 姐，你这高跟鞋一步一个坑，跟插秧一样。哎，
1: 姐，你打把伞吧？啊，这么个白速。
0: 姐，你这得溜得溜，还跑得快得很嘛。
1: 哎，那还不到啊。
0: 到了到了，高妈妈就埋在这棵树底下。
1: 看，这修学校修的可牛了。哎，可惜啊，老太太没赶上。我来看你了。你跟我们每个娃都说，
2: 学了本事，要在这儿变个样。
3: 却看不到，我是不是一个听话的娃？最近几年，我老是梦见你，梦里头你寻不见我。
0: 算了算了，哎，你已经还报了个瓶了？
4: 哎，专门给学校准备的行李，
0: 丢日的。
5: 三里沟中学是教四十多年校区，文艺汇演现在开始了。我想成为的人是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人，他爱说大话，爱吹牛，很多人以为他是个骗子。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一岁半，他那急性一般真伤寒。 被撇到了青牛洼的山路上，是老校长高奶奶顺了他。后来，他成了卖水果的大老板，捐了很多钱盖新校舍。韩老师说，那些年分沙太大，大人娃娃谁都留不住。高奶奶走的时候，对他说，他心里最放不下的是娃娃们。
6: 从城里回来，还说有新技术，能让大家一起挣钱。
5: 为了保持水分，全靠这儿，厉害了吧？他省吃俭用，把挣的钱都投进去，还说只要苹果质量上去了，大钱都在后头挣呢。
6: 他万万没有想到，你们旱涝保收苦下来，大不了把地刨干净，花钱研究新品种，花这一点点钱，邓哥乔老板也交个四。狗日！越来越多的人抗沙支教修校舍，我们的校舍越来越大，沙里沟的分沙越来越小。 今年沙地苹果也终于成功。我爸说，只要今年能把苹果卖出去，那他就能把前几年的亏空全还完了。韩老师说，每个人都会被别人改变，但是很少有人能真正的影响别人。这就是我想成为的人——沙里沟的乔树林。
0: 同学，从小都把你好的很啊，哥弟。哎。

0: 娃娃们非要给你准备个惊喜，这一路上可给你憋坏了。乔师兄，我这回不仅代表我自己，还代表娃娃们，代表所有的乡亲们，谢谢你。
1: 来来来，咱俩自拍一个。哎，好嘞。
2: 杰西卡，明天不走了，给县里直播带货，再加上一箱。
1: 明白。傻弟苹果。啊。嗯。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0: 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1: 小强，你怎么了？小强，小强，你不能死啊！
2: 古语有云：“有功夫不懦夫。”
1: 是你逼我出绝招的。
3: 自古正邪不两立，我不入地狱，谁入？
4: 荷兰豆最终凭借轻松幽默的模仿表演走红，随后主演了《青春喂了狗》《黄金女保镖》等喜剧作品。
5: 放开那些老娘们！
4: 出生于广东的他，周星驰电影里的笑与泪也是他表演的启蒙。
6: 在华语电影的世界里，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当你提到成龙电影，你知道那是动作片；当你提到王家卫电影，你知道那是文艺片；提到徐克电影，你知道那是武侠片；但当你提到周星驰电影，你可能首先会想到喜剧。可再一想，只说喜剧好像不够准确。他拍过功夫片，《功夫》里破茧成蝶的最后一掌是他写给李小龙的一封情书。他拍过爱情片，《大话西游》里那句“一万年”让一代人从笑着走进电影院到哭着走出来。他也拍过科幻片，《长江七号》里那个穷爸爸对儿子说：“我们虽然穷，但不乱说脏话，我们不去偷，也不去抢。”拍的是他童年里那个缺席的父亲的背影。
7: 你只是个散工，凭什么？你怎么顶啊？
8: 顶得了啊？
7: 你顶不了。
8: 顶得了。

0: 顶得了。
1: 周星驰电影里除了喜剧，还有小人物的悲凉、市井的温情、咸鱼翻身的梦想。他是演员、导演、编剧、制片人，或许周星驰三个字就是一种电影风格。
2: 1962年6月22日，一个男孩出生在香港九龙的贫民窟，母亲林宝儿从《滕王阁序》中取了四个字：雄州雾列，俊采星驰。他希望这个孩子前程似锦。七岁那年，父母离异，母亲一个人打两份工，拉扯三个孩子。贫穷、饥饿这些词构成了周星驰的童年底色，但有一束光照进了他的人生。
3: 如果你们要打，就跟我打。
2: 九岁那年，母亲带他看了一部电影，李小龙的《唐山大兄》，一幕上那个出拳如闪电的男人让小小的周星驰看呆了。那天之后，他的房间里贴满了李小龙的海报。他拜入叶问嫡传弟子黄传良门下学咏春，按辈分算是李小龙的正牌世侄。从那时起，一个念头就种下了，他要成为电影里的人。
1: 1982年，20岁的周星驰拉着发小梁朝伟一起报考了无线艺员训练班，梁朝伟一次就通过了，迅速走红。周星驰连考了三次，才以补录的身份进入了夜训班。命运的岔路口从此天差地别。毕业后，梁朝伟已是男主角，周星驰被分配到儿童节目做主持人，一做就做了4年。他过上了在各个剧组跑龙套的日子。在1983年版《射雕英雄传》里，他演一个被梅超风一掌打死的宋兵乙，出场仅仅几秒钟时间，他跑去找导演商量：“我能不能用手挡一下再死？”被当众痛骂：“你一个死跑龙套的，哪来那么多废话？”这段岁月后来被他写进了喜剧之王尹天仇那句：“其实我是一个演员”，就是他6年龙套生涯里最真实的写照。
4: 我本身呢，从事艺术工作已经有很多年了，不论是电影或者是电视，都有很丰富的演出经验。
5: 你这个死跑龙套的！
4: 其实啊，我是一个演员。
6: 跑龙套的也要找一些专业的嘛，换人重拍。
4: 跑龙套的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7: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口饭。
1: 1988年，转机来了。导演李修贤让他在《霹雳先锋》中担任重要角色。
8: 你破了案能升官，让我做小人出卖朋友，那你别指望我跟你说什么。
1: 从龙套到配角，但此时还没有人知道周星驰这三个字意味着什么。
2: 真正改变一切的是1990年的《赌圣》。这部电影只拍了2个月，却以4000多万港元打破了香港票房纪录。从此，周星驰不再是跑龙套的星仔，而被大家称为星爷。但很少有人知道，《赌圣》的幕后远没有银幕上那么欢乐。拍摄期间，周星驰疯狂改戏，把原剧本中严肃的赌术天才改成了搓牌搓到冒烟的癫狂角色。导演刘镇伟气得摔对讲机：“我要的是赌坛星星，不是马戏团小丑。”但正是这种不按套路出牌的癫狂，开创了独一无二的无厘头风格。有趣的是，周星驰从未亲口说过自己的风格叫无厘头，他自己说他只是想用香港草根阶层的语言去反映他们的生活，他只是做自己，恰好全世界都爱上了这个自己。
9: 你个臭小子，你敢把我女儿带走？回来，
5: 你不要这样。
9: 你给我放手。
5: 爸，你保重啊，将来阿水出人头地，我们一定会回来看你的。
9: 那个臭小子能发财，一定找我。走走走，快快。
2: 就在《赌圣》爆火的同一年，周星驰与吴君如合作的《望夫成龙》上映。这部影片，周星驰刻意收起了无厘头的夸张表演，演绎一个

0: 在底层挣扎，满心想要出人头地的普通男人石金水。吴君如则饰演一心盼丈夫飞黄腾达的妻子吴黛娣，蒋劲凭借夫妻相爱却败给现实的辛酸与无奈。
1: 为了你我放弃了什么你知不知道？
2: 你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啊！如果我妨碍你发财的话你说话呀，我早就是了。
1: 那你就赶快走啊，别在这碍手碍脚的，滚。
0: 这部电影也让我们看见周星驰不只有疯癫搞笑的一面，同样拥有驾驭现实悲情戏的深厚功底。
3: 这么多年，我还是觉得他不晓得在想什么，然后他很清楚自己，他不卖漂亮，不卖帅，所以他应该是卖才华，卖他的导演的功力。
4: 赌圣的成功只是开始。1991年，《逃学威龙》上映了，这部由陈嘉上导演的校园卧底喜剧，再次稳坐当年香港年度票房冠军的宝座。这次，人们终于确信，周星驰扛得起票房。周星驰自己也说，这是他拍的最舒服的电影系列。
5: A 是郭子仪 ，B 是李光弼。啊，
6: 哪两个平定安史之乱？你答。
7: 郭子仪跟朱温。不对啊，好像是李光弼跟朱温哦。
6: 到底哪个拉屎？对，郭子仪还是朱温呢？快回答我呀！哎呀，真的不会，还查书？
7: 不对不对，哎，
8: 有了有了，哎，等一下等一下啊！
7: 哎，儿子，是朱温啊，朱温是什么人啊？哦，
6: 答案是 B 呀、啊，答案是 B 呀、啊、，B 呀、啊。
4: 拍摄过程中，周星驰无厘头的创作才华得到发扬。一到考试作弊的戏，剧本原本只写到周星驰用手机通知吴孟达就结束了，但制作人觉得不够给力，最后临时补拍了一场整个警察局都帮他作弊的戏。这种将小事推向极致荒诞的手法，正是无厘头的精髓所在。
9: 他武功的名堂呢，称之为九天十地菩萨摇头啪啪霹雳金光雷电掌。虽然我只跟他见过半面，但是一见倾心。
10: 太美妙了，可不可以再来一次啊？
11: 不管他变什么样子，他还是我的老公。老公，
12: 干什
13: 么？千万别丢脸啊！继续笑。
14: 完蛋了，我真的破产了。
9: 一个字，绝。
0: 1991年，周星驰、周润发、成龙并称为双周一成。1992年更是被称为了周星驰年，香港年度票房榜前五名全部由他主演。但在票房成绩上横扫的周星驰，在专业奖项评选上却屡屡碰壁。他曾坦然回应，我的电影在拿奖方面通常成绩不太好，他不给我奖，甚至不给我提名，我也不觉得自己很差。我们在市场上已经有定位，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他的定位是什么？那就是周星驰电影。
4: 虽然周星驰的导演生涯是从1994年的国产007正式起航的，但前一年的《唐伯虎点秋香》才算是他实际意义的导演首作。1993年，《唐伯虎点秋香》以4000多万港元稳坐香港年度票房冠军。这是周星驰无厘头表演走向成熟的一部作品，笑点密集，用梗频繁，从此狗子的外号叫旺财，蟑螂的别称叫小强。影片的导演虽然是李立驰，但事实上却是由周星驰亲自导演完成的。饰演华夫人的郑佩佩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导演分明就是星爷。
9: 哎，小姐，拜神呐、啊嗯、好哎，拜多了神，神自然会保佑你了。哎，我来。

0: 力拔山兮气盖世，
1: 时不利兮志亦不逝。
0: 阿七，
1: 文熙，
2: 国家有任务要派给你。
1: 真的吗？嗯，终于该我上场了吧。
3: 1994年，周星驰的名字第一次出。

0: 出现在导演一栏，国产007开拍。这是一个被上级弃用的特工，沦落为卖猪肉的摊贩。他用一把杀猪刀和一身不太像样的本事完成了逆袭。
1: 你这什么刀？
2: 杀猪刀，专杀畜生。
0: 这是周星驰导演生涯的起点，从这里开始，他把英雄叙事彻底解构。英雄不必光鲜，特工也可以是个交不起过夜费的猪肉佬。这种小人物反英雄的母题贯穿了他之后所有导演作品。
3: 1995年，真正的野心之作来，那就是电影《大话西游》。
4: 坚决我跟我的意中人的拿得出，就算他是妖怪，我也会一生一世的跟着他。
3: 周星驰押上了全部身家，联合西安电影制片厂投资了6000万，把剧组拉到了宁夏戈壁艰苦拍摄。他以为这会是他最成功的电影，结果呢？1995年上映后，两部曲在香港票房仅有2500多万，媒体骂声一片，有人直批周星驰江郎才尽，他刚刚成立的公司因此倒闭了，这是他人生中最惨痛的一次跌落。很多年后，他回忆这部电影的失败原因，只总结了3个字：太前卫。导演刘镇伟说，那次惨败让这个小孩失去了信心。但谁也没想到，几年后《大话西游》在内地青年群体中意外爆红，那些当年被骂不知所云的台词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金句。这部电影后来被奉为后现代主义电影的经典之作，只是当年那场豪赌带来的重创，只有周星驰自己承受过。
5: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3个字：我爱你。
6: 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色的云彩来娶我。
0: 大话西游惨败后，1996年，周星驰在云公司抽出自己的股份，成立了星辉电影公司，创业作是《食神》。《食神》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男主角史蒂芬·周出场时已经是食神，后来被出卖而身败名裂，沦落庙街，最终东山再起。
7: 根本就没有食神。人人都是食神呀，老爸老妈都想要一个男孩女孩，只要用心，人人都是食神。
0: 这何尝不是周星驰自己的故事呢？大话西游让他从巅峰跌落谷底，公司倒闭，负债累累，但他没有停下，他拍了一部关于跌倒了再爬起来的电影，重新出发。
8: 哇，我对你真是心服口服，五体投地了。
9: 你真行啊。
7: 不是让人家说我行，而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我一定拿得回来。
3: 1999年，《喜剧之王》上映，周星驰亲口说，《喜剧之王》是我的自传性作品。我没红的时候，以前的生活和尹天仇是一样的，我拍这部片就是想把我当演员的感受拍出来。尹天仇不合时宜的执着，被骂跑龙套的事，脸上那个尴尬的笑，对着大海喊努力奋斗的背影，全都是周星驰自己。从1982年报考无线训练班，到1999年拍出《喜剧之王》，整整17年。无厘头这个曾经带着贬义的俚语，因为周星驰变成了一种可以被深度解读的风格，而周星驰电影这5个字也从一个演员的名字变成了一种电影类型。
10: 怎么了？
3: 2008年，《长江7号》上映了，这是周星驰到目前为止最后一部亲自出演的电影。从此，他从幕前走到了幕后。
9: 周星驰绝对是代表电影界的奇才，
10: 他是一个很好的演员，就是他喜剧悲剧他都可以演，你说这个没有人可以拷贝他，就是别人也拍不出来。
11: 周星驰是一个白莲难得一见的喜剧演员。

0: 我们需要一个有专业的演员，我觉得你是。
1: Action！
2: 这个世界满街都是钱，谁能够下决心就可以争得赢，谁能够把握机会就能出人头地。
3: 真实的情况是，每一天都是面对这种江郎才尽的，就是没办法想到东西的状态。
4: 我这一辈子已经受了太多的挫折了，我实在太累了。
2: 在我们这两年说我行，只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我一定拿出回来。
3: 我还是相信要把事情做好才有希望嘛。
2: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5: 2026年七月，周星驰导演电影《功夫女足》在中国内地上映，讲述了一支濒临解散的草根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将传统功夫融入现代足球，一路逆袭夺冠的热血故事。在今年暑期档收获了高票房，目前位列今年电影票房榜第二位。

0: 琵琶，诗画双绝，名冠江南四大才子之首。
1: 不错，我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英雄与侠义的化身，唐伯虎。
0: 华府侍女，贤良淑德，貌美倾城。佳人无意留三笑，才子有心结姻缘。
1: 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理想，她就是秋香。
0: 为秋香，才子巧施苦肉计。
1: 小强，你怎么了？小强，小强，你不能死啊！
0: 隐姓埋名，卖身为奴。
2: 小子，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华府的第一等下人，9527就是你的终身代号。
0: 英雄难过美人关。
3: 别逼我用绝招。
1: 秋香，你太冲动了，不过也难怪你年纪还小，但是我喜欢。
0: 江湖恩怨不言搞笑本色。
3: 对你这种人，我恨不得你马上死。
0: 周星驰、巩俐、郑佩佩合力打造经典影片《唐伯虎点秋香》。

0: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嘛？我都等了3个时辰了，还没见出来。
1: 是啊，平常2个时辰就会出来的。
2: 把垃圾放门口。
3: 是。哎哎哎

0: 少爷，一碟酱油够不够？
1: 慢慢来。
0: 现在外头来了好多人来求画，真的不理他们了。
1: 少爷今天没心情画画，拿几袋垃圾给他们去。
2: 是。
0: 祝公子。哎。
3: 啊，堂兄。
1: 哎，祝兄。
3: 堂兄救命啊！
1: 呀呀呀呀呀！看来祝兄一定又是在赌场输得清洁溜溜了。
3: 啊，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堂兄啊！
1: 江南四大才子之中。

0: 就以助兄为人最为洒脱，众人皆知，所谓风水鸡蛋壳，才取人安乐，此乃助兄你的座右铭，不是吗？
1: 过奖过奖，但是比起唐兄的风流不惧，小弟也只有望尘莫及吧。
0: 只不过主兄，你隔几天就输他几百两，输光了又跑来叫救命，老这样搞也不是办法吧？
1: 哎，有见地，小弟就是有见于此，这次破釜沉舟，一下子把一辈子能输的全都输了，整整30万两。希望堂兄替我画30幅画，让我还债救命啊！
0: 了解了解，阿水，你出去先。
2: 是少爷。
0: 王八蛋，你把这当善堂啊？想要30幅画，灭坛！
1: 不要这样子嘛，都是我不好，我不好，我现在磕头认错。你不念在我监狱舞台给你过瘾的份上，你也想想这几年我帮你卖画捞了不少钱呢、啊。现在外面那几个当然兄弟说，3炷香之后拿不到30幅画就要把我大卸八块了，你快帮帮我！
0: 3炷香，哼，别说兄弟不照顾你，在你灵堂上我已经替你写副挽联，一些死有余辜，一些死不足惜，你自己选好了。
1: 哎呀，伯虎啊，不要那么绝好不好啊？
0: 我就再帮你一次，来人，文房四宝伺候。
1: 堂兄真是忠肝义胆，侠骨难习惯。
0: 废话少说，给我脱
3: 啊，脱衣服。
1: 你搞什么？

0: 唐伯虎与明宪宗成化六年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出世，故名唐寅，又因属虎故又名唐伯虎。唐寅聪明绝顶，诗画双绝，位居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为当时男女老少所崇拜的偶像。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拥有八位国色天香的表妹，恍如神仙美眷，羡煞旁人呐、
1: 啊！举手，你身上没一顶银子，先借来用一用嘛！你有没有搞错啊？才这么一点呢、啊！来了来了，我又有银子了，不可以玩了！来来来，
2: 好像有钱拿去，快点付钱啦！
1: 哎，唐伯老钱哪老是您钱的？
3: 诸位表妹，来吃点鸡翅吧。
1: 你跳鸡骨头去了，这么久才回来，你们摆好了没有啊？快点啦！
4: 好了好了好了，
1: 快点，
4: 还翻本呢。
1: 是啊，
3: 我的百花争艳图。
1: 哎呀，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嘛？给咱们垫垫桌子啊，小气鬼！哎、你还没死呢，没事再画一幅不就行了吗？
3: 可是这个……
1: 哎呀，闲话少说了，我们来划拳吧。姐妹好啊，三星照啊，四季财啊！好，
4: 快点，
1: 快点，快点！好了，来来，摆好了，我们来，来摆几下来。
3: 对
1: 啊，你干嘛、
3: 我的诗集啊，
1: 看这张烂桌子老歪一边，垫了一本还不平，你去拿两本来啊。啊
3: 嗯啊哎，我的百鸟朝凤图，何故连鸟头都不见了？
1: 怎么那么啰嗦啊？人家的妖姬不见了，借你的小鸟用一下都不行啊？你
3: 老娘，你干什么？
1: 哎呀，姑姑上吊了！我们赶快去看看去啊！哎，你等一下，先开牌啊！双天至尊通杀，
4: 好，先
1: 来，给钱给钱啊！
3: 我靠，老娘你疯了！
5: 老娘是没用了，给你找了八个表妹来服侍你，你还是不满足啊？整天愁。

0: 苦脸的，我看我还是死了算了吧。
1: 老娘，你说这些干什么呢？我从来没有怨过你半句
0: 啊。八虎啊，你现在是年少有为，事业有成，家财万贯啊，德高望重啊，你应该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了，不是吗？
1: 我没说过我不快乐啊。
0: 为什么你整天拉长个脸？是不是嫌表妹们服侍的不好啊？
1: 哎，老娘你不了啊，千金易得，知己难求。我跟几位表面虽同住一个屋檐下，只可惜难诉至心。
2: 那你是嫌弃我们了？不如死了算了。
1: 哇，八个一起上吊，何其壮观呢！
0: 快救人呐！哎呀，丫头，丫头你没事吧？八虎啊！
1: 不要闹了！
3: 来了，来了，来了，
0: 放开我！八虎，你倒是说话呀！
1: 不要吵啦！我错了，这位表妹温柔贤淑，持家有道，知书达理，是我不懂得欣赏，我对不起大家，请大家原谅我。
4: 你明白就好了。
0: 哇，你看看他们多爱你啊，以后你就别再辜负这几位表妹对你的一片苦心了。
5: 夫人，宁王派人来要见少爷。
1: 宁王
0: 宁王现在正在图谋造反，他派人来难道想招来你？
1: 来，管他的，你去帮我打发他走就算了。夫人，他们
6: 哎，唐伯虎呢？我们王爷要请他回去当参谋，快点叫他出来。哎呀，
0: 真是对不起了各位，小儿身染重病不能见客，宁王的好意心领了，各位请回吧。
6: 怎么会这么巧啊，我们王爷要请的人通通都生病了。不过王爷早就料到有此一招，叫我连御医也带来了，我们去给他看病吧。
5: 夫人
6: 唐伯虎，哎，你不是说他病得很厉害？
0: 他是病得很厉害呀。
6: 要是病得很厉害，怎么还会有胃口吃鸡翅膀呢？
0: 啊，这哎，你怎么回事啊？
6: 哎，很简单，因为火烧翅膀我喜欢吃。但是你老娘说你快升天，
7: 越快升天就越应该要拼命吃，如果现在不吃，以后没机会再吃。
6: 你真的快升天，
1: 我真的快升天，
4: 如果现在不吃，以后没机会再吃。
6: 快死的人还有唐介元这么好的气色，真是少见。御医，给唐介元把把脉，看看到底有多严重。
8: 是，唐介元的脉象四平八稳，很正常啊，没有问题啊。

0: 到底怎么了？我从来没听过这么乱的脉象啊！
1: 你听到什么？
0: 将军令！
1: 什么？
0: 我看你呀，赶快准备后事吧。唐建元，我先告辞了。
1: 喂，都半死人，浪费那么多的时间，我们走。
2: 爷爷，
1: 快救救我的！
2: 嗯，
1: 畜生，跪下！
0: 你记不记得你曾经在你死鬼老爹的灵前发过誓，说不会显露你会武功的这个秘密？
1: 今天你为什么要破戒呢？我记得，不过刚才秦氏危机，况且我只是用内力改变了自己的脉象罢了。那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呀！一旦让唐家的仇人发现你是霸王枪的传人，你马上就会有杀身之祸的。
0: 老娘，我们唐家的仇人究竟是谁？为什么你知道不告诉我？
1: 我以前不告诉你，是因为你年轻气盛，怕你去惹麻烦。现在你已经长大，我就告诉你好。 我们唐家有两大仇人，其中一个是夺命书生。他们二人为了争夺兵器谱上的排名，就决定比武。我唯恐夺命书生。

我来暗算你这个短命夺命书生。天豪哥，你赢定了。

0: 过年。
1: 你去死吧你！
0: 什么东西啊？哎呀！啊！朱熹，咬！
1: 小心了！我看你死不死！
0: 哎呀！朱熹，你
1: 小心，又来了！
0: 不行了，
1: 只有用我的绝招了。
0: 朱熹，你跑到这里来搅什么局啊？啊！
1: 我也是，行了，
0: 不许走！你先说清楚在搞什么鬼？
1: 我是爱你，我才帮着你的呀。
0: 帮我什么？撒这些没用的红豆？
1: 这些不是红豆哎，这是我新发明的暗器——霹雳雷珠。
0: 霹什么力？什么雷？
1: 你不要小看它哟，它爆炸起来啊，威力无穷。
0: 为什么动动力什么？鬼爆！朱熹，你是不是非要玩死我你才甘心啊？啊！书生夺命剑！
1: 就在这最危急的关头，你爹他忽然使出世界上最恐怖、最吓人的独门暗器，终于扭转了整个的局面。
0: 啊！暗器！霸王虎一把枪！哎！啊！没枪头！哎呀！怎么会这样？
2: 难怪爹最后郁郁而终。
1: 你爹没有想到夺命书生连纯钢制造的枪头都折得断，所以他临死的时候就特别制造了这个坚硬无比的寒铁枪头，以防夺命书生赶尽杀绝。
0: 你不是说我们有两大仇家？另一个又是谁啊？
1: 另外一个就是当年跟我抢你爹的情敌呀、啊。不过他已经嫁人了，我看是没什么机会会撞到他的了。哦，
0: 老娘，我想离开家几天避避风头，免得宁王他又派人来找我麻烦。
3: 下好离手，下好离手。
1: 那你要记得带着这只铁枪头，以防万一。你要记着了啊！哎
3: 呀，不行不行，我不划破我的。
1: 由于当年呢你爹他打输了，所以当今的兵器谱上书生夺命剑是排名第二，我们霸王枪排名第三，小李飞刀呢算是第四了。
3: 把酒送进去。
0: 那排名第一的是谁呢？
1: 就是小李飞刀他娘，可惜他已经过世了。
0: 哦，原来是小李他妈的飞刀，真可惜。
3: 哎呀，你别聊了啦，来划拳，来，姐妹好啊，一命中五魁首，喝。哎呀，你们真没用。

我是心有悲，我心有痛。八哥表妹如豺狼恶虎，人家当我享尽其人福，其实空虚寂寞没人懂，没人懂啊。

0: 哇，想跑你背不住我的五指杀呢？是啊，哎，文兄啊，有人在看呢。哦，今天我们江南四大才子都这里游山玩水，难怪那些女子要疯狂啊。
1: 说的是。
2: 各位，既然今天大家兴致那么好，不如来吟首诗如何？
3: 哎，江南兄提议的好啊，文兄你先来。
1: 来呀，
4: 山下一群鹅，
5: 嘘声赶落河，落河捉鹅一渡鳄。
1: 吃完回家玩绕婆，哎呀，真的那么好笑啊？为什么堂兄每次出游都那么豪情奔放呢？
5: 乐而忘形，实在令人羡慕。
2: 不过老实说啊，在江南论文章，堂兄是才高八斗；论丹青，妙笔生花，
1: 真是不折不扣的才子啊！不错。
5: 更令人羡慕的就是他在音律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啊。
1: 那倒是，古今中外各种乐器我样样都玩得出神入化。最近我还在研究一种西洋打击乐器，很带劲哦。有机会可以研究一下大家。
2: 对，研究一下。
6: 我觉得堂兄最令人羡慕之处莫过于他的艳福啊。 人人都知道堂兄家中有八位表妹，个个国色天香，貌美如花，做人能像堂兄这样夫复何求啊？
7: 原来是华太夫人带着她卑女四香来进香了。
2: 哎，听说各个都是天仙下凡，尤其是秋香更是不得了。
7: 哪一个？到底是哪一个？
2: 那个
8: 秋香。

0: 这个很普通，没什么嘛。
1: 先别急嘛，伯虎兄，你要知道美女这种东西啊，跟鲜花一样，需要有绿叶来衬托才会显出它的娇媚。你再看看嘛，
2: 美女。
0: 这么一看，她真是美如天仙。我们立刻到庙里去
2: 展开行动。
3: 看你呢
0: ，Follow me。
4: 后一点，快走，快走，快走，好看的，走
0: 了，退。哎呀，一有机会就一起上去大肆搜掠一番。一句话，
5: 是谁点给乞丐吃？
6: 是夫人，
7: 是夫人。
8: 大家都有份。哎哎，别抢，别抢啊！来来来，你的。你的，
0: 救命啊！我肚子好饿。
8: 你饿了，这给你吃吧。怎么了？一个不够啊？再给你一个。来，你们过来。

0: 原来当今世上最美丽的笑容，就是充满了爱心的笑容。天哪，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理想，他就是秋香。
1: 秋香，我要进去跟这里的住持正一法师聊聊，你去帮我求支平安签来。
2: 是夫人。

0: 哎，兄弟，给我追一下华府的官船。
1: 哎，好。哎，公子，小心小心啊！哎，
2: 公子，你还真是货呀、哎！这么多船，你偏偏挑中我这艘船，我可是出了名的快啊！
0: 是吗？
2: 当然了。
0: 喂，哎，你这船在下沉了。
2: 我不是说过了，沉也沉得快嘛。
0: 你别闹了，我在赶时间的，大哥。
2: 看你的样子，我就知道你在追秋香。
0: 你怎么知道？
2: 哎呀，像你们这种富家公子我见多了，不过光是在华府门口转来转去，那是麻绳提豆腐，别提了。
0: 你有什么高招？
2: 要想办法混进华府才行啊。
0: 那你就教我两招嘛，拜托、啊。
2: 招式有，就看你上不上路了。
0: 一切都听大哥的，
2: 洗耳恭听了。
3: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4: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5: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6: 脚脚痒痒，挠挠挠；脚脚臭臭，藏藏藏。舒不舒服，脚说了算。用洁凝杀菌止痒，脚说了算，方便携带，真菌拜拜。治脚气，用洁凝，脚说了算。洁凝鲁南制药。
5: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7: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5: 玉林制药。
8: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9: 羊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10: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夕阳上瘾了，等下打死你都不能动啊！
2: 你说卖了所有钱都给我的，不许赖皮哦！
0: 哎，以你的智慧唬得了你吗？
2: 那倒也是。
13: 哎，街坊邻居快来啊！刚出炉的孝子大拍卖，不买也来看看呐、啊！
14: 哎，我好惨啊！
15: 这位小哥啊，你大清早在这卖身葬货，太不吉利了吧？
14: 我也不想啊。
16: 哎，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吧？你看起来好面善呢。
15: 是吗？
14: 所谓相逢何必曾相识，求求两位姐姐可怜可怜我吧。
15: 真是好惨啊。我们家正好缺个下人，我看就
14: 我好惨呐、啊，卖身葬全家啊。
0: 不会吧，
14: 两位姑娘，可怜可怜我吧，我一家六口一晚上全死光了，我身上十几肺痨，半卖半送你就卖了我。

0: 石榴，你看他可怜多了，我们就把他买回画铺，好不好啊？
1: 那就买他吧。
2: 姐姐啊，我先来的。
0: 哎，这不是先来后到的问题吗？
1: 对呀，人家家死了六个，你家才死一个，我也很想帮你啊，但是我真的很为难嘛。
2: 可是我也很惨呐。
1: 你有什么比他更惨的？快说出来呀！
2: 啊，我这，你看我这几天没有剪指甲，里面全是黑泥，难道这还不够惨吗？
3: 啊，旺财，旺财，旺财，你不能死啊！旺财，你跟了我这么久，对我有情有义，肝胆相照，但是到现在，我连餐饱饭都没让你吃过，我对不起你啊，旺财。
2: 小心呐！哎呀，小强，小强，你怎么了，小强？小强，你不能死啊！我跟你相依为命、同甘共苦这么多年，我一直把你当成亲生骨肉一样教你养你，想不到今天白发人送黑发人啊！
1: 啊，小强姐，他们俩都这么惨，怎么办呢？
0: 看看再说。哦，
3: 妈的！大哥，你别闹了，你看看你那么干净，进去化个妆再来吧。你看看我，烂命一条，满手烂疮。你怎么惨得过我？
2: 你不要跟我比，我最受不了人家跟我比了。
3: 跟你比我怎么样？
2: 你这是在逼我吗？你
3: 能比我惨吗？
2: 靠！他妈的！哎呀！你说你满手烂疮，现在我这条虫都断了，谁比谁惨呢？
3: 你玩的太绝了吧！
2: 你老子我今天跟你卯上了！
3: 我老子陪你玩到底！妈的，来啊！啊啊想跟我玩，我连命都不要了，看你怎么跟我比，谁敢比我惨呐？
2: 好小子，算你惨，我们后会有期了。
1: 那个人死了，只有埋你了，
2: 是吗？
1: 是啊，
2: 那得再加五两。
1: 你这是坐地起价呀？
2: 不是，我是想把这个老兄埋了。
1: 真是个好人，就埋他吧。
0: 石榴，你说买就买啊，我们得先进去问夫人才能决定啊。你明天再来吧。
1: 我去问。
2: 秋香姐。辛苦你了！哇，现在就开始挑逗我了，老娘我得手了，
1: 手了，手了，手了！
4: 念在你一片孝心，就买你到画府来当下人，为期六年，有没有问题？
2: 没问题。
4: 那就把契约签了吧。
2: 我签。
5: 报告团，快点，来帮忙抬水了。
6: 还不趴下！小子，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华府的第一等下人，9527就是你的终身代号。开始做事。
7: 吃个火做像条狗，
6: 黑人马不能汪汪叫，像条狗真好笑。
7: 黑人马不能汪汪叫，像条狗真好笑。
6: 1001，1002，1003，1004，看你的死德性，把脚抬高，不许乱动。
7: 1、2，
6: 快点快点，好香一点，火腿全部留给

0: 回来了。
1: 几位姐姐，发生什么事了？
2: 九五二七，快点把我们把纸月拿下来！
3: 是啊，快点！
0: 但是我身为一位低等下人，是不方便进来的。
2: 谁当你是低等下人啊？我只当你是条狗而已。啊！
3: 哎呦，叫你去你就去嘛！啊、来来来、啊哎，哎，就在上面。
0: 秋香姐，幸会幸会，上次的事情我还没找机会谢谢您呢。还好有缘千里来相会，那就纸月包在我身上。
3: 哎呦，快去捡了！
0: 啊，马上马上。
4: 九五二七，小心点！
0: 谢谢关心，秋香姐。

0: 你没事吧？怎么样？我没事，只是断了条手。哎呀，
1: 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0: 只要能够帮你解围止怨，我不怕千刀万剐，情愿勇闯地狱，区区一条手臂，又何足挂齿？
1: 是我错怪你了，对不起。
0: 我不许你这么说，孰能无过呢？

0: 上面笑什么啊？我看他能搞什么鬼。
1: 九五二七，你干什么？你快点下来啊。
2: 来了。
3: 秋香，我来了。
4: 小子，我听说你偷偷在画他的画像，是不是？
3: 小弟生平画画无数，不知您说的是哪一幅？
4: 大家看他画的是什么？
5: 哎呀，真是太离谱了！
6: 什么笑笑
4: 居然把我风华绝代、婀娜多姿、美丽动人的石榴姐画成这副德行！
5: 对呀，对呀，
3: 对不起，我没天分，麻烦你还给我。
4: 没天分就不要画，乱画个什么劲儿啊！我不得不让你开开眼界，学着点，这才叫做画。
3: 真是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还有一山高，小弟甘拜下风。
4: 来来来，鉴赏一下啊。你现在知道什么叫画了啊？你不但会偷懒，还抢我的女人，别打。
0: 你们不要打了，再不住手我就去告诉华夫人。
4: 来，住手，我给秋香姐面子，我们走。
5: 走。
0: 哎呀，死了没有啊？
3: 没有，我一天没把纸鸢亲手交给秋香姐，我绝不能够死。秋香姐，
0: 我们走。
1: 没那么容易，害我们不能玩纸鸢，扁他！
3: 我拼命地护住了脸，我英俊的相貌才得以保存。今晚要找机会向他来表白，看你个秋香对我动情不动情。哎呀，打我的是谁啊？
0: 是我风华绝代、万人惊艳的石榴姐。
3: 是你？我跟你无怨无仇。
0: 不打。
3: 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你该打。你偷画暗恋我的事情，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我哪还有脸见人呢？我死了算了。我
3: 这我没意见。
0: 你倒是说好了，你想跟我一起死，做一对同命鸳鸯，我呸！我还会答应接受你的爱呢。
3: 石榴姐，你误会了，其实我对你就像对我自己老娘一样的尊重你。
0: 老娘？你居然爱上自己的娘？天哪，这么大逆不道、丧尽天良的日子实在是太刺激了。
7: 老大，老大，听说那春夏秋冬四乡个个都貌美如花，尤其是那个秋香，简直是要人老命啊。
8: 秋香当然是留给大哥了。
9: 那当然了。
7: 老大，那这个怎么办？杀了他。
9: 哎，这对狗男女也算是同道中人，打回算了。
7: 好。
3: 哎，四位莫非就是名震江南的四大银侠？
10: 我们就是东银西剑南盗北色。
3: 我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好，实不相瞒，小弟我就是人称玉树临风胜潘安、一朵梨花压海棠的小阴冲周伯通。
9: 没听说过。
8: 哎，
9: 这位小兄弟连这种货色都敢上，小阴冲的称谓是当之无愧啊。
3: 哎，小 case， 再烂的我都玩过呢。
9: 哇，那我们该尊称一声大哥了。
3: 不敢当，不敢当。刚才我听几位大哥说想进去玩一玩秋香。
9: 就是啊。
3: 那就由小弟来带路吧。
9: 啊，你还想来第二段？那你就排第一了。
3: 多谢多谢。
11: 把鞋底擦干净，别留下脚印呢。

0: 怎么绕来绕去，那个小萤虫不见了，快来找回来带路啊。
1: 是。嗯，
0: 找到了。
2: 嘘，九五二七，你进来干什么？
0: 不得了了，秋香姐，外面有几个银子想来非礼你。
2: 哼，我真的好怕呀，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0: 我已经暂时把他们引开了，画幅这么大，想找到这里没这么容易。我看
2: 你为什么流鼻血了？
0: 就是被那几个淫贼打伤的，这算不了什么。为了救秋香姐，我死又何妨？你现在快点跟我去一个没人的地方躲起来再说，为防万一，我先出去看看先。不要紧不要紧，我没事。
2: 站住，你自己不就是个大淫贼吗？
0: 严格的说我也是贼，不过不是淫贼，你可以把我当做一个偷腥的贼。
2: 我不管你是什么贼，请你以后不要在我面前耍花样。

0: 那只会使我更讨厌你。
1: 秋香姐，当你发现你冤枉我的时候，一定会很伤心很后悔，这又何苦呢？还是快跟我走吧。
0: 少来了，如果家里面真的有贼，你为什么不去告诉夫人？跑到我房间来干什么？你不要自恃读过两年书就道出轻薄无知女子。我告诉你，男人穷并不要紧，但要有骨气有才学，不然就算读一辈子书也不过是个废物。
1: 说得好，身为一个男子汉的我，听完你这番话真应该痛扁你一顿，但是我不会这么做。也许你说的对，我真的是个废物。
0: 你连废物都不如，你应该叫狗贼。
1: 好一句狗贼，看来你真的很讨厌我。既然这样，秋香姐为何对我三笑留情啊？
0: 有吗？我对你笑过吗？
1: 你看又来了。
0: 我要是真的对你笑，也笑你是个白痴。
1: 原来落花有意随流水，而流水无心恋落花。对不起，是我自作多情，但是外面真的很危险，你千万要小心。哎呀，
0: 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无聊的废物？难道只有唐伯虎才称得上是男子汉？只有真正的男人才写得出这么迷人的诗句？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
1: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果然是好事。
0: 你站那么高干什么？唐伯虎的诗从你嘴里念出来，简直是一种侮辱。你没有资格念他的诗，马上滚出去。
1: 小心，外面危险。秋香，现在我终于明白你的心意了。
0: 放肆，你实在太过分了。你再不出去，我就不客气了。别逼我用绝招。
1: 秋香，你太冲动了。不过也难怪，你年纪还小，
2: 但是我喜欢。
0: 十字追魂棍。
1: 事到如今，我不能再隐瞒了。你听清楚，其实我就是唐伯虎。
0: 唐伯虎？
1: 怎么样？
0: 你是唐伯虎，我就是官，是应该要你的命。
3: 谁那么用力伤我？谁说大人小英雄，简直是个大色狼啊！拉开他！
4: 可恶的家伙！
0: 大哥，你怎么样？抓贼呀！抓贼！抓贼呀！抓贼呀！
4: 别让
0: 他来！
4: 走
0: 开！你们快来抓贼呀！
5: 走走！
0: 救命啊！救命啊！
5: 快点，走！
0: 放开我！
5: 不许动！举手投降！当我白痴啊！

0: 来呀，
1: 向战！哎，快！

0: 状元，这些银子是怎么进来的？哎
1: 呀，夫人
0: 说，
1: 这
2: 禀告夫人，我看到9527跟他们在一起。
3: 啊，
0: 日防夜防，家贼难防，把他们一干人等送官办理。
4: 夫人冤枉了。
5: 夫人，夫人，我在地上捡到了一本书。
0: 混账！这本唐寅诗集是谁的？我说过很多次了，华府之内绝不允许出现唐伯虎的东西。这本书究竟是谁的？自己快点承认了。秋香，到底谁的？
2: 夫人，
0: 快点说。
4: 夫人，小的知道是谁的。
0: 说，
4: 是小弟弟的。要惩罚，就请你连小弟弟一起惩罚。
0: 武状元，
6: 是夫人，把你小弟弟交出来。
4: 夫人，小弟弟指的就是小人我。
0: 既然你承认，好，拖他出去剁成肉酱喂狗。

0: 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
1: 夫人，
2: 夫人，
1: 夫人，
2: 夫人，
1: 夫人，
2: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
0: 禀夫人，小人们住在苏州的城边，家中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谁知那唐伯虎他蛮横不留情，勾结官府目无天，占我大屋夺我田。我爷爷跟他来翻脸，惨被他一棍来打扁。我奶奶骂他欺善民，反被他捉进了唐府，强奸了100遍100遍。最后他悬梁自尽一个人间，他还将我父子逐出了家园，流落到江边。我为求养老爹，只有独自行乞在庙前。谁知那唐伯虎他实在太阴险，知道此情形，竟派人来暗算，把我父子狂殴在世前。小人身壮健，残民得留存，可怜老夫他昏昏天。

0: 原来你跟唐伯虎也有不共戴天之仇啊！
1: 是的，夫人。
0: 夫人，这个奴才虽然贪生怕死，倒也非一无是处。我见他出口成章，好像还念过几年书。现在书房正缺个伴读书童。
1: 何不让他戴罪立功，陪伴公子读书，不是更好吗？嗯，既然秋香帮你求情，就免你一死。从今天开始呢，我就赐你个名字叫华盛。啊，夫人，这个名字恐怕承受不起呀、啊。我这样啊，那叫华安好了。
2: 谢夫人，
1: 你是不是非得跟我争秋香不可啊？
2: 我是哥哥，他当然是我的。
1: 你还有分大小的吗？你是要跟我比划谁？
2: 谁
1: 怕谁呀、啊？
2: 两位公子呢？你这个孩子是谁呀？
1: 我是负责陪两位读书的书童啊。
2: 就是昨天晚上拍桌子打椅子，害我们睡不着那混蛋。
1: 正是。哎，两位公子骨骼特异，能够服侍两位，真是万幸啊。
2: 嗯，你说我还蛮重听的，以后把你当个人看好了。
1: 去斟茶。对不起，小弟有三不做。
2: 什么三不做啊？
1: 我一不斟茶递水，二不洗衣扫地，三不铺床叠被啊。
2: 那不是跟我们一样？
1: 那你会做什么？
2: 我会，嘿嘿嘿，会吹口琴，玩玉箫，泡泡妞，看小书，占卜、星象、观人、美语、风流倜傥、窃玉偷香，
1: 信不信真的啊？啊，露脸出来看看。在这里恐怕不方面示范吧。
2: 小糊弄我们没那么容易，
1: 那就看看我们两个的。
2: 这
1: 说不出来吧？如果我没有看错，两位应该是低能儿。
2: 这你看得出来，真是佩服到五体投地呀！
1: 请容许我们叫一声大哥哥。
3: 嘿，叫什么不要紧，以后替我斟茶递水、洗衣叠被就行了。嗯，化文化武，你们俩跪在地上所为何事啊？
4: 我们在拜大哥。
1: 你区区一个书童，何德何能，能成为大哥呢？
4: 在下无德无能，只是开个玩笑，望老师见谅。
3: 哎，不行啊，华安，我们跟你拧了。
2: 年轻人，你跟我抢饭碗，你哪个道上的？
4: 还没请教，
2: 叫上轿，
1: 先请而后轿，
2: 叫后而先请，
1: 先请而先轿，
2: 后轿而后请。
1: 再说我就要交了。
2: 哎，不许叫！本夫子原籍三水，现为华府首席西岐，手执白纸扇。你哪个单位的？
1: 我原籍苏州，现任华府伴读小书童，门前一对双花大红棍。
2: 我呸！你打过我？哼。

0: 我做青龙，又白虎，老牛在腰间，龙头在胸口，人当杀人，佛当杀佛。
1: 先生，你怎么了？先生是怎么了？
2: 爹，你刚刚不小心把老师给杀了。
3: 啊！爹，你杀人了。
2: 非也非也，我刚才看到新人在玩机动起击，自以为刀枪不入，谁知道没起到记忆挂了。嘿嘿，是不是这样啊？
1: 对，事实就是这样嘛。
3: 是啊，是啊。
1: 来人呐，把先生给抬出去。
4: 是。
1: 你是谁啊？
2: 他叫华安，陪我们读书的。
1: 是华安，你说得好，立了大功了。我决定升你为高级伴读书童，以后啊，负责教我两个儿子读书，知道吗？
2: 谢太师。

0: 么人了。
1: 就是嘛。嗯。
2: 啊，秋香姐。
3: 华安，你又在捉弄人了。
2: 没有啊，我吟诗给他们听啊。
3: 吟什么诗啊？唐伯虎的诗啊？
2: 当然不是了，我跟唐伯虎有不共戴天之仇。
3: 你不用瞎掰了，你骗得了夫人，骗不了我。哎，不过你那个故事编得蛮精彩的。
2: 哎，秋香姐果然冰雪聪明，小弟佩服。
3: 哎，那晚你为什么冒充是唐伯虎呢？
2: 哎，你猜。哎，
3: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一定认识唐伯虎吧？
2: 当然认识啊。
3: 那可不可以介绍给我认识？
2: 就是我。
3: 哎呀，你少开玩笑，人家说真的。
2: 哎呀，人称诗画双绝、风流不羁的唐伯虎，谁不认识啊？不过他不认识我而已啊。
3: 我觉得你说的不对，风流不羁只是他的外表。我读过他的诗，从他的字里行间，我看得出，他是一个用情专一、真情真意的男子汉。你怎么了？
2: 我感动得有点想哭。你的观察力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如果唐伯虎能够有你这位红颜知己，真是死而无憾。
3: 你别逗我了。
2: 秋香姐，你觉得华安我的人品怎么样？
3: 我觉得你是个傻瓜。
2: 秋香姐，那你愿不愿意跟一个傻瓜今晚三更时分柳树前一起研究诗词歌赋呢？你说。
3: 好啊。
2: 多谢。
3: 不客气。
1: 不得了了、秋香姐，唐伯虎被武状元捉回来了。
2: 啊啊！哎，救命啊！
4: 住口！
2: 干嘛住口啊？
4: 我在苏州市集看到这个人自称是唐伯虎，还拿着他的字画到处卖，我就抓回来给夫人看看。嗯，
5: 果然是唐伯虎的手笔。
2: 冤枉啊！我说过我不是唐伯虎嘛。
5: 如果你不是唐伯虎，那你为什么有他那么多画呢？
2: 我趁唐伯虎不在家的时候添来的。
5: 你口口声声说你不是唐伯虎，那么你是谁啊？
2: 我乃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祝之贤如假包换。
5: 你不肯承认？好，东乡。
1: 对。
5: 带华安出来，让他当面认一下他不共戴天的仇人唐伯虎。
1: 是夫人。
2: 华安。
6: 夫人。
5: 怎么了？
6: 没什么，昨天话说太多，肌肉抽筋。
5: 你过去认一认他是你的仇人唐伯虎。
6: 是。
2: 啊，原来是你啊。
6: 靠，这样你还认得出来啊？
2: 嘿，你化身换我的认得，你就是唐。
6: 不错，我就是唐伯虎千方百计想逼害的死贱种，不想死就给我闭口。

0: 因为唐伯虎每次行凶都蒙了面纱，所以小人也不敢肯定是不是他。
1: 这样啊，那就宁望勿纵，把他杀了。
0: 等一等，这个人就算不是唐伯虎，也应该跟唐伯虎有莫大的关系，所以留他一条命应该会有用。
1: 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石榴，带他到柴房好好看管着，任你处置。

0: 太师，宁王大队人马进来了。
1: 老爷，这个宁王一向跟老爷政见不合，在朝中也是水火不容。今日贸然来访，而且带了那么多官兵，恐怕另有所谋。小仙别让他借题发飙啊！
2: 宁王到，
3: 王爷请。
2: 华太师，你好吗？
3: 王爷特地光临寒舍，我真是受宠若惊啊！太师言重啊！本王素闻太师对丹青有所偏好，好不容易才找到唐伯虎的几张真迹，专程来送给你。
2: 王爷，
3: 不必客气，师爷，拿画上了。
2: 是。
3: 果然栩栩如生，神韵十足，很不错吧？我最欣赏其中的王者风范，我还找人重新裱过。你看。
2: 那种令群鸟低头的气势跃然于纸上，真不愧是鸟中之王啊！哈哈哈哈哈哈！哎，王爷，这么贵重的礼物，我怎么受得起呀？
3: 嗯，你是不给我面子，想逼我发飙啊？
4: 哎，王爷请息怒。既然王爷今日带来了名画，贱妾也想开开眼界。
2: 好，画无人，既然也是爱画之人，大家研究一下。啊？
4: 秋香，你也来看看。
5: 是夫人。
4: 这幅孔雀图，它本身的确是唐寅少有的妙笔之作，可惜孔雀始终是反鸟，就算重新装裱来衬托，也是无补于事的。反鸟就是反鸟，绝对不会飞上枝头变成凤凰的。
5: 王爷，贱妾管教无方，秋香如果有什么冒犯的地方，还请王爷恕罪。
3: 哼，王爷，夫人这么说。
4: 他必定收藏了比我们这幅更好的唐寅作品。
5: 对呀，夫人，那就拿出来见识见识啊！
4: 实不相瞒，我们真的没有唐伯虎的画。嗯，
3: 岂有此理！你这分明是存心戏弄王爷。
4: 华太师，哎，王爷，画是没有，不过唐伯虎本人正在设下做客。秋香，去请唐伯虎出来。
6: 是夫人。
4: 夫人，唐伯虎到。唐伯虎，我要你立刻挥毫画一幅凤凰奥义图给王爷欣赏一下。
3: 好，我要看你怎么画这个神鸟凤凰，会比我的孔雀好。你要是画的不好，你小命难保。
7: 唐伯虎，还不快点画呀！
3: 大功告成。
4: 这就是神鸟凤凰，不对吧？这分明是小鸡吃米图啊！还差那么一点，在头上加个光圈，嘿嘿嘿嘿，这就是神鸟了。
3: 岂有此理！竟敢戏弄本王！
4: 多谢王爷，我一直怀疑这人是冒牌的，今日在王爷的威严之下，果然露出了马脚，拖出去。
3: 是。
8: 素闻太师才高八斗，
3: 我有一个参谋将军想跟你切磋切磋。
4: 哎，我们老爷怎么可以以大欺小呢？
3: 是啊是啊，文学切磋是不分辈分的。就是嘛，玩玩而已。不过如果你对不出来，别怪我发飙哦。出队。
8: 一乡二里共三夫子，不是四书五经六艺，竟敢教七八九子，十分大胆。
3: 对啊，怎么不对呢？你不给我面子，我可真的要发飙了。
8: 让我来试试。 十四九平凑的八两七钱六分五毫四厘，尚且三星二意，一等下流。
3: 哦，好工整啊！
8: 华汉的，
3: 你来的正是时候啊！
8: 没事没事没事。
3: 嗯，
9: 在下是七省文状元兼。

0: 姆将军绰号对王之王的对川长，阁下是？
1: 小弟读过两年书，陈世忠一个迷途小书童华安。
0: 好，我就来会一会你。

0: 不起，我俩惺惺相惜，情不自禁。言归正传，我们开始了。图画里龙不吟虎不啸，小小书童可笑可笑。棋盘里车无轮马无缰，叫声将军提防提防哦。
1: 好，好，好，
0: 对的，
1: 好，对的，好。
0: 莺莺燕燕，翠翠红红，处处融融洽洽。
2: 雨雨风风，花花夜夜，年年暮暮朝朝。
3: 啊！
1: 哇，真行啊！
4: 快出对子，对死他，对死他！
0: 十口心思，四君四国，四社稷，
2: 八目共赏，赏花，赏月，赏秋香。
4: 啊！哎，好哎，好哎，好哎！
0: 我堂堂参谋将军会输给你个书童？你家坟头来种树，
2: 奴家澡盆杂配鱼，
0: 鱼肥过熟入我肚，
2: 你老娘来亲下厨。啊对对，本为消遣作乐，今日穿堂兄居然对他呕出几十两血，可谓空前绝后，小弟佩服佩服。
5: 皇上，这儿没你的事了，哎，你出去扫你的地吧。
2: 遵命。
5: 王爷，今日我这个小小书童多多冒犯，没有让您发到飙啊，真正的对不起呀、啊。
4: 好，夺命书生，快点拿皇上御赐的春树秋长图给太师看看，
6: 是，一起欣赏欣赏。太师。请接话。
7: 小心，这么看不方便，还是到那边去看吧。

0: 死你！
1: 来，秋香姐，
2: 我被踢中了三球，
0: 全歪了，
3: 我被人踢了八球，
4: 终于有人比我丑了。
1: 秋香姐，发生什么事啊？
2: 我被人踢了三十几球。
0: 秋香吗？
4: 是他，他是被人打成这样的。
1: 怎么？难道是中了武林中最恶毒的？
5: 不错，是最卑鄙、最恶毒的面目全非脚。这差点忘了是我自己踢的，还以为见了鬼呢。
1: 秋香，

0: 我刚才怎么了？
1: 刚刚中了罪恶毒的面目全非脚，手劲很危险，还好我及时用失传已久的绝旋缓我飘飘拳把你打昏了原形，你现在没事了。啊，
0: 谢谢你，华安。
2: 不客气。
0: 那我先复原了吗？
1: 哎，下巴好像还差一点。
0: 用力！
1: 啊！秋香，你变漂亮了。我。

1: 皇上，我好心拿幅画给你欣赏，您不领情不要紧，还把它撕烂。
2: 王爷息怒，皇上不是故意的。
1: 您不用多说，你毁坏国宝，我明天一定禀明皇上，我要让你满门抄斩。
2: 啊！
0: 等等，
2: 嗯，
0: 王爷刚才那幅春树秋霜图，我看不像是唐伯虎的真迹啊。
1: 大胆小书童，你想吓我？皇上亲赐的名画，怎么可能是假的？来人，发表了！
2: 慢着。
0: 其实真正的春树秋霜图一直都藏在画幅里面啊！
2: 不信我马上拿出来给你看看，秋娘跟我来。
0: 王爷，哼，好，我就先看你拿什么出来，然后再把你们赶尽杀绝。哎呀，华安，你搞什么鬼呀？画幅怎么会有唐伯虎的春树秋霜图呢？现在怎么办呢？
2: 秋娘姐，麻烦你帮我磨磨。
0: 也没别的办法了，快，你快点帮我磨磨。
2: 啊？
0: 啊什么啊呀？你快帮我磨呀！ 我只有凭自己的记忆去画了，可是唐伯虎的画意境那么高，我怎么能模仿得像呢？现在只希望宁王他不识货，能够瞒天过海。不可能啊，宁王他怎么会不认识唐伯虎的画呢？华安，你这次闯了大祸了，不但自己性命难保，还会连累画府，现在怎么办呢？你还是逃吧。现在没有人，你快走吧。
2: 你画的？
1: 是啊，有时候我就靠画唐寅的假画为生，这幅春树秋霜图画过几百次，熟得很，希望过得了关。啊，这是吃饭的家伙，当然要随身携带喽。
0: 可是怎么画那么快？
1: 哎，这才算慢的了。哇，这幅才是唐伯虎的真迹啊，王爷。
2: 你说真迹就真迹啊？你有什么证据啊？
1: 我也可以找个专门人才去来验一验再说。嗯，对，全场。哎呀。
2: 你还没用呢，没死啊，没死过来验那幅画。来，醒不醒啊？读一读吧。啊，嗯，嗯，王爷，这真是出自唐寅的手笔哎。
1: 啊，你是不是眼睛花了？看清楚一点，看仔细一点。
2: 的确是真的，不过这墨迹好像还没干死的。
1: 最近都是南风天，湿气太重了。
2: 湿气太重啊！你可以死了！哎呦呦！
1: 哎呦，
0: 王爷实在太不小心了。
1: 皇上遇刺的话都被人掉了包，要是惊动了皇上，恐怕是死罪呀！
3: 啊，不过啊，念在我们朋友一场，这幅画就送给你了，以后要小心保管，要不然又会被人调换了。
1: 王爷，今日有高人在场，不宜久留啊！好，我们走。
3: 刚才你为什么不大开杀戒呢？
1: 王爷，刚才那个书童不简单，我差点吃了大亏。
3: 你不是说过书生夺命剑威力惊人，天下第一吗？遇到一个小小的书童就畏首畏尾，哎呦！
1: 王爷，就是因为书生夺命剑威力惊人，小人生怕会误伤的。王爷，我今天啊面子全让你丢光了。走，
3: 王爷，小人以性命担保，三日之内等我恢复元气之后再来教训他们，把太师的人头拿回来。
1: 好，哦对了，还有那个画夫人，还有那个书童，还有那个秋香。
2: 总而言之啊，叫他全家死光。
4: 是，小人遵命。大哥，爽不爽啊？
3: 嗯，很好。
4: 哎，大哥，我听说你昨天耍了一套欢我飘飘拳，十分惊人呐、啊，可不可以把我们的相貌打得漂亮一点？
2: 哎，是啊，是啊。两位已经貌如天仙，不用再打了吧？嘿嘿嘿，谁会嫌自己太漂亮啊？
4: 哎，那请你倒杯茶来先。
2: 啊，要不要搞说你说请，不是老大是天经地义的吗？为什么要说请嘞？
4: 你说请就是看不起我们了，啊！你让我们好失望啊！
5: 导致内分泌失调、大小便失禁，说不定会拉一大堆屎在你头上，对着人都不好吧？
6: 我不过说了个请字，犯不了拉屎在我头上吧？
4: 你不要笑，我们可是个认真的。
2: 了解，
4: 你们两个混搭给我倒杯茶来。
2: 对嘛？这样才是大哥嘛！
4: 谢谢大哥哥。
5: 娘，上哪儿去？
2: 去倒茶。
5: 你们先出去。 我有话要跟华安说。嗯，
4: 坐呀，夫人请坐。
5: 华安呐，你立了大功了，这里有一杯千年人参茶，非常补的，把它喝了吧。
4: 华安，
5: 谢你秋香姐，不客气，趁热喝了吧。以你这么好的才华，应该考取个功名才对呀，怎么会到我们华府来当下人呢？
2: 夫人。

1: 夫人跟秋香姐都对我这么好，我留在这里，夫人跟秋香姐都对我这么好，我留在这里做一辈子都愿意啊！好一个风流才子，唐伯虎啊！夫人是在跟我说话吗？
0: 你还装啊！凭你高强的武艺，在诗画方面的才华，我早猜到是你了。虽然我跟唐家有仇啊，不过昨天你舍身相救，夫人我呢也算是德高望重，
1: 绝不会恩将仇报的。你就承认了算了吗？
0: 别说我不是，就算我承认我是夫人，到时候翻脸，我也出言不惑。你拉不长你，你懂不懂我在说什么，夫人？
1: 我懂，不过你今天不承认，总有一天要承认的。
0: 明天再说。这么拽？正是。
1: 好，
0: 我还打算，如果你承认，我就把秋香许配给你呢。
1: 夫人，
0: 刺瓜当真？哎，说过的话不能不算数。不错，我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英雄与侠义的化身——唐伯虎。啊！ 夫人，你我错，我是翻脸了。对你这种人，我恨不得你马上死。嘘，
1: 夫人，有话慢慢说，何必动刀动枪的呢？嗯，你在瞧我是吗？<笑>
0: 唐天豪，你这个负心人！当年我杀不了你，今天我杀了你的儿子，以泄我心头之恨。<笑>别怪我太坦白，就凭这几个烂番薯臭鸟蛋，就想取我唐伯虎的性命，会不会太儿戏了，夫人？
1: 我告诉你，你刚才喝的那杯生茶已经被我下了天下第一奇毒，一日丧命散。天下第一奇毒哪轮得到你那一日丧命散？应该是我们唐家的含笑半步癫才对。<笑>废话，我们一日丧命散是用七种不同的毒虫，再加上了鹤顶红提炼七七四十九日而成的，无色无味，杀人于无影无踪。
0: 我们含笑半步癫是有蜂蜜川贝桔梗，加上天山雪莲配制而成，不需冷藏，也没有防腐剂，除了毒性猛烈之外，
1: 味道还很好吃。
0: 吃了我们一日丧命散的人，一天之内会武功全失，经脉逆流，胡思乱想，而致走火入魔，最后啊会血管爆裂而死啊！没有错。
2: 而吃了含笑半步癫的朋友，顾名思义，绝不能走半步路，或是面露笑容，否则也会全身爆炸而死。实在是居家旅行，
1: 杀人灭口必备良药。
2: 那么，在哪里才能买得到呢？
0: 哈，这位仁兄运气真好，我这里正好有一粒。
1: 哼，这颗烂药有这么厉害吗？
0: 是你了，普天之下这里最厉害。
1: 臭小子，小心牛皮吹破了！
0: 不相信，有种你就磕一粒。
1: 你以为我不敢磕？
0: 我就看准了你不敢磕，
1: 我就磕给你看，磕，磕就磕，磕！
0: 嘿，你个臭小子，敢小看我？
1: 快快，
0: 谁怕谁？
1: 磕，有种你就磕，不要磕我，
0: 磕！
1: 嘿嘿嘿嘿，
0: 你当我白痴，老糊涂，磕！
1: 进去吧。
0: 你不糊涂，只是笨了一点。嗯。
1: 现在大家都中了毒了，你就把解药拿出来，大家交换就扯平了吗？
0: 你个小王八蛋，你想威胁我？
1: 夫人，划不来嘛，你的命很值钱呢。
0: 来人，把他带到柴房去，锁在那边等死。
1: 哎，夫人，请你手下留情，何必两败俱伤呢？
0: 不要说了，切，区区一颗含笑半步癫，会难得倒我吗？
1: 大不了不笑不走路。

0: 秋香，不要吵。我从夫人的练功房里偷了好多药出来，你看看哪一种可以解你身上的毒。
1: 让你冒那么大的险，果然真是过意不去。
0: 你还说自己是华安，其实上次你化穿树秋霜图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唐伯虎了。但是我没想到，你居然敢在夫人面前承认自己的身份。
1: 秋香，其实我做的一切完全都是为了……
0: 有个问题，我很久以前就想问你了，你回答我好吗？
1: 什么问题啊？
0: 唐伯虎是你的绰号吗？
1: 不是绰号，为什么那么问？
0: 伯虎，白虎，哎，你娘怎么会给你取这么难听的名字啊？啊，你不想回答就算了。
1: 啊，谢谢。
0: 你喜欢什么颜色啊？

0: 有很多，比如黄色了。
1: 黄色？就像这种黄色。
0: 是。
1: 啊，怪不得你老是跟着我。哎，你平常除了画画之外，你还有什么嗜好？
0: 也没什么特别的了，平时就是看看书，听听音乐，吹吹箫啊。
1: 你会吹箫？
0: 是啊。
1: 啊，你会吹箫？
0: 有空教你啊。
1: 好。你身为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会不会有很大的压力？
0: 啊，这个问题问得好。这个压力呢，说真的，真是相当的大。所以我一有空就跑出去旅行，解解闷，这你懂吗？
1: 我懂，我懂。含笑半步癫这种毒药是不是你发明的？
0: 嗨，哪有这种毒药的？我是唬那个老太婆了。
1: 你好坏哟！找了那么久，找到解药没有？
0: 没有一瓶是对的。
1: 啊，这么碎呀、啊？我还想问你，你怕不怕鬼呀、啊？
2: 哼，唐伯虎，真是可恶，害我白白跳了几天。
1: 夫人，既然你没有中毒，不如就大事化小，放了唐伯虎吧。
2: 秋香，我念在你是我最宠爱的丫头，如果换了别人，我早就把他赶出华府了。以后再也不许在我的面前提起唐伯虎。
1: 夫人，
2: 马上滚出去。
1: 秋香跟随夫人多年，夫人对我恩重如山，我今生今世都报答不尽。秋香今日不孝，但求夫人放过唐伯虎一命。秋香愿替唐伯虎受罪，任凭夫人处置。
2: 秋香，你好大胆！
3: 秋香姐，
4: 秋香姐，
1: 如果夫人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3: 夫人，
2: 我决定的事情绝不会改变的。
3: 夫人，
2: 干什么？一个个干什么？
4: 夫人，我跟秋香姐情同姐妹，求你网开一面，答应秋香姐吧。
1: 冬香，
3: 夫人，求你！
2: 你们这算什么？来人，把他们拖出去！
3: 夫人，
2: 武状元，你死哪儿去了？

0: 夺命书生，竟敢在此捣乱！
1: 华太师居然敢得罪我们王爷，上次你命大，今天我要把华府杀个鸡犬不宁！
0: 不许你在华府放肆！

0: 事了啊？
1: 夺命书生大开杀戒了！
0: 夺命书生，
1: 外面很危险，你快点走吧。
0: 那你呢？
1: 别管我了，走啊！
0: 哎，秋香，
1: 夫人待我恩重如山，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不能够离开夫人的。
0: 你开门心啊！
1: 还
0: 拿，
1: 我爱你。
0: 你说什么？秋香，
1: 秋香，
2: 快去保护夫人啊！你们要去哪儿？秋香，快叫华汉来帮忙，只有他能够挡得住夺命书生啊！
1: 华安，他已经走了。
2: 啊，华安太没义气了。
3: 啊！爹，您要想，我们也钻吧。
2: 夫人啊！
1: 夫人，
2: 你怎么样了？

0: 是唐伯虎啊！你小心点，你身上毒还没解呢。
1: 放心，解药我已经在练功房找到了。我还抽了点点时间，洗了个澡，换了套衣服。董秘书生，当年你用计打赢了我爹，不知道现在打不打得赢我？
2: 哦，原来你就是那个小贱种，
1: 难怪我看起来这么眼熟。今天我就要为先父报仇，我们唐家霸王枪要夺回兵器谱上的排名。哎

0: 你老子蠢，你比他更白痴，明知没有枪头你还要捅啊？
1: 谁说没枪头就捅不死人？我这招已经练到不用枪头也能捅进去，安心的去吧。从今天开始，唐家霸王枪重夺兵器谱排名第一位。
2: 华安，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呢？
3: 太好了，你及时出现，真叫我太感动了。啊，唐伯虎啊，你救了我们华府上下，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你啊。
1: 太师不用客气，我只有一个要求。
4: 你不用再说了，你喜欢秋香是不是？我就把她许配给你。
1: 好意。
5: 哇，怎么会冒那么多新娘出来啊？
4: 唐伯虎，我虽然答应把秋香许配给你，不过还有条件，要看你的造化了。你可不可以从20个新娘里面选中秋香？华文，
6: 点选时间以一炷香为限，即时生效。点选规则如下：一、点选人不准超越黄线观察新娘；二、所有准新娘不准发出任何声音，违例者当弃权论；三、不准善用任何物件接触准新娘之身体或衣物，请辞。
4: 如果在时限之内你不能点中秋香的话，你就算输了，那秋香就归我两个儿子华文华武所有。
6: 大哥，我们点现成的啦。
1: 别见怪哦。
0: 夫人，
1: 光天化日之下你想玩死我？
4: 唐公子何出此言呢？
1: 在这种规则之下，我有可能点中秋香吗？
0: 我唐某人本着天地良心，对秋香一往情深，绝不反悔。为什么你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为难我？
4: 唐伯虎，你不要忘了，当初你说你家境贫寒，甘愿到我们华府为奴为仆，那还有契约为凭，但是你却是为了泡妞，似乎是你先耍我们的。
0: 谁说的？每行头一个字，一共四行，麻烦你横着看一看。
4: 我为秋香。
0: 不错，我为秋香。我早表明了来意，是你们太糊涂看不出来。
4: 哼，你不要神气，你文采好又怎么样？我就想玩死你。
0: 想玩我？再读两年书吧。我现在就要带秋香走，看你们谁拦得住我。
4: 试试看，这是华府，你敢乱来，我叫太师禀告皇上，把你全家满门抄斩。啊！
0: 你这八婆背信忘义，卑鄙无耻！
4: 你骂我八婆？
0: 还给你！
4: 哎呀，我饶不了你！
0: 来，好了，八婆，
4: 气死他！
0: 气死你！来。
3: 统统住手！哎呀，唐伯虎，秋香总归是我华府的人，你想讨她做老婆，就得照我华府的规矩做。那那炷香就快烧完了，赶快想办法才是真的。
0: 好，我唐某就使出生平所学，是要点到秋香为止。气吞天下！

起了。

0: 没死吧？
1: 哎，如来神掌，我看你是挂腊肠啊！你，
2: 是你逼我出绝招的。龟，波，
1: 好强的气功啊！
2: 七，
3: 他的战斗数值竟然高达好几百万呢，
2: 难道是超级忍者呗？
3: 攻！
1: 怎么样啊，唐伯虎，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呀、啊！
2: 你他妈的耍诈阴我！
1: 你他爹的，我就阴你，我气死你！
2: 你太过分了！
1: 哎，秋香，你快洗了，你等着看秋香嫁过俩儿子吧！啊！
2: 难道我唐伯注定要孤独一世？天哪！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4: 秋香，
5: 好了，快去拜堂吧。穿整齐一点，这才像样
1: 啊！来来来，拜堂啦、嗯！跪下来，开始拜堂啦！秋香，唐伯虎通过了重重考验，我相信他是真心爱你的。我现在把你许配给他。
6: 多谢夫人。
5: 唐伯虎，你该满意了吧？有什么话要说吗？
2: 人生大起大落的太快，实在太刺激了。
1: 唐伯虎。不要枉费我们的一番心血，以后要好好的对待秋香啊。
2: 夫人，我差点错怪你了。
3: 叫一天大哥，一辈子都是我大哥。我祝你们年年有今日，
7: 岁岁有今朝。
2: 谢谢你们。

0: 秋香，真是几经波折啊。我们
1: 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
2: 嗯，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啊！
0: 谢谢
2: 恭喜恭喜！
3: 哎，唐伯虎，你老婆红唇玉滴面泛桃花，还不请待一下？
4: 来，
5: 哎，慢着，划两圈先吧。啊，这都不会啊？麻将、牌九、掷骰子、四色牌，你总会一样吧？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3: 恒顺，
4: 恒顺，
5: 恒顺，
3: 永恒顺，万事顺。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一直觉得电影是最温柔也最有力量的陪伴，闲暇时走进光影世界，总能收获不一样的情绪与感悟。这里有轻松诙谐的故事，看完卸下一身疲惫，收获满意的快乐，也有直击人心的温暖瞬间，细腻情节直戳心底柔软，带来久久不散的感动。今天和我共赴一场浪漫的光影之约。
2: 日本人唔占领香港，一切都唔会发生。
3: 有个美军飞行员被日军捉咗，司令员命令我哋救出美军飞行员。
4: 救美国人是你的任务，现在也成了我的任务。
5: 人类复杂起来，必ず我捕らえろ！
4: 飞虎队摔了很多飞机，死了很多人。
2: 你本女后，
4: 放手一搏吧。
5: 孙小姐，
2: 我哋咁辛苦打呢场仗，就系为咗啲细路。可以平平安安咁样生活落去，
5: 可以
4: 活着带他回家。
0: 十月二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九十分剧场为您播出《营救飞虎》。
1: 隔着不同地域与文化，电影却能搭建起共通的情感桥梁，带来全然不同的观影体验。别样的风土人情与人生抉择，让我们在故事里读懂包容、自由与热爱，收获全新的思考与感悟。没有距离阻隔，好故事永远拥有共鸣。今天就跟随这部国外电影的镜头，奔赴一段奇妙独特的光影旅程吧。
6: 你是最棒的职业杀手。
7: 是，那是怎么了？
8: 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杀了。
9: 这个女孩不见了，
8: 我侥幸活了下来。
7: 吃了早饭你就走吧。
8: 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成为职业杀手。
6: 很抱歉，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不要改变李昂。
8: 如果你不肯帮我的话，我可能今天就会死。
7: 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8: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在缉毒大楼的4602室。
7: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9: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
8: 我不想失去你，林。
7: 你不会失去我的，麦蒂尔的。
0: 十月二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

0: 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映之，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好电影从不止于荧幕上的故事，更凝聚着电影人的心血与热忱。透过光影，我们可以看见不同的人生，多样的世界，也可以在故事里读懂坚守、善良与理想。每次看完一部优秀电影，总能带给我思考与收获。今天不妨留一些时间给电影，让经典佳片治愈琐碎日常，锁定佳片有约，一同沉浸在电影的浪漫之中。
2: 嫌犯骑摩托车从富兰克林跑出来了，
3: 不许动，否则我杀了他。
4: 你知道这是什么？
5: 这是苏俄制造的多弹头飞弹。不能否认，我是间谍。
6: 哈利，
2: 把枪放下。计划稍有改变，
5: 告诉他们这是核弹警报。
4: 他们有一名人质在哪？
2: 我们要轰炸美国的每一座城市，答应我们的条件。谁拿到了钥匙？给我钥匙！
6: 你休想！
0: 10月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真实的谎言》。
1: 欢迎来到我最喜欢的电影纵贯线片场，在这里，光影用独特的语言串联起了万千佳作，是专属于我们影迷们的光影长廊。您不必再四处寻觅好片，电影纵贯线将持续连播优质影片。用连贯光影填满休闲时光。话不多说，

精彩马上到。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映之，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2: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3: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4: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5: 哪来这么多费电？不
6: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7: 随时？随时？

0: 花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咱们有此天才，我给你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0: 二仔，哎，
1: 爸，阿丽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爸，阿丽在哪儿？
0: 老汉在这儿。老汉给你擦眼睛。
1: 你说啥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2: 爸，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3: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4: 心不动，人不妄动，不动则不伤。
5: 你们想不想挣钱？
6: 想。
7: 花小钱养肥猪，弃之入瓮。
3: 电信诈骗，
8: 杀毒团有关的案件呢，涉案金额大，而且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我们必须尽快的破案。
3: 导演郭晓峰，
9: 你要是死了，老板一分钱都拿不到。
10: 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11: 密码必须从他嘴里撬出来。
12: 犯罪分子非常狡猾，他们的账户应该在几百到上千个。
4: 我想那个杨丽背后一定还有别人。
3: 狡兔三窟，
13: 近在咫尺，抓不了我。
14: 我想好好活着。
9: 那你就得先死。
15: 要不要将计就计？
3: 刀山火海，
4: 这不是儿戏啊，会死人的，你知道吗？
16: 密码到底是什么？
3: 险境吉凶，王迅，
17: 别出来！
18: 倩倩，
3: 郭晓东，
19: 他们怎么知道我们计划的？
4: 一定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3: 王千源，倪大红，
4: 你就是我们要找的吴夫
3: 猎徒。

0: 子琪啊，车祸的调查是什么结果？当地警方说，肇事车辆逃逸，车祸后，出租车司机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梁以晨下落不明。
1: 他女朋友那边有什么情况吗？
0: 暂时没有。那你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新盛集团的情况。新盛集团在
2: M 国扎根很多年，他们一直以对外经营的赌场为掩护，在该集团从事诈骗的成员都是国内人士。这是新盛。

0: 上集团的赌场大楼，一二层呢是赌场和大礼堂，二三层之间呢有一道铁门，三层是安保和员工宿舍，四五层是办公区。这个人叫方根正，是杀猪盘的培训师。你们想不想挣钱？想！今天我们将一起杀猪过年，兴不兴奋？想！38岁，符合人，无案底，梁奕晨。
1: 就是被他招进杀猪盘的。负责安保的叫元宝。
2: 都他妈给我大点声！
3: 是哪儿？我要回机场。
4: 走了走了，这妞不错，我先验货。
3: 救命！不要跑！
5: 他们公司的老总叫杨丽，欢迎我们其他的杨总。欢迎各位加入我们的公司。
3: 他们上面应该还有其他人，而且元宝和杨丽都是化名，我们目前没有找到他们的任何信息。
6: 办卡行动之后，跟新省集团有关的100多个账户，调查的有眉目了吗？
3: 犯罪分子非常狡猾。
6: 他们的账户应该在几百到上千个，资金在5亿以上，我们正在逐一调查。现在很多杀猪盘呢，人都在东南亚，但是呢，他们的服务器却在欧洲。我想这个兴盛集团呢，它的服务器应该离得不远，要不然这个梁奕晨啊就不会在这个国家。现在我们掌握的这些资料，有可能都是小屠夫，而真正的屠夫可能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5: 杀猪盘有关的案件呢，涉案金额大。 而且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我们必须尽快的破案。咱们这次的行动就叫猎屠。

0: 快点。
1: 哎，宝哥，
2: 你
1: 辛苦辛苦，
3: 还亲自来接，
2: 应该的。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这边这边这边
1: 啊，
0: 这边这边这边，
1: 来来
0: 来
1: 来，往前往前走。
4: 咱们大家跟着往前走啊，往前走，往前走。来来来，这个车就是啊，来咱们上车。
3: 我估计那边就是。
1: 黄秘书长吧？
2: 哎呀，是是是。
3: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2: 欢迎欢迎。
0: 对对对，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快快快，
4: 后面稍微快点走，来来来。
2: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郑总，这位是商会的周秘书长。
3: 哦，周秘书长，
1: 你好你好，
5: 郑总你好，
3: 这是我们公司的两位同事。哦，
6: 你好，
2: 你好你好，
5: 欢迎欢迎。怎么走啊？有一台车。
2: 这边啊，就是太热了。
1: 是啊是啊是啊，还好还好。
0: 大家安静一下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我们集团安保部的这个经理啊，元宝，宝哥。今后啊，大家在这儿的安全问题就由宝哥来负责。在外打工挣钱，安全最关键，是不是？
1: 对对对。这个大家以后有事儿啊，尽管找我。啊，
2: 除了办不了的，其他都能办啊。
0: 对对对对。哎，来，哎，宝哥。这是他们的护照。
3: 好好。哎呀，黄秘书啊，这回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2: 郑总啊，别跟我们这么客气，能为国内来的同胞服务啊，是我们的荣幸啊。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
3: 好啊，谢谢谢谢。你看，周秘书长还亲自为我们开车。哎呀，
5: 什么秘书长啊？打啥？哎，空调太大了吧？
6: 不是不是，你这个车上什么味道？啊，
5: 不好意思啊，因为我怕蚊子，这个味道是我特制的香料啊。
3: 这里的蚊子的确很厉害啊，
2: 你小心一点。

0: 好了，到了，
1: 好了啊！把自己行李都拿好啊！
2: 下车先拿行李啊！

0: 来来来来来，
1: 好好看，
0: 再看看。哎，往哪看呢？
1: 啊，
0: 这边。
1: 我就看一眼。
0: 这。哎，往里走，往里走啊！照什么照？往前走。
2: 就这儿。
3: 哦，好。
2: 这儿特别安静。
4: 很多方面都符合你们的要求，就是生活上不太方便。
3: 哦，不太方便。
5: 哎，这附近有个便利店，什么都买得到。
1: 我们刚才来的时候已经看到了。
6: 好，这环境还挺不错的，离赌场近吧？
3: 哦，哦，
6: 哟，这蚊子还挺大的。
5: 哎，你要小心啊，这里的蚊子很厉害的，可能会咬死人的。
3: 救了你一命啊！
6: 谢谢郑总。
4: 啊，那你们先回去休息。晚上商会的领导要给你们接个风。
3: 好，那咱们晚上见。
4: 晚上见啊，
5: 一会儿见。
3: 好，
1: 感谢，
6: 辛苦了啊。
7: 好。啊，你们四个这边，后面快一点，后边的走快点。啊，你们四个这边，来，两个女生，这边。

0: 有点什么呢？
1: 我刚来，我转转熟悉一下环境。
0: 有什么好食言的？
1: 回去。

0: 有句话说得好，愁城难破酒当君，世道难行钱做马。我们这个公司是个能赚钱的公司，能赚大钱的公司。
1: 杀猪其实很简单，总共分五步。第一，锁定目标，分析目标，根据目标需求设定人设。

0: 对不起，美女，这儿不能拍照。不好意思啊。我们赌场有线上网站，您回国了还可以继续玩，要不要试一试？我说呢，这没有人，还有荷官在发牌，原来你们是线上操作啊。
1: 第三，培养感情，获得信任。
2: 来来来来来，欢迎大家，欢迎欢迎。哎，喝，
3: 谢谢啊。
4: 哎，
3: 这次郑总一行啊，是为了考察投资环境，待的时间可能会久一点。
5: 欢迎欢迎欢迎。
4: 好，
3: 以后啊。
5: 少不了麻烦你们。您太客气了，我这只忙，有时候不在的时候就是老周啊。他在这边待了这么多年了，比我都熟。
6: 那就谢谢周秘书长。
7: 我只会喝两口。
5: 好，喝酒。
6: 来来来来来来，
7: 欢迎欢迎啊！
6: 来。
3: 第四，花小钱养肥猪，请君入瓮。
7: 宝贝，你真好。
6: 我啊，跟你一块入股这博彩网站，到时候我挣了钱。
7: 给你买架波音747。不过得需要投一大笔资金才能买飞机哦。好，我马上给你打100万。哎呀，你这么
6: 真心对我啊？一般人可没这个机会。充好了，告诉我一声，我要飞了，拜。对不起，这里不让上。
3: 杀猪的最后一个环节，一旦钱进入我们的账户，就可以拉黑。钱。

0: 这兴盛集团的方根正，他可靠吗？以我对他的了解，到目前为止，他不敢不可靠。所以你知道我回来一趟很不容易，我儿子不想
1: 他不知道你干这行吧？
0: 他能知道我干这个。
1: 给你看一些东西啊，这个人呢叫唐红，前不久在网上认识了一个老乡，对他很体贴，两个人很快确定了关系，准备谈婚论嫁。为了婚房首付，对方呢邀请他一起玩博彩游戏，但是越玩越输，直到他的未婚夫消失以后。 他才知道他的照片、身份以及悲惨的身世都是假的。他除了欠100多万的债，什么也不剩。走投无路，割腕自杀。死的那天是他30岁生日。这个人叫赵佳音，是府河电视台很有名气的一个主播。他被杀猪盘害了以后呢，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 我想，你儿子要是知道你搞杀猪盘，害了那么多人，他会怎么想？杀猪盘这个事儿，你是干不了了，说不定你还能背上一口黑锅。如果你照我说的做，还不晚。

你不说没关系，他们也不能把你怎么样。你要是死了，老板一分钱都拿不到，你就是说了，你也得死。咱俩合作。

0: 我会想办法的。留一方根证。是。
1: 文艺小清新，谢谢。你是海归，啊，艺术奇才，
2: 谢谢。哎，
1: 我跟你说啊，这个业务手机只能聊业务啊，不能聊其他的啊。
3: 小陈，文艺小清新。
1: 冯老师，你干嘛呀？
3: 不是。 这个主意经常飞了，
2: 冯老师，我可都听见了啊，你偏心。

0: 恭喜2319号员工刘美美，开单20万。
1: 听说有人创下了咱公司新人最快开单的记录。
2: 杨总，是我是我。
1: 干得不错。
2: 谢谢杨总。
1: 继续努力。嗯。同样的一批人，有的人已经开单了，有的人到现在第一步还没迈出去。别乱看，说你呢，你工作的时候怎么总是心不在焉？
3: 我有点不太适应，就是想家了。
1: 特别理解。元宝，
4: 杨总，
1: 把电话给他，给家里打个电话。
4: 好，我来安排。看什么看啊？都他妈没事干是吧？
5: 妈，你放心吧，我在这边一切都好。
6: 我爸身体怎么样？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我还得工作啊，先不跟你说了。
5: 拜拜。

该做的我全做了，剩下的就看你了。如果还没什么业绩的话，就按规矩办事儿。

0: 你就这么弄了啊，听见没？怎么样，美美，聊的还行吧？
1: 还挺好的。
0: 你这样，帮我去复印个材料。不着急，复印好啊。哎呀，你说说你啊，叫你工作认真一点，你看把杨总气的，有那么难吗？来来来来来，我帮你开个张，你就照着这个话术本嘛。你看啊，
2: 正义是我的上限。
1: 我
3: 啊，你的心情啊，我很理解。但是啊，你千万不能急。
1: 不是，这都五六天了，你们也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3: 我们真的无可奉告。
1: 那就一直这么干等下去吗？
3: 你说对了，不仅你要等，我们也要等。
4: 你好，欢迎登机。
0: 哎哎哎，好。
4: 你好，欢迎登机。你好，欢迎登机。你好，欢迎登机。你先坐好。

0: 你要干什么？我报名了，去救我的人。这不是儿戏啊，会死人的，你知道吗？
1: 等你嘛，我的人早死了。看什么看？你弄啊！你有什么不懂？你告诉我啊。
2: 没的。
3: 先给我来3万。
1: 我就3万。
3: 恭喜688号员工陈倩，开单3万。
4: 谢谢谢谢。

0: 我叫你给我拿东西，你怎么才下来呀？啊！赶紧的，快！看什么看？赶紧去拿，拿完赶紧回来啊！
1: 爸爸，溜了。

0: 那什么呢？
1: 我，
2: 哎，我叫你拿个东西跑这儿来干嘛？找不着路你问一声啊！上来，
3: 方老师，
2: 啊，我找他有点事儿，快点！干什么呀？你这是东跑西跑的？

0: 你是警察？
1: 我不是警察，
2: 谁派你来的？赶紧说！
1: 没人派我来。
0: 不说是吗？带他下去，让他好好想想。
1: 走，起来。
2: 走吧。
1: 快走。
0: 大伟，你去查一查这个陈倩到底是个什么人，越快越好。
2: 好的，杨总。
3: 梁以真再不开口，就抓紧处理了，这个人留不得。

0: 这个地方很安全，只有我知道。现在可以告诉我密码了吧？我已经骗了我们的老大，现在咱们俩可是一条船上的，一人一半，怎么样？
1: 杨总，光知道密码不够，还得需要丁总那台军用电脑。
0: 只要你答应告诉我密码，其他的我来解决。北区你，先在这儿待两天。

0: 杨总，
1: 紧张什么呀？
0: 啊，
1: 干坏事了？
0: 没，那得聊个姑娘。
1: 真的？
0: 啊，
1: 我看看。
0: 啊，
1: 开玩笑。哎，说真的，那样的酒吧来了几个特别漂亮的姑娘。
0: 是吗？
1: 要不要去看看？
0: 哎，好，好，好，好，好。哎，那个。我这两天牙疼，我刚吃了消炎药。
1: 牙疼跟干姑娘有关系吗？
0: 那看上不就有关系了吗？
1: 行，懂了，别怪我没告诉你啊。
0: 哎呀，谢谢杨总。
1: 撩姑娘的时候，把门关好。

哟，方根正来消息了，今天晚上咱们出去转转。

0: 说，谁派你们来的？
1: Lisa, all the scenes we stole, nothing else.

0: 丁总的枪法真好。丁总，你真厉害啊！
1: 宝贝有一条你微信。
2: 你们玩。喂，杨丽找我了，肯定为了电脑的事儿，要不要将计就计？是。
3: 郑队，他到了。
4: 哎。
3: 杨丽，原名张强，曾经在银行做过押钞员，后来抢了50万，携款潜逃了。
4: 张强。国内他的社会关系查了吗？
3: 查清楚了，他父亲去世，母亲病重，跟他联系的最多的是他的前女友，叫杨丽珍。
4: 杨丽珍？
3: 嗯。杨丽珍的账户最近2年都有从 M 国打过去的定期的款项，我估计啊，很可能是杨丽打给他的。

0: 杨丽，杨丽珍。
1: 如果强子不是判死刑，我愿意极力配合你们。
2: 非常感谢你的配合，我们现在需要你帮我们打一个电话。

0: 喂，
1: 我来 M 国了。
0: 你怎么来了？
1: 不是你说的
2: 让我带着孩子给你远走高飞的吗？
3: 我没让你现在来。
1: 你不想见我吗？你要不见我，
2: 以后都不用见我跟孩子了。
0: 明天下午2点，水上市场丛林咖啡见。

0: Your embassy contacted us, and we will give you full cooperation.
1: 大使馆已经联系了他们，他们会全力配合我们抓捕。
0: I hope Mr. Zheng could lead this arrest, and my man Hong Tai will assist you.
1: 本次抓捕，他们希望由你来指挥，并且派了洪泰来协助我们。
2: 一切顺利。
3: 所以说，这群人是冲着我来的。到时候，照片上的这个女人会打一把红雨伞，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保障她的人身安全。
4: 是。

0: guys, shoot that way. Let's follow me.
1: 怎么突然就冒出来个杀手？他们怎么知道我们计划的？是，一定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2: 难道是警局内部出问题了？也许是，也许不是。对了，你检查屋子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遗漏？
3: 都停一下，停一下！我告诉你们，现在公司进入非常时期，董事会决定。 所有老员工，停止外出，停止休假，停止一切对外联系。所有新员工，全部由公司统一管理。别说，别说，咋那么些废话了？走，走啊！快点，快点，快点！进去，快点，快点，快进！
4: 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1: 了，我还有头猪没宰呢。我也有头猪没宰。
2: 刘美美，你要点脸吧？
3: 还有你们这群人，有手有脚，年纪轻轻的，干点什么不好，非得骗人啊？
1: 你说什么呢？
4: 又不是我们把刀架在他脖子上的，
3: 那要被骗的是你们自己的亲人呢？
2: 这就是一个吃人血馒头的公司，多少人家破人亡了，你们还帮着骗钱，良心过得去吗？
1: 你少在这儿义正言辞了，那些事儿你不也干了吗？先管好你自己吧。
5: 就是你连自己都管不好，你还管我们呢？这我没法干。
2: 什么意思？你还委屈上？你发什么牢骚啊？
5: 来这就没执法权，查什么查呀？
2: 我还没办过这么憋屈的案子呢。
5: 杨丽已经死了，线索已经断了。怎么查啊？
2: 哎，来，杨丽死了，你告诉我梁逸晨现在怎么办？
5: 我看这个方根正肯定有问题。
2: 你看，你看，你早干嘛去了？现在才知道？
5: 看我了？
2: 不怪你，这资料不都是你给的吗？
5: 你被在那盯着呢吗？
2: 今天要
6: 行了，别吵了。我还不知道方根正有问题吗？我不知道没有执法权吗？难道我不知道警察不配合吗？要吵，回去吵去。

0: 整个搜查行动必须秘密进行。
1: 冯根正要不要先关起来？
0: 不用管他，放长线钓大鱼。
1: 知道了。这边。

0: 老师，是我，梁一晨。梁一晨，哎，找死我了！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杨丽把我关在这儿了。
0: 杨丽已经死了，现在整个公司业务都停了，整个楼都封了。哎，你先把那个包给我。
1: 丁总呢？丁总，那个丁总啊？咱们公司丁总你不认识吗？哎，那林先生，你先把包给我啊！快快！哎，你这样，你把护照给我，剩下东西你都留着啊！快快快！
2: 方老师啊，你现在马上给我报警。
0: 好，好，梁医生，我手机啊落在办公室了。你放心，我是警察的人，我们肯定会把你救出去的啊！你先把包给我，快快快！
2: 方班长，你现在马上去找手机啊！

0: 你说好不容易查到点线索，这个杨丽又死了，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1: 监听设备不移除，还怎么工作呀？
2: 我觉得，先别移除，免得打草惊蛇。没准留着它，对我们价值更大。
1: 有什么价值啊？现在差点命都没了。
2: 从这个监听器上来看，我想那个杨丽背后一定还有别人。哦，方根正。你确定梁一晨没有危险？
3: 绝对安全，那个地方只有我知道。
2: 你说梁一晨说的这个姓丁的，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3: 我真不知道啊，我们公司没有丁总啊。
2: 那杨丽也没有接触过姓丁的？
3: 这个我说不清楚，但是有一次好像有一个人来找他，我听保安说是姓丁。
2: 丁什么？
3: 这我真不知道。
0: 那他长什么样子？
3: 长得，我当时就看见一眼，长得个子好像跟我差不多，没啥特征啊。哦，对了，他停在公司门口那个车是挺扎眼的，是一个那个宝马的限量款，叫
0: 宝马 i8。
3: i8。对，
2: 好，我们都清楚了。我看你可以回去了。
3: 啊，哎呀。那就太好了，但是我的护照还在公司呢。
2: 你回的就是赌场啊？
3: 我回赌场干嘛呀？
2: 保护梁一晨啊！
3: 梁一晨现在很安全啊，杨丽死了，你们应该保证我的安全呀。
2: 你现在很安全，如果他们想动你的话，你早死杨丽前面了。而且你认为最危险的地方，也许是你最安全的地方。况且，你答应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兑现。
3: 梁一晨我已经找到了，
2: 那是你碰上的。对不对？

0: 你们说啥是啥呗。
1: 好礼就送，
2: 三餐不下；
1: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2: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4: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5: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1: 好礼就送
2: 山楂树下，
1: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2: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6: 行啊，周丹，效率不错啊。
7: 这限量的宝马 i8 就这一台，好整。
6: 车不错。出来了。

0: 齐啊，这个姓很少，我认识的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商会的名誉主席齐念总。哦，那他是住在马吴山吗？是，住在这里的人呢，都是大官显贵。<笑>是这样，嗯，我们呢想认识他一下，不知道这个周秘书长呢能不能帮我们引荐一下？啊。
1: 齐总平时很少跟外面的人打交道，我们商会的活动，他都不会参加。哦，
2: 老周，啊，你跟他熟，想想办法。
0: 是啊，帮帮忙嘛。
1: 对啊。
0: 好，那我想想办法。<笑>请，来，
3: 谢谢。

0: 稍等，请稍等。
1: 好，你先忙。哎，
2: 这儿好热闹啊，周总，齐总在哪儿？我们要不要去跟他打个招呼？
1: 哈，你不用着急啊，等一下会见到他的。你先去随便转转吧。
2: 好。啊、
3: 哎，齐总啊，
4: 周总，
3: 最近怎么样？
4: 好长时间没见你了。
5: 没什么异常，
2: 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 party。

0: 啊，谢谢。
1: 哎，周总，
0: 嗯，
1: 这位是。

0: 他就是南康警长，跟齐总是很好的朋友。管家，
1: 哎，
0: 周明长，不好意思，齐总今天因为身体不适，不方便见客，让我给您带句话，实在抱歉。
1: 没问题，你代我问候他吧。
2: 忙活这么半天，结果这么容易就进去了，看来是我们想复杂了。倒是老周这次还挺帮忙的。哦，对了，郑队，这个南康和齐念祖关系好像挺近的。是啊。喂，
3: 郑队，
2: 你说，
4: 通过查齐念祖
2: 和段卡行动这条线，有一笔1000多万的资金转到一个名叫张雪的
3: M 国账户。
5: 而这个张雪现在就读于辅科大学，学生被警察了吗？放心，
1: 其他信息我交给家里继续调查。好，我知道了，有消息随时联系。是他？谁呀？
6: You cannot act as your current status, so I will ask Hong Tai to assist you.
1: 南康的女儿。难怪每次都被他们先得手。这个南康愿意协助我们，只是为了更好地掩饰他自己而已。是啊，为了更好地掩饰他自己。
7: 看来这个南康，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了。您看的真准，杨丽根本没杀梁逸晨，这要是把警察杀了，麻烦大了。现在警察死盯着公司，我们还要在这儿处理梁逸晨，王根长不可能不知道。哎，要不这样。
1: 我弄个假梁逸晨把他们引开，怎么做我再仔细想想。南康怎么突然跟我们合作了？
8: 他是为了保护自己啊。郑队，我们有把握掌握新盛集团的犯罪证据，找到幕后黑手吗？应该可以的。南康跟我说，杨丽死了以后啊。 这个齐念祖是心灰意冷，所以呢，南康说服了齐念祖跟我们见面。但是齐背后这个人实在是太狡猾了。
9: 为了避免再出现杨丽这样的事情，我们应该保护好南康还有齐念祖。
10: 南康坏了我们那么多事儿，能信得过吗？
8: 这回南康主动交代了，在府河上大学的女儿，也是为了保护他女儿，才跟我们合作的。
11: 三爷，起风了。

0: 梁一晨。
1: 你现在严密的监视一下新盛集团，我马上过去找你。这样，咱们分两边走，你呢去大使馆汇报一下情况，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办法控制一下南康。我呢去找开宇。
2: 好。

你们要找的人是我。遗憾呢，近在咫尺，抓不了我。再见。

0: 倩倩，
1: 冷静，
2: 别动，
1: 别动，
2: 冷静。
1: 杨一晨，只要你把密码交出来，你们俩都会没事。其实我特别佩服你，帮我这么信任，我也很羡慕你，小两口感情好，这么大老远跑过来救你，所以啊，你用密码换他的命。
0: 你们这他妈的
2: 别动，别动。

0: 他们在那边，在那边！
1: 给我打死他们！

0: 梁医生，梁医生，坚持住啊！快点，快点！往后边坐，往后边坐，快点，快点！赶紧往后边，往后边，快！上上上！别堵在门口。哎，赵警官，都差不多了。
1: 方老师，上去。
2: 请吧。啊，对对对。
1: 郑队，南康的审讯结果出来了，他供出新盛集团的老板就是齐念祖，另外爆炸车辆的尸体也已经确认了，一个是齐念祖，另外两个是管家和司机。
3: 管家，还有司机。

0: 针对，实在是不好意思，我给你们添乱了。也谢谢你们这次能过来救我们。你也不用想那么多，你的心情我们都很理解。其实我们大家现在想的是，这个案子还没有破，如果抓不到这个幕后的屠夫的话。
1: 我想他还会害很多人。现在表面上的罪犯能找到这个幕后屠夫的突破口，就是这些数据，还有我们已知的丁一凡。
2: 可梁逸尘还没有醒，即使有了数据，也未必能锁定屠夫。
3: 而且这个丁一凡，现在也彻底消失了。
0: 我们可以用它来试一试。

0: 接下来该怎么办？其实我刚进公司没几天，我就知道他们在搞杀猪盘。当时因为家里的事情，我欠了一身的债。我当时真的很难去拒绝。 我心想，我就是个干技术的，我不去害别人。但当我看到那些被杀猪盘逼得去跳楼的那些人的消息的时候，我真的睡不着觉了。后来倩倩告诉我，她的表姐也因为这个事情进了精神病院，就彻底撑不住了。
1: 赶紧登录数据中心，赶紧。

0: 现在证据、数据，还有服务器的密钥都在我手边，这就是他想杀我的原因。但是没有军用电脑，我无法锁定账户。
1: 我自己犯了错，我自己弥补。
2: 这次真是麻烦黄秘书了。
3: 其实啊，都是周秘书长跑前跑后的。
2: 是是是，谢谢周秘书长。哎，
4: 我也没什么，就是打打杂。郑队啊，我今天才知道你们功德无量啊，
3: 没想到这么早就结案了。
5: 结不了，还要从梁医生口中啊获取重要信息呢。
2: 哎，你瞎说什么呀？这喝酒啊也堵不上你嘴啊。
5: 来来，喝酒喝酒，
4: 来来来，
3: 一路顺风啊。
2: 好，哎。

0: 搞定了。
1: 开宇，你呢负责他们俩的安全，你带着证据到洪泰警长那儿商量下一步的计划，看看是否要实行抓捕。
2: 好。
0: 好。
2: 郑队，注意安全。

0: 周秘书长，这么早就来拜佛，够虔诚的。郑队，你怎么会来这里啊？
1: 有一句话，想不明白什么意思，所以就过来请教请教大师。哦，是什么话？心不动。 人不妄动，不动，则不伤啊！我哪里懂啊？聊聊，你就懂了。我们一直以为齐念祖和南康是亲密的伙伴，没想到你才是齐念祖最亲密的朋友。
2: 我们只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1: 老周，你就别装了，你就是我们要找的屠夫。什么屠夫？我就说我们这个屠夫怎么这么神通广大？原来我们一下飞机就被你盯上了。
3: 李组长进吧。啊。
1: 虫子挺大的，这里的蚊子很厉害的，有时候会咬死人的。你还送了我们精心设计的窃听器。你早就知道方根正在为我们工作，
4: 我查了方根正，
5: 但是没什么异常。
1: 但是你巧妙的用它，试出了阳历，而且你也够狠，猜到阳历有二心。 就毫不犹豫地把他给杀了，但是你万万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地锁定了丁一凡，所以你只能用丁一凡抛出了齐念祖，用这只替罪羊引开我们的视线，我们只能是将计就计，也是为了保护他女儿。齐念祖万万没有想到。 会被自己的老大干掉，而你这个真正的屠夫，绝不允许有任何的隐患存在。从他们。

0: 跟你干杀猪盘那天起，就注定了他们是死路一条。
1: 可是有一个地方我想不通，你凭什么认定我就是屠夫呢？
0: 你的确做得很完美，而且给自己设计了多道的防火墙，看起来跟杀猪盘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百密必有一疏，
1: 先里面请吧。啊，
0: 你恰恰忽略了自己身上的味道。
1: 我身上的味道，打个喷嚏就可以做证据了吗？
0: 给你看一样东西。

0: 你别急呀、啊，你如果早一点杀了我，就没有今天这个事儿了。可惜，有点晚了。
1: 现在的中国越来越强大了。当年湄公河大案，震慑所有人。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动你们中国警察。我设计了齐念祖和南康掩人耳目，给你们早日结案。没想到你死咬着我不放，你自己搞成这样的，这一次你没有那么幸运。
2: 把枪放下，别动。
3: Please put the gun down。
0: 心不动，人不妄动，不动则不伤。我想这句话你已经完全明白了。放下枪，也许还能留条命。

0: 退后！哎，他们想走啊！
1: 想走退后！退后！
2: 程警官，
0: 今天给我让出一条路来！快，
2: 告诉他们退后！
1: 再退！
0: 退！退后！
2: 哎，
0: 快！
2: 再退！
1: 再
0: 退！
2: 再
1: 退！
0: 别过来！

大家起来。

0: 你们这些东西，有了它，就有无数无数的人为你卖命。
1: 郑警官，再见。

0: 您好，这位先生，这里是复合式反诈中心。了解到您最近有登录过投资网站是吗？
1: 啥9610？
0: 反诈中心已经确认，这个网站是诈骗网站，请不要再次登录。如不能提出，建议您马上到当地公安机关报案。该网站通过什么方式获得？
2: 就网上朋友推荐的呀。
0: 那么您正在遭遇的是网上交友诈骗，诈骗团伙通过骗取你的信任，将你引入到博彩、理财等诈骗平台进行充值，目的就是为了对你实施诈骗。在这里，9610提醒您，当网络交友平台涉及到资金往来时，一定要提高警惕，天上不会掉馅饼。所谓低成本高回报，往往都是骗人的幌子。您好，这里是9610复合式反电信诈骗中心。根据反诈中心大数据提示，您最近连续接到境外诈骗电话，我们有义务和责任提醒您，无论对方提出任何形式，请不要擅自汇款。如有其他问题，请立即拨打110。

0: 就送
1: 上上下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好礼就送
1: 上上下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国产电影给过我很多惊喜，从平凡人物中的无私奉献，到危难时刻的抉择担当，一部部国产好片用最朴实的镜头讲述着动人的故事，看完有欢笑，有感动，更有满满的共鸣与力量。今天不妨静下心驻足观影，在烟火中，在光影里，收获温暖与前行的勇气。
2: 帮我护兄一个人去长安。
3: 真可惜，又是个蠢子。
4: 我只是个镖人，你呢，是我押运的红五镖。
2: 是尚先生，还是万民追随的一代大儒啊？
5: 敢动刀兵者，死！
4: 这是狼要是抓不到，在座的各位连我脑袋都得掉一地。
6: 道藏在鞘里，一旦出鞘，必然是一场天翻地覆。
4: 等等，你来无恙。
0: 10月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镖人：风起大漠》。
1: 欢迎来到我最喜欢的电影纵贯线片场，在这里，光影用独特的语言串联起了万千佳作，是专属于我们影迷们的光影长廊。您不必再四处寻觅好片，电影纵贯线将持续连播优质影片，用连贯光影填满休闲时光。话不多说，精彩马上到。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映之，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3: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有，温馨世界。
4: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5: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6: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

0: 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2: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0: 不要弄，悄悄的，俺是俺的，你是俺拍拍他了吗？哦，没事，不要弄，不要弄，不要弄。哦，不要弄，不要弄，不要弄。
1: 我认识我，你跟我想把日本鬼子找来是不是？
0: 是骡子吗？
1: 我认识我。

0: 停停停！这是队长给的路费吗？要是想的话，我分开放。
1: 我分开放没有想上，
2: 我给你放吗？这有放这儿吗？这儿放一个。

0: 不敢走错，走错了就到了咱陕西了。再走半里路就看见一个三口子，聂凤凤出戏。然后呢，不要怕，大着胆子往前。
1: 不说了，好好在萝卜井。
2: 队长，好话说了一笼屉，你让我回可吗？
1: 行，你把我们带出这条狗，我一定让你回去。
2: 馆长，你是请帖，你说句话让我回可吗？说话就到了种地的节气了，清明前后电瓜种豆，累死牲口，耽误不起，耽误了老婆娃娃吃秋和秋了。

0: 情况搞不清楚，别忘了现在执行的是什么任务。如果向导找到不可靠，万一出了什么差错，你负的责任吗？胡闹！
1: 首长，我明白，但是这里情况太复杂。西沟村一带在噩梦到来之前，已经被刽子扫荡了。当地党组织村委会、扶救会的人，一个个都心不着了。任务这么近，用一次照顾着几根群众啊！
2: 算了，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坚决执行临时党政部的决议，不能有半点大意。我们的安全要负全部责任。
3: 他说的对，要保持警惕，不能出半点差错。中央要求我们要平安尽快到达延安。
4: 庆署长放心，我坚决完成任务。

1944年的春天，我奉党中央的命令，辗转千余里，奔赴延安，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7次代表大会。在即将进入解放区的时候，我和罗参谋与最后一支护送分队会合了。由于情况突变，那天中所发生的一切令我永生难忘。

0: 馆长，
1: 说话就到了清明了，清明前后电管中断，你让我回去吗？路都跟你们说得清清楚楚，再走一阵就到了陕北地界，你是不是让我给你跪地下磕个头了吗？
2: 这事甭想。
3: 老乡，家里剩多少地啊？
1: 能有多少？巴掌大的一块地方，上有老下有小，一家子吃了喝了都在我一个人身上了，不像你们穿二尺半的，扛枪吃官粮，一亩四不发愁。
3: 老乡，这你说的不对，我们八路军可不是你说的那种兵，慢慢看吧。
1: 再跟你们揍下去，挣不下钱不说，弟弟的庄稼也耽误了，一家子什么也不要吃了，嘴吊起来算了。
3: 那这样吧，你带我们出了这个沟，你就回家。
1: 真哥，
3: 我们八路军说话算话，弟弟耽误的活我们都用光阳给你补上。
1: 庄稼耽误了咋补了？算了，我看你眼下就让我走，那几颗大洋我也不要了。
3: 我看你还是不相信我们呢。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扛枪打仗打日本鬼子，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你弟弟的活我就花钱当你的帮手，误不了。
1: 你说得好，你说话谁听了？
3: 瞧你说的，我们八路军不同别的队伍，我们可以商量嘛，谁说的对就听谁的。
1: 老哥，听你说话倒是实在，看得出你是个好人，大好人。老哥，你岁数也不小了，还跟在队伍里东跑西颠的跑上了，太苦了。
3: 你说的没错，苦。哎呀，皮带草根都吃过，爬山涉水，枪林弹雨，流血牺牲，真是把脑袋拎在手里啊。
1: 那你还打这个饼干什么？我看算球。你看我过得挺好，你说你图个什么？
3: 图个啥？就图打败日本鬼子，让全国像你这样的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1: 你说的这个话我爱听。老哥，好日子谁不想过了？

0: 不过，我看离我还远着了，那眼下咋办了？老哥，你年岁大，能不能帮我跟那个馆长商量商量？耽误了的活路，你们说要我补我了，你看我不多要，一共是三块半大洋。你看我给你算嘛，带路三块，答应到地方再给三块。地里的庄稼一年是五块。
1: 下面是个岔路口，赵总，你赶快去看看。走。

0: 我们遭到伏击了，
1: 马上组织反击。
0: 是，首长，你们先撤，你们掩护，你们先撤，报告首长，实在说开来。
2: 首长，快走，快走，快走！

我的耳朵，我的妈呀，我火不车了！我火不车了！我的耳朵，我的妈呀，火不车了！我火不车了！

0: 子，汉子，汉子，
1: 带路带路，就你们的事情要紧，我的事情就不要紧，吃饭还人吗？完了完了，今年的营生耽误了，婆姨没人照料，娃娃没人看，营生没人照料，完了，这不是煎熬我了吗？孩子。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哪达了？何在？可找到你了，我的何子，你在什么地方呢？我的命哥哥，你可不敢死，你要死了就要了我的命了。哎，何子，哎，何子，何子。

0: 我的天爷爷，可找到你呢！我的骡子了！
1: 你再嚷，我让你……
0: 我的骡子警棍，拉车套里都成，我们一家子吃了喝了都靠他了。
1: 苗文，你哪个让你把刽子找了？
0: 你看我说什么你都不信。
2: 我们一家子大小加起来也比不上何子警棍。
1: 苗文锦，哪个让你把刽子找来的？你回大哥他们听，
2: 你们拉我带路的，我的盒子要是丢了死了，你们要赔7-8-50块大洋。不行你们去问，都从他那才就出过这个价嘛。
3: 听哥说，
1: 你再跟俺找糊涂，
3: 少来五十不行，
1: 少来五十不行，你消停点，俺听不着嘛。少来五十不行，你们就是要赔嘛。我跟队长，给你把三个全包围了，到我家堵住了。
4: 红军，我不送了，我是小鬼子了。
1: 队长，队长，
4: 俺现在没工夫理你，你再给收拾了刽子，咱就收拾你。
1: 带来，
3: 是，快跟上。
5: 你回来！你还叫吗？你给我惹麻烦了，把你找来了，信不信我枪打死你？
6: 我找我什么？哎呀，老哥，你看他老拿枪杆子顶着我了吧？你要把我说话了，我的骡子要是丢了死了，你们要赔了7-8-50块大洋。他是我们家的命哥哥嘛？
5: 你怎么搞的？怎么能把枪口对准老百姓呢？我们八路军是共产党的队伍，是保护老百姓的。难道三大纪律八项就义你都忘了吗？
7: 快走！快走！快走！

啊！点解有风？

0: 骡子，骡子，
1: 老兄，回来！

你要不是找回来，走！

0: 不要动啊！哎呀，老哥，刚才要没有你，我的小命就完了。你真是好人。我说老哥，夜下就咱俩人了，说话没人听见。我看咱们走吧，到我家去。我家不富裕，也不多你一双筷子，包谷米子小米面，咱俩拉巴着过。好伙人，有我一口，少不了你半口。
1: 你想让我开小差，那怎么行？
0: 家里我婆姨就是你的弟妹，哎，人好，心眼子不错，不会给你白眼子的。你要是没婆姨，我帮你说一个。我们从松仁家的男人让爷老西拉了顶，那年大三戏死了。我看你俩成了，人好，心眼子也不错。你看咋样？你要是生，我就跟你说可。我，
1: 你说的好是好，可我没这个福。眼下不打跑日本鬼子，将来中国人过不上好日子，我这辈子也歇不下来，也娶不了媳妇。
0: 你说胜了，我耳朵听不真，你说话声音大一点。
1: 你的耳朵是不是被震聋了？
0: 你说胜了。
2: 我说你耳朵是不是被震聋了？
0: 老哥，老哥，老哥。

0: 杀了吧，老哥！
1: 老姜，
2: 老姜，住手！老姜，
1: 老姜，
2: 老姜，老姜，老姜，
1: 老姜。

0: 董卫，快上当机了，走，马上走！
1: 哎，你们不能走，你们走了这破邑咋办了？他活不成。

0: 你看我干什么了？不就是把骡子给他吗？给吧。
1: 老魏，给我送吧。再拿点干粮来。
0: 拿些干粮。
1: 干粮你拿着，骡子也留给你。我们还要赶路，日本鬼子还在追击我们。等外面枪声响了以后，你再走回家吧。记着，你要活着，活着才能报仇。

0: 我一定要找到他们家户口，三五百里我不怕，七百八百我也要去。我非要找到他们捞我不可。我借他们一个，我就杀一个；我借他们，我就剐一个。我有大刀片子把他们骗了。
1: 老邢，
0: 我心里可是要不好受，
1: 但是现在又干路，这路咋走？
0: 你说啥？鬼子的家在十马地方了。
1: 我跟你说，这路咋走？
0: 耳朵震聋了，
1: 听不见了。
0: 哎，你说什么了？

住手！住手！

0: 你怎么样？
1: 要么死，擦破点皮。
0: 我看现在太危险了，就别让这两个老乡跟着我们了。我们先走，把敌人引开，迂回一下。
1: 是。

0: 那么现在去把柜子硬开，你一有机会，马上带这个女子走，知道不？你带这个女子走，看好她，知不知道？我们走了。哎，你们干什么去了？我也跟你们走啊。
1: 你不用了，留在这儿。

0: 这是啥鬼地方？柜子是摔了，那么自己也迷了。
1: 这边走。

0: 我老魏和队长在那儿去了！
1: 哎呦，我的天爷爷，你可救了我的命了！
2: 我已经老魏和队长的
1: 白隐心善的菩萨，
2: 我已经老魏和队长的，
1: 我就完糗蛋了！
0: 我已经老魏和队长的，
1: 我耳朵聋着了，你说话声音大一点嘛！
2: 我已经老魏和队长的，
1: 行，小艾，你在这儿待着，我去做老魏和队长他们。

0: 你一天没喝水了，喝上一口吗？
1: 钱柜子的水，我渴死也不喝。
0: 哎，你不喝水怎么行了嘛？你喝上一点嘛，来。
1: 我手够了，哥不喝。
0: 你说上了，你说话声音大一点，我耳朵聋的。

啊！

哎，啊，我。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就送，
1: 上他不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下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好礼就送，
1: 山楂不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終わった。飛ぶぜ飛ぶぜ。

0: 柜子来了！哎，前面有柜子，
1: 怎么回事？
0: 柜子，柜子，柜子，
1: 快走！
0: 快走！
1: 走！

0: 老魏，我们走吧。
1: 好，
2: 出发。
1: 你快回家吧，你倒数

0: 分鬼子抓住你，你就说你是老百姓，快回去吧，家里老婆孩子还等着你呢。
1: 云川，知道我有你的事了，你回去吧。等一下鬼子大队来了，你想走都走不了了，马上走，我不能让你陪我们送死。回去吧，走。

你们是不是不让我带路了？不就是四马，破衣女子都不怕死，我刘聪怕死了。老哥，你看不起我刘聪是不是？你让我以后咋活人了？连个破衣女子都不剩，啊？不让我带路，我还非要带你们走不成？从今以后，我刘聪还不倒这个怂包蛋。 这个路，我还非要带你们走出去不成？你们话，我话，你们死，我刘聪也死。没有二话，走。

0: 全让鬼子给毒死了。还看见老鬼跟队长的妹往西去了，
1: 追上去。
2: 是，
1: 走，
2: 走，
1: 快，
2: 快。
0: 报首长，鬼子从后面追来了，
1: 让我家人返回。
0: 首长，后面全都是鬼子。
1: 我知道，
0: 杀回去。
2: 是。

0: 快走！
1: 老魏！老魏！老魏！

Oh my God.

0: 队
1: 长！
0: 队长！
1: 队长！你怎么样？
2: 我不行，你们赶紧走！
1: 不行，我们赶紧走！哎，
0: 袁大哥，袁大哥，你们再不走，给赶下了！

嗯。

我听见了，老哥，我听见了，我耳朵听见了。

0: 拿着吧，回去再买头骡子，清明前后栽瓜种豆，别为了能活别再让家里人担心。等打完了鬼子，我就到你们村上找你，你给我说上堂媳妇，弄上几亩地，咱也过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舒心日子。我走了。
1: 当我与护送分队的同志们分手的时候，我向着大峡谷和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行了军礼。作为代表，我如期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我一直想对大家说，共产党新中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荣耀，更是先烈们生命的荣耀。

0: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控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控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瓶，活出你的爽。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每次看完一部电影后，总能或多或少收获一些新的体会，也会让我学会了换一种视角看待身边的事物，不知不觉中好像多了一份包容与释怀，短暂脱离琐碎日常，沉浸在细腻的故事氛围中，既能让我的情绪得以释放，更能收获温柔治愈的力量。一起看看这部影片，接受光影的馈赠。
2: 他的智商只有75，
3: 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你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
4: 事情只要经妈妈一解释，我总能听得很明白。
5: 奇迹每天都会发生的，有些人根本不相信，但是他们错了。
6: 好啊，弗瑞斯，
7: 如果你遇到了麻烦，不要逞能，你只管跑。
3: 你应该好好的把握自己的命运，不辜负上帝给予你的一切机会。
4: 我不清楚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是不是注定的。
8: 你为什么要这样跑？
5: 他们不相信有人跑了这么远的路竟然

0: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我给了人们希望。我妈常说，人生就像是一盒巧克力，你说不准会碰上什么味儿的。10月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阿甘正传》。
1: 欢迎来到我最喜欢的电影纵贯线片场，在这里，光影用独特的语言串联起了万千佳作，是专属于我们影迷们的光影长廊。您不必再四处寻觅好片，电影纵贯线将持续联播优质影片，用连贯光影填满休闲时光。话不多说，精彩马上到。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韵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我是郭伟。电影无界，生活有光，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内容。银幕内外皆是风景，跟着电影奔赴壮美山河，镖人风起大漠马耳他展映，电影频道全球观影团助力好电影抵达更多观众，喜剧走进老街，笑声融入日常，沉浸式打卡第三届青岛里院喜剧节。中秋连着国庆，二十余部新片集结，影院也热闹起来。而电影不只是银幕上的故事，还是一张张通往取景地的旅行地图。从敦煌到广西，从湖北到哈尔滨，跟着电影去旅行，解锁电影家的更多可能。
1: 中秋档率先启幕，我们可以先跟着电影《敦煌英雄》去敦煌看看。影片由曹盾执导，马伯庸编剧，张宇、窦骁领衔主演，剧组远赴敦煌实景拍摄。大漠戈壁，石窟烽烟，尽数入境。
2: 敦煌会从一个景点变成一个有温度、有故事、有情感的地方。当然，电影的容量是有限的，真正的敦煌得你亲自去探索，带着故事去旅行，旅行会变得不一样。
1: 跟着电影还可以品非遗，电影《灵芝手》扎根湖北钟祥石牌镇取景，取材当地石牌豆腐。
3: 我们在钟祥、在孝感、在湖北大地的拍摄，湖北钟祥真的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地方。那里呢，到四月份的时候，油菜花开，一片连着一片，而且他们现在的新农村搞的是蒸蒸日上，它也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长寿之乡和豆腐之乡。那么这些东西呢，这次都会在我们的电影当中加以表现。
1: 电影《追光者》取材湘江战役史实，全程在广西泉州、龙胜等桂北地区实景拍摄，重现红军长征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刻画革命先辈的信仰与家国担当。
4: 跟着电影游广西，追光者影片取景地串联湘江战役、旧址与桂北山水、民族村寨，让观众看完电影后愿意顺着荧屏故事走进临川、泉州、龙胜等实景拍摄地，配套研学手册和教学课程，推出看追光者重走长征路的研学路线。
1: 紧随中秋，国庆档重磅影片集中上映，类型丰富多元。陈思诚执导的电影《神探之痕迹》改编自七一勋章获得者、痕检专家崔道直真实人生，影片跨哈尔

0: 尔滨、襄阳等多地老城实景拍摄，还原70至90年代刑侦岁月。
1: 哈尔滨这座城市，它就是年代感与时代性相结合的一座城市。其中有一个电影的取景地呢，就是在我们哈尔滨的木材厂啊，还有一部分呢是在哈尔滨的双城。所以跟着电影去旅行，跟着我们电影神探去感受一下当时在破案过程当中的那个历史的痕迹。
0: 而在电影《侦战》中，影迷可以跟着镜头打卡香港街巷，沉浸式感受港式警匪片独有的城市魅力。在合家欢赛道上，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备受期待。影片讲述佩奇一家乘坐热气球意外开启一场中国之旅。
2: 这个在电影里选了很多，像中国有来到了北京啊、杭州啊、上海啊这些地方。你像北京的饺子馆啊、上海的码头和高铁，然后像杭州西湖的赛龙舟，这个文化元素呢，它需要和孩子们能够有直接的关系。
0: 从大漠史诗到乡土人间，从硬核刑侦、港风悬疑到亲子动画，数十部影片覆盖不同观影需求。中秋遇国庆，走进影院，在光影故事里感受人间百态；走出影院，循着镜头足迹奔赴取景地，开启一场独特的光影旅行。
3: 电影连着一处好风景，更唤醒着时光里的回忆。今年中秋档重映的《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一马当先，成为2020年至今所有重映进口片上映首日票房第一。目前本轮重映票房即将破1亿元。即便影片内容绝大部分都与7年前上映的版本相同，但还是吸引了众多观众走进影院。在社交平台上，我与复联4的终局之约话题也登上了热门。有人说他就像在翻阅回忆录，青春仿佛回头看了我一眼。还有人想起了自己第一次看这部影片时的情景与感受。一张电影票仿佛是一把钥匙，带着大家穿梭了时空，回到了过去。我想这也正是电影的美好之处，它用别人的故事承载了我们自己的记忆，留下了永恒的时间胶片。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热点消息。第12届文荣奖官宣，由尔冬升担任评委会主席。这位来自中国香港的导演与横店有着深厚的缘分。2012年，尔冬升来到横店拜访正在拍摄《狄仁杰之神都龙王》的导演徐克。那时候，尔冬升就注意到横漂群体有着丰富的故事可供挖掘，他开始邀约这些演员们进行交流。不久后呢，就拍出了《我是路人甲》这部关注横漂群体的影片。后来，尔冬升导演又在横店拍摄了《三少爷的剑》《海的尽头是草原》等作品。10月24号，他将以评委的身份见证第12届文荣奖绽放。电影《凝之手》正在上映，导演胡梅、主演焦俊艳、孙之宏接受专访，分享了从剧本缘起、人物塑造到拍摄幕后的创作故事。
4: 他挑战了一个我的一个从未去过的领域。你刚才也说到，就是我可能拍那种宏大叙事的历史剧啊，这种比较多，威武雄壮、很传奇、很英雄的那种东西。那这个戏里边呢，没有这样的东西，它都是默默无闻的一个小姑娘，有普通人家的这种家庭琐事，这种情感起伏构筑的这样的一个电影。正是由于这样一些普通人，就是构筑了在这几十年的生活变迁，构筑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崛起。
5: 在电影《凝之手》中，焦俊艳不仅要钻研豆腐技艺，还要挑战跨年龄段演绎。
6: 我觉得这个戏对我来说最难的是那种，它要放在那种没有台词的时候，更多的人的一种状态，你得让大家相信，因为大家都见过那个时代的人，你得让大家相信这个人不假，他真实存在过。所以可能我更多的是去掉了表演上的一些戏剧化的东西，让衣服说话，让环境说话，让这个人物的一种神在讲话，用了这样的一种表现方式。我在前期穿着那些比较粗糙一点的衣服的时候，我让他的形体上可能更加的不自信一些，我在腿部做了一点点弯曲，让他走路的姿势显得有一点就是驼背和不自信，让他看起来的那个步态没有那么的矫健或者说挺拔。到后期成为女企业家要穿套装的时候，我就让她相对的更提了半口气，能够有掌控一切的那样的一个神态，万里。
5: 而在片中塑造反派的孙之宏也加入了不少自己的设计。
7: 太熟了，腿不好吗？非常熟，我已经连续三个角色腿不好了。
4: 他那个点火本来呢，就是说啪，就别人就点火就着了得了，他啪一弄，然后啪往后一扔，都他自己设计的，特别棒。
7: 我 我就收着演，我要演这个反面角色反派，那我一定得演到你的痛点，否则我啊、哦、我挠挠你，你得出那个声嘶力竭的感觉，那不就是为难别人吗？我觉得就既然你拿到一个反派角色，那你就深挖他的出发点，我为什么要这么坏，那我找到这个点了之后，那我就贯彻下去，他能达到痛点，我们两个人能有矛盾，能有互相的争锋的那个地方，我觉得这场戏就好看了。
4: 他站那个框那儿，就那个眼神就有一个镜头就那样就看着你，哎，就是你怎么着，就哎呦，就那个泼皮的那个样子演得真好，哎呀，这真是好演员，我们这一组的演员都是真是碰到一堆好演员，就大家都把自己最大的这种张力都表现出来了。
8: 江水流，
9: 妈，你说我们娘过怎么丧得这么想啊，
8: 单纯行不力求防着你。
3: 2026马耳他中国电影展映于当地时间9月25日至26日在马耳他桑塔露奇亚市举办。电影频道全球观影团邀请当地观众参与展映活动。在《镖人：风起大漠》放映结束后，现场观众被片中动人的故事深深打动。
10: 大漠风沙的这种宏大的这种情景，以及这种刀光剑影的这个武打动作相结合，就非常的让人有一个视觉的震撼。
11: 我在马耳他工作和生活很多年，虽然马耳他和中国距离非常远，但是人和人之间是需要通过文化来进行一个连接。
12: 希望更多的中国的好的制作的好的那个电影来马耳他去上映嘛。
3: 第三届里苑喜剧节正在青岛火热展开，本届喜剧节不仅有精彩剧目和街头互动，更将喜剧融入市民日常与文旅消费，展现出老街区的年轻活力。一起跟随记者镜头去感受这场充满烟火气的喜剧盛宴。
13: 红瓦绿树，碧海蓝天，这里是青岛老里苑。大家好，我是电影频道的记者赛赛。那这两天呢，我们第三届的里苑喜剧节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那我们走在这个街区里啊，我们可以看到随机掉落的一些街头表演，更有很多精彩的剧目轮番上阵。今天我就作为一名游客，带大家沉浸式的体验一下这个青岛的老街区里面究竟藏着多少笑料。

0: 大家可以看到这整面墙都是我们本次喜剧节的剧情演出的导览图。那我刚才看的就是这个出道吧 idol， 这五位演员的表现力都非常的强，让我到现在还意犹未尽
1: 啊，很精彩。这个舞台集唱歌跳舞 rap 为一体，第一次看这种互动式的即兴喜剧。
2: 梨苑喜剧节把我们想看的剧啊都集齐了，
3: 就是跟喜剧人过年的感觉，每一年都非常期待能来到梨苑，不仅是遇到老朋友，然后也会结识新朋友，然后我们中间也会有很多很多的火花。感谢梨苑喜剧节，祝梨苑喜剧节越办越好。
4: 看完剧我又找了几家凭借喜剧节入场券就能享受折扣的优惠店铺，吃了一碗88折的拉面，再逛逛小店，好不惬意。竟然还偶遇了黄渤当一日店长。
5: HB QD
6: 哎呀，天哪！
7: 这个店铺的位置是在喜剧节喜游区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地段，因为这个喜剧节的人流量增大，所以带给我们店的人流量也是几乎是成两三倍的增长的。我们也做了满额赠送的活动和城市文旅，其实这一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
0: 看也看了，吃也吃了，逛也逛了，刚才我是以游客的身份的，现在让我们转化下身份，变成一个学员去参加刘天池老师的表演课。
4: 在刘天池老师的带领下，我们一头扎进了喜剧现场。现在户外围观了两场超带感的魔术秀，老师让我们解放天性，勇敢和台上的演员互动。接着又是即兴表演大乱斗，在欢笑中也悄悄地把喜剧干货装进了口袋。
8: 哦，我想起来了，我们家的鸡会飞。
9: 我们是以扮演

0: 角色的一个方式来去讲述故事，同时反馈给观众思考以及情绪价值的表演艺术。我们要让观众达到情绪上的共鸣，或者产生我的自己的思考。如果想要去奔向演员，请你们能够日以继夜的善于去多听方言也好，还是相声也好，只要是用嘴吃饭的艺术，都是咱们要值得去思考和学习的。
1: 在百年梨院里，我们随处可见国内外的艺术家街头表演，更有梨院喜剧等环节，由电影人为我们带来满满的干货。游客们一步一景，这种打破舞台边界的交流，可能正是喜剧最本真的模样。
2: 我从兰州专门来参加梨院喜剧节的，
3: 最期待走在这条街上，随时有精彩的表演可以看。
4: 我很爱看黄渤的电影，那他发起的喜剧节我也会多多支持。
5: 喜剧节放在梨院里边，我觉得是天作之合。我们不想只是做一次外来的一场秀，希望能够把这个它的喜剧基因深深地嵌入到这个城市的每一个砖缝里边去，就是希望这个笑声越来越响亮，能够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吸引来更多的人来到青岛，来到梨园喜剧节。
6: 坐落在海南省三亚市永乐群岛的近青岛惠民电影放映点，如今也能看到院线正在上映的电影了。近日该放映点举行首映活动，岛礁干部职工渔民齐聚一堂，共同观看电影，欢迎来龙参观。
7: 刚出海回来，然后没想到是正好碰上会来龙参观这部电影刚上映，然后还是全国同步的，感到非常开心这样子。我们小岛文娱是娱乐越来越多，然后我们渔民的获得感也是越来越多，
8: 丰富了我们驻岛干部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我们也真切体会到了守岛之渔的幸福与温暖。
9: 此次首映活动标志着南海岛礁文化服务从有片看迈向同步看，看好片从公益巡映向固定化、院线化、常态化迈出关键一步。后续近青岛惠民电影放映点将继续对接优质院线资源，把各类型佳作送到岛礁一线。
6: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9: 以知行致敬信仰，电影密档走进北京交通大学举办主题观影交流活动，导演郑达胜、主演袁弘亲临现场，与学校师生围绕影片创作、角色塑造、隐蔽战线先辈的信仰坚守以及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担当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
10: 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推优盛典暨闭幕式近日在广东广州举办，金海鸥推优名单揭晓，窗外是蓝星获特别推荐纪录电影，同湾同梦获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八卦楼、登月第一部等六部纪录电影分别获作品类推荐。
9: 2026横店影视节暨横店新大众文艺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活动将于10月23号至28号在浙江横店举办，届时将推出文荣奖颁奖典礼、微短剧之夜、横店入戏之夜三大核心主题单元。发布会上，本届文荣奖评委林永健亮相，对活动寄予厚望。
11: 有这么一个平台，不怕你没才华，展示吧，但是有一点，你要深入到生活当中去，要沉浸进去，把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表现出来。
9: 近日2026西安国际虚拟现实电影周开幕，虚实无界智启未来 AI and XR 电影高质量发展大会随之举行，大会聚焦技术变革赋能电影创作、产业发展和场景应用，旨在共促无界 XR 影院多元落地，共探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路径。
10: 励志体育题材电影《滩涂足球》亮相福建省电影产业推介会，影片以闽东霞浦独特滩涂地貌为故事背景，讲述海边乡村留守少年组建足球队，克服重重困难追逐足球梦想的成长故事。电影《平安的女儿》近日在北京路演，众主创亮相与观众交流，到场专家表示，影片以马先信俗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根基，既有民间叙事的质朴力量，也具备银幕表达的感染力，是一次非遗影像化传播的有益实践。
6: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焦俊艳说拧着手对他来说最难的地方是什么？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野兽之心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你好运。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好了，今天的节目

0: 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您准时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明天见。
1: 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6112期，有请傅哲启动摇奖机。好的，摇奖机正式启动了。亲爱的朋友，您可以拿好手中的彩票，记住心仪的号码，共同期待本期开奖号码的产生。第一个红色号码球是29号。第二个红色号码球是12号。第三个红色号码球是11号。我们再来关注接下来的开奖号码。第四个红色号码球是4号。第五个红色号码球是17号。第六个红色号码球是1号。观众朋友，本期的红色号码球已经全部产生了，下面我们将为您摇出本期的蓝色号码球，有请傅哲启动摇奖机。好的，摇奖机正式启动了，我们将为您摇出本期唯一的一颗蓝色号码球。本期的蓝色号码球已经产生了，它就是11号。观众朋友，本期的红色号码球和蓝色号码球均已产生。

巡游，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巡游，温馨世界。

0: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如果毁了这块地，他们会不择手段，什么都干得出来。你说我怎么办？
1: 我会直接帮助你。苗可秀、李小龙，
2: 这个餐馆到底卖不卖？哎，你们干什么？啊
3: ，Chinese boxing。
1: 学的那些空手道有个屁用，无所谓门派的，只要能够无限制的去运用自己的身体，能够从心所欲，一心一意的尽忠表达自己
3: ，Chinese 功夫。
1: 我们打败两鬼子，痛痛快快出了一口气。
4: I think of a wonderful way to handle that 唐龙。
5: 在这个以刀以枪的世界上，唐龙走到任何地方都需要福星高照。经典功夫片《猛龙过江》。
1: You， 唐龙。
6: 我喜欢看电影。 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May I help you?
1: Jidan.
0: Huh?
1: Jidan.

0: 长龙，
1: 陈清华小姐。
0: 哎，你怎么不坐在出口那边等我，到处乱跑呢？
1: 飞机早到了，我肚子饿得很厉害，去找点东西吃。
0: 嗯，我叔叔在香港好吗？
1: 他老人家最近精神不大好，所以叫我来帮助你。
0: 他给我的信也没有说清楚，只说会派人来照顾。你怎么样帮我？
1: 哎，大家自己人，不要客气，我会直接帮助你。
0: 你直接帮助我？你了解我的麻烦吗？
1: 你要详细的告诉我，不过请你先告诉我厕所在哪儿。

0: 这台是宝马。野马。飞马。
1: 上个月我爹去世之后，就把餐馆留下来给我了。餐馆里头有王叔叔他们几个人帮忙，开始生意是不错的。可是这儿有个势力很大的商业集团，他们看中了我们餐馆的地皮，要我把餐馆卖给他们。
0: 哼，买卖是要双方同意的，你不卖给他们，能把你怎么样？
1: 我知道道理是这么说，可是他们这帮人不会跟你讲道理的。为了这块地，他们会不择手段，什么都干得出来。他们派了好几个流氓，不管白天晚上，都在餐馆附近监视着。只要有客人想进去吃东西，那些流氓就来捣蛋，把客人赶跑。你说我怎么办呢？
0: 为什么不去报警？
1: 报警？哼，有警察在的时候，他们就暂时不敢。可是警察是不能够天天24小时保护的。现在餐馆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了，又要吃饭，又要发薪水，开销这么大，以后怎么下去？最近他们越来越凶了，天天来逼我，要我答复他们，所以我就写信告诉我叔叔了。我还以为他给我请个大律师来呢。
0: 哎，你又客气了，他老人家就是叫我来帮你忙的。陈小姐，你放心，这些小事你不要客气。
1: 哎，你看那个商业集团的总部就在这个房子的上边。

0: 过几天就是新年，在香港又高兴又有红包赚，不知道在罗马有没有。
1: 我十几年没有回香港了，哼，相信一定变了很多。我回去也不会习惯了。哦，对了，现在那边的餐馆事业比以前怎么样？
0: 我住在新界，很少出城，因为天天练拳，直拳、挂拳、勾腿、侧踢，哎，切！餐馆没有多大变。
1: 坐下吧。这是这儿的钥匙。我们的餐馆跟这儿的地址、电话都在上边。餐馆离这儿不远，要是你迷了路，就拿卡片给的士司机看，他就会送你回来了。
0: 的士？这里的的士太贵，有14座的小巴士吗？
1: 你需要钱吗？
0: 不需要，我有钱带来。
1: 那么你把钱放在银行，开个户口，钱放在银行里比较好。
0: 哎，钱放在自己身上，总比放在别人身上比较安全。
1: 我不跟你斗嘴，你带了多少钱来？
0: 不很多。真的，不很多。
1: 多也好，少也好，还是放在银行的好。走吧。

刚才那个人是银行经理，不是扒手。你对人家那种态度，未免显得太小气了。天底下坏人虽然有的是，可是不会都是扒手啊？何况那个经理又是我认识的。这个地方的外国人都是比较热情的，也很客气。人家对你笑，你也应该对人家笑，这是礼貌。人家用手搭着你的肩膀，是表示热情，表示好感，你就应该更热情地对人家，这样才行嘛。你记住我的话，要不然呢，你会吃亏的。

Sit down. Make yourself at home.

0: 阿龙。
1: 啊，你一定是阿龙啊，欢迎你到罗马来。我叫阿坤呐，是在陈小姐餐馆做事的。
2: 啊，坤哥，
1: 陈小姐等得不耐烦了，已经回餐馆去了，叫我带你去。
2: 啊，
1: 哎，刚才你究竟跑到哪儿去了？

0: 王叔叔，阿龙来了。
1: 哦，
0: 阿龙啊，这是王叔叔。
1: 王叔叔，
2: 不要客气，我们都是自己人。
0: 坐坐坐坐
1: 坐，
0: 坐。
2: 阿乖，
0: 哎，
2: 泡壶茶啊。
0: 是。
2: 坐了一天飞机，辛苦了。你在香港住惯了，到了这儿习惯吧。
1: 从下飞机到现在都不习惯。
2: 哎，慢慢的就习惯了。我很久没有回老家了。香港那的情形怎么样？
1: 香港我住在新界，很少出城
2: 啊。
1: 我在新界。
0: 请用茶
1: 啊。
2: 用茶
1: 啊。
2: 用茶。
3: 谢你。
1: 餐馆这么大，怎么连个客人都没有？
2: 哎，阿龙啊，
1: 啊，
2: 那帮流氓要是一天不走，还有谁敢到这儿来吃东西呢？哎，
0: 阿龙啊，还有一班弟兄在后面巷子里练功呢。我带你去见见他们去。
1: 嗯，好。
0: 餐馆里没有生意，他们一有空就在这儿练功。哎，大家一起来。陈伯伯在没有去世以前呢，他们就已经在苦练空手道来对付那帮洋鬼子。
1: 你为什么不学？
0: 哎，带过拳术，我才不要学呢。
1: 哎，无所谓门派的，只要能够无限制的去运用自己的身体，只要在剧烈的动作上能够从心所欲，一心一意的尽忠去表达自己。哎，要学我就要学中国拳。哎，你会不会中国拳？
0: 会
1: 啊。真的？
0: 嗯，
1: 好了，大家休息会儿。
0: 哎哎哎哎哎，你们过来。

0: 唐龙。哎，你们自我介绍啊。哎，我叫 Tony。
1: Jimmy Thomas Robert。
0: 我没有英文名字，叫我阿全好了。
2: 全哥，
0: 来来来，看他好像个教头的样子。哎，你学过拳术没有？
2: 阿龙啊，是从香港来帮助我们的。哎，他呀是一个中国的拳术家。哎，在乡下学过几下子。
0: 哎，啊，中国拳？我听说中国拳花巧很多，软手软脚的，是不是？
2: 任何拳术练得不好，都是软手软脚的。嗯，那么怎么练才不软手软脚呢？
3: 这当然要从腰部着手，知道，腰马合一。
0: 哎，
2: 那么你可以表演一下腰马合一来看看吗？
3: 我怕踢伤人
2: 啊。你怕什么？
3: 哎，怕什么？他们都有很坚固的护具保护身体，哎，不会受伤的。去去去去去，
0: 哎，来来来来。

0: 面来了客人了，赶快换回衣服，到前头招呼招呼吧，快点啊！
1: 走了走了啊，开工去了。哎，换衣服去啊！开工了啊！
2: 哎，坤哥啊，厕所在哪儿？
1: 厕所啊，就在那边，门上有英文字的啊，
2: 谢谢。

0: Get out.
1: Why?
2: That's why.
0: 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
3: 王叔叔。
1: 哎。哎，你们赶快出来，洋鬼子又来了。
0: 等等，
1: 快点。
3: 哎，不要打架，不要打架呀。
4: All right. 你们听着。今天晚上要是还没有答复的话，可别怪我们的 boss 对你们不客气了。
5: 何先生，请你多帮帮忙，给你们老板多说几句好话，让我们再考虑几天，好不好啊？
4: 考虑？
5: 哎，
4: 考虑？老是一天推一天的。老实说，这个餐馆你到底卖不卖？
6: 哎，你们干什么？
7: 怎么？
5: 哎，你们不要动手，不要动手，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的。
4: 你们记着，今天晚上一定要给我答复。Let's go。
5: 对不起。
4: 下次小心点哦。
3: 我真不明白。你连一句英文都不懂，我叔叔叫你来干什么？
5: 阿龙啊，他们太年轻不懂事，你不要怪他们，一会儿就好了。

0: 啊！杰米，杰米，
1: 杰米，
0: 杰米，杰米
2: ，Chinese boxing！
3: 他妈的，这些洋鬼子不识货，当那些是中国拳。我要是懂中国拳的话，我就让他尝一尝中国拳的味道。
4: 我来，
3: 哎。
4: 向他翻译，这才是中国拳。

金龙拳第四式，小龙问路。

0: 真行啊，真行，太好了，
1: 真棒，
0: 了不起，了不起。
2: 哎，你们不要这么高兴啊，这次闯了祸了，以后啊可就麻烦喽。
0: 哼，怕什么？龙哥身手这么棒，那些羊。

0: 口保证，连屁都不敢放。
1: 哎，哎呀，你们都还年轻啊，不明白呀、啊。哎，俗语说，猛虎斗不过地头蛇。现在，这个地方是他们势力范围，我们又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啊。我们凡事都要小心点，要忍耐点，要以和为贵啊。
0: 怕什么？龙哥是猛龙过江嘛，
1: 以后会吃亏的。
0: 吃什么亏啊？
2: 吃
3: 什么亏？哎，
2: 我不要冲动，有话慢慢商量吧。龙哥，时候不早了，你也累了，我们回去休息吧。

0: 要吃点宵夜吗？
1: 不要了，明天一早还练拳，还是早点休息吧。听说这儿买枪是很容易的。
0: 是啊，凡是本地的居民都有权领枪照的。
2: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3: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4: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第26112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426414，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8。体彩排列三第26260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449，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44910。
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员张迪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赵木林，2026年9月27日。

0: 题做什么呢？
1: 做飞镖。
0: 飞镖？
2: 跟龙哥一样，就让你们吃。你们呐，还是去练你们的空手道吧。
3: 啊，给龙哥吃的。你怎么不早说呢？
1: 龙哥，龙哥，龙哥。
2: 见识。好了，龙哥，就让他们见识见识。
4: 来，
5: 各位兄弟都说你功夫好，又快又有。

0: 近，昨天晚上我没看见。上次你说要配合腰马合一才能有劲，那么现在你示范示范。
1: 哎，你少废话好不好？我们大伙还等着开眼界。
2: 哎，
1: 这少废话。
2: 哎，走开走开。

0: 没事吧？没事吧？哎，
1: 怎么样？
0: 太好了，
2: 真棒，
0: 真棒，真了不起啊！龙哥，你收我做徒弟，我拜你做师傅，好不好？
1: 哎，你不说不喜欢练武吗？怎么现在又要拜起师傅来了？
0: 我是说我不喜欢日本空手道，这是中国拳，你懂吗？器械。
1: 哎，对了，我们也不学空手道啊。
0: 对，
1: 我们一起拜龙哥做师傅，
0: 好，
1: 好不好？
0: 好，
1: 好，
0: 好，
1: 来来来。前面有客人，大家快来啊。
3: 我注意那些流氓，我怕他们还会再来。

0: 这种东西在罗马很难吃到的，你喜欢吗？
1: 味道比不上香港。
0: 是我做的，没关系，你吃吧。

0: 你呢？
1: 还有呢，你还要吗？哦，等你吃完了早点，我带你去看罗马的风景。
2: 哎呦！

0: 你们？
1: 哎，好好好，
2: 别！
1: 木木，开门！
0: 从香港来的姓唐的那小子在哪儿啊？
2: 叫他出来！
0: 到底藏在什么地方？你说吧。
2: 不知道。哎呀，哎呀，
0: 快说嘛！
2: 不要再打了。我说，他就要回来了。
0: 那么，他现在在哪儿啊？
3: 这是罗马几千年来最有名的古迹。啊，那位是，怎么了？
4: 破屋子九龙城有的是。
3: 请。

0: 这个花园是罗马一个皇帝特别给他的皇后造的，花了好几年的时间，也花了很多钱。我想他们两个一定很恩爱。你结了婚没有？你觉得那皇宫怎么样？
1: 这地方那么大，糟蹋了。如果在香港，我盖几十层楼可以收租。
0: 走，我们该回餐馆去了。
2: Bring him down.

0: Chinese 功夫。
1: 老板的意思是说，大家都是江湖上跑跑的，慧眼识英雄，他觉得你是一条汉子，啊，浑身的肌肉，我们不想伤害你。哦，哎，这是你的飞机票，让你回香港去好好的过年，不要再多管闲事了啊。
0: All right, take him out, but be careful with a gun in public.
2: Yes, boss. Come on, let's go.

们。

0: 哎呀，陈小姐，你何必敬酒不吃吃罚酒呢？啊，你还是答应了吧，我们也是好意呀、啊，大家做生意绝不会让你吃亏的啊。你看怎么样？
1: 哈喽
2: 啊！哎呦！
1: 向他翻译，如果他再来捣蛋，当心他的脑袋
0: 啊！
1: 快说、
0: 啊、是 he told us not to come and cause any more trouble、
1: 搬出去
3: Hurry up and pick up everybody!

0: 龙，不要乱来，那是客人呐。
1: Welcome。哎，请进来，进来，来来 ，Welcome。
0: 哎，快点收拾收拾，客人来了，招呼客人呢。
2: 是不是？我叫你们忍耐点，你们就是不听，现在闹到这个地步，这都是你们闯出来的祸。现在怎么办？
3: 怕什么？大不了跟他拼了。
2: 哎，你不要听他们的，这不是闹着玩的。
4: 我知道，不过
2: 我明白你的心情。不过事到如今，我们要为阿龙着想，那帮人他们说得出就做得到的。
4: 您的意思是
2: 叫阿龙先避开，明天是大年初一，在大年下弄出人命来，那
4: 不晓得他肯不肯。
2: 哎，我知道他的脾气硬，你回去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说服他。
1: 师傅一走，餐馆不是逼着要卖给他们吗？
2: 哎，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只有走一步算一步，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我们只有跟他们合作，就算吃点亏也不能把餐馆卖掉啊。
4: 一切您给我做主吧。
2: 嗯，我会的。11点多了，你快回去跟阿龙讲吧。

0: 明天是年初一，你的餐馆开不开工？
1: 那就好了，明天一早我可以和兄弟们到郊外去练拳。

0: 明天早上记得提醒我，叫阿坤带起护具去。
1: 放鞭炮！
0: 香港不准放鞭炮了，附近一定有中国人住。
2: 你不要问什么理由，暂时一定要离开罗马。
0: 离开罗马？
2: 你别误会，我们都不希望你离开，尤其是我。但是你一定要离开，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我不明白。
2: 龙哥，为什么你？
0: 你怕鞭炮声音？
2: 你要立刻离开这儿，我马上送你到机场。
0: 为什么？
2: 那帮洋鬼子要你。
0: 我的责任是要帮助你。
2: 我知道，但是你不离开不行的。

0: 陈小姐，陈小姐，
1: 陈小姐，不要浪费时间了。这是你出卖餐馆的合同，来，签个字吧。
2: 不签。
1: 哎，何必这么固执呢？我们老板这样对你已经很不错了。如果用这把小刀在你的小脸上开个小洞，哼，恐怕就不大好看了。你还是爽快点吧，别惹我们的 boss 生气呀！
2: 我不会签的，你们不要做梦。
1: 哎，要你签字是尊重你啊，对你有好处啊。其实你签不签都一样，餐馆迟早就是我们的了。
2: 你别得意，哼，唐龙他们快找到这儿来了。
1: 嗯，唐龙，你以为他会来啊？哎呦，告诉你吧，他呀。已经跟上帝见面去喽。

0: 天是好日子，不要打呀鬼呀的。哦，清华来了。
1: 恭喜。
0: 来，这是给你的。
1: 谢谢王叔叔。龙哥，这是你的电报，是刚收到的。我叔叔打来的，他叫你到别的地方去帮一个人。

0: 你们不要这样，有机会我会再回来的嘛。陈小姐，我要等餐馆这件事办妥当了才走。
1: 恭喜恭喜啊。
2: 您布置的真漂亮啊。
1: 你们这儿倒是真热闹。
0: 你来干什么？
1: 今儿个是好日子，我是来给你们道喜的。哎，以前都是我们不好，真是对不起。以后我们要和平相处。我们老板呢，他说他要跟唐先生见见面，当面谈谈，不知道唐先生赏不赏脸呢？
0: 哎，好极了，大年初一带来吉祥，今年餐馆里面的生意一定好，请你告诉你们老板，我们一定会到的。
1: 啊，好极了，明天早上皇后餐厅见面。
0: 好好好，
1: 拜拜。
3: Thanks very much.
4: Bye. Right.

0: Now that we've decided, is everything arranged?
1: Yes, boss. First of all, I'll meet them at the Empress Restaurant early tomorrow morning.
2: 你们来了，来来来，请坐，请坐。对不起啊，我的 boss 赶不及到这儿来，啊？
3: 为什么他不来呢？
2: 他忽然有要紧的事儿，真是不好意思的。哦，我有车在外边，我送你们去见他。
3: 什么？要我们去见他？
4: 哎，管他呢，去就去。哎，带我们去。
2: 哎，你们真爽快，跟我的 boss 一样。啊，我们走吧。

0: 师傅，不要你动手，就我们三个已经够得受的，
1: 让我先来。
2: 嘿、哎。

0: 唐龙。唐龙。
1: 中
0: 了，放心。哎呀，我以为唐龙的。

0: 捅龙哥。
1: 运气没有中他们的诡计
2: 啊。
3: 嘿，有种的跟我来。
1: 阿龙，你去，不要放过那个走狗，托尼和吉米对付得了这个日本鬼子。去。
4: 两手空空的。

老婆和儿女，他们都在香港等着我。只要仓管跟他们合作，我就可以拿到大笔的赏金。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回香港去享福。你要明白，这是我的苦衷，我的苦衷。

唐先生，请你听我解释。

0: 餐馆的事情解决了，我要走了。
1: 我送你。
0: 不用了，阿全有车子等我。

0: 在这个有刀有枪的世界上，汤龙走到任何地方都需要福星高照。
1: 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好电影从不止于荧幕上的故事，更凝聚着电影人的心血与热忱。透过光影，我们可以看见不同的人生，多样的世界，也可以在故事里读懂坚守、善良与理想。每次看完一部优秀电影，总能带给我思考与收获。今天不妨留一些时间给电影，让经典佳片治愈琐碎日常，锁定佳片有约，一同沉浸在电影的浪漫之中。
2: 嫌犯骑摩托车从富兰克林跑出来了，
3: 不许动，不能杀他。
4: 你知道这是什么？
5: 这是苏俄制造的多弹头飞弹。不能否认，我是间谍。
6: 哈利，
2: 把枪放下。计划稍有改变，
5: 告诉他们这是核弹警报。
4: 他们有一名人质在哪？
2: 我们要轰炸美国的每一座城市，答应我们的条件。谁拿到了钥匙？给我钥匙！
6: 你休想！
2: 准备发射。
0: 10月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真实的谎言》。
1: 我一直觉得电影是最温柔也最有力量的陪伴。闲暇时走进光影世界，总能收获不一样的情绪与感悟。这里有轻松诙谐的故事，看完卸下一身疲惫，收获满意的快乐，也有直击人心的温暖瞬间，细腻情节直戳心底柔软，带来久久不散的感动。今天和我共赴一场浪漫的光影之约。
7: 日本人唔占领香港，一切都唔会发生。
8: 有个美军飞行员被日军捉咗，司令员命令我哋救出美军飞行员。
9: 救美国人是你们的人，现在也成了我的人。
10: 人类复杂起来，必ず兵を捕らえろ。
9: 飞虎队摔了很多飞机，死了很多人。
7: We bring you home。
9: 放手一搏吧。
10: 陈将军，
7: 我哋咁辛苦打呢场仗，就系为咗啲细路。可以平平安安咁样生活落去，
10: 可以
9: 活着带他回家。
0: 10月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营救飞虎》。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映之，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1: 这是我家的小拳王，
2: 不顾家业不干正事，这就是大不孝。
3: 国难当头，练武为国才是最大的正事。
4: 好生家没有一片净土，
5: 快开门吧娘，
6: 不要让你去送死。
7: 孩儿不孝，
4: 七尺男儿踏上征途。
8: 现在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
9: 去抗日前线，
8: 不去德国柏林参加奥运会。
10: 我们想抗日，
8: 一块奥运会金牌能抵得上消灭日本人一个师。
4: 不一样的战场，
11: 中国拳击手三次打倒日本对手。
12: China wins，
13: 要改判英国选手西斯赢。
14: 我弱而受欺，弱国无外交啊。
15: 让他公开践踏奥运规则，
16: 没有中国功夫的底子，可以在训和猛之中融入以静止动的东方武学的精髓。
4: 他倾洒热血，
17: 就是参加奥运的拳击手，
18: 现在是台长机枪手。
19: 快，队长！
17: 这个世界欠你一块奖牌啊！

0: 据说啊，只打了2个小时，冷口关就从鬼子手中夺了回来。
1: 32军军长是商镇吧？是啊。冷口关虽然大捷，但是其他地方古北口、西风口可都不容乐观了。要是鬼子真的打进关来，那可怎么办呢？看来啊，为了保境安民，这涉贪练武啊，还是很有必要的。哼。
2: 若是长城都挡不住了，还想靠血肉之躯挡子弹？嗯，涉贪练武，那拳脚功夫在日本人的飞机大炮面前，那算个屁！来来来，喝酒！来来来，自求多福吧！
3: 自求多福，自求多福！
2: 好，真的。
4: 今天打得不尽兴，下面有没有不服的，上来试试。这谁敢上呀？上去还不被你打死了？喂，少爷，咱们就看看开开眼，老爷的筋武量。少爷。
2: 这是干什么？
5: 打你用刀，我怕胜之不武。
2: 正巧，我也觉得这碍手。啊！

1: 他是城里学堂里有名的小拳王。阿宝，
2: 少爷，您就当心疼心疼阿宝，服个软，认个错吧。
0: 我没错，为什么要认？
3: 你说什么？你没有错，
2: 整天。
1: 刀枪剑戟，戏耍胡闹，你还没有错。身为长子，不顾家业，不干正事，这就是大不孝。国难当头，练武卫国才是最大的正事。眼下日本人正步步紧逼，侵占热河，占领冀东，进逼平津，把战略矛头指向了整个华北。
0: 你住口！
2: 你以为凭你拳下那点功夫就挡得住日本人？

0: 天高地厚的东西，
1: 老爷，你少提那秋晴，这都是你惯出来的。今天他这个习武练拳的毛病要是不改，迟早这个家得败在他手里。
2: 国若亡了，家还能不败吗？
3: 你来啊，
0: 拿鞭子请家吧。
3: 哎呀，完了，
0: 都别管，去呀！
4: 快给你爹服个软吧，
5: 老爷。
0: 这娃这才刚回家没几天呢，他的心里还有这个家吗？你没看他念念不忘的大韩氏残军？我把话放这儿，从今天起，这个家谁都不许习拳练武，刀枪棍、毛子锅没收，上交。
6: 爷爷，上交，不收。
0: 哎，
6: 乖，
0: 你不看别的。
6: 你看看孩子，看看你过世的媳妇儿。当初你吵着要念学堂，我也准了你。可为了你念书四年了，你这个当爹的，你见过孩子几次啊？
5: 小树，乖，去叫你爹起来。啊，哼，爹，你起来吧。
7: 多谢壮士出手相救，敢问尊姓大名？
8: 毕姓王，名振华。
7: 不知壮士从何处高就啊？
8: 说来惭愧，刚从省立河间中学毕业不久，现在在京上。
7: 年纪轻轻就有这般好身手，若中华青年都能像你这样，国家有望啊。
8: 只可惜，振华空有报国之心。
7: 哎，
8: 想报国还不容易吗？加入我们三十二军呢。
9: 三十二军，三十二军，三十二军，厉害！
7: 诸位父老乡亲，我们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二军的，手下弟兄第一次骑马，惊扰了诸位，还望诸位海涵呢。告辞了。
10: 哎，三十二军就是年初从日本人手里夺回冷口关的三十二军吗？
7: 对对对，
10: 我听说。 这冷口关战，这可是我军在长城抗战中唯一的一次进攻战。可恶！

0: 我们这里的学生，不管是男女老少，都是我们的荣耀。
1: 连我们自己都有。
2: 连长，
3: 现在有请商军长训话。
2: 承蒙弟兄们关照，前来报考我举办的学校，都能吃饱吧？
4: 是。

好，既然吃饱了，就不要给我偷懒。好好训练，才能打好仗，才能保卫国家。枪要打得准，身体要好。我们三十二军设有体育部，有篮球、田径、马球，还有拳击。每个师。 都设有总教练，在军事训练以外，人人必须运动。在我商镇的部队里，不许有怂兵。好好好

0: 哎，中华，中华，来，哎，你看，
1: 这老外是谁啊？这是军长从英国请过来的拳击教练，叫丁格尔。
0: 拳击教练，好，好，可以，可以。
2: 试一下，来，不，是这样，来，大勇，准备好了吗？对，很好，移动，注意防守。
1: 打拳戴这么厚的手套。
3: 这是西洋拳的规矩，必须带，起到保护作用。
1: 软绵绵的，打个什么劲啊？这你就不懂了吧？不光拳套，西洋拳还有很多规矩，比如说你只能打对方腰际以上、正面或侧面，打腰际以下呀、啊、也是犯规。
3: 没劲，
1: 这不跟小孩过家家一样吗？我还是参加别的训练班吧。
0: 嘿，中华。
1: 像小孩子过家家，来都来了，不如这样，我们打一回合怎么样？看看这拳套是不是软绵绵的。好啊，打就打。这手套我不戴行吗？不行，这是规则，必须戴。记住，每回合只有3分钟，小心啊。
0: 手套不是软绵绵的吧？
3: 这是我第一次打，不算，再来。
0: 。
3: 放手啊！

0: 你怎么能用脚呢？这是犯规！
1: 走吧，天华。走吧，没事吧？
2: 把拳套使好。

不错。

0: 若敢再进犯一步，我商某人就一个字：打。
1: 共产党已经发表了东征宣言，组织了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队，准备开赴咱们河北抗日前线。南京方面怎么看呢？委员长命令我们三十二军。 入境剿共。好，诸位，不必担心。我前日连夜赶赴南京，面见委员长陈情。我商镇与阎锡山不睦已久，当年好不容易脱离，言之羁绊，现在再让我进入山西，实难合作。委员长酌情以后，已经收回成命。 国难当头，我三十二军的实力绝不能消耗在打同胞的战场上。就算是全军战死，也要死在打日本人的疆场上。

0: 怎么，想儿子了？啊！一晃离家快3年了，这眼下战争一触即发，我劝你啊，有空还是回去看看。怎么，你爹还是不肯原谅你啊？
1: 这2年多，家书都是家母偷偷写的。
2: 32军全击队已经是扫遍平津无敌手啊！现在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知道我要派你们去哪里吗？
3: 去抗日前线。
4: 不，
2: 是去德国柏林参加奥运会。丁格尔先生，你给大家讲讲什么是奥运会？
4: 奥运会。
5: 是全世界各个国家派出运动员参加的国际性运动会，每4年举行一次，能参加奥运会，对运动员来说是无上的荣誉。
2: 可是日本人步步紧逼，战争马上就要爆发了，我们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离开？
6: 我们是战士，我们想抗日。
5: 对，
7: 我们要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抗日
0: 奥运会金牌，能抵得上消灭日本人一个师，一群饭桶、头孢。哎呀，也难怪你们不知道，4年前的洛杉矶奥运会，日本人扶持的满洲国准备以中国的名义参加奥运会。 为了维护国际地位，我国政府派出刘长春一个人参加。他参加的项目是100米、200米和400米的跑步，最后400米由于体力不支而弃权了。泱泱中华，几千年的大国，第一次参加奥运比赛，能派出国的竟只有一个人，难怪被国际社会瞧不起。 难怪连日本人都敢欺负到我们头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准备在上海进行拳击选拔赛，明天你们全体拳击队员准备南下参加比赛。你们必须给我全力以赴，至少要拿回一个参赛资格。
1: 对，很好，再来，非常好。

四个人全部入选。哦，好，好啊！哎呀，全入选。

0: 干！参加奥运会的四名拳击手都是咱们32军的啊！
1: 军座，属下的骨头都要被你打散架了。
0: 我们32军，
2: 南京发来贺电。王征华、靳大勇、靳贵、李梦华。 4名拳击手参加德国柏林奥运会，轰动全国，可喜可贺。望勇士们再接再厉，为国争光。这好话说了一箩筐，可是一个子儿也不给呀。传我命令，老子自掏5000块大洋，资助拳击队去柏林。是。
3: 丁格尔教练要带4名学员到上海集训一个月。 建议我们聘请上海劲舞体育会教练陈汉强。听说这陈汉强可不便宜。
0: 准，多少钱老子都出。

0: 教练，这里怎么有人弹琴？这琴曲叫《梅花三弄》。梅花三弄，这次集训是根据你们每个人不同的特点来单独练习。你这一个月必须在这琴声中训练。
1: 为什么？
0: 梅花三弄最早是东晋怀疑所奏的嫡曲，怀疑是音律奇才，他的嫡曾在当时。 有江左第一的美誉，而且他还是东晋名将，在著名的淝水之战中立下过赫赫战功。他一生文韬武略，品性高洁，身居高位，对人还很谦恭。我仔细研究了你的打法，发现还是迅猛有余而冷静不足。好在你有中国功夫的底子，不过这样完全可以在驯和猛之中融入空灵清澈。 以静止动的东方武学的精髓。你听这琴声，宁静中暗含着万千变化。你想象，你就是环意大将军，千军万马岂能心静如笛？你再想象，你是风雪中的一株梅，花瓣柔软，但却能傲立雪松。

0: 快起来！司令，这个情圣在这儿，我根本使不出力来。
1: 你错了，因为你心浮气躁，仔细去听，认真去悟。再来。

0: 对不起。
1: 我告诉你们，在这种环境下训练，是锻炼你们的稳定性。

0: 你们太过分了吧！他们都越穿越成这样了，你们还硬逼着他们练拳，你们太没有人性了！
1: 小姑娘，你懂什么呀？啊，你根本不懂这是什么训练，快走走。

0: 啊，你的嘴可是很厉害的呀！这两位是，
1: 这是我母亲、父亲。
2: 好，两位好，
0: 你们好。
1: 爸爸妈妈，这就是我跟你们说过的我们中国的拳击运动员。
0: 叔叔阿姨好，你们好。中国能参加奥运会，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喜事啊！到时候我们柏林的华侨们一定会到场为你们助阵，为你们加油。
1: 多谢你们的支持，队员们，加油！
3: 加油！
0: 加油！

0: 到了。
1: 可以吃了烤了，洗了干了，我过来了的，不少的几个，只因工头还是都要的呢。
2: 不太，もしかしてあの抵抗する力もなかった。饅頭を我々にくれたあの舞台かな。
3: Meine Damen und Herren, es folgt die Vorrunde der Boxer im Leichtgewicht.
4: 試合はどうですか？
5: まだわからない。でもシナ人なら強くないと思う。
6: 爸爸、妈妈，这拳击比赛啊，每一场有三个回合，每一回合三分钟，每回合之间休息一分钟。选手啊，任意成队排列，采用单一淘汰制，胜者进入下一轮，败者就会被淘汰。没有第二次机会。
7: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next round is the lightweight boxing preliminary. The boxers in the ring are the Chinese fighter Wang Zhenhua and the Japanese fighter Hideo Noda. It is also the first time the Chinese boxers are in competition in a worldwide event. And let's see how it goes.

0: 5, 6, 7.
1: Are you okay? Okay.
0: Books.
2: 很好，打得不错啊。 要冷静啊！

Brooks,

0: 我听说德国业余拳击冠军艾里希·齐里格就因为是犹太人连奥运会都不能参加。
1: 教练，你不是说奥运精神代表着世界的和平、友谊和团结吗？
2: 和平？希特勒再这样搞下去啊，我看欧洲很快又会重燃战火的。
3: Ladies and gentlemen, next up is the middleweight quarterfinal. It's the British fighter, known as Slamington, versus Chinese fighter Jin Daoyong. One of them will go through to the semi-final.
4: 中国国人はベスト4まで行けると思わなかったな。
5: 司令元はミドル級のチャンピオンだ。Jin Daoyong は相手じゃない。
6: Dem Chinesen Jin Daoyong gegenüber.Nur einer von ihnen wird es bis ins Halbfinale schaffen.
7: Break!
8: 不错啊，现在第一局啊，按点数肯定是领先的。
0: 最节奏，最防守啊，加油
7: ！Box，
8: 怎么可以有戏呢？
7: 喂 ，Are you okay? Chicken fun? Okay. We're ready. Box.
9: Hey, 哎，注意防守啊！防守，
10: 防守啊！
8: 怎么可以用头的？严重犯规啊！哎呦！
7: Can you still fight?
11: Yeah.
7: All right. Box.
9: 继续，继续，继续。

0: 王大哥，靳大哥怎么样了？
1: 肋骨断了一根，其他无碍。
0: 这是我妈为靳大哥熬的鸡汤，
1: 谢谢你们。他们竟然敢公开践踏奥运规则，奥运精神何在？公理何在？这和日本人公然侵略中国的行径有什么区别？
2: 四个人，就剩下我还有点希望。他们这么不公正对待我们，我看明天的比赛也凶多吉少。
3: 中华，你千万别这么说，你要相信你自己。你连胜两场的实力已经证明这一点了。明天，你一定能够进入轻量级四分之一决赛，然后进入半决赛，决赛拿到冠军。
2: 但愿吧。
4: 明日このお宅が隊員たちと先に計画をし、ここでお二人さんに失礼申す。
5: 明天我和队友就要携行回国了，特意来向二位请辞。
2: 告辞就不必了吧，有什么事情说吧。
5: 安留斯路纳哦，阿伊萨斯纳科特纳嘎纳嘎纳伊。
4: 其实吧，金大勇上你以前也哭阿伊萨斯西奥的，卡拉达诺。
5: 其实早就想来拜访金大勇君的，希望您早日康复。
3: 谢谢啊，
5: 阿里嘎托。
4: この度あなた方に会う最後に。この私も不公平
5: で、对您这次遭遇的不公正对待，
4: 不公平的，
5: 我也深感愤怒，太不公正了。
2: 公正？你们日本人都侵略到中国了，还好意思跟我们谈公正？
5: 秋高苦尽欧，好汉你西太福大赛。
4: 両国の間、まだ問題が多くて、深く承知し、だが。
5: 我知道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着很多问题。
4: 奥林匹克赛信有有
5: 公司能够有
4: 面的吗？
5: 看到奥运精神模型，
4: 有鲁斯纳去蹦，
5: 我也深感失落和遗憾。
4: 信じてください。
5: 请相信我的诚意。
4: 王中华さんのキスと根性に本当に感激した。明日の試合
5: を見られなくて、王中华君的全速和毅力。
4: 準決勝で。
5: 可惜，明天看不到您的比赛。
4: では、次回奥林匹克大会で。马达奥，
5: 那我们下届奥运会见。
6: 对方的拳很重，一定要注意防守。
7: 你刚才打得非常好，继续，加油！
6: 一定要冷静，啊，江华，加油！
8: 加油！

Pucks

0: 抄起来！
1: 来 ，box，
2: атакуй Олег， это box。
1: 5, 6, 7, 8. Are you
3: ready? 怎么回事？这个回合你本来有机会可以把他击倒在地，为什么突然犹豫了？
4: 一定不能犹豫，击倒他！加油！
5: 加油！
4: 正华，梅花三弄，
5: 正华加油啊！最后一局了，坚持住啊！

0: 王大哥。
1: 林小姐。
0: 这是我连夜做的，送给你留作纪念，你也可以用它擦擦汗。我绣的不好，你别见笑。

0: 不，你绣得很好，我会记得，像梅花那样，不惧风雪。下一届奥运会，我们一定要浴血自如，给中国人争一口气。
1: 下一届奥运会，我也一定会到场支持你们。
2: 我等你，小叶，亲亲爸爸。小叶，回去以后啊，要听妈妈的话，想爸爸了，就让妈妈给爸爸写信，好吗？辛苦你了，大家照顾好啊。
1: 我们等你，要早点回来。
2: 放心吧，别哭了。再见，嫂子。
1: 我会照顾好他。
2: 放心。
3: 你真舍得送他们走啊？没办法，现在风声越来越紧了。一旦开战，这里就是战争的最前线。回老家好歹安全些。再说我们的部队马上开往邢台了。
2: 你这一开拔，又少了人陪我练拳了。振华，咱们说定了，以后无论在哪儿。
4: 只要还活着，都不能放弃练拳。一言为定。一言为定。老爷，老爷，
5: 振华好不容易才回来一趟，您就消消气，出来见他一面吧，老爷。
6: 爹，是孩儿错了。孩儿愿意认打认罚，只求您老人家能见孩儿一面。
5: 老爷。

0: 见。
1: 男儿膝下有黄金，你现在是堂堂国民革命军的少尉排长，动不动就下跪，还怎么领兵打仗？起来吧，
2: 快起来呀！
0: 哎，孩儿谨记。
3: 可以，
4: 小叔，加油！加油，小叔！
5: 对对对，
6: 哎，小心少爷！哎，
7: 小叔，冠军！
5: 耶，小叔是世界冠军了！
4: 奥运会的金牌都是拿金子做的，
0: 应该是吧？
4: 那要是得了一块，卖了能卖好几十亩地呢。
3: 你呀，财迷，就知道钱。
8: 中华，来过来一下。
3: 哎，娘来了。小叔，
5: 来。
9: 哎，怎么了，娘？
5: 把门关一下。
9: 怎么了？神神秘秘的。
10: 这什么？哪家姑娘绣的？
9: 娘。
10: 哟，跟娘还有什么好瞒的？一晃，小叔他娘都走了快七年了，娘早就想着再替你张罗一门亲，这下好了。快告诉娘，这姑娘是哪里人？
9: 我跟那林小姐就是普通朋友。
10: 什么？林小姐？
9: 而且。人家在德国呢。
10: 德国？这么远，那这亲该怎么提啊？
9: 娘，

0: 我现在哪有功夫想这些事情啊？眼看这日本人越来越嚣张，一旦战争爆发，我能不能活着回来还不一定呢。
1: 呸呸呸！什么死啊，活的乱讲！你都当了3年兵了，不也好好的吗？
0: 娘，这次真的不一样。看来是真要打了。我们的部队又在最前线。
2: 所有的随军家属都已经被送回了老家。什么？
3: 娘，你快开门呐！娘，到球你了还不行吗？我今天必须赶回部队去。
2: 我是不会开的，就算关你一辈子，天天给你送吃的送喝的，我也不要让你去送死。
4: 老爷回来了，老爷回来了。开门！
3: 老爷，你说什么？
4: 要是能回到过去，回到他当年离开家的那个晚上，我恨不能在他的房门上挂18大锁。可现在他是军人，你让他当逃兵啊！ 我们王家世代终于因为家训，就算我不让去，只怕王家的列祖列宗也不会答应啊！把门打开，钥匙给我，给我！
3: 老爷，老爷，
4: 给我，去开门！
3: 不许开，先让开！
4: 谁开？
3: 老爷，
4: 开！
5: 是。
4: 娘，孩儿不孝，还愣着干什么？走，快走！
3: 真孝顺，就一定替他要活着回来。
5: 找我。

0: 我们的主力部队已经在敌人阵地中集结，指挥员贤二指挥的第14师团、28旅团和酒井隆指挥的6个步兵大队，总兵力预计约6万人，正兵分三路向漳河北岸开来。
1: 按既定作战计划部署，正面防御，层层阻击。
2: 是。

0: 别拦着我，受不住了！哎，别拦着我！哎，哎！
1: 司令，多处阵地失守，只能退守做新的布防了。
2: 报告，
3: 第一战区总指挥部来电。
2: 爷，除令平汉线上。

0: 让第一战区全体部队撤退到漳河以南地区，令第二十集团军的第十三军守备安阳附近，第五十二军守备水野，第三十二军守备吉县及新乡阵地，第六十七军守备新乡以南阵地。
1: 传令，炸毁漳河上所有桥梁，令三十二军补三团退守漳河南岸，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敌人，掩护主力部队向新战场转进。
2: 是。

1: 也就是参加奥运的拳击手王振华，
2: 是军长，现在是第32军补三团三营排长吉祥手。
1: 这个世界欠你一块奖牌啊！

0: 我商震欠你们的，这个世界也欠你们的。死守！
1: 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2: 宁。

0: 报告团长，河对岸没有发现敌人。
1: 你们俩人各自带队，沿河岸两个方向同时侦查，时刻注意对岸敌人的动向，注意隐蔽。
2: 是是。
3: 隐蔽。

0: 排长，排长，我家门前也有一条这样的河，河边的附近有好多鸟窝，小时候我还经常爬上树偷鸟蛋呢。
1: 怎么，想家了？还真是，我们村啊，也有这么一条河。这个季节，河里的鱼正肥，河水有些凉了，

0: 大人们也不让下水，他哪管得了我这帮野孩子呀？我们摸了鱼，就在河边现烤现吃，吃的肚子滚圆了才回家。排长，
1: 敌人怎么会出现在这个河段？这不在我们的火力网范围内啊！
0: 明夜，你马上回去报告。

0: 太君，这一带我非常的熟悉，这段河是最浅的，从这儿趟过去是绝对没问题的。
1: 喂，我们要安内斯的过来。
2: 霸主让你带路。哎，
3: 给。

铁坛，铁坛师傅，铁坛师傅，哎，是铁坛师傅。

给我炸掉！

天鹰夫，王庚华僧喽！

0: 云雅，去，把所有炸药包和手榴弹都集中起来。
1: 兄弟们，把所有的手榴弹、炸药都集中起来。

这是我连夜做的，送给你留作纪念，你也可以用它擦擦汗。下一届奥运会，我也一定会到场支持你们。我等你。

0: 是什么曲子呀？
1: 啊？
2: 这首曲子叫《梅花三弄》，是很久很久以前古代一个大将军的嫡曲。这个大将军不仅笛子吹得好，歌也唱得好，据说听了他的歌，连铁石心肠的人都会落泪。
0: 这样的人能打仗？
2: 他打的可都是大胜仗。也许就是因为体恤百姓，不想再让百姓受到人间疾苦，才努力想打赢的吧。云逸啊，今天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战。

0: 东方龙先生，现在告诉我宝物在哪里。
1: 钥匙。
2: 妈妈咪呀，我终于找到了。

0: 老婆，我找到了。好，过了，收工。收工了，大家把东西都收拾好，抓紧时间。
1: 芬姐，你儿子今天是不是要过生日啊？5点生日会，可是现在已经不早了耶，才3点多嘛，现在已经4点半了耶。赶快回去啊，要堵车了呀！
0: 大快帮我搞定这里啊！慧宁姐，你急也没有用，还是小心开车吧。这么堵，8点我也到不了家啊，那也没法子啊。小英啊，帮我把车开回去。

0: 小心，
1: 高手！电梯坏了，
2: 不会吧？
3: 这是什么时候切蛋糕啊？
4: 切蛋糕好吗？已经很晚了。
5: 蛋糕晚点吃。这个晚点
4: 吃。现在是吧？他们要赶着回家的。好，吃蛋糕，你站起来。
5: 我想要
6: 生日快乐，小
5: 猪妈妈回来了。
6: Happy birthday to you！ 谢谢啊，
7: 不用谢，不用谢。
6: 小佳，小佳，妈妈在这里啊，妈妈好想你啊。点蜡烛，一二三，好棒啊！哎，
4: 我们切蛋糕吧，拿好刀啊！
5: 切蛋糕。
2: 小佳，你怎么不开心呢？是不是生妈妈的气，没有送礼物给你啊？喜不喜欢？喜不喜欢？送给你啊，很喜欢是吧？
5: 我喜欢蓝色的。
2: 你喜欢蓝色的啊？
4: 不是啦。
2: 老公啊，这么晚了才喂鸽子啊？
4: 哇，那帮小魔怪，你以为好对付啊？折腾了我大半天啊，差点就忘记喂他们了。
2: 小黑怎么不吃东西啊？
4: 他生病了，明天带他看医生啊。
2: 一定要带他去啊！
4: 啊，行行了，来，
2: 快点快点，好冷啊！走了。老公，这么晚了在找什么？
4: 我证件不知道放哪儿了。啊，是不是放这儿了呢？
2: 放在这里了。
4: 是吗？搞什么呀，好像大妈一样把东西放在罐子里。

0: 这个奶粉罐是你儿子的第一罐奶粉，图呢，是他2岁的时候画的，你还记得吗？
1: 老婆好浪漫。
0: 对不起啊，我忘记关手机了。
1: 接电话吧。
0: 好吧。喂，
2: 奎尼啊，快点过来，有新广告和你谈。
0: 什么广告啊？
2: 天皇巨星的广告，工体酒吧，快来。
0: 天皇巨星，能不能不挑今晚啊？
2: 不行啊，他是高大龙，他一定要见你。
0: 我，好吧，那一会儿见吧。
1: 我先睡。

0: 找谁啊？
1: 找朱老板。
2: 哎，来，坐这儿。
1: 刮大了吗？
3: 一百刚刚好。
4: 差什么？还差一个，
3: 好，
4: 快点，
3: 不再翻一个。明明是一百个，什么九十九啊？
2: 他就是功夫巨星高大龙。
1: 我知道，从小看他的电影长大的。
3: 你见鬼了！我才29岁啊。
1: 那我才9岁了。
3: 蹄子，蹄子，一穿。
1: 老板。我们不是拍儿童食品吗？为什么一定要找他做代言人呢？
2: 他是所有儿童的偶像吗？
1: 他这副样子，哪个小孩会把他当偶像啊？
3: 嘘，这位美女是？
2: 啊，这就是当今最红的广告女导演江慧妮，江导，你不是挺喜欢她的作品吗？
3: 原来就是你和我去广西涠洲岛拍广告啊！
1: 我还没答应呢。
3: 喂，所有人想拍我都想到发疯啊，拍完他们都成大导演了，除非你啊不是人。
1: 我是人啊，但是我不想发疯。老板，我先走了。
2: 慧妮，你把这个广告拍了，我投资你一直想拍的那部儿童电影。
5: 你要问我，我不同意。你和那个高大龙去荒岛待一个星期，我不答应。
1: 又不是我和他单独去，一个剧组10几个人呢，还有一个很性感的女星，他怎么会看得上我这个生过孩子的妈妈？
5: 我是不放心你啊。
1: 我知道你不放心，但是你也知道，我不拍这个广告，朱老板是不会给我投资电影的，那是我的心愿，我真的很想拍。
5: 我知道，你只要决定了，就一定要做。

0: 小佳，小佳，
1: 妈妈，
0: 要上学了，我们吃早餐好吗？
1: 好。
2: 明朝南阳的爪哇有一个藩主，为向皇上示好，以七星珍宝进贡朝廷。可是运宝的船从来就没到过中途，宝物被叛变的大将杜威给私吞了。他把宝物藏在一个岛上，怕日后找不到，所以手绘了这张地图。
3: 你到底想知道什么？
2: 我想知道这个岛的正确位置。
3: 对不起，我只是一个研究历史的人。
2: 对，你是明史专家，且专精船舶与航海，除了你，没人能解释我们的疑问了。
3: 你们说的那个小岛

0: 属广西涠洲岛附近，以前是个无名小岛，现在好像叫斜阳岛。
1: 杜威在运送宝物的过程之中假装沉船，其实是把所有的宝物都搜罗起来藏在了这个岛上，准备三年之后取出来享用。结果是知道这个秘密的11个人在三年之内互相残杀，全部都挂了，地图却留下来了。
2: 如果你想乖乖地保住老命的话，那你就把你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
0: 这上面的8句话是用小篆书写的，可能是提示岛上的正确藏宝位置。
1: 你再解释清楚一点。
0: 登岛上岛，入洞中洞，出天外天，遇险中险，莫恋花轿，见佛低头，无风掌舵，东南偏南。这前面4句话好像是指岛上的某个坐标，后面4句就魂不可解了。
1: 谢谢你。

你看你这个儿童片的剧本，谁也不肯投。慧妮啊，这可是你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啊，要是错过了，你可能会后悔一辈子。

老公，小江，老公。

0: 慧妮，我知道你是铁了心要去拍那条广告，我决定跟你冷静一个月，小家伙带着，你不用担心。志明，
1: 老公，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0: 老公。
1: 啊，你好，请问是不是姓陆？
0: 是。
1: 我是宠物医院的。
0: 是小黑。他没事了。
1: 哦，他吃了一只有毒的甲虫，现在没事了，我送他回来。
0: 啊，谢谢。
1: 不客气。
0: 喂，
2: 慧妮，
0: 老公，
2: 快点儿，大家都到机场了，就等你了。
0: 哦，我想问，鸽子能上飞机吗？
3: 美女导演，
0: 一大早就喝酒，还要上飞机？
3: 当然不是啦，我从昨晚喝到现在呀、啊。
4: 对不起，姐姐，我老爸老喝醉酒，你别怪他。
0: 你爸爸？没听说你结过婚啊？
3: 我让你在外面叫我表哥嘛，干嘛不听我的话？
4: 老实说，小孩子不可以撒谎的。
3: 是啊。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高思思，他是我老爸，但是我妈没嫁给他。
0: 来，坐在姐姐旁边。
4: 嗯。
0: 把你老爸所有的糗事都告诉我。
4: 好呀。
3: 喂，你说话小心点啊。
0: 坐下。
4: 告诉你，我爸爸他可有意思了。
5: 冷不冷啊？我坐哪里呀、啊？
3: 那边厕所有地儿。
5: 那么导演在哪里啊？我想和他抱抱，打个招呼啊。
3: 你省点啦，导演是个女的。
0: 我不用抱的。
6: 哼。哎，大龙啊，喂。

0: 叔叔好，
1: 导演
2: 小胖子
1: 好，我是大龙的经纪人何能威，这是我儿子季安。
2: 你好，我想让你帮个忙，你可不可以让你的艺人在拍广告的时候不要喝酒啊？
1: 我们大龙啊，喝得越多越能打呀。
2: 但是我们每天早上都是9点钟开机啊。
1: 那就不可能了，我们大龙只拍夜戏的。
2: 去一个荒岛拍夜戏有什么可怕的？
1: 导演你那么聪明，肯定能想得到啊。
3: 那我觉得应该开大夜班，凌晨4点拍就差不多了，很快就天亮了啊。
1: 还是我们大龙最聪明啊。哎，老板，哎。
4: 这是我爸的特异功能之一，只有他会。哎呦，讨厌。
2: 小胖子，不可以欺负女生啊！
0: 叫季安。
4: 哎呦！姐姐，你的手机好厉害呀！哎，这个小孩是？
2: 我儿子。
4: 嗯，长得好可爱呀！
2: 要不要看？有很多照片呢。
4: 嗯。
5: 搞定了，器材都齐全了。
2: 我们现在要看船，我已经订好了几艘，就等你决定了。现在去吧。好，
6: 慢点，
1: 大龙啊。
2: 小可爱。
7: 怎么样？没事吧？
3: 没事，没事。
7: 喝高了，喝高了。
3: 哎，导演，导演，明天去那个荒岛啊，什么也没得吃。
1: 是啊，
3: 今天晚上我们吃饱喝足，我请客。
2: 我们现在去看船，吃饭你们自己去吧。
3: 喂，看船？哦，我也去。
2: 哇，你是大明星，就不要去了，免得惹事啊。
3: 谁不知道我是全银河系最能打的？谁啊？出来啊！来！
4: 怎么老
6: 带
4: 老
6: 这样？醉
1: 拳啊！老板，你看我们大龙啊，摔跤都那么酷啊，是吧？
8: 这里有没有搜掠过的痕迹？为什么把刘教授打得昏迷不醒？
9: 队长，有人说看到四男一女来找刘教授。
10: 四男一女，一个月前有一个重伤昏迷的黑道人物，救醒之后他说有一幅地图被蛇哥抢了。
8: 蛇哥？
4: 这什么味道啊？
1: 是啊，
2: 船长，这条船我一定要，你可不可以租给我一个星期啊？
11: 没问题。
12: 有问题？他说多少？我多出50%，船我要了。
2: 先到先得，你说说规矩好不好？
12: 我阿炮从来就不守规矩，怎么着？
2: 我什么都没说。凭什么？凭你凶就可以啊？
12: 你还挺拽呀。嗯。
2: 你怎么能欺负女人啊？
13: 那你找个男人出来。
3: 谁在找男人？我就是男人。是你吗？
14: 还是高大龙，听说很能打。
3: 我听到有人在欺负女人，是你们？
1: 哎，不是不是不是，没事没事没事，误会，你先回去。
14: 想话。
1: 大哥。
0: 爸爸。
3: 哇，你怎么能乱打人呢啊？静静，报警。
15: 我报警。
12: 高大龙是吧？听说你武功非常高，我从小看你电影长大的，今天我想请教请教。
3: 千万不要拳脚无眼，伤到你会于心不忍。好了，点到即止啊！我们练武之人是讲武德的，如果万一真的伤到你了，我会内疚好久。
12: 住手！混蛋！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我的偶像龙哥。
3: 你去安全他，我不是那么轻易出手的。
12: 刚才误会了，误会了。下船。
16: 嘿，哎呀，龙哥呀，我们是来潜水的。
3: 哦，
16: 刚才那是我弟弟，他太暴躁，得罪了，对不起。
15: 对不起。
3: 算了算了算了，如果不是我手下留情，他就重伤了。
16: 啊，对，看得出来，一定把他给打坏了。哎，小妹，我要跟龙哥合一张影。
15: 哦，对，来来来，合个影，合个影。来，下一个啊，好啊。
16: 不打扰了。

0: 我们另外再找一条船。
1: 啊，好啊。
2: 你们也是去涠洲岛玩吗？
1: 何止啊，还要去斜阳岛拍广告。
2: 啊，好好，拜广告。
0: 再见，再见，
1: 拜拜，
2: 再见啊，再见。
1: 现在的人真是麻烦，幸亏我坚守一个忍字。
3: 有空练练功吧。
4: 大哥，刚才要不是你拦着我，我一拳就打死他。
5: 你把他打死了，他可是国际著名的大明星，他死了，全世界都会知道，全世界的媒体记者都来了，我们怎么找宝藏啊？
6: 真是太过分了，手机都关了。
7: 姐姐，谁欺负你了？
2: 没有啊，小孩子不应该那么晚睡啊。
7: 我爸经常3、4点带我出去吃宵夜，太早我睡不着。
2: 你老爸真是为老不尊。
7: 为什么你们都不喜欢我爸爸呀？其实我老爸也不是什么坏人，他只是寂寞，没什么朋友。
2: 你年纪那么小，你怎么了解那么多呢？
7: 我告诉你个秘密，他不知道有多爱哭，受伤了哭，妈妈走了哭，有时候看韩剧还哭呢。
2: 看韩剧还哭？
7: 嗯，
2: 他不是说他是大英雄吗？
7: 在我心目中他就是大英雄。
2: 你真乖。
8: 哎，你们怎么没出去啊？
2: 去哪儿啊？
8: 大龙跟我说他出去请剧组人员喝酒去了。
2: 怪不得没叫我。
8: 为什么？
2: 我说过很多遍了，不可以和我剧组的人喝酒。
8: 哦，我可是什么也没说啊。
2: 思思，我现在去找你爸爸，你不要离开啊。
9: 爷爷干嘛？来看看，
10: 快看看，
9: 很便宜的。
2: 老板，老街酒吧在哪里啊？
11: 前面右转。
2: 啊，谢谢啊。
12: 哎，老板，这钱很脏的，很多细菌的，
11: 你可以不要嘛。
2: 谁是你的美女？
13: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14: 没见过吧？一帮捣蛋鬼。
13: 那你肯定看过我的电影吧？
14: 不好意思，我不看电影。
13: 我正好有部电影在找女主角，现在你有兴趣了吧？
14: 对不起。
13: 回眸一笑，
2: 我和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开工之前不可以让他喝酒的，你们还要陪他出来玩。还有你呀，你是他的经纪人，怎么可以让他拍广告之前喝酒呢？
15: 我说过了，他不听啊。
14: 先生，这个男人他一直骚扰我。

0: 又是你啊，大明星。
1: 是呀、啊。
0: 站住！
2: 怎么又是你？你等着，今晚就让你死给我看！哎呀！
3: 不，又出事了吧？
4: 这不是武打明星高大龙吗？
3: 高大龙，
4: 我不是高大龙啊！我不是高大龙，我不想！
0: 哎
4: 呀！
0: 哎，我帮你搞定了这个讨厌鬼，怎么谢我啊？
3: 我告诉你，不要再喝酒了，又出事了！你还不赶紧带他走啊？
5: 可是，你比他更讨厌。
6: 没事吧，爸爸？
4: 喂，没事。女人你都打，我就是高大龙，
0: 不打女人打你啊！
3: 冷静一点，冷静一点。
7: 四三八，又让我见到你了。
3: 不会，阿姨。

0: 你去帮忙打那个坏人呢？那么多人打不用了啦！你是不是怕他们呀？你不是说你跟高叔叔一样能打吗？哎呀，是吧？那赶紧去打！
1: 快去！有本事你跟我爸打，我爸会疼到瘸。
0: 你看我爸多厉害呀！
2: 爸爸，
0: 没事吧你？啊！啊！

0: 哇！
1: 啊！谢谢啊。
2: 哦，对不起，这是我的钱。

你还碰他？不是你，他不会冻成这样。

0: 真的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1: 没关系，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贝贝。
1: 贝贝，哇，这个名字很好听啊。
2: 其他人有没有事？
3: 没事。
2: 你怎么样，小英？
0: 我腿动不了了，可能骨裂了，我可能去不了岛上了。
2: 没关系，我们去医院，带他去医院，没事的啊，小心。都带齐了吗？
4: 全齐了。
2: 很好。
5: 姐姐，
2: 你老爸的眼睛有没有肿啊？
5: 没事了。
2: 小心一点。
1: 导演，
2: 他怎么在这儿？
1: 贝贝，哇，贝贝真的仗义啊。他看到小英进了医院，担心你没有副导演，免费来帮你的呀！你看他多好啊！
2: 大宽，请他下船。
1: 哎，不要这样啊！
0: 江导，我是传媒大学毕业的，之前也当过副导。昨晚的事都是因为我而发生的，我很过意不去。我不是那种想帮男明星出名的女孩，你给我一个补偿的机会吧。
2: 好了，让他做场记。
4: 哦，你过来，你告诉他怎么做。
1: 导演真是好人，我跟你说过的吗？
4: 好啊，
1: 导演，我觉得你今天特别漂亮。还有，我忘了谢谢你昨晚的一酒瓶啊。其实我就是多喝了一丁点儿，要不然我一定不会输给他。
2: 如果所有运动员都像你这样日夜颠倒，喝酒比喝水还多的话，那所有功夫就都废了。
1: 哦，不能这么说，我是看到这个广告没什么动作，所以才没把那帮高加班带来，要不然的话昨晚他死定了。
2: 你不是经常一个打十个的吗？怎么现在变成十个打一个了？高先生，如果你再不洁身自爱的话，没有人会看得起你。
1: 好，你很快就能见到一个超级给力的高大龙了，给力。

0: 船长啊。
1: 什么事，江小姐？
0: 我想问一下，还有多久才能到咸阳岛？
1: 应该还有四个小时吧。
0: 四个小时。
1: 哦，对了，你要打电话就赶快了，再过一个小时就没信号了。
0: 哦，谢谢啊。
1: 不客气。
0: 糟糕，电话坏了，怎么办？
2: 用我的吧。
0: 志明，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看到这条短信，但我好想你和小佳。我的手机坏了，我现在去咸阳岛的途中，一个小时后所有的手机就会没有信号，一个星期后我就会回来，之后我们去香港度假。爱你，慧妮。
2: 姐姐，这个广告是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得到吗？
0: 当然可以啊，有华人的地方都可以看得到的。
2: 太好了，这样我妈妈就可以在电视上看到我和爸爸。
0: 你妈妈她在哪里啊？
2: 新加坡。
0: 放心，你妈妈一定看得到。
2: 她真能送信吗？

0: 全到了。
1: 老大，他们会耽误我们寻找宝藏吗？
0: 不会的，我们在岛的另一面，他们不会发现我们的。
2: 大哥，我去把他们全都给宰了。
0: 那你就去宰人吧，宝物找着了少分你一份就是了。
2: 哎，大哥，
1: 你别再火爆了好不好？别误了我们的大事。
3: 哎，导演导演，这个岛什么都没有，我们睡哪儿啊？
4: 回船上睡啊。
3: 啊，不如这样吧，如果晚了就在这里搞个篝火晚会，喝点小酒跳个舞就最好了。
4: 贝贝啊，你怎么不提醒我带啤酒啊？我
3: 这个不用提醒，我带了两箱来啊。
4: 两箱是吧？哎，是啊。贝贝把两箱啤酒扔到海里去。啊，
3: 导演你不喝别浪费啊。
4: 你打算什么时候换衣服呢？
3: 导演，我这个样子怎么拍呀？
4: 那我请化妆师来是干什么的？看风景啊。
3: 那穿什么？
4: 你认为呢？比基尼好不好啊？

0: 按照顺序，我们应该先找到岛上岛。
1: 大哥，啥叫岛上岛啊？
0: 岛上可能还有一个湖，湖中间应该有个岛。
2: 那什么是洞中洞，天外天？
0: 等找到岛，自然就明白了。
3: 蛇哥英明，那我们先吃饭吧。
0: 嘿嘿，吃饭。
4: 手机呢？
3: 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
4: 肯定是你偷了。
3: 我连骨头都吃吗？哎，
0: 怎么回事啊？哎，
3: 蛇哥，手机没了，不是我们吃的。
2: 难道这个岛上还有其他的人？
1: 哎，找找看了。
0: 哎，不不不，我们假装什么事情没有发生，去海滩，他还会来。
4: 臭小子，原来是你偷了我们的鸡，砍你的手！
2: 妈妈，妈妈，快救我！啊！他抢走了地图，
4: 抓紧了！
5: 又拿人家东西，没事吧？
2: 没事。
1: 大哥，怎么办？
0: 这岛上还真有人住，一定把地图找回来。
2: 大款，开机，开机，开始。啊！
6: 我爸爸多厉害？
7: 我爸比他厉害多了。
6: 我爸爸厉害？
7: 要不是我爸爸，你爸能出名吗？
4: 哎呀，我的树啊！
2: 这树是你的吗？
4: 我的摇钱树啊！
2: 你没事吧？
7: 看谁爸厉害啊！
3: 这次树藤加了威亚，那么就一定没问题了。来，
2: 大冠，开机，开机，开始。啊！哇！
3: 可以了吧，四眼仔？
8: 可以了，龙哥，这次特别稳当了。
3: 这次藤和人都有威亚，再不行我就叫你祖宗。来吧。
9: 啊！真的有泰山呐！
2: 什么人呢？
6: 妈妈，
2: 快点快点！
6: 龙龙，
2: 没事吧？
6: 爸爸
2: 你们让开，给他点空气，快让开！
4: 别别别别别！
6: 爸爸，你没事吧？
2: 先生，先生，你没事吧？先生。
5: 我没事。
2: 我们好像在酒吧见过。
10: 他醒了，可我们大龙还没醒啊，怎么办啊？
2: 不好意思啊，我过去看看他。阿快，快安排船，我们带他去医院。
5: 嗯。哦。医院离这

0: 我们家离这半个小时，我可以救他，跟我走吧。
1: 喂，不是要相信这个疯子吧？
2: 好了，大家快抬起他，跟他走了。
0: 再坚持一下。
3: 爸爸，
2: 快点！
3: 爸爸，
2: 小心点儿。
0: 那到了。

0: 儿子，爸，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啊？他们是谁啊？
1: 这是我儿子小小金，这是江导演，叫人。
0: 你好。

0: 好，我叫小小新。
1: 我叫思思。小新哥，快救救我爸爸。
2: 你用太阳能发电加热这些药啊？
3: 太阳能是最干净的能源。
4: 哇，这样弄他会不会得皮肤病啊？
3: 他中毒太深，自我修复能力太差，所以我醒了他醒不了。
2: 啊，谁下毒害他？
3: 是他自己。酒精太多伤肝伤肾，你看看这样弄他都没有反应。
2: 你是医生？
3: 我父亲是赤脚医生，医术是祖传的，不靠吃西药。
2: 你怎么住在这里啊？
3: 这空气好啊。
2: 你在这个岛上住了多久了？
3: 小小新3岁的时候我们就住着了，他妈妈是得癌症死的，发现得太晚了，我救不了他，所以说我不想再让小小新冒着危险了。
2: 那他不用上学吗？
3: 我可以教他，按照国家编写的教程。
2: 但他长大了，到了社会上还是要面对的，那怎么办啊？
3: 等他长大以后，由他自己来决定吧。
0: 我要跟爸爸在一起。
4: 哇！杀人了！
3: 不必紧张，没事的。
4: 哎呀，烫死我了！乖乖，别打！你干什么？哎呀！
0: 是的，我爸在救你爸。
4: 不要再打了，怎么不能动了？不要打了，好痛啊！

0: 你有没有觉得好点？
1: 好很多啊。
2: 爸爸变帅了。啊，
1: 真的？有吗？有吗？真的？
3: 其实我也是很帅
0: 的。别高兴太早，今后十天你每天都要喝一杯草药才行。
1: 喝十杯都行，拿十杯来变成大帅哥。耍我是吧？拿个马桶来。
4: 舒不舒服？
2: 舒服。
4: 没想到太阳能可以把水弄得这么热。
2: 开心的爸爸好厉害呀。
4: 贝贝，你老家是哪里的？
5: 南边。
4: 这里还不够南吗？
5: 福建。
4: 现在的80后90后真是天不怕地不怕，一个人都能走南闯北了。
2: 我长大了也要到外面闯
4: 闯。你啊，
5: 我洗好了。
2: 贝贝家好像不想跟我们。

0: 停，地震！
1: 龙哥，对不起。
0: 扶稳一点嘛，那么高摔死我。
2: 亲哥，不好意思，轮到你了，谢谢啊。
3: 老爸，加油！
4: 放心。
5: 贝因蕾爱家奶粉是孩子的宝，
3: 味道真好，
0: 绝无杂质，绝对环保。
2: 停，过了。哎，
0: 喂，不是吧，导演，要不要再来一条？
2: 不用了，很好。耶，
3: 好，
2: 你好厉害哦。
3: 谢谢。
2: 哎，啊，是不是我们的灯光打得好，你的脸色看起来很红润啊？
0: 不是，全靠阿青。对了，导演，提个建议，都杀青了，不如开个杀青派对呀。
2: 又找借口喝酒了？
0: 没有，不喝酒，只喝奶。

0: 们可以跳舞吗？
1: 可以。
2: 小鬼头。
3: 咱俩跳个舞吧。
0: 好啊。
4: 你想都别想，烦死了。
5: 今天好像生你的气了。
3: 你管他呢。

0: 你好烦啊！
1: 蛇哥，看来人家正乐着呢。
2: 住林子里边了啊？怪不得好几天找不着他们呢。
1: 没想到他们跟那些拍广告的混在了一起。
2: 大哥，刚好把那两父子还有那个狐假虎威的大明星放在一起给煮了。

0: 安静，好像有人朝我们这边走过来了，过去看看。我看见几个人朝我们这边走过来了，
1: 一定是前几天那些人。
0: 马上把火灭了。你带大家到屋里躲一下，那几个人交给我来对付。
2: 我帮你。
1: 我也去。
0: 走了。
3: 喂，小心啊，有七部电影等着你拍啊。

0: 分散走。
1: 我去看看。
2: 傻瓜，这鳄鱼怎么会上树呢？来，
3: 对耶，
2: 走了。
1: 大哥，假的。

0: 哥，没事吧？
1: 我是蛇哥，还能怕蛇吗？
2: 我是你背后的男人吗？
3: 死胖子，又是你！
0: 老大，揍他！
2: 叫他不要打我！
0: 老爸，你发威的机会来了！
4: 喂，你看我们多酷啊！
1: 大明星啊，还没打够啊？
3: 交换一下。
0: 好，现在我数一。

0: 打。一，
1: 三，
2: 你，
3: 哇，你的朋友他怎么跑了？
1: 你干嘛呀？
3: 我问你干什么呀？打你那么多拳，你都……不会吧，连这个都打不过？又来了！
4: 找我呀！我数一二三，你可跑哦！
1: 哇！三！哇！哈哈哈哈！大哥，好多机关，小心点。
5: 走。
0: 那不怪小飞和傻辉了吗？
5: 你想管你自己去吧。
3: 喂，出来吧，没事了。
0: 没事了，出来吧。
6: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
0: 大家都在就好了。哎，贝贝呢？
3: 对呀，我都找了他一整晚。
7: 不好意思，我刚刚肚子痛，去了厕所。
4: 行了，我把他们俩绑好了。在下面待着呢。
0: 他们不像是普通人，跟着我们有什么目的呢？一定不是好人。
3: 等我去问问他们。
0: 你们为什么要偷袭我们？我们又没有钱。
1: 谁要你们的钱？我们要发财了。
3: 闭嘴呀，傻辉！
4: 你怎么问他们，他们都不会说的。
3: 哼，我打他们。

0: 袭我们，说明一定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1: 这里什么都没有啊，他们来这里找什么呢？
2: 你能不能不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我头疼。
1: 我就是在想。
2: 儿子，你那天从人家那儿还拿什么东西没有？
3: 没有啊，只吃了一只烧鸡，还有……对了，
2: 就这个。
3: 啊。
2: 嗯。看上去好像是个狗地图。
0: 总算出来了，那是他们的船。
4: 他们变成一伙了。
0: 这对泰山父子抢了我们的藏宝图，莫非他们也想找宝藏？
4: 找什么找？他们可以解释出后面八句话的意思吗？
0: 这谁也说不定，万一……
4: 没有万一。
0: 看来这个地图就是这个地方咸阳岛。
5: 那这些乱七八糟的是什么？
6: 我看看。哦，忘了，我只会看英文。
0: 登岛上岛，入洞中洞，出天外天，遇险中险，莫恋花娇，见佛低头，无风掌舵，东南偏南。
5: 渔民天气报告。
1: 是
0: 啊，认真点啊，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个藏宝的线索。
2: 等等，我好像有点明白了。就是说，岛上面有一个大岩洞，岩洞里边有一个小湖，湖的中央有一个十几平方的大石头，就叫湖中小岛。

0: 大家冷静一点，他们烧了我们的船，就是为了让我们回不去或者联络不到外界，我们应该想个办法。新哥，有没有船定期会来这个岛上？
1: 岛并不在正常的航道上面，可能偶尔会有一些潜水的人来这玩。
0: 怎么才能联系到警察？
1: 这个岛只有我跟小小心两个人，警察未必会知道。
2: 那他们认为这岛没有人？
1: 情况就这样。我看这样吧，你们先回去，我去岛的那边看看，也许他们会从那边上岸。
3: 这里风景好美呀。嗯，
4: 思思，送给你。
5: 笑什么呀，笑得那么开心。又怎么样？
6: 你能打得过他，我就放你走。
5: 小胖子，来呀！
7: 我可以弃权吗？啊，
8: 这个女孩，高大龙的女儿，你把她抓了，高大龙就会乖乖听你的。
9: 老爸，你好卑鄙啊！
6: 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识个屁！滚吧！全部都带走。阿胖，我要录个留言。哎，这，哎，等等，我要三七连，三七连，懂吧？
0: 哇！哎呀，你快！小心点，小心点啊！
2: 小心点，小心点！
10: 坏了，
0: 没事吧？
10: 完全没知
2: 觉。行了，你让开，我来做人工呼吸。哎，我女儿呢？老何呢？
0: 老何出卖我们，孩子都被他们抓走了。啊！调虎离山，
11: 麻烦了，昨晚那两人也不见了。
2: 让我去找他。
0: 冷静一点，他们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12: 他们留了一个录像给你们。
13: 江导演，大明星，尊敬的星爷，何胖子跟三个孩子在我手里，三个小时之内你们三个人到山上来找我，不许带武器，否则先死的是孩子。
2: 找到你以后不打死你，我就不是高大龙。
0: 你连大块都打不过啊。
2: 你还没死啊？
0: 你难道想见鬼吗？好了好了，不要再吵了行吗？我们一边求救一边去找那帮坏蛋好吗？
12: 可是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求救呢？
0: 不知道小黑能够飞得多远呢。
2: 信哥，你拍古装片呢？还不如把他们烧着吃了吧，他哪能飞那么远呢？
0: 小黑，全靠你了。大快，你和贝贝带着其他人拿着剩下的食物和水，能躲就躲。晶晶交给你们了。
11: 我们留下来帮你。
0: 不行，我们三个人万一发生什么事情，起码有一个人知道。朱老板找不到我们，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没事的，放心吧，好吗？
12: 那你自己要小心点啊。
0: 放心吧，我一定能回北京见到我老公跟儿子的。
11: 收拾东西去。

0: 你果然不是好人。那我们该怎么办？哎呀，干嘛又打人？他们有三个孩子当人质，我们也应该有人质。喂。
1: 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们？
2: 我只是想看有没有忙可以帮你们。那么费事干嘛？一棍搞定。
3: 不是啦，他真能打。

0: 丢人了，好不好？
1: 可是真的很香啊。
2: 想吃吗？嗯，没问题。
1: 叔叔，你真好。
0: 你真是得到你爸的遗传。
1: 什么呀？
0: 汉奸性格。
2: 吃吧，小胖子。
1: 有东西吃了，是香肠。
0: 是烤蛇。啊、嗯，
3: 好香啊！
1: 烤蛇
4: 啊，烤蛇、啊！
2: 不能浪费东西嘛，这是好吃的。哎，来，我喂你。小胖子，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好吃，嗯，你一定要吃。
1: 叔叔，我不饿，您年纪大，您多吃点儿。
2: 您如果要不吃的话，我就把你们三个都关帐篷里。
1: 他们会很愿意的。
2: 啊！把它吃了，这东西非常好吃。把他们都绑起来。
5: 老大，他们来了。
6: 你想不到吧？你有人质，我们也有。
2: 对，我还真没有想到。
6: 地图你已经拿到了，把孩子放了，我们把卧底也还给你，春花秋月，后会无期。
2: 怪不得你从来没拿过奖呢，因为你的戏太烂了。
6: 我戏烂？我把他杀了，你信不信？
2: 不不不不，我们只要留下一个人，然后我们就把孩子交给你们。
5: 好，你放了孩子们，我就把他给你。
2: 不，我们只要辛格，因为他可以带我们去岛上岛。
7: 我不知道什么是岛上岛。
2: 是那个胖子说了。
8: 出来，
2: 胖子，是你说的吧？
9: 是啊，蛇哥，是我说的。
5: 那你们到底还要不要他？
2: 要。三个孩子，一个胖子。我们两个换一个应该划算。
7: 那个岛很远呢，这样你先把孩子放了，我一个人跟你去。
10: 你爬树的本事大，在树上飞的比地上走的还快，要是跑了我们怎么抓你啊？我看还是把孩子带上吧，好让他们也长长见识。
5: 不行，我们一定要先看到孩子。
8: 别怕，儿子。
1: 叔叔，救我！
6: 没事的，没事的。
2: 阿婆，把那个女孩带过来。
6: 哎呀，去吧。
11: 我们是不是搞错了？贝贝好像不是他们的同党。
12: 糟了，送羊入虎口了。
5: 蛇哥，
2: 哦，是刘教授的孙女啊！
7: 住手！
13: 有报应的！
7: 我现在就带你们去，你们让贝贝和孩子跟他们走。
2: 来都来了，还想走吗？把他们全都绑起来！
13: 放开我！
5: 李少爷，不要看！
13: 放开我！
7: 放那女孩，否则的话，我绝不会带你们去岛上岛。
10: 你不会的，你忍心看着那些孩子受罪吗？
6: 好了，
5: 你这个色鬼，一看见美女你就发懵，活该！
6: 大笨蛋！
5: 走，快走！
2: 飞。

0: 站住！走，快点！
1: 思思，不要害怕，爸爸很快就回来了。快走！
2: 为什么大家
3: 小孩子
2: 我们说他们没事啊？
4: 因为他们不想让我们担心呢。
2: 这样说我们会更担心。
5: 快走！
0: 快走了，这边，你走，走啊！
1: 别那么大声，带我们去哪儿啊？
0: 带你们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1: 哪里会安全啊？
0: 走啊！康大楼，这是我们蛇哥特意给你选的地方，你们就慢慢等死吧。
6: 啊，你拍过那么多电影，有没有拍过深陷沼泽的镜头啊？有没有逃生的出路？
1: 经常都会拍的啦，大部分都会有美女来救我的嘛。可现在你也救不了我，那怎么办？
6: 和你这种男人一起死，简直就是耻辱。
1: 对不起啊，是我不对，这次是我让你来的，行不行啊？
6: 你不用说对不起，我也不对。要不是我贪慕虚荣，非要拍那个电影的话，也不用死在这里了。
1: 那临死之前，我一定要和你说个秘密。因为这个秘密我没和其他人说过，我不想死了也没人知道。
6: 我先声明，我不能保守秘密的。
1: 我知道，其实我这个秘密就是
0: 没秘密啊。
1: 你说我是不是演得很好？那些影评整天说我演技差，明年我一定拿个最佳男主角给他们看。
6: 说实话，我也很想你能拿到。
1: 喂，深陷沼泽还要上吊，不用那么保险吧？
7: 是我啊，贝贝。
1: 贝贝，
7: 慢慢伸出手，抓住绳子，我拖你们上来。谢谢啊，
1: 谢谢你啊。
7: 休息一下就要赶快走，必须追上他们。
6: 那你爷爷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
7: 我爷爷是明史专家，那帮坏人就是想要找一艘明代的南洋贡品船，听说船上有很多宝物。
6: 那幅古图，
7: 那幅古图也是真的。我爷爷没有告诉他们真相，他们就把他暴打了一顿，至今还在医院昏迷。我知道他们如果去北海，一定会来这里，所以我就跟着来了。
6: 所以你就跟着我们？
1: 那你打得过他们吗？
7: 那个宝藏洞凶险无比，他们要去了，基本上是有去无回。只有我跟爷爷懂得那八句话的意思。

0: 你以为你真的是星爷啊？带我们走了一天了，我们要找的是岛上岛。
1: 快点，
2: 别耽误爸爸。
3: 急什么，前面就是。

0: 原来真的有岛上岛。
1: 嗯，星爷，给你们父子俩一个机会吧，你们俩先走。
2: 嗯，听话，别乱跑。
3: 嗯，
2: 保重。
3: 嗯。

0: 登岛上岛，入洞中洞，出天外天。这是岛上岛，那么洞中洞呢？
1: 我不知道，这个我帮不上你。
0: 那一定就是洞中洞了。还是你们俩先进去，
1: 小心点，去吧，慢点。
0: 阿炮，跟着他们，一个跟一个。走。
2: 你儿子没事吧？
3: 没事。
0: 快点，
2: 别怕。

0: 怕。
1: 别往下看，不用怕。

0: 100年了，想不到这机关还这么好用啊！把孩子留下，大人先上去。
1: 不行，
2: 不行，
1: 不行，不行，
2: 行，立刻上，立刻上，
3: 快，走。
4: 哎，贤哥，我们父子俩胖啊，叫我们上电梯，那电梯会断的。哎呀，不要叫我们去死啊！求求你，求求你啊！
5: 我们太胖了，
0: 把他们俩捆起来。
1: 爸爸，别哭了。
0: 袁生。
4: 儿子啊，你是不是觉得老爸没有用啊？
5: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了。
4: 如果我们两个活着回家，老爸说过要什么我都买给你啊。
5: 好啊。
0: 它就是一件艺术品。刘小姐，什么叫无风掌舵，东南偏南？
1: 我不知道。
0: 你能来到这儿，你能不知道吗？
1: 我知道。

0: 好，我们用力推。搬动了，对了。
1: 大哥，小心机关。
2: 别耍花招啊！

他以为他掌握了世界上最大的一笔财富，没想到让手下给暗算了，把他自己灵通宝物永远地留在了地穴里。 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枚钻石。

走啊！

0: 你有没有看到啊？有没有啊？看没看到？我高大龙啊！哼！啪！滋滋！
1: 奶奶！走开！

0: 怎么样？没事吧？没事，幸好贝贝和小友星救了我。
1: 不行了，不行了，火势越来越大，走啊走啊，
2: 走。爸爸，
1: 来，儿子，没事吧？
3: 火越来越大了，走啊！
1: 好大火呀！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来。
4: 刘贝贝小姐吗？我是，您是？我是调查你爷爷案件的李队长。啊，
0: 那些坏蛋还在山洞里。
4: 过去看看。
1: 跟我来。
4: 哎呀，里面是不是真有宝藏？
5: 原来有，不过现在什么都烟消云散了。
4: 那也未必。
0: 亏死，一点也不亏啊！怎么说，我们救出来的也是一条生命啊！嗯，
6: 我想你，
0: 小佳，
7: 妈妈，
0: 妈妈
6: 也很想你啊！来，抱抱。
0: 小黑真的能飞到北京啊？
7: 怎么可能啊？他只是飞到了岸边，有个歌友看到他脚上的字条，就联系了我。

0: 怎么了？没事。对不起啊，老婆，我太自私了。哎，陆先生，你老婆真是个无价之宝啊！你要抓紧她，千万别再放她出来了。<笑>
1: 对呀，我们全家人在一起就是无价之宝了。
0: 我也找到了我的无价之宝，就是健康了。再一次证明了我是全银河系最能打的。
2: 聪明。你要去医院，哎，扶他去医院，扶他去医院。
3: 哎，别动，别动，我不进城里边。
0: 哎，城里的医院设备好很多啊。
2: 城里空气那么差，我说过了，就在这儿，哪都不去。你就是牛脾气，爸爸。
0: 去了，求你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常在一起了。喂，娃娃亲呢？爸爸，<笑>
2: 我起来了。
0: 哎，你又去哪儿啊？去医院，去城里了。耶，好啊好啊，来来来，哎，来。
4: 爸爸，嗯，你不是说我们有没有出来，你就给我买礼物吗？嗯，不要，魔仙飞机。
5: 我没有说过吧？我哪有说过？
6: 你骗人呢！<笑>
4: 你念书考第一名，我就买给你喽，好不好？
6: 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
7: 乔佳文，
8: 好了，盖好被子。

0: 又一家金融公司跑路，老板叫吴亦发，已经失联。
1: 金融诈骗疑点重重，
2: 是从楼上跳下来的，应该就是你要找的人。
3: 我的钱呢？我挪用客户的钱炒外汇，现在全赔了。
4: 只要有我在，就不会有事儿。你帮我再开几个新的账户。
5: 站住！
0: 此人是案子的关键，一定要找到他。
6: 吴亦发的金融公司代理了 MoneyGo 的外汇网络平台，他的别墅、豪车都是租的。
0: 又是庞氏骗局，
1: 利益驱使，深陷泥潭。
3: 你为什么让阿莫跟踪我？
4: 我是做地下生意的。
7: 这个公百城很危险。
4: 不听话。

0: 就得死。
1: 我们只有找到这个地下钱庄，钱才能追回来。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疯狂的欲望丑态，
3: 我已经布置好了一切。
4: 昨晚网络瘫痪，确定遭到了境外黑客攻击。
2: 境外。
1: 我们要斩断宫百城所有洗钱通道。
2: 正义的反诈之战，
0: 我们的账户全被冻结了。
5: 是你骗了我们的钱。
6: 你已经没有。
7: 我是外星人，你们不能把我怎么样。
8: 只要你在中国犯法，就难逃法网。
2: 追影行动。

又一家金融公司跑路，老板叫吴亦发，已经失联，注册的公司地址也是假的，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他出境的记录。百灵，你收集资料，小罗，你跟我去调查吴亦发。

0: 75公斤左右，这个地方，死亡时间呢？江队，江队，明队，
1: 很可疑，这地方。
0: 死者吴一发，应该就是你要找的人。
2: 记录一下。好，没问题。
0: 体重75公斤左右。案发现场留下了两个证物，一个是手机，一个是钱包，应该是从楼上跳下来的。发一经的完之后，再记录。
2: 线索又断了。初步判断是跳楼自杀，手机里有遗嘱。
3: 对不住，爆仓了。喂。
4: 喂，哪位？
3: 这么长时间，你终于接电话了，你跑哪儿去了？我的钱呢？

0: 喂，
1: 喂，亲爱的，你要再不下来，我把你那份就吃完了。
0: 好，我马上。
2: 陈小姐。

0: 萧雅，怎么了？二木，有心事啊？
1: 我
2: 还把我当外人啊？
1: 龚总，我农用客户的钱炒外汇，现在全赔了，人不见了，钱也没了。我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办了，我完蛋了。
2: 小雅，只要有我在，就不会有事儿。

0: 重七十五公斤，跳楼自杀。留下了手机和钱包，要把这个转出去，然后吧。师傅，您怎么在这儿啊？
1: 我过来看看你，有没有偷懒。我哪有？哎，江队。哎，对了，师母身体好点没？还是老样子。江队，你怎么有空过来了？
2: 市纪委派我代表刑侦大队来协助你们办案的。
0: 江队，欢迎加入易发金融诈骗案专案组。
1: 吴玉发的金融公司代理了MoneyGo的外汇网络平台，公司没有实际办公地址。他的别墅、豪车都是租的，声称外汇宝藏，但是现在死无对证。
3: 白灵，MoneyGo的情况搞清楚了吗？查过了。MoneyGo声称是东南亚的外汇平台。 获得了一个叫做瓦努阿图监管的VFSC的牌照。你们看，
0: 瓦努阿图，在哪儿？
3: 在南太平洋，由83个岛屿组成，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陆地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也就比我们长安市大一些。这个国家的外汇牌照最大的特点就是成本低、注册快，可以说只要给钱就可以拿到。
0: 这不就是没人管呗？
4: 查账了吗？
5: 吴玉发个人及公司账户已经申请冻结了，开户行是长安银行西江经济开发区支行。那天那个手机号呢？机主叫程雅，是该行私营部客户经理。程雅，
4: 小程，
5: 哎，周好。
4: 这两位警官是经侦支队的，找你来了解点情况。你好，程经理，我叫罗东卫。
5: 你好，
4: 这是我们队长明凯。
5: 你好，
4: 这边请。
5: 坐吧。

0: 认识吴亦凡吗？
1: 吴亦凡？认识，我们思莹的客户，最近我看新闻头条都是他，说他自杀了。
0: 我们在检查他手机的时候，接到了你的电话。
1: 你接的？真是你啊。
0: 你找他什么事？
1: 啊，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请他参加我们下周为客户举办的高尔夫球赛。
0: 那你说我的钱是什么意思？
1: 什么我的钱？
0: 你说你终于开机了，这么久跑到哪儿去了，还说了三个字，我的钱。
1: 是吗？我说过吗？哦，我想起来了，你听错了，我说的是我们以前一直沟通得很好，但是最近我联系不到他，我们这周就要把客户名单提交上去，所以我想问他去不去。
2: 哎，凯哥，你跟他是不是认识啊？我感觉他看你眼神不对劲，你反应也不对。哎，你别瞒我啊。

0: 罗曼尼康迪，我从苏富比拍回来的，3万块一口的感觉怎么样？
1: 耿总，谢谢你，你的钱我会还你的。
0: 都说了不用还了，怎么还跟我这么客气啊？
1: 上次警察来找我，要不是你给我出主意，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应付他们。
0: 看来我没猜错，接电话的是警察。
1: 嗯，
0: 别担心，客户的钱都填上了，没事的。
1: 嗯，
0: 巴黎最新款，很配你的，来。打开看看。
1: 这
0: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赔了不少钱，身上没钱可不行。
1: 可是我
0: 拿钱给我喜欢的女人花，你要拒绝吗？对了，你帮我再开几个新的账户，就像上次那种
1: NRA 账户。
0: 我在香港新开了几家公司，方便财务上的往来。
1: 好，你把开户资料给我，我来办。
2: 吴一发在生前的一个礼拜用43张非本人银行卡在不同的自动取款机上取钱，共计600万。
3: 那他本人和公司账户的资金流向呢？
2: 我们发现投资者的钱根本没有进入外汇市场，所谓的盈利就是来自不断加入的下线。这吴亦发本人和公司的钱已经被分散到全国各地的上万个账户了。
3: 又是庞氏骗局，
4: 这不就是拆东墙补西墙，空手套白狼呗？
3: 没错，而且他们一定是利用地下钱庄来转移财产，这些非法获利很有可能已经转移到国外了。现在吴亦发已经死了，我们只有找到这个地下钱庄，钱才能追回来。

0: 威发拿了600万，你怎么会自杀呢？
1: 对不住，爆仓了。

你别过来，别过来。

你别过来，你不要逼我。

0: 江队，武义发的尸检报告出来了吗？
1: 啊，刚拿到。死者此前遭受过暴力殴打，极有可能
0: 不是自杀。
2: 这里就是
3: 明队回来了。
0: 小罗，
4: 哎，
0: 把口香糖送过去，让他们比对 DNA。
4: 好，
0: 江队怎么样了？
2: 武义发身上有抵抗伤，这份尸检报告中发现啊，他的手脚有不同于高锥上的擦蹭伤，这可厉害了，地下钱庄。金融诈骗，还杀人灭口，
0: 这个地下钱庄可不简单呢。易发集团账户的钱被转出，很有可能不受吴易发控制。特别是被害的前三天，公司的账户每分钟都在转账，这说明凶手已经知道吴易发的企图，所以他制造了吴易发自杀的假象，并且散播了 MoneyGo 爆仓的消息。
2: 吴易发只是个替罪羊，钱早被分到全国各地的人头账户了。
0: 这成千上万的人头账户被地下钱庄掌握着，这个地下钱庄很有可能就是幕后黑手。我查过了， MoneyGo 进入中国只有半年时间，大部分的入金集中在前三个月，所以这些钱很有可能还在国内。
5: 小雅，资料都准备好了，这次办得快一点。客户的钱都填上了，警察也不再找你，你还担心什么呀？嗯，
6: 我怕他们查账户。
5: 怎么？
6: 当时怕银行

0: 他们查到我飞单，我用的都是人头账户。不要担心，那么多账户够他们查的。
1: 小雅，你帮我办好这些，跟我去香港吧。我接个电话。
2: 什么？请医护六号到。
3: 护士，急诊科在哪儿？
4: 在那边。
3: 好。
2: 张杰，我妈怎么样了？
3: 你可来了，你妈她突然晕倒了。
2: 怎么会这样？她不是之前一直挺好的吗？
3: 是啊，我就倒杯水的功夫，她就晕倒了。不过多亏了他俩把你妈送医院来，要不然我自己我可弄不了。
2: 啊，这是。
3: 我妈呢？
2: 就在这儿。我妈怎么样了？挺好的，病人需要休息。哦。
3: 阿姨怎么样了？还没醒呢。哦，小雅，这钱是他们交的。
2: 谢谢了，钱我会还给你的，
1: 不用急，
2: 我着急，明警官，请跟我来一下。嗯。

0: 我们查到几个账户，觉得很可疑，可能和吴亦发的案子有关。虽然开户行都在外地，不过 IP 地址是你家。
1: 我是有事没告诉你，上次你问我为什么给吴亦发打电话，其实我在 MoneyGo 炒外汇，我也是投资受害者，当时我们行长在，我不敢说你查到的那个账户是我找外地亲戚帮我开的。你现在还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直接问我，不要再去找我妈。
0: 对不起，我不知道阿姨有心脏病。
1: 你不知道的事儿多了。我妈前几个月刚做了心脏支架手术，她有高血压和轻度老年痴呆，我工作忙，我只能找人照顾她。
0: 叔叔呢？
1: 早死了，没死跟死了差不多。他跟那个秘书生了个儿子，把家产全部捐走，跟我妈离婚了呗。
0: 什么时候的事？
1: 大三。
0: 那不是
1: 那会儿咱俩正闹分手。
0: 为什么当时不告诉我？
1: 我告诉你就能留下吗？当时你一门心思要去北京考什么公安学校的研究生，我恭喜你明警官，你现在如愿以偿了。我呢，我现在钱没了，我妈她还在。

0: 你还留着？嗯。你真相信程雅说的？
1: 我只相信证据。程雅掌握的那些账户与吴亦发均有流水往来，在入金的前两个月，的确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嗯。所以，他连本带利把所有钱全投进去了，结果吴亦发失联，他一分钱都没拿回来。这跟他告诉我的情况基本一致，
2: 确实符合。

0: 掌握的情况，可是他也太有钱了，一个银行经理从哪儿赚这么多钱？
1: 大哥，我觉得这些账户没问题。
2: Stop！ 我说过那些账户不能再用了，你们听不懂吗？啊，
1: 是动态 IP， 应该查不到的。
3: 大哥，我来跟他说。

0: 我消息。还有，看好你的人，别再给我添乱了。
1: 哥，这账户还能用，说明警方没有动静，一时应该查不到我们。
2: 你懂什么呀？啊，再用就危险了。
1: 那趴在账上的钱，
2: 那钱早晚是我们的，我们的。
1: 啊，哥，要不你再给程小姐打个电话问问。
3: 明队，有发现。我们发现有批人头账户再次启用，但他们用的动态 IP 很快停止。
4: 继续监视账户，暂不冻结，以免打草惊蛇。
3: 是。
5: 喂，
6: 亲爱的，
0: 阿姨身体好点了吗？
5: 啊，这两天挺好的，谢谢关心。
0: 阿姨住在哪个医院呀？
6: 我去看看阿姨。
5: 啊，不用，这儿有护工还有阿姨，你别来回折腾了，太麻烦了。
6: 那你自己可要注意身体啊。
0: 我的事办得怎么样啊？
5: 啊，正在办。
0: 这次时间怎么这么长啊？上次不是挺快的吗？多久能搞定啊？
5: 啊，我会盯着的。哎，我妈叫我了，有空我再打给你啊，拜拜。
1: 哥，还没办好啊？

0: 十几家公司，不同的法人，他开这么多 NRA 干什么？
1: 小雅，
0: 啊，
1: 什么时候来的？
0: 妈，你醒了？
1: 嗯，
0: 我刚来一会儿。
1: 啊，那正好，你赶紧帮我把东西整理一下，我要回家。
0: 哎，妈，您先躺下。
1: 我要回家。
0: 您先躺下。
1: 回家。
0: 妈，您在这儿好好待着。等全部检查完了，我过来接你，咱去新家住。
1: 新家？谁的家？哎，你今天没课呀？你怎么跑过来了？赶紧回学校去。
0: 学校中午休息。
1: 哦。那天那小伙子是你同班同学吧？
0: 啊，
1: 他叫什么来着？
0: 哦，明凯。
1: 明凯。啊，好名字，人看着也不错。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喂，
1: 嗨，亲爱的，下班了吗？晚上一起吃饭。
0: 我今天得加班，改天我再去找你吧。
1: 那你自己多保重身体，
2: 别太辛苦了。好了，拜拜。阿木。

0: 你好，请问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找明警官。
0: 明队有人找。
2: 小雅。
1: 林凯。
2: 你怎么来了？

0: 中介电话。哦，我给你倒点水。那，我妈让我带这个来感谢你，谢谢你送我妈去医院。
1: 柿饼啊，你做的？
0: 不是，我买的，还是学校那家老字号。你不是喜欢吃吗？对。
2: 我休息的时候也会去买。哎，下面呢？我也想吃那柿子饼啊。香山真谛。
3: 哥，程小姐怎么变成这样？骗你，还不接你电话。
0: 目前，涉案的账户大多处于停用或销户的状态。看来这个地下钱庄的庄主具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所以啊，我们不但要监控账户，还要梳理账目。好了，今天到这儿吧，大家辛苦了。
4: 那我先走了。
0: 江队，
4: 听说嫂子病了。这小丫头。 就是爱八卦。没事儿，生病一周两次透析，都习惯了。有事儿说话。没事儿，先走了。
5: 明凯。
0: 小雅，你怎么在这儿？我刚才去医院看我妈了，正好路过这儿。我看你灯还亮着，想你肯定没走。要不，我送你回家？啊，还是我送你吧。
5: 那你车呢？放单位就行。走吧。这么多年，就你跟阿姨两个人呢。大学毕业我就结婚了。哦。那会儿可傻了，找了这个人，以为能照顾我跟我妈，谁知道是个骗子。欠了一屁股债，还得我替他还。好不容易离婚了，现在。 就我跟我妈俩人，清静。你呢？我也是两个人。哦，我哥。啊，你哥还没结婚呢。他哪有时间啊？天天跟他的病人谈恋爱。哼，走吧。
6: 嗯。
5: 我到了。
6: 那我回去了。
5: 好。拜拜。
6: 拜拜。

0: 站住！
1: 站住！
2: 林凯，
1: 站住！

0: 小雅。
1: 为什么？
0: 啊？怎么了？
1: 你为什么让阿莫跟踪我？

0: 我让阿莫去接你，看到你跟警察在一起，你不解释一下为什么吗？
1: 是警察送我妈去的医院，我不应该感谢他吗？
0: 这么说是我误会了，别生气，是我不好，对不住啊。这样吧，我请你吃宵夜当做赔罪好不好？
1: 我明天还要上班，我先走了。
0: 哎，小雅，我账户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1: 快了，我回去看看。
0: 尽快哦。

0: 对，昨晚的那个人和我在吴亦发家见到的应该是同一个人。
1: 那片是老旧小区，没有监控，我带人走访了附近的群众，也没有问到有价值的线索。
0: 那个时候已经很晚了，居民应该都睡了。哎，对了，小罗回来了吗？
2: 来了。明队，江队，这是法医的报告。案发现场车辆上留下的 DNA， 还有那天的口香糖，跟吴亦发衣服上的一致，基本上可以判定是同一个人。
0: 此人是案子的关键，一定要找到他。这样，调查小区周边的商户，特别是银行和邮局，他们有清晰的监控，希望能拍到他逃跑的方向。
2: 明白，
0: 去吧。
2: 好。

0: 停，放大车牌。
1: 角度太偏，看不全。
0: 小罗，联系交警队，要沿途监控，确认车主和车牌。

0: 车主就是这个林超金，身高1.68米，在香港留学，半年前回到本市，目前仍然处于失联的状态。
1: 那个人不戴眼镜，身高也不对。江队呢？
2: 他呀，一早就回去了，估计昨晚熬了一宿，撑不住回去休息去了。
3: 好你个小丫头，背地里这么说你师父呢？我连熬7天7夜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2: 师父，您才睡2个小时就来工作了？
3: 我哪有时间睡觉啊？我带着人去了趟富豪酒店。
2: 富豪酒店？您去那儿干嘛？
3: 调取监控。
2: 哦。
3: 啊，面对。最后发现那辆车，在全城兜了2圈之后，开进了富豪酒店的停车场。
1: 没错，就是他。
2: 喂，好，明队，有人找。

0: 林凯，
1: 小雅，找我有事儿啊？
0: 你先坐，我有话跟你说。
1: 什么事儿？说呀。
0: 那天晚上那个人我好像认识，他叫阿莫，但全名叫什么我记不清了。
1: 墨鱼仔住富豪酒店，你怎么会和他认识呢？
0: 他是我一客户的助理，其实也不是什么客户，我们就是在饭局上认识的。他是外籍商人，
1: 宫百成。
0: 对，
1: 这两个人住富豪酒店半年以上了，出入境频繁，很可疑。
0: 明凯，龚百成之前找我开过 NIA 账户，最近他又来找过我。这些是他给我的开户资料，你看对你有没有帮助？

0: 这个很重要，小雅，谢谢你。
1: NRA 账户是非居民账户，据银行专业人士介绍，是为了方便境外公司在境内结算而设立的。这么说，
2: 不法分子通过虚假注册的境外公司，将它作为资金非法跨境转移的绿色通道。没错，通过开户资料，我们就可以锁定相关的
1: NRA 账户，只要有资金入账，就可以立即拦截。可你看，这宫柏成和墨玉仔作为吴亦发案的关键嫌疑人。
3: 就我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他们长期住酒店，商人身份，而且使用的是境外太空电话卡，我们根本无法用设备监听。那就对他们实施24小时监控。先生您好。
1: 目标出现，目标出现，跟进，
4: 目标出现，
1: 继续监视。

0: 帅哥，一个人呢？
1: 不好意思，我等人。
0: 等人的时候来尝尝我们这儿鲜。
1: 我不喝酒。
0: 来这儿不喝酒，真没意思。老板，请美女喝杯酒呗。
2: 为什么呀？
0: 请美女喝酒需要理由吗？
2: 不好意思，我只喝红酒。
0: 老板怎么这样啊？人都有可能会变的，偶尔也换换口味嘛。
2: 来一瓶。
0: 谢谢老板。
3: 来瓶 whisky。
0: 老板，还是您是有钱人，阔气，不像某些人。
4: 明队让我过来。
1: 宝贝儿，
4: 你干什么呀你？
1: 你怎么才来？
4: 哦，这路上堵车，然后就来晚了。
2: 阿木，
1: 路上堵车？
4: 对呀对呀。
1: 没事，我带你去干嘛去。
0: 老板怎么走了？哦，谢谢，再见。

0: 哥，陈哥，今天我都检查过了，没有监听设施。我们被警察盯上了。啊？这两天总感觉哪儿不对。你上次回来，留了尾巴？不可能。
1: 会不会是程小姐告了我们？她告我们什么？她知道什么？警察要是有证据的话，早就上来了。喂，喂，程哥，钱庚记卡里就被冻结，根本转不出来，怎么办？
2: 我去，
3: 就是那个女的干的。
2: 我们的账户只有他自己知道，不过还好。哥，我们用的是动态 IP， 警察应该还查不到那儿。哥，我们该怎么办？

0: 喂，明凯。
1: 啊，你提供的线索很有用，我代表警方向你表示感谢。
0: 那就好。
2: 只有口头感谢，没有物质奖励啊。
1: 等案子结束了，我请你吃饭，地方你挑。
2: 好啊。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
4: 他都不接你电话了。
1: 这个宫百城除了住酒店，还有别的地方经常去吗？
2: 这个我不太清楚，
0: 我只知道他住酒店。
2: 其实我跟他也不太熟，就是认识。
1: 那好，那不打扰你了，
5: 好好照顾自己，还有注意安全。
1: 这个宫百城很危险，你千万不要一个人跟他单独见面。有什么事情，第一时间通知我。
2: 好。知道了，拜拜。

0: 怎么不接我电话呀？
1: 让我等这么久。
2: 啊，不好意思啊，刚才我在接待客户。
0: 那你什么时候接待一下我呀？
3: 过几天呢，我要去香港了，我想在走之前再见见你。
4: 你要去香港？
2: 什么时候？
0: 在见过你之后。明天有空吗？
2: 好，明天见。
0: 明天见，拜拜。
5: 哥，那女的，你打算怎么办？要不，还跟姓吴的一样。

0: 吴老板，这么晚去哪儿啊？要不我送你一程。
1: 你别过来，别过来，别逼我。

0: 哥，解决了。
1: 姓吴的他是咎由自取，让他做经理年薪40万他还嫌不够，还想黑您的钱。哥，我看这女的也一样。哥，他都把您卖给警察了，骗了你一次又一次。
0: 哥，都是我们骗别人。什么时候被别人骗过？成哥，你要尽早做决断，我来处理。
2: 等等，
1: 大哥，
2: 你要是不快下决心，死的就是我们。

我希望，我是为你，也是为我自己做点事儿吧。好了，就这样吧。

0: 龚总在吗？
1: 明队，程雅进了龚百成的房间。
0: 程哥，
2: 事情办得怎么样？
0: 你的 RIA 账户我一直在跟进，最近银行出了新规定，谁开立的谁负责，要求我们对客户的公司进行实地的确认。今天我也是为这事儿才来的。
3: 那你跟我去香港吧，可以无限期的考察。
2: 你也可以留在那儿，我保证你可以得到任何你想要的。
0: 我妈还在医院呢，我现在不能去。
2: 可以带着阿姨一起去，我可以提供更好的医疗条件。

0: 小雅，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我家在这儿，我能去哪儿啊？哎，对了，你看，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我还从来没去过您在这儿的公司呢。不如现在带我去看看。
1: 好，干。
0: 干。

0: 新买的呀？
1: 啊？
0: 包。
1: 啊，以前的。
0: 怎么不用我送你的呀？
1: 我天天去医院，你送给我那个包太名贵了。
0: 一个包而已，不算什么。

0: 搞的？会不会开车啊？没长眼睛呢。
1: 凯哥，
2: 在哪儿？
1: 在葛雨路撞车了，他们往西去了。
2: 给交通队打电话，追踪车辆去向。
1: 是。

0: 环境不错，但是位置有点偏。
1: 远离市区才方便。我是做地下生意的，你会不知道？
0: 你说什么？

0: 喂，江队，追踪程雅手机，快！
1: 小雅，你太让我失望了。你这么漂亮、聪明，却又不听话，你知道吗？不听话的人就得死，就像吴亦发。
2: 吴亦发是你杀的？你到底是什么人？
1: 你马上就会知道了。
2: 你酒里下药了。

0: 你才是幕后黑手，是你骗了我们的钱。对，没错，你们人傻钱多，还那么贪心。你才贪心呢！对，我是贪心，我想要钱，我想要你。我给你钱，给你信任，你给了我什么？
1: 啊！还想锦上告发我？你和吴亦凡一样不听话，那就不要怪我。你要干什么？你为什么杀吴亦凡？他见钱眼开想跑路，我不得不收手啊！几十个亿呀！
0: 啊！有人会嫌钱多吗？啊！有人会嫌钱多吗？几十亿啊！你要怎么花？花到什么时候？哼！啊！怎么？想给警察打电话报警啊？啊！别着急。
2: 他们很快就会来的，啊！我去！我已经布置好了一切，就等他们来了。你到底要干什么？啊，都准备好了，走吧。
0: 你想知道我干什么？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报！<笑>

们的。

0: 明凯。明凯。
1: 下课了。
0: 啊，我去上补习班，你呢？
1: 我。
0: 哦，对了。这本书我看完了，还给你。
1: 啊。
0: 那我走了。
1: 啊，好。
0: 拜拜。
1: 拜拜。

0: 阿姨，你好点了吗？
1: 你是？哦，你是这上面那小凯？你看，过来看。哎，我们家小雅呢？
0: 啊，她出差了，让我来陪陪你。
1: 那正好，你帮我找找里面那老电影，可是我怎么都弄不出来。
0: 别着急，
1: 我要看，我要看。哎呀，这是一定是我给弄坏了。小雅说这里面有她的资料。
0: 阿姨
1: 啊，
0: 这个电脑有点问题。
1: 啊，
0: 我拿过去给您修一下，好不好？
1: 那好吧，那就太麻烦你了。
0: 好的。您好好休息，我先走了。

0: 明凯，对不起，有些话我早就想跟你说了，但是面对你我开不了口。自从你出现在我面前，我想了很多，我在想你为什么不早点来找我，这次还是因为案子才来找我。
1: 十年了，你有没有想过我？我在想，如果你早点来找我，或者我主动去找你，现在一切都会不一样。我很后悔，我后悔挪用客户的钱去炒外汇，结果被吴一发全部骗光了。你说吴一发只是替罪羊，他背后还有别人，所以我想看看这个人到底是不是龚百成。我挪用客户的钱都是龚百成替我填上的，现在想想，龚百成可能是利用我给他开的 NRA 账户去洗钱。我知道我错了，这次

就算是我将功赎罪。明凯，我希望你原谅我。我希望这是为你，也是为我自己做点事儿。

0: 刚才说的问题都记好了吗？明队，你身体好点没？
1: 没事了。明队，这就出院了。你要不再回去休息一下？不用了，说正事儿。程雅通过网络存储留下了很重要的证据。小王，
2: 到。
1: 马上联系国际刑警。是。 龚百成就是杀害吴亦发和程雅的凶手，也是 MoneyGo 诈骗案的首犯。这个 MoneyGo 表面上是东南亚的外汇平台，实质上它是一个犯罪集团。去年底 MoneyGo 进入中国，诈骗了我国公民的财产，为境外暴力犯罪组织提供资金支持。该组织有数十名骨干，分散在世界各地。
3: 其中一个人叫龚伟，我有理由相信，这个龚伟就是龚百成。
1: 明队，袭击我们的炸药，我已经安排刑警队去查了，应该是通过边境将材料偷运进来进行组装的。在这儿，我强调一点，不排除有枪支弹药的可能。当务之急，我们要斩断龚百成所有洗钱通道，冻结和查封所有相关涉案的公司和账户。

0: 以前在难民营，喝水都困难。现在，哼，拿红酒当水喝。阿莫，这他妈什么玩意儿？
1: 凑合喝吧。
0: 我的拉菲呢？我的拉菲呢？
1: 都在酒店里，能跑出来就不错了。大哥，你要是能出去，想要什么没有啊？

0: 是时候该走了，阿莫，安排一下。我正在安排。成哥，我们的账户全被冻结了，哪怕用过一次，里面没有钱的，也都动不了。这下完了，怎么办？警察，
1: 你慌什么？
0: 成哥，这警察会不会查到这里啊？

0: 队长，昨晚网络瘫痪，确定遭到了境外黑客攻击。
1: 境外？
0: 嗯。
2: 我们的资料回复需要一定时间。
3: 这就是他们的目的，想要摆脱我们的监控。之前的账户已经全部冻结，这个宫坂城一定是利用了一批新的人头账户，小金额大规模的转账，日夜不停，而且又是在郊区。这里就是他们消失的地方。小罗，
2: 嗯，
3: 你把这个区域昨晚到现在用电和网络的情况仔细查一遍。
2: 好。

0: 都抓紧时间，别出错了！看清楚，看清楚！快点，快点，快点，快点！看仔细了，别出错！
1: 根据我们的侦查，这块区域用电情况严重异常，重点锁定。我也向上级请示，协调武警、特警支援，行动。
2: 是。

0: 都认真一点，别出错了。目标锁定，中区烂尾楼。
1: 各小组注意，中区烂尾楼，断电。
2: 别出事了，怎么停电了？
1: 各组注意，分头行动。
3: 是。

0: 上。
1: 阿木，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东门。阿木，你疯了？
1: 是我做的，不是。
0: 等一下，为什么？阿木，我对你这么好，为什么不应该这样？我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
2: 你真以为自己是老大？我是上面派给你的马仔啊！龚伟，你真是个废物，一个吴亦发，一个陈。

0: 陈哥，
1: 站住！别动！
2: 别动！
1: 叫什么名字？
0: 林超金。哦，那不是我杀的，跟我没有关系啊。
1: 莫玉仔呢？
0: 莫玉仔？莫玉仔我不知道啊。
1: 江队，宫柏生死了，全力追捕阿莫。

0: 怎么样，相对？
1: 你发现阿莫？
0: 他是职业杀手，很善于隐藏和伪装。井盖。
2: 跟单位注意，封锁周边路口，注意一辆越野车。

0: 小心！在那儿，站住！
1: 站住！

0: 明队，冷静点儿！我是外星人，你们不能把我怎么样。
1: 只要你在中国犯法，就难逃法网。带走。
2: 是，
1: 带走。

0: 李子明，
1: 到。
0: 警校刚毕业，能跑能打。来了只小奶吗？龙
2: 门有专门的队伍，维护各自地盘的防护。
3: 藏者傍身。
1: 别动，警察！报，
0: 命人民申请归队。
2: 残疾
3: 对你来说，或许是你最大的优势。
4: 干嘛？
5: 想跟你们学手艺。
4: 要学手艺呢，就等于上船了。想清楚了，
5: 收我当徒弟了，想办法上英雄会。
4: 车上贼多，把东西收好啊。
5: 同行啊。
0: 一网打尽，各部门注意，开始出动。

0: 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1: 必证明的证明。

由哈尔滨开往广州的1614列车将停靠本站1号站台，请旅客朋友们带好行李，有序接乘。

1: 我在铁路上三横五纵，车上二条猪肝线，麦克斯格鲁高速的逼真阵地。
2: 啥高手？
1: 其中啊，最硬的用老大师爷就放过话呀，就没有他敲堂眼怂不揍的东西。

0: 哥哥，你一个人吗？那你跟我们走吧，我妈做饭老好吃了，我让我妈也给你买汽水。
1: 妈，我要尿尿。
0: 怎么又要尿尿了？
1: 慢点，慢点，慢点，别踩到人家了。我的汽水买给你顺中药的，全给我喝光了。
0: 没喝光。
1: 身体不见好，撒泡尿屁学的倒挺快。哎呀！
0: 小孩都能尿瓶子里，这你不行，同学不好意思，先过来一下啊！哎呀，憋住啊！实在憋不住了。
2: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前方铁路沿线检修，临时停车20分钟。
0: 妈，那是干啥？
3: 破烂上哪儿捡的？妈，我要当警察，我要抓贼。
4: 上坟的时候问一下你爸啊，看他同不同意。就你这小破身板，成天哭唧赖尿的，还当警察？回头枪没掏出来呢，尿先出来了。我弹你三个本喽，不哭就让你当警察。
3: 嗯。
5: 毕子明，
3: 到。
5: 警校刚毕业的，能跑能打，成绩门门优秀。人家的孩子自己都说了，非反扒队不进。
6: 这么想不开啊？要进反扒队？
7: 报告周队，反扒可以发挥我的优势，而且抓贼有荣誉感。
8: 你这是只见贼吃肉，

0: 没见过贼挨揍吧？报告周队，我是警察，不是贼。你要
1: 不比贼还贼，怎么抓贼啊？哎，我身后那高个长什么样？干反扒，也会认人。别看了，看半天了。他个高。哎，
2: 行行行，我不管了，人就交给你了。
0: 好好培养。毕正明，到。谁给你取的名字？报告周队，我爸给我取的名字，希望我正大光明做人，有啥说啥。呵呵呵，是挺正大光明的，秃子头上拔智了，野斗了。周队，我咋就明摆着野斗了？
2: 看你走过那样，再看看别人。哎。
0: 来，转过来，三点钟方向的小柳啊！周队，你到底怎么判断那个人是不是小柳？
2: 学着点，把你的正义向人身藏一藏。
0: 不好意思啊，同志。不好意思，
3: 谢谢你，
0: 不好意思。

0: 是我负担不起的 vibe。
1: 眉山的孩子要跑得快，出身不高，事业得高。

0: 十三车来俩小卡拉米，把局搅了。
1: 前头那俩也是。
0: 都翻天了，101也敢上，弄他们呀！
1: 急啥？
2: 来瓶酸奶。雷子上车了。
1: 周叔叔要上车，说对。
0: 陶姐说收对了。
1: 看清了吗？
3: 我们先趟一圈，问问情况。
4: 那我呢？
3: 去跟那个乘警聊聊，了解一下列车情况。一会儿乘务员陈阳见。
4: 周队，怕我漏吧？
3: 你漏急什么呀？还早着呢，多跟几趟车，没悟性啊，就给你换的。
4: 你好，周队让我找您聊聊。
5: 警校刚毕业。
4: 啊？
6: 别绷着。放松点，
4: 我很放松了。
6: 大周是你师傅？
4: 还不算，但是领导让他先带带我。
6: 大周是个好师傅啊，他挺厉害的。
4: 师傅，
6: 前一趟车，怎么也得弄个十好几个了吧？那小柳们跟他熟着呢，都叫他周叔叔。
1: 那俩小卡拉米，都交给周叔叔。
6: 这两年，
7: 谢，
6: 差点意思。
8: 年纪大了。
3: 走，报纸电视上多了呗。
6: 小柳们现在啊，都学会偷腥了。
4: 啥叫偷腥啊？
6: 就是把钱包偷过来之后，把里边的真钞换成银行的练功券，再给人放回去。你不到用钱的时候根本发现不了，等你用钱的时候发现了，小柳早废了。
4: 还能这么偷啊？
6: 啊，那当然。

0: 哎，你等会儿，你干嘛一遍遍从这儿过呢？你这是看上我们这个优秀毕业生了？嘿，有点意思啊！哟，
1: 这就开张了，
2: 周队，今儿够快的呀！
0: 大周，你这是新收个徒弟还是收个福星啊？
1: 那就赶紧保佑我，把四爷按了。
3: 四爷是谁啊？
0: 荣门老大。 大周，你要能在火车提速前把他给摁了，那你就算是功成名就了。
1: 那不指着你的吗？
0: 我能有你那火眼金睛、孙悟空的本事？热水。哦，
1: 赶紧的，你跑快点儿。
4: 我的姐，
1: 穆大姐，穆大姐，你把钱看到我的姐，把钱还给我。先别着急，
4: 来了只小奶猫。
1: 你掉了多少？刚才有没有可疑的人经过？那个人是什么体貌特征？你能给我描述一下吗？
4: 孩子他这只是一步之遥。
1: 请下，不用配合。
4: 他妈的不行啊！
1: 有没有可疑人经过这里？有吧？刚有人经过这里，你看到吗？你有吗？
4: 没有。
5: 救救我！孩子他妈的，我跟他们玩呀！你们把钱还给我！真是有三寸不烂，三寸不烂。
6: 刚出现我们的财宝，全部都沾上别人气，马上被人气。
5: 口子，知道什么是善有善报，下来。
4: 你们把钱还给！
6: 钱掉了。
5: 有我们警察在，一定把这帮丧尽天良的贼都抓获。走，
7: 警察同志，好英雄啊！

0: 这家伙还真是服刑啊！这上车第一天就立功了。
1: 运气。
2: 我水杯呢？
1: 我现在去找。
2: 等一下，裤兜被嘎了。
3: 这第一天咋还互相搬上码头了？
1: 我钱包掉了，里面有我学生证。
0: 那指定是女贼，就喜欢你这种鲜嫩的。
2: 好笑吗？
1: 好笑吗？
2: 警察被偷，有脸笑吗？去找回来。
0: 没事啊，当年那周队被卡在前裤兜。
4: 哥，会不会有地儿了？哥，哥，你喝酒了？
0: 莫伸手，伸手必被抓。演警察上瘾了，小心哪天自己被抓。
5: 想上火车拿货，你就得上英雄会。对呀，我忘了，四爷不让你上英雄会。为什么不让你上英雄会呢？四爷让你上车抢自己家地盘吗？
0: 四爷的规矩，谁先盯上是谁的。
5: 谁先盯上是谁的？那还办什么英雄会？划什么地盘？金牌拿出来，
6: 拿出来！
0: 东西不能给你，技不如人，别拿规矩说事儿。
5: 不讲规矩是吧？
6: 那就放你的手。
5: 得了四爷真传会接手铐是吧？

0: 火车就得上英雄会，不守规矩，在哪儿你也混不了。
1: 别以为你爸是为荣门死的，你就可以横着走。
0: 只要我在荣门一天，你这辈子都别想上火车。
2: 完了，完了，我金牌被偷了。
3: 金牌？你哪个项目啊？
4: 就这么大一块钢疙里面，我醒来没了。
5: 你们俩跟我去战机宾馆，提前去候车室。
0: 啥意思？
6: 走。小柳栽了大祸，他马上就得转乘，最快的一趟车还有俩小时呢。想往回走，那就得住店。
7: 那个是不是你哟？不得是偷的嘛？
1: 那你报警啊？

0: 警察办案，有没有看到一个男的寸头，手里拿一酒壶？
1: 朱206。
2: 公安局的，有没有一个短头发穿牛仔裤的女的住你们店啊？啊，头发就这么长。
1: 404。
2: 你守在门口。

你们一路动手，跟我叛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不丢人啊！
1: 你看我这，没给你看过吗？
2: 耳褥，
0: 缝40多针的，
2: 40多针，
0: 啊？你这样是干刑警的，哪有不受伤的？
2: 按你说，我的腿肯定好得更快。周队，等我腿这一好，我就归队。
3: 周队吧。
4: 啊。
3: 坐吧。
4: 啊。
3: 早说过你不适合当警察吧？你看吧，上班第一天就把脚筋给挑断了。吃口饭吧。
4: 我不饿。
3: 以后警察别干了啊！等腿好了，回去给我卖服装去。
5: 四爷，现在花手做饭这手艺可超过您了。
6: 来来来，
0: 解解腻。
5: 行啊，花手，你这弄得真行。我要有你这手艺，我就不琢磨那英雄会了。你就说你这两下子，咱们这儿谁比得了啊？
6: 是呀，
5: 是不是少爷？
7: 这螃蟹炖大鹅呀，好久不吃还真想啊。
6: 花手拿了金牌了啊！来，还给少爷吧。规矩得懂啊。
1: 谢四叔。
7: 规矩得懂。
5: 金牌

0: 这次来老直想，光你一队吃，你说你吃得下吗？你也别说我们一队吃独食，金牌呢就孝敬四叔了。我不要。这届英雄会呢，就以拿到金牌定胜负。花手，你要是当厨子当腻了，也可以上英雄会。咱俩在车上试吧试吧，看看你能不能从我手里把金牌抢走。
1: 你好好学学四爷，让你少。你挑什么事儿？锋芒外露。平时怎么教你的？藏则保身，藏不住，手艺就是雷，随时会把你炸死。要是没有花手上下打点维护，你怎么能在火车上安全敛财啊？ 哎，你谢谢人家，啊！谁要是坏了荣门的规矩和团结，别怪我六亲不认。
2: 李泽民，以后拿残疾证坐车，搬家哈。

0: 叔，叔，别动，我来扶你。
1: 谢谢啊。老师说，帮助残疾人才能得到小红花。你这腿现在不适合在反扒队，等你养好伤，我给你申请调离。
2: 我这个战友是在抓小偷的时候牺牲的。
1: 凶手抓到没？
2: 想干嘛呀？
1: 我想留在反扒队。周队，你就让我留下吧。
2: 别瞎琢磨了。
1: 我那么努力，我就是为了当反扒警察。你不能让我当一天反扒就不让我干了。我这腿马上就能好了，你得信我呀。你都不给我机会，你怎么知道我不行呢？
2: 你现在还能抓贼吗？能抓得到。
3: 我让你归队。走了，关门出去吃饭。
4: 不去。怎么着？腿瘸了，魂儿也丢了？
3: 你不懂，我在守株待兔。还守株待兔？啊！你不会在等小偷吧？店里连个人影都没有，小偷怎么会来？
2: 啊，刘姨！
5: 啊，早。
2: 看看卫生呢，站长。
5: 啊，裁缝老师。

0: 别动，警察！
1: 谁把人扣那儿了？我手铐给人带一半了，结果那人长相我没看清，我都觉得窝囊。
2: 您这样180多分钟，
3: 怎么可能180多呢？龙门谁没听过？我手艺太次。

0: 别闹了，行吗？
1: 挺有劲儿啊！以后抓贼的时候多长点心眼儿。
2: 知道了。
1: 你小子加油吧！
3: 欢迎光临。

0: 都让我抓到了，你都会去死！董卫东，
1: 警察，
0: 都进来，
2: 要转警察，
0: 让我给你一条天涯多难。

0: 你再说，今晚谁推倒的？
1: 胡门在哪？四爷是谁？你们怎么还是一无所知吗？这一趟火车过去，接警电话都被打爆了呀，都在问你们反扒队是干什么吃的，是不是电视上多了啊？这个你们反扒队都成了眼漏了。周叔叔，什么时候能把龙门给我担了？
2: 报，病人名声请归队。我要抓两个贼。
3: 残疾对你来说或许是你最大的优势，这长时间的病痛让你不再盛气凌人，腿瘸也破除了你身上警察的特征。
4: 你要不要
3: 先学会把自己藏在人群里，再利用优势找到他们？
5: 动作片真材料，要不要？要不
6: 要？玩不玩？父亲你给你挺便宜的哟。
7: 看什么看？没有钱又玩不起。
8: 别老在我门口打，影响我生意。
7: 真痛苦，你说
9: 干啥
10: 去？
9: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偷来的？
7: 我亲眼看到的。
10: 你能看到人？
7: 哎，同志，不能在这里睡觉了啊！
11: 跟瞎子抢地盘，不厚道啊！
12: 我还没说你呢，你倒是算命，不怕被抓呀？
13: 长得还挺专业。
14: 你干嘛一遍遍从这儿过呢？看上我们这个优秀毕业生了？
3: 抓贼，除了认人。还要会听声和看事，会听声就要知道他们的暗语。自古以来，贼奉石阡为他们的祖师爷，自称为荣门。小柳啊，有自己的行话。富人叫横子，钱包叫皮子，钞票叫蒿子，金镯叫靠子，准备叫哈风，下手叫困风。
15: 我常年在外面跑的，梦都是反的，你知道吧？
3: 得手叫困者，被发现叫透风，失风呢就是被抓了现行。北方叫吊脚，这老道一点的交流惯用的是锦囊扣，这个得苦练，探开抠夹。这值钱的东西放在外衣口袋里面，用他们的黑话说就是白给。
12: 白给，
3: 这东西藏得再严实那也没有用，他们还会用计。
16: 怎么了小哥？
3: 美人计、苦肉计，甚至是连环计。
16: 飞
3: 脸抓一两个小贼治标不治本。贼里面的最高段位叫挑白，行窃时目标即便是不露财，也可以将其财物都偷走。挑白又分上八栋和下八栋，都聚集在四爷手里，只有找到挑白才有机会把荣门一网打尽。荣门等级森严，每过几年就会举办小偷大赛比拼手艺，按名次重新划分火车上的地盘。这说明他们针对我们应该有一套有效的反侦查手段。
4: 谢谢了。
12: 谁让你们上的161？
3: 龙门里边都有明确的方向，比如有专门的队伍维护各自地盘的帮队，只要有人侵占他们的地盘，龙门一定会杀一儆百。
17: 快好了，把我们也满满，这些都给你，都给你，
7: 都给你。
12: 龙门有龙门的规矩，该留下的都得留下。
10: 我们保证再也不上了。
17: 你至少能接这么多手，不怕遭报应吗？小丑，你离开实验室。

0: 我眼瞎心不瞎，见者有份。
1: 饭店没开张了，替我算一卦。
0: 你是父在母先亡，对不对？
2: 我妈活得好好的，别咒她。
0: 没错啊，你的父亲先于你的母亲去世，
1: 这不两头堵吗？纯骗子。
0: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怎么理解取决于你的心境。你不是盲流，
3: 盲流的心都死了，你心没死，在这猫两个月了，找人。
1: 抓贼，
0: 遍地都是贼，你抓得过来吗？
1: 我要抓的是贼中高手，调白，他把我家最值钱的东西偷走了。
0: 调白，调白，调白，我好像在哪儿听过，一个小地方，围江。对，围江。
4: 这有错、啊、
5: 老板，
1: 师傅，我想上英雄会，学了您的手艺，我总得试试吧。
6: 你呀、啊、跟火车犯冲，
1: 那也想试试，
6: 赢了少爷得了金牌就能证明你比他手艺好。再说了，你可是手上有人命的人呢。还好上有我们几个老的，下有三横五纵，怎么查也轮不到你。

0: 姐，你说的，喝醉的傻，恋爱的瞎，送上门的不拿白不拿。哎，
1: 这
2: 老婆，说什么还动手？我给你指挥了，坐下，别跟你说了。
3: 武家，求武家，
2: 住手！谁让你偷袭？你这货永远出事，给我拿走！啊！车上雷子那么多，万一掉了枪，你十二兄弟们都会死啊！两把自行车，对不起，吓着你了。孙悟空，大英雄。
4: 警察同志，好英雄，好英雄。
2: 你写的，写不错。
0: 饭都吃不上了，你还发善心？
2: 多积点德，没坏处。
0: 姐，少爷找你做啥？
2: 昨晚往部队去的车，让人给动了。少爷哥让咱们查查是谁蹬大轮下的货，丢了500斤军大衣。
0: 对，警察都查不到，咱们去哪儿找去？
2: 猫有猫路，鼠有鼠道。500斤，跑不远，只能就地缴获。
5: 军用物资都敢偷，等我找到，非扒了他们的皮，搞得我们 GDP 都受影响。
2: 你给我解释解释，啥是 GDP？
0: GDP 嘛，就是 GDP， P GDP P P P P P P。哎，
2: 我他妈打你打的轻是不是？啊！赶紧吃完，找货去。啊！

0: 说军大衣了没？
1: 说了。
0: 多少？
1: 500。
0: 谁的？
1: 别淘气，这规矩你懂。
0: 给带个话，就说大白桃约见。

0: 话可以带到，但见不见就是人家的事儿了啊。
1: 谢了。
2: 这个，下来。
3: 臭要饭，再跟我姐另一条腿给你废了。
1: 行了。想干嘛？
4: 想跟你们学手艺。
1: 知道我是干啥的。死心吧，你不过格，别再跟了啊。再跟，他们俩揍你，我可就不管了。
3: 谢谢姐。
5: 听说你找我们，
1: 是你们邓大伦下了500件军大衣，花省的意思。
5: 收村民的货挡个手嘛。
1: 军用物资被偷，整条铁路都在严打，要不请你亲自走一趟，跟少爷解释。
5: 事儿就这么个事儿，该说的我也说清楚。
1: 说不清楚。
3: 谁知道是不是你们背地里耍阴招啊？
6: 你他妈说什么屁话呢？
3: 你们想上车就先上英雄会。
7: 不好意思，
3: 我忘了，你们上不了。想看啦？
7: 狗杂种！老子要不是看到花总国的面子上，早他妈弄死你了。
0: 打老子！我干了他！

0: 别打了，别打了，别。
1: 去医院，西岭路，曼杰理发店。
2: 哎，来啦！哎呀，哦，
1: 谢谢谢谢啊。

0: 嫌少。
1: 曼姐，
2: 我知道他想要什么。
0: 哎，剪个啥发型？
3: 都行。
2: 嗯。中南海保镖李连杰，
4: 雇个保镖保护你呗。
2: 徒弟保护师傅，天经地义。
0: 哪有把救命恩人往火坑里推的？
2: 我可没推他，他自己进来的，是吧，瘸子？
0: 要学手艺呢，就等于上船了。想下去，没那么容易，就得像我这样。想清楚了？
3: 我不想再吃剩饭了。
0: 这身板挺硬实啊，以前练过呀？
3: 小时候跟人打架，练了几年。
0: 咋当盲流呢？父母呢？
3: 父在母先亡，我就跑出来了。
0: 叫啥名？
3: 都喊我瘸子。
2: 没毛病啊，干咱这行就得啥都忘了。

0: 不错。哎呀，对不起啊。
1: 没事。
0: 腿上的疤怎么弄的？
1: 跟人抢饭吃，刀捅了。
0: 小桃，进屋帮我认个针。嗯。这个人什么来历你知道吗？说话一个吐沫一个钉，身上带伤，还是个练家子。你怎么什么人都敢找啊？你不怕害了荣门的兄弟啊？
2: 姐，我带安教他手艺，我又没说要带他进荣门。
0: 你糊弄谁呢你？学了手艺，能不进荣门吗？
2: 我怕账，不让他出事。
0: 祖师爷面前说一不二，你自己掂量。先快烧完了。哎，
3: 哎呀！但愿人家不闭门，黄金进取，侵占存，岁岁暴击，关不捉，天上追踪东方朔。

0: 韩叔，你俩就得让活活打死。
1: 有一个就得注意。
0: 四爷，要不您给个痛快话，兄弟快撑不住了。你的人犯了帮规，断了兄弟们财路，还有几个被抓了，你觉得这事儿能混过去吗？
2: 东西是我让收的。
0: 要不在座的各位，一人给我一刀，要么活，要么死。我还以为你不敢认呢。等军用武资，现在严打了，弟兄们都上不去车，都饿着肚子呢。光收你这条烂命不顶用啊！
3: 我们荣门啊，是重团结讲道义，嗨治处。货从你那儿出的。
4: 底下人坏了帮规，你不处理，你要扛，那就算在你头上。事儿啊，罚，还是要罚的。
0: 四叔，这样，一条线罚3万，24万，
4: 你这不讹人吗？
5: 给我3个月的时间，我先把人领走。
4: 3个月交不上，什么说法？
0: 多少？
4: 退出荣门，照顾一半吧。要弄钱也在北疆。话说，有个事我还得跟你说一下。 警察结不了案呢，大家伙就都上不了车，大家都等着你呢。你得推一个兄弟出去，把事儿定了。我给你2天，办得漂亮点。
6: 哥，我劝，我未成年，断的少。
7: 娇姐，
6: 嗯，
7: 娇哥。
8: 二宝，开锁。偷啊，就跟京剧一样，讲究手眼身法步，有了手艺，剩下的就是眼界。用最快的速度找出模特身上的钱包，先试试身手，看看能不能吃这碗饭。计时开始。
7: 这叫偷，这是抢。8分钟，速度确实挺快的，但你只剩速度快了。
8: 手上没活，是个鸭爪子。
7: 鸭爪子，鸭爪子。

0: 不分瓣，懂吗？
1: 那我得做到什么程度？
2: 这套动作在不拆人的情况下，找出模特身上的钱包，拿出钱，再把钱包放回去，3分钟之内完成。我带你见少爷。
0: 偷心3分钟，这太难了吧，姐？跟四爷一个标准了。
1: 四爷是谁？
2: 不该知道的别问。先练这个，轻松。用2根手指把青子放进去，再夹出来，不许碰到铃铛，每分钟30个来回，就算过关。走，
1: 你可以的。

0: 你好，帮我呼9527。周队，我在广场电话亭。
1: 缺德的快进来。
2: 说的就是你，我在这里，
3: 他还没得看到我。
2: 我要光看你，我在这儿呢，还没得看到我。想下原来的我，找线索看本质。嘿。
4: 干侦查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但不能看花了眼，把心给带跑了。
0: 偷我钱包的人说我当徒弟了，他开始叫我练偷了。
4: 他没认出你？
0: 我试探过，没有认出来。龙门一共分成3横5纵8个支队，管横一队的叫少爷，我现在跟着的这个师傅叫大白桃，也是少爷手底下的人。他跟我说了，只要我能够达到他的要求，近3分钟，他就会带我见少爷。只要少爷点头，我就有机会见四爷，甚至上英雄会。只要我能上英雄会，咱就有机会把龙门一锅端了。
5: 想办法上英雄会。
4: 大白桃，
6: 你这手跟钢筋似的，不练软了，练不成手艺。速度挺快啊，能夹住这2根针，夹其他东西都没问题。这条围脖。学会了。

0: 陶姐，这一步之后是什么？这不能看，
1: 师傅，这不能看。我就借了点你教我的东西。

0: 记这玩意干啥？
1: 我也喜欢大英雄，师傅说的话我都记着。
0: 龙门手艺能随便记吗？
2: 离干侦查是打击犯罪，不是默喊口号。你还写日记，你怎么不把这些话贴你脑门上呢？
0: 咱之前见过啊。
1: 怎么，你也觉得我？昨天二宝也是这么说的。
0: 早点睡。

0: 是不是你？
1: 你那二宝跟少爷上101拿货呗。
0: 拿什么货呀？
1: 练你的。当然得上街了，再有三个就开运输会了。实在是有点天赋。
2: 吃早饭吧。
0: 谢谢姐。
3: 两个月以后，人们有一个小头大赛，叫英雄会，他们会在围江聚集，少爷兵子都是他们的绰号，谁负责谁，咱们都选好了，我们已经报备公安部了，全国一盘棋，我们要一次性把人们端掉。

0: 还差16万。
1: 解钢镚算你过了，接下来练解扣子。
2: 都是细活，猴急练不成。
0: 真是个奇才。
3: 这样，
4: 哥你真厉害。
0: 我打尿床那会儿就开始练了。
3: 你为啥那么小开始练？
4: 没爹没娘的，不偷东西就让人贩子打死呗。
0: 我跟你说，就你们这种身体有点缺陷的才好偷呢，一般人都不拿你们当回事儿。
5: 对不住啊兄弟。嗯，你别让心里去。
3: 够。
5: 我们之前在哪儿见过吧？
3: 师傅说我像他以前见过的一个警察，
5: 是有点像。别动！
1: 偷心第一步，解扣子，夹钱包。我们叫青龙出海。偷心第二步，转移钱包。偷心第三步，偷梁换柱，真钱换假钱。
6: 偷心第四步，完璧归赵。
1: 想要在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探囊取物，这最好的办法就是转移注意力。所有偷法万变不离其宗，本质都是声东击西。这叫障眼法。
7: 咋了师傅？
1: 试探法，改变目标身体姿态，找到下手机会。
7: 好。
1: 还有诱惑法，女人越漂亮越好用。我好看吗？
7: 嗯。等我推完了抽筋了。啊！
1: 行不行？好点了吗？古山上有个老中医，我给你打个招呼。
7: 谢谢师傅。
8: 多大了？
7: 20出头。
8: 这么年轻腿就折了，日子难过吧？
7: 哼，
8: 你住的地方湿气太重，肌腱粘连，需要用电针把你的腿筋打松打通，得早点治疗。
3: 谁在说话？
9: 我教你一个避痛的办法，想学吗？
3: 学。
9: 深呼吸。
3: 深呼吸，我吸着呢。
9: 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的痛点上，观察它到底是怎么疼的，疼的有多深，观察的越仔细越好，每一个细节都要观察到位。
3: 然后呢？
9: 然后就没有痛觉了。
3: 你这办法也不行啊，你这办法还不如转移注意力呢。
10: 我都近4分钟了，你帮我跟师傅说一声，带我上英雄会呗。
4: 你这才入门多久啊？怎么总惦记上英雄会？
10: 我就想赚点钱，万一能把我腿治好了。
4: 洒洒水了，哥帮你跟桃姐说了。到时候赢了带你上161，咱哥几个赚大钱呢、啊！
3: 谢谢哥呀！
10: 你说咱们看英雄会真能赢吗？
4: 我跟你讲啊，3横5纵论手艺就属咱们队最哇塞、
11: 啊！哇塞啊！
4: 哦，还有个发手，
10: 这个发手是哪个队的？我怎么没听过？
4: 发手说是四爷的管门弟子，但带一支归队给用门打杂，没得出息。
10: 关门弟子，那肯定是高手。
4: 他那手能翻转，能翻转180度那种。听说是因为小时候出车祸，爹娘都没了。

0: 熟也没解好，所以才叫发熟嘛。手艺嘛确实不错，但四爷不让他参加英雄会，说是四爷早年对他有恩。
1: 我才不信嘞，指不定是落了啥把柄，
0: 他嫉妒少爷能上101，有事没事找咱们麻烦。
2: 周队，我估计花手就是捅残我的人，你说我是不是离报仇不远了？
3: 这是你

0: 要是我们也能上火车的话，不要说70万，就是70万，我们三兄弟也绝对没得问题。就算不上161的话，上别的车也可以噻。
1: 你说咱都做贼了，还活得那么憋屈，是不是有点太那啥？
2: 四爷，24万还没凑齐，您能帮帮我吗？
3: 你看这地方怎么样？怎么样？我最近身体不太舒服，在南方啊看中一套房子，等这届英雄会结束啊，我就退了，去养个老。
2: 我跟您一起去，我去伺候你。
3: 当初你求我让我教你手艺，我没食言，该教的都教你了。
2: 我不想退出荣门，给荣门干了这么多年脏活，出去也活不了。
4: 你坏了帮规，弄得我也难做。现在你遇到难事了，我不帮你也不合适。你先拿回去应个急，你说让人家看见我帮你，人怎么想？然后让人家说闲话。
2: 161胡腾彪，过来打个招呼，过个路。
5: 你这不是从我兜里掏钱吗？手艺超，底下骑不动，上我车，我给你骑好了送家去。不动也行，标费分一半。
2: 过个路，要的有点多吧？
5: 钱凑够了，怕剁手。你也别说我以大欺小，叫声少爷，我借给你。
2: 24万凑不齐，161，付腾彪。
4: 话说，干脆就借这个机会做个了断。如果你要是赢了，英雄会随便你上，怎么样？输了，你就退出荣门。这也是你说的。
6: 所谓的开眼，就是识人。
1: 咱们这行也学识人啊。
6: 你不识人，你怎么知道谁有钱？钱在哪儿？得多少钱？你看到那边挑江鱼那个了吗？衬衫口袋里放的是红塔山，手都黄成什么样了，一天两包打不住。他还拎着个车钥匙，开车就加油棒，挑的又都是野生的江鱼。这身上这么一个签杆的，一天都过不去。
1: 我要学会认人，能带我上英雄会吗？
6: 还没出师就想上英雄会了。二宝，看着。
1: 那人呢？虽然听是新的，落定手表看出来很贵。他有钱吗？
5: 假表，他买不起。想知道谁有钱，首先得自己识货。听这声，又脆又长，
1: 纯金的，
5: 必须纯金的，孝敬少爷哥。
7: 小朋友，
1: 那人看着是不是有点钱？
8: 人贩子？
1: 什么人贩子？
8: 他就是卖我俩的人贩子，二宝子嗓子就是他们俩了。别急，别急。
9: 你老哥，瘸子丁仓，找个最横主，一会儿我回来。
10: 找着了吗？组织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11: 妈妈去哪儿了？
12: 买菜。
11: 跟谁来的菜场啊？
10: 你钱包让那人顺走了，钱包。
8: 我去，他妈老子这么
9: 哪个
8: 戴眼镜那个？干什么？干什么？
13: 去人类库！
8: 我去！哎，都来看了，抓变态女人类库了！

0: 为民除害，干得不错。今天我和二宝的仇算是报了。我跟你们说，我认全了这兄弟，我认他，以后就跟着我混。你说这样算不算是道义有道？
1: 你当你活在武侠小说里呢？是不是打算学成了，还跟他们一起劫富济贫去？
2: 你交给我的任务，超额完成。
3: 我要这黄，哎呀，可以啊，你小子啊，这手艺，
4: 真差。啊，你能不能用四字的成语来形容我的好看？
5: 老好看了，
4: 没文化。你来，你
6: 姐比。
4: 服装店里的模特好看，那当然了，那陶姐用你说啊。嗯嗯，陶姐多好看啊！二宝说，咱们要开个服装店，陶姐往门口一站，我们就他妈赚大了。哎，到时候我就当模特，我当模特，哎，全得当模特，咱们都腰里别个大哥大，开辆桑塔纳。 二宝坐副驾，然后陶姐跟锤子你们就在后边坐，我们就我们不要再干这行了，我们去做个生意，我们别偷了，我们别干这行了，不行吗？
7: 我他妈也不当贼了，我发大财，我修马。
5: 陶姐，我喝多了，
7: 我们都喝多了啊。
4: 我
7: 说个玩笑也就算了啊。
4: 我喝多了，
5: 进了龙门。 不是你想上就能上，你想下，过两天就开音频会，你们俩给我收着。
0: 师傅，我再试一回。青龙出海，二仙传道，偷梁换柱，完璧归赵。
5: 我他妈喝大了，多少？三分十五。哇！安保，
0: 哥，我这样算出师了吗？
5: 师傅，我说了进三分，差一秒都不行。
0: 师傅，你相信我，你让我上英雄会，我不会拖你们后腿。
5: 我再说最后一次，你要是认我这个师傅，就不许上。
8: 陶姐就是诚心不让你出师啊，今儿差了15秒吧。
9: 二宝，咱俩也回吧，明天还得跟着少爷上车对付花手啊。二宝，看着点他。我是想帮我的锤子抢。
10: 这看清楚了，这我都看见了。姐，你去哪儿？我还得养着，看见白菜。

0: 同志让一下啊，来脚收一收来。哎，让我先过一下。
1: 孝敬少爷哥的，又脆又长，
2: 纯金的。

0: 别上我车！车上贼多，把东西收好啊！怎么了，小伙子？同行啊！嘿嘿，我师傅要的东西你拿不走，
1: 你师傅谁呀？
0: 我师傅大白桃都不知道，你就敢上116？
1: 大白桃是我队伍的人。
0: 失敬失敬，
1: 还挺上道。你徒弟啊？
0: 师傅。
1: 练得不错。
2: 他还没出事呢。
1: 就算得出了，明天带他上英雄会。
0: 谢少爷哥。师傅，我就想见见。
3: 锦旗没事吧？
0: 是四爷给他支的招。
3: 四爷偏心啊。
0: 哥，你说咱也太窝囊了吧？金牌金牌保不住，连个破铜镜也保不住，上英雄会就这么难吗？
4: 不参加英雄会，日子也能过挺好。
0: 大家都有手艺，凭什么咱们几个只能干脏活？

0: 走的时候别忘了拿金牌啊！明天开英雄会。
1: 时代变了，南方的银行都上了监控，以后火车上是早晚的事儿。曼姐，跟我一起走吧。我跟荣门早没关系了，只能自己给自己找个机会。是呀。
0: 愣着干啥？进去啊！
2: 是我错了，我不该不经过你同意就上火车。我就想着跟大伙一块儿见见四爷，开开眼。
3: 你已经看到了。

0: 你出了师就是龙门的人，有帮贵和队长，不用听我的。英雄会结束，我们各走各的路，互不相欠。
1: 下吗？下，就这样。这就是紫夜，藏得挺深的。周队，我今天应该是见到那个弄断我腿的贼了。
2: 认出你了？
1: 应该没有。
2: 他身上的药酒味，我还记着。那你碰熟的机会来了呀！
1: 明天英雄会上抓了那伙人，像大白桃他们这样的会被判多久？
2: 怎么了？
1: 没什么，就问问。
2: 这跟小柳学的吧？你说旧社会有个说法。 叫再屈不告状，再穷不当贼。那好人没事啊，谁会去拜师学徒？所以这个贼，都是师傅来认徒弟。年纪轻啊，给点好处，稀里糊涂就入行了。
3: 进来吧。
4: 四爷，
3: 我今天见着警察在铁道边挖尸体，心里有点不踏实。我那把刀子呢？
5: 过多少年了？早就不知道扔哪儿了。少爷把我给赢了，是您支的招吧？<笑>四爷，你这事做的不公平。我从小就猫毛过敏，您逼着我把猫给宰了，说谁要是影响你学手艺，谁就是你的敌人。
4: 在荣门，你的手艺是最好的，但没办法呀，少爷是荣门亲选的接班人，他不由你怎么服众，早做打算了。
6: 您铁了心的让我退出荣门，外面的人都等着要命呢。当初可是你求的我，你才能活到现在。
4: 我知道，龙门从古至今都是师傅选徒弟。我不一样，因为我杀了人吗？是我求着您。
5: 这手怎么还能反转啊？不寻点手艺可惜了。师傅，我不想退出龙门。就算你上英雄会，
6: 你也做不了老大。
4: 龙门，你也留不下。能再给我一次留下来的机会吗？
6: 输了，你就得退，认命吧。

0: 上一让大伙在英雄会之前商量一下战术，我们一组，后面的二组、三组。出事了，英雄会办不成了。
1: 为啥啊？四爷没了。
0: 那龙门。
2: 这英雄会啊，变成了追悼会。怎么说，今天这算啥日子呀？
1: 啥日子？这不以后就是四爷的忌日了吗？哎，四，
3: 要不我们还是报警吧。哎，
1: 不是，你老亏有问题啊！你见过小偷报警让警察抓自己的吗？
2: 我说这英雄会还开不开了？龙门总不能群龙无首吧？
1: 四爷死了。
4: 跟咱们谁都脱不了干系。先把凶手找出来，英雄会延期。
5: 不开英雄会，三横五纵可都惦记着你116的。长辈
1: 们没发话，我看谁敢坏龙门的规矩。
4: 如果像你所说的四爷死了，那英雄会可能就不开了。
5: 但是龙门还在。四爷是谁杀的？ 接下来谁来主持？剩下三横五纵里面长什么样我们都不知道了。
4: 花手少爷都认齐了，早晚把他们摁了。
5: 咱们要不等英雄会开了就把少爷给摁了，只会打草惊蛇。我想赌一把，让英雄会必须开。
4: 怎么赌？
5: 听说全国火车要大提速，原来的火车编号都会被更改。那龙门以前划分的地盘自然就不算数了。花手跟少爷本来就不对付。
6: 一定会借此时机争夺地盘，重开英雄会。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消息提前带进你家。旅客朋友们请注意，由哈尔滨开往广州的普客161次列车即将更名为普快261次列车，该车从原来全程的65小时缩短至55小时。
7: 我们将迎来崭新高速的中国列车时代。找外边的兄弟，上161，进围江，英雄会必须开，
8: 高起来。

0: 你们现在在哪儿？
1: 人民医院。这帮畜生哪儿来的？怎么明目张胆的上111抢那牌，就冲着要人命来的？
0: 还手的人呢？怎么没管？
2: 有你们事吧？
1: 滚！
0: 没事，文科，
1: 二宝替桃姐挨了一刀，现在还在里边缝针呢。
0: 这帮逼崽子拿着片都哐哐就往头上招呼。
3: 哎，二宝，
1: 缝了 缝了9针，手筋没事。
0: 花针多。
1: 师傅，别生我气了。
0: 现在容门不太平，我劝你还是单飞吧。
1: 我不，我就跟着你们。
0: 你现在哪儿太多了？跟我不一路。
4: 你们谁看到我的暴露？谁看到我的暴露？谁看到我的暴露？暴露在撞在那个老半治病的现场。你们谁看到？谁看到我的暴露？
0: 大爷，
1: 什么时候发现钱没了？
4: 我刚才睡着了，不知道啊。
1: 刚才有没有什么人接近你？有什么情报特征吗？
4: 我真的想不起来。哎呦我。

0: 你们俩白疼，那是人家救命的钱，吐了。吃了还能吐？没这规矩。我现在就教你规矩。
1: 油门在，贵人就在。记住，不偷老弱。
2: 断了！
1: 行了，可以了，先把钱还回去。大白头，先把钱还回去。 大白头发现我们了！你们横一队手伸的也太长了吧！幺零幺归你们，连围江都归你们管了，
3: 那就你们在这捣鬼呢是吧？
4: 磨的你的事情就不要在这儿披啰嗦。
5: 少爷饶不了你。

0: 当年我收留江米条和二宝，还想着就算做贼，也跟其他的贼不一样。 没什么不一样的，贼就是贼，是我害了他们。你走吧，趁着手上还干净。
1: 我会一直跟着你，你说过徒弟保护师傅，天经地义。
2: 哎，我小心，
1: 你们干嘛？
2: 他们放开我！
1: 你们谁？
2: 不就是几根手指吗？来啊！
3: 谁敢动大白头？都歇会儿。你他妈要造反呢？给你脸了是吧？
4: 师爷，您给人话了，
3: 这英雄会还开不开？
4: 死也死，死过未寒，开什么英雄会？
3: 过分！
4: 好歹我也是上一任掌门啊，抓我的人是几个意思啊？好了。
5: 杨万新不打算开英雄会了，火车要改编号，以前分的地盘都不算数了，人人都有权上1161，我管不了。今天老伴都在，你们给个话。
6: 荣门的规矩还要不要？开英雄会轮不到你上啊，
5: 你怕输？
6: 各位，花手对荣门也确实有功，年轻人敢闯敢拼很正常。 我建议3天后开英雄会，一并选出。

0: 荣门老大，金牌就是头筹，一切以大局为重。鬼队也上，
1: 让我兄弟上英雄会挺好。
2: 杨万新，你的人犯了帮规怎么算？
0: 你想怎么算？
3: 剁手。
0: 你明知道大白桃是我从小一手养大的，
4: 我要不让呢？
2: 规矩要是成儿戏了，那荣门该散也就散了吧。
5: 剁我的。
0: 死去的那位四爷给我留了件东西，说是10年前在鬼道旁捡的，我可以把它交给警察，也可以让他物归原主，不知道花手能否放了我的人。
2: 可以啊。
0: 我也整一口。活不错。
2: 放他们走吧。
4: 去理发店等我。
2: 大白桃徒弟。英雄会见啊。

0: 拿去吧，
1: 东西还你了。来都来了，上柱香吧。

0: 因为这块金牌，你杀了四爷。
1: 我想要个公平，他不给。
0: 怎么没给？你在荣门干的事儿，可都是最核心的。只要沉得住气，
2: 其实你可以成为四爷的。
0: 你被自己的手艺蒙了眼了。四爷是我选的接班人，所以这事儿我得管。
1: 你要报仇？
0: 你完了。明天把你交给荣门的兄弟处置吧。
1: 明天的事，天天办。
3: 周队，三天后开英雄会。
4: 我告诉你个消息，江碧条死了。
3: 江碧条死了。

0: 你是怎么知道的？警队给的消息。我是警察。为什么？大白桃，你要做一辈子贼吗？
1: 为什么让他死？
0: 做贼的下场你看不见吗？你以为江米条死了我不难过吗？他们正在找凶手。大白桃，我。

0: 知道你本质不坏，你从小跟着曼姐没得选，但你知道吗？只要人们还在一天，就会有像二宝、江米条这样的小偷存在，说他们也没得选。你继续这样下去，你救不了他们，你也救不了你自己的。
1: 你想说什么？
0: 弃暗投明吧。英雄会上端了龙门，算你戴罪立功。
1: 戴罪立功。你觉得我在乎这个吗？
0: 你不在乎你自己，你不在乎二宝吗？你想他出来以后干什么？以前你可能没得选，这次你自己做选择。你想过吗？你们常说的道义有道，那是贼道。

0: 蓉门分散在全国的是八支队伍，会在明天在1614列车上参加英雄会。我们这次行动的唯一目的，就是将蓉门一网打尽。
1: 开往广州方向去的1614列车即将发车，请旅客同志们抓紧检票上车。
0: 还有3站到北京，大家都已经看过画像了，都看仔细点，别着急啊。
2: 去吧，请乘客拿。下车。英雄会换地儿了，迎合上场。
3: 这儿了，
4: 火车上不安全，铁盒子三站不好跑。
5: 高高1万块钱，
6: 交1万，三八楼。
3: 嗯，
6: 高高1万块，三八楼。
2: 三八楼要交1万，我负责5000，剩下你们来。
5: 现在怎么办？
3: 先找到各队的人。
5: 我找机会通知周队，纵六队的刚子，这样严。教你的还没忘，你这人怎么回事呀？
7: 哎呀，没得包掉了。
5: 谢谢大哥。
7: 哎，晚上有空吗？
5: 二小区何时买人机？
3: 转站银河商场，注意白色肘部标记。重复，转站银河商场，注意肘部的白色标记。

0: 这把也不错，这个拿下来我看一下。谢谢啊，老板，谢谢你啊。鬼队的人，破坏重心，
1: 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能？试探吧，这个我来。
2: 大背头，
3: 你疼不疼？
1: 啊！怎么？怎么不用你抓你？
2: 大背头，
1: 宋四队。

0: 对鞭子。
1: 哦，
0: 道中有道，兵哥，还差多少？
2: 马上放班了。
0: 这么厉害？

0: 哥。
1: 你的人呢？
2: 对付你用不到那么多人。
3: 老话说，谁输一眼，金牌在谁的身上，你们去找。谁拿到金牌，谁就是新的四爷。

0: 八层都找过了，这个人藏得很深。
1: 别急，有藏必有落。

1: 我知道金牌在哪了，是那个瘸腿的保安。他要真是那么走路的话，他的鞋跟就不应该有磨损。给我吧。可以呀，哎，给我。
0: 赢了横一队给你，你还想什么？
1: 我想当四爷。

0: 以后你们得听我的。别来！各部门注意，开始出网，手臂上有白色标记的都是嫌疑人。放开我！二爷、三爷、师爷。
1: 让一下，让条路了啊！所有被偷的人都检查一下啊！丢什么东西了，到警车那块儿去报告登记，听没听见？
0: 让一下，让一下！
1: 来，靠边，来，靠边。

这可是嬉皮笑脸啊！全带上去。老实的，还不知道咋回事儿。好了，大伙儿啊，过去关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啊！大伙儿不看了，不看了。谁的钱包掉了？

0: 别走！怎么了，高家？把头垫起来。放轻松，深呼吸，要心率变慢。有人吗？
1: 慌什么？把我的功劳都给二宝，他不会说话，他在牢里会被欺负。
0: 我跟我妈说好了，等你们出来了，你们能去服装店找一份工作。我们那天不是说好了吗？你当女模特，我跟江米涛当男模特。
2: 不想像我这样，就给我好好练，
3: 听到了吗？别跑，不许吃饭。

0: 都没有人。
1: 警察同志，好英雄。

花手在我们这边所有的眼线全被断掉了，他的真实身份我们也查到了，他本名叫林月华。这孩子有股狠劲儿，学琴第一年就参加了全市的电子琴比赛。

0: 第一名那个同学啊，嘲笑他，结果这小子第二年就拿了冠军回来。
1: 清代重量级文物《失而复得》，中国藏品文物展览于1998年5月5号将在海城县展出。这面古董金牌价值连城，是一年前警方捣毁龙门犯罪集团时。
2: 各位朋友们，请注意，由郑州开往广州的 K18次特快列车即将进站，停靠2号站台，停车时间6分钟。

我现在才来，请你喝饮料。抱歉啊，等你的时候火气有点大。

0: 三队，三队，把手往你们那边跑了啊！派出所队过来给兄弟车开门。
1: 三队收到，三队收到，慢点，慢点，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慢点，马上到，马上到。
2: 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别以为是用眼睛和耳朵去看、去听，是要用你的心神去感知，去捕捉外部的信息。

Oh!

0: 这药酒真的能止疼吗？习惯了。思爷的曼姐，等会你杀了吧。没有方案。你抓住手应该继续弹琴的。
1: 以前还有机会。早就不行了。你叫什么？
0: 李正明。
1: 好名字。每个人都在证明自己还活着。
0: 正大光明的正。正大光明的活着。
1: 正大光明，你还要藏箱子里。
0: 我在等你露啊。金牌是你的心结，你心漏了。
1: 漏了，我也想试试。
2: 我把索性害死了。
3: 喜欢喝这个，真的是挺好喝的。
1: 毕正明，
4: 毕正明，到！
5: 毕正明，你到底在证明什么？
3: 我爸和我说，正道之士必先证明

0: 侬是整个开不下。
1: 宁波朋友，我是眼盲心不盲。你想算什么？
0: 我不姓名哦。
1: 不算，你来找我干什么呀？想见我？
0: 我来可是个对，你不说吗？遍地都是贼。我带你来人指给我看。

0: 我是洪金宝，一名元龙，是他们的大师兄。我们每天早上7点没吃早饭就开始练功了，练到中午12点才能吃饭。每天一开始练的就是拿顶，真的很辛苦。
1: 我叫袁晶，我是负责放风的。

0: 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少年不练功，老来一场空啊。你们要努力练功。小肚子凸出来，抬头，双臂靠拢，抬头，干嘛？
1: 师傅，闹钟响了。
0: 我在这儿，我说了算。上去。
1: 哦。
0: 下来。

0: 练完半小时拿顶后，两只手腕真的很痛。这个时候我们最怕的就是师傅立刻要我们练下腰。
1: 下腰

0: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 这是小帆吗？这是猴子帆，还是猴子帆？你在干什么？
1: 师傅不会。
0: 不会，走开。
1: 师傅，我也不会。
0: 滚蛋。

0: 时间差不多了，三毛，
1: 是。我不在的时候，你带他们练功。嗯。教师兄弟们练小分。
2: 是，师傅。嗯。
3: 师傅辛苦了。
0: 有时候师傅不在，就由我教他们练功，师傅就在下面听着。左右飞脚。
1: 左右飞脚，小翻，小翻不落，三个小翻一个题。 虎跳前吧，练得挺好。
0: 俗话说"上得山多终遇虎"，有一天我们就出事了。

0: 拿定，
1: 是，
0: 全部
2: 练坛子。

0: 为什么我的汗水这么热呢？
1: 拿烟丝来，给他捂着伤口。
0: 自从那次之后，不管师傅在不在，我们都不敢再偷懒了。
2: 来吧，一个接一个，快点，立，快点，跟着，一个跟一个。
3: 光阴似箭，一去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啊。

去年有架飞机坠海了，如果它没有坠海，而是撞上我，我和于燕飞就能永远在一起了。直到今天，我都不能否认于燕飞是我的初恋。虽然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没有想象中那么长，但是没想到对我的冲击这么大。我们不在同一间学校，他那间是名校，我这间是普通学校，所以我和他算很有缘。不过有缘又怎么样，都会有缘尽的一天，到最后他还不是一样要走。很多人说初恋都没有好结果，但是爱情来的时候，我们仍然会不顾一切的陷进去，不管结局怎么样。凡事都有第一次，只可惜第一次永远不是最后一次。不过我万万没想到，和于燕飞谈恋爱是我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于燕飞是我的初次，是我唯一的梦。

0: 我后天要走了，我好想见你。你能不能见见我？我只有明天一天了。
1: 几点钟？
0: 下午啊。你来我这里好不好？

0: 拜托把门关上，你想让贼进来吗？
1: 你这里还有什么可以偷吗？
0: 你是不是很不想见到我？
1: 是。

0: 你还是想走啊？
1: 现在要走的是你，不是我。
0: 你对我发什么脾气啊？你以为我很想走吗？如果你真的舍不得我走，为什么一星期都不见我？我去你学校找你，你躲着我；我去你家楼下等你，等到半夜有没有见你回来，写信给你又不回，打电话给你，你妈就说你不在。你要不要这样躲着我呀？你到底去哪里了？我很怕。
1: 你都要走了，还管我去哪里？
0: 你为什么不肯见我？是不是不喜欢我了？
1: 只想习惯一下，没有你会怎么样？
0: 会怎么样？
1: 我也不知道，我说不出来。
0: 你不要这样啊，我舍不得你。
1: 你
0: 不要
1: 走
0: 好
1: 不
0: 好？
1: 其实我不应该来的。见完你，我不是更难过？
0: 我会好过吗？
1: 你都要走了，怎么会不好过？你到了那边，很快就会忘记我。你迟早也会忘记香港的。
0: 我不走了，好不好？
1: 你爸妈同意吗？
0: 不同意，我已经18岁了，没人管得了我，我想怎样就怎样。

0: 记忆是最丰富的时间，唯一真实。现在已包含于记忆，植根于泥土的，到泥土必须回归。
1: 来吧，来到我身旁，依山为海。来吧，我是山，我是海，我是你要的一切。我依偎着你，你就回到古稀的梦。
0: 消逝到远方，散落，全然遗忘。你在密叶间从未知晓的一切，这的疲累、狂热与焦躁，人们故作聆听彼此的叹息。这冰摊着摇落最后几根惨白发丝，少年憔悴，单薄如鬼，死去。当每一动念尽是愁哀，沉重如铅的眼神，满是绝望。美人明眸不在，心灵的脸目过不了明天。
1: 喂，不要拍，就剩一张了，我要拍你啊，你坐这里，你不许动，我等了一个礼拜就是要拍这张，放松点，笑一下。
0: 我笑不出来。
1: 喂，你知不知道我特意不搬走，这些东西都留在这，就是想给你看看我房间的样子，让你记得我。
0: 你拍了这张照好像比见到我更开心，那我可以走了。
1: 你第一次来就这么走了，你就这样对我？
0: 第一次是对你来说是第一次，但是对我来说是最后一次了。其实你不觉得自己很好笑吗？明明你房间已经空了，你都要走了，还把这些东西留在这里，骗自己什么都没有变过。于燕飞，你醒醒好不好？
1: 叶嘉玲，你可以成熟一点吗？你有没有想过爸妈为什么要走？他们是为了我好。如果你真的爱我，你都可以过来找我啊。我就是舍不得你，舍不得这里，所以要拍照。让我在那边想你的时候都可以见到你，我想你永远都留在我的世界里，我对你怎么样

0: 你到底知不知道？为什么还问我好不好笑？你觉得很好笑吗？你知不知道这样说有多伤人？
1: 来了，不要这样了。不，我们喝杯茶，吃个包，慢慢聊。
0: 你装什么周星驰啊？你还有心情搞笑？

0: 你到了英国住哪里呀？什么时候开学？
1: 结束了。
0: 会不会不习惯呢？
1: 没有你，当然不习惯了。

0: 我会把这些都带过去，想你的时候就拿出来看。你要写信给我。
1: 前天晚上我来过这里，
0: 啊？

0: 日文名满天下，
1: 天授之才。
2: 臣只是善打腹稿而已。
3: 亲子玄雅，食材傲骨，这哪里是能够享有绝路的德行？
0: 旷世才情，每每不为世俗所容。
4: 想我王勃一生游戏人间，生计轻狂，死亦放荡。
0: 以文送友，引发千古忧思。
5: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匹邻。如此绝句，定当流芳万世而不朽。
0: 殷勤放纵，绝唱滕王阁。
6: 王勃笔下的诗句，正是落霞的新曲。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此二句真乃千古绝唱。
0: 一代奇才，王勃之死。

0: 殿下，
1: 禽兽和人同乃天地间有情性之生灵，王勃是不忍看同类相残。
2: 子安在效仿东方朔，要尽冯简之言呐。你还是效仿孙子吧，你不是常常高谈阔论，自负有满腹的兵法韬略。斗鸡固然是雕虫小技，然而在这太平盛世，这就是征战的游戏。三日后诸王会赛，决胜的一局一定会在于本宫和英王之间。
3: 沛王殿下一定是诸王之冠。
2: 子安，请你这就为本宫写一篇挑战的檄文。
0: 这
3: 子安才名鼎盛，名冠大唐四杰之首，又以天下第一才子的文才为天下第一贤明的王子做檄文，这真是可以流传后世的佳话呀。
0: 殿下，
4: 子安一向是一马可待，洋洋万言呐、怎么今天到文思不畅了啊？
1: 臣谨受命。
3: 好，
1: 嬷嬷。

0: 转，我的幕府当中能有像你这样的人中龙凤，真是天意对我的垂顾啊！
1: 臣只是善打腹稿而已。
0: 好一个腹稿！
2: 祖宗墙下，乐兴纵坛，祖逖床前，实为其武。萧其行以为策，王朝有报效之人。
0: 臣在童年时曾做过一个梦，梦见一仙人曾经为臣在身上披过一件袍子，那衣襟上盛开的是墨色的花朵。
3: 天授之才，牵我的坐骑来。
0: 这是战败的突厥可汗进贡的大宛神驹，我赏赐给你。只有天马才能配得上天才的躯策。
3: 王伯愿做殿下的神驹。
0: 好，今天我们君臣尽欢。

0: 笑。
1: 子安的才情真不是你我之辈可以企及的呀。
2: 啊，谁有钱未必有福啊。
1: 怎么轻玄远
2: 实才傲，这哪里是能够享有绝路的德行。文才虽长

公元668年，西英王记一文蜚声朝野。唐高宗认为王勃挑拨离间，亲命将他逐出长安。

六年后，王勃私自藏匿罪奴曹达，被同僚告发。曹达猝死在王勃府内，擅杀官奴，以唐律犯死罪。公元674年秋，王勃下狱后斩，时年25岁。

0: 快走，快点。
1: 上。
2: 我是杜静，我要见王勃。
3: 杜大人，
4: 请吧。
3: 早听说您已受命出任蜀川少府，没想到您还没走啊。敢问你这诗盒里面带了什么？
2: 酒和菜。
3: 后天就是行刑的日子，你要替他收尸。要买棺材，得去老麻子铺，那儿有上好的沙木棺。

0: 谁吃人间五谷，谁就难免受人间五行。哎，要说您啊，可真够朋友，连他父亲到现在都没来看他一眼。
1: 他的父亲已经受了牵连，被贬出长安，到交趾去做县令了。
0: 哦。
1: 这什么声音？
0: 啊！按照死牢的规矩啊，行刑前两天得把这个闸刀好好的磨上一遍。说来也是给死囚报个信儿，说明死期快到了。

这些呀，都是宫中的斗鸡，斗败了就拎到这儿来放血，用斗鸡的血磨刀，杀妻一丝不留。

0: 公堂，啊，满腹的经纶甲天下，怎地我这钢刀扎，我手起刀落，咔嚓嚓，叫你身少一处，两分家，咔嚓。
1: 龙波在哪儿？

招巨野之龙，庄叟命凋零之雀。

0: 你带着雷电的气息，必将与长风同行。而我浑身却泛着腐烂的气味，马上就成为蝼蚁和蛆虫的美餐了。带酒了吗？
1: 子安，还有两天的时间，你写陈情表，我去给你鸣鼓申冤。
0: 我没什么冤情，我死得其所。
1: 我去面陈圣上。
0: 圣上？
1: 我杜静拼死要为你翻案。
0: 圣上？六年前他就视我为小人，将我逐出长安。而今我更是一个目无纲纪的狂徒了。
1: 那你可以写悔过书啊。司马迁当年为著《史记》，不惜苟且偷生，难道你就不能隐忍一时吗？

0: 你自己不是常常说还没有写下足以传世的文章吗？
1: 事不我预啊，人间的诗篇从来都是天籁之音，我王勃只不过是上天假借的一支笔而已。现在上天要把它收回去了，
0: 可大唐需要你的词章啊！
1: 你错了，是我们需要大唐。此章只不过是太平的装饰，盛世的点缀。大唐需要的是凌烟阁上的名臣数将。想我王勃，一生卖弄文采，只博寻求君王的垂顾，与昌幽何异？突然苟且偷生，装扮弄臣，生有何趣？

我恨不能与你同去。你我今日一聚，已是生离死别。你我笔墨姻缘，以文章定交。 能肝胆相照，肺腑相通，我王勃有你这样的知己，死又何憾？

殿下驾到，四方皇后殿下，请。

0: 英王殿下君旨，召王勃为威武大将军，赐大将军服一领，大将军冠一顶。
1: Oh.

6年前，你挑战我的那篇斗鸡檄文，使得圣上雷霆震怒，严令禁止诸王之间斗鸡会赛，还责骂我是玩物丧志，消去了我的一郡封邑。

0: 王勃只是奉了沛王之命才写下斗鸡檄文的，这区区一个游戏之作，怎敢冒犯英王殿下？我更没有挑拨诸王关系之用心呐！
1: 你倒是有一张童牙铁嘴呀！好，好极了！
2: 传，勇猛金身大将军！
3: 传大将军！
4: 传大将军！

0: 博，你倒是动啊！漂亮！如此漂亮的一场决斗，要是不配上当年那篇漂亮的檄文，岂不可惜了？念，
1: 念兄不堪病历，一会何敢自安？仰位于七夕之时，发奋在呼号之际，倘为击塞之令，逆阵机仿之行，此伏尔败类者必杀，定当格以牛刀。此席
0: 看赏吧。

0: 在新放
1: 蜀川少府的杜静，
0: 我有话要对王伯说。
2: 快讲。
3: 子安，你好生的去吧，黄泉路上有此青春佳人陪伴，你不会寂寞的。

想我亡国一生游戏人间，生计轻狂，死亦放胆。知我者为窦靖也，知我者为窦靖也。酒来，酒来。 高义，亡国来世再报。

宽待片刻，你我地下相见。

0: 安乐死呗。
1: 新的，
0: 如此良辰美景当前，不要辜负了他。来，我起来。

0: 现在国运兴旺，10年后的大唐必将是古来第一强盛的王朝。我想3年后必将出兵出国，你夫人蜀川正是首当其冲，国家将有大事，也正是你施展才华的好机会。我预祝你功成名就。
1: 既然国家正是用人之际，子安何不大力振作，再跃龙门呢？
0: 与仕途功名，我是心灰意冷了。饱学而无用，实乃人间一大败笔啊！家父受我牵连，风烛残年还将奔波于沧海之外，实在愧为人子啊！幸好我懂些医术，能够为他老人家亲手调理汤药，今后只有晨昏侍奉在他老人家面前，我才能心安呢。有生之年，恐怕这是我唯一能够做好的事情了。
2: 我将深入蜀山，你也将远渡南海，此刻一别，天高水远，不知什么时候我们能再同饮这菊花之酒啊。
0: 王伯也是个活死人啊，虽托生于天地之间，实乃偷生于造化之外，然这造化之事又有谁能看得清楚呢？我们不是有过一次生死之别？

0: 就当王勃是一个已经逝去的人，就像这风，长风何其渺渺，天涯何其遥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1: 来来来，如此佳句，子安当题赠于我呀！来，哎哎，这，哈哈哈哈哈哈！来，子安。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

0: 好诗啊，好诗！子安，如此绝句，定当流芳万世而不朽。
1: 平生只求做个医生了。

0: 快，
1: 曹夫人！
0: 天子的大赦，只能号令心账上的铡刀。手中的剑，却只能听命于恩仇两个字。你这个小人，你以为你能跑得了吗？我挖出你的心肝，既往曹大，在天之灵。

王谷生庇护，是望我又得以偷生时日。不义不孝之人，错以待彼之身，君徒过往无可奉献。唯有至诚之心，天地可见。请受王。

0: 是走来迎，走来迎喽。仔细看，山山不动，山不动哎，是穿新喽，是穿新喽。
1: 老人家，这是什么地方啊？
2: 你是做着梦来的。

0: 这还是鄱阳湖吗？敢问老先生，您尊姓大名？风里来浪里去的人有什么大名大姓？
1: 那我怎么称呼您呢？
2: 你这个少年人还挺啰嗦的啊，那就叫我秋水翁好了。
1: 秋水翁。

0: 你是做什么营生的？我怎么会昏倒在那个草台上？我是行医之人。
1: 医生，哈哈哈哈哈哈！
0: 你趴在那个草台上啊，倒活像一条割了钱的大白鱼啊！哈哈哈哈哈！
1: 谢过秋水丈人救命之恩。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4: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心，
5: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